0: 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姐啊，平安阿姨，一定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原有着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咱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的现场嘛有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拿钱的电话。啊，这0800-081-081
1: 0800-081-081哎，记住哦，那个空八一一定爱卡两界开通啊，希望咱这爸母啊，卡电话拢总免钱，拢总免烦恼哦，吼。
0: 一日光，一日暗，吼。
1: 是。
0: 啊，各位嘉宏的播音事业啊，已经迈向五年外。
1: 是。
0: 啊，而且要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这长辈世代。
1: 嗯。
0: 啊，甲一个庄脚囡仔疼惜。啊，我再次介绍我家己啦，吼，因为咱新电台新听友真济。
1: 对。
0: 啊，我来自嘉义的龙川东石乡永顿村。
1: 是。
0: 啊，嘉宏伫遐土生土长。啊，人讲在家日日好，啊，出外刁刁难啦，
1: 吼。
0: 啊，离处千里才知影回家真好。
1: 真的啦。
0: 有当时啊，像阮这种伫外地异乡的游子出门咧探家，啊，非常思念的。啊，就是故乡这个长辈时代，
1: 是
0: 啊，过去都囡仔甲咱疼惜，
1: 嗯，
0: 啊，即马等于看到咱大家也拢真亲切啦，吼。而且嘛要甲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嘉宏对共做第一代电台到将时，咱家己拥有六代电台
1: 吼，
0: 啊，佮有包括共做的时间，
1: 啊，算袂清啊，
0: 两三百千啦，
1: 吼。
0: 啊，咱家己的电台就是德苗中港客广播电台 FM91.3，咱嘉义分家明星电网电台 FM9.5，平湖社区电台FM89.3，台东基本广播电台 FM91.3，花莲泰洛克之音FM91.3，宜兰北宜产业之音 FM89.9，这拢是嘉宏。
1: 所以这六支电台叫做爱丽联播网啦，哈，希望咱这爸母啊，你也讲哦，今仔日我跟你讲诶，这六支电台啊，你有你这所在拢听得到啊，你未记只讲吼，我咧趁你多，你会当卡0800-081-081卡电话给外门，隆重我来助理小姐隆重会当甲你讲哦吼。
0: 啊，我即马伫两个月前啊，伫透早，天要光四点至六点，
1: 是
0: 啊，有加一旁时间啦吼。
1: 是
0: 啊，目前有连六七台电台，
1: 哎，
0: 恁若唔知影，恁只卡电话入来问
1: 吼。
0: 啊，我知影有大汉之客，甲咱。阳光指南的青春线上啦吼，分林依然拢总听得到，啊，应该嘛全国拢总听得到啦。
1: 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你啊透早起床四点到六点啊，想要听对诶，阮的电台话，你拢总会当卡电话来，你来甲阮的助理问啦吼。啊，咱的电台对透早四点到暗时十二点。吼、哦，透早四点到暗时十二点，除了六点到八点的时间，吼、哦，无暗时的六点到八点的时间无节目，其他的时间拢总有节目，啊，唔知要听到，拢总会当打电话起来问哦，吼、哦。
0: 嘉宏的那像个无敌铁超人的，
1: 是啦是啦，
0: 一天拼二十几点钟，感谢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会疼惜，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讲，伫只咱再处。来甲恁欢迎，来甲恁邀请。
1: 是。
0: 嘉宏老做了什么较欠点？不足的所在啊，就请恁多多包涵啦吼。
1: 来，桂枝大姐。嘿嘿。点歌
2: 嘉宏。
1: 来，什么歌曲？
2: 相爱的人。
1: 相爱的人，好，无问题，我带来。
2: 感谢你，等你，等你，较紧节目，较紧开
1: 的。安尼吼。
2: 哎呀，
1: 我
2: 听恁。
0: 多谢，多谢你的支持，
1: 多谢你的支持。
0: 我这个透早跟暗时拢有诶，哈。
1: 好，阿里多谢咱的桂枝大姐。好，谢谢。
0: 要来个小姐啊！
1: 啊，玉秀大姐，搞早哈。
0: 这个无卡电了呀。
1: 生意太好诶啦！
0: 今年寒人生意较好啦吼。
2: 对对。
0: 哎呀，今年较早寒。
2: 恁的枕头有买卖无哈？
0: 枕头无枕无。
1: 安尼吼。
0: 我高雄有一个人客买差二十粒。
1: 伊讲足好困
0: 叫什么名我唔知，哎，佮拢共倒买。
1: 系啊，
0: 系啊。
1: 讲伊足歹困啊，佮困到即马足好困
0: 嘞，困到老暖嘞。哎，
2: 我买四粒啊，我正常咧困吼，拢足无好落面嘞。我倒你面床顶，呾冰条点我，我真佮困袂去。
0: 啊，今日佮替。
2: 我倒你将枕头吼，佮唔免十分钟我就落面。
0: 今日佮替你争取食物件，要你加枕头做伙佮困哦，佮如何困？
1: 是啊，
0: 困
1: 哦，
0: 你唔知。
1: 哎，注意听哦。
0: 困哦，你唔知。
1: 新产品咯。
0: 哎
1: 呀，嘿，新产品拢阿未卖过啊！啊，我等下我爱转来楼卡看，刚有枕头哈。
2: 枕头哦。
1: 好好。
2: 可爱
1: 买，无问题哈。好，等下甲你报上。好，多谢你哦，谢谢。
0: 爸爸妈妈，咱早晚爱穿好少。
1: 是。
0: 啊，脚吧。
1: 嗯。
0: 啊，家宏高进，我相信吼，啊，我对天对地。我无白讲，我有缘搞进，我拢是早暗靠妈妈。
1: 嗯，
0: 第一句话，大家请安问好。
1: 是
0: 啊，然后讲你爱请我烧。
1: 是
0: 啊，卖好白走哈，
1: 卖好白走，想要叫人卖好白走。
0: 不是啊，因为外口天气冷。
1: 冷啦，
0: 啊，当然你啊嘛八十三四岁啊哈，啊，脚头有较歹，当然有咧食咱的保养品，大概是拢讲伊要正用。
1: 对对。
0: 啊，毕竟阮伫外地啊咧探家，思思念念的。就是伟大的母亲，
1: 是
0: 恁的故乡的生活，我爸爸已经不在，所以讲干那剩一个老母，我相信，爸爸妈妈，咱大家拢有后生早囝，
1: 是
0: 那无的，咱当然爱家己自力更生，爱照顾家己，
1: 嗯，
0: 那有的你甲亲属去一条歌，这内底都写吼，当然，咱来报上爱的人啦，吼。
1: 人这贵族这啊，
0: 你敢？你会惊？敢问问看你食饱未？哦，敢嘛关心讲你穿有饱，哎，穿有烧，啊，够烧无？
1: 对啊。
0: 哦，啊，我讲做人今日是说，无一定讲你一定爱带在身躯边，因为有当时啊，是大人会体会到咱的心情，需要避向出外。离乡背井，有诶甚至爱去甲国外探家，啊，所以讲我希望爸爸妈妈恁如果家伫即个过程囡仔拢咧做官，拢伫外地袂要紧，电台有家宏甲小安，暗时有家宏阿伟阿仔咧甲爸爸妈妈做陪伴。我的电台，我唔敢讲，我真熬做，
1: 嗯，
0: 但是我真诚心，
1: 真用心啊，
0: 真
1: 困，
0: 你和爸爸妈妈做伙，
1: 是，
0: 今日现场的节目吼，我讲岁月真紧啦吼，一日光一日暗，
1: 是，
0: 今年的冬天又搁到，
1: 哦，今年的冬天，
0: 今年刚刚
1: 较早冷
0: 啦吼。人讲今年的冬天唔知伫车贵，啊，都会寒较久，
1: 是啊，
0: 啊，个会较早寒。
1: 你看，今麦卡，十。十二月初，你看人韩国的落雪啊，一般人的外国的时间的下诶落雪，拢差不多伫一月靠落雪，提早一个月，所以咱的咱台湾嘛是较紧过。
0: 咱家己甲咱注意家己要保暖的物件啊，咱家己看那边，
1: 对对对，
0: 咱唔能去受风寒。
1: 因为透早甲暗时也温差度哦，差不多十度至十五度。
0: 出门我来交代爸爸妈妈，讲爱穿好少啦，
1: 哈。
0: 啊，咱来听一条上海的人。
1: 是。一首歌曲，那是咱的桂枝姐啊，哈，咱的桂枝大姐所点的歌曲，叫做《上爱的人》，上爱的人啊，咱共同来欣赏哦。

0: 这首歌曲叫做相爱的人啦，吼，是咱的朱秋玲叫做洪龙洪老师啦，吼。这首歌叫做相爱的人讲会寒呗，食饱呗。咯，所以吼，咱这爸母啊，你的家里啊，总讲你无闲无卡一通电话，咱家己爱自己，咱家己食好饱，咱家己教好烧，对无？吼。
1: 家宏祖清吼，我哩电台受这的爸爸妈妈。啊，真甲我听笑，真有恁的缘。
0: 是。
1: 但是互真济不少的业者，
0: 是。
1: 甲我检举吼。
0: 大家人拢目眶。
1: 我要甲爸爸妈妈讲。
0: 是。
1: 这就是我人生的考验。
0: 过程啦。
1: 过程崎岖。
0: 是。
1: 坎坷。
0: 嘿啦。
1: 受足济人甲我攻击，甲我检举。但是家宏将来
0: 唔
1: 捌伫电台批评过任何人，我拢做我家己啊。
0: 做咱家己做好生活。
1: 我嘛希望讲爸爸妈妈会当体谅家宏，是一个要来甲爸爸妈妈大家相处做伙，因为我都那像你家己的后生，那像小安那像你家己的早囝同款，亲像今日这是咱台湾一间。布雷波也轻松书面博士，
0: 独
1: 家总代理。
0: 是，
1: 然后咱知影，因这是拢外销的，无得伫百货公司有咧卖，定价真贵。我相信呐，这个定价叫你去买，你一定会唔敢买，因为咱趁钱拢会真辛苦。不过我有含伊参详来吼，伊讲无得来则讲，所以讲咱这个今年要面对。寒冷的冬天，你亲像进流感、感冒遗传性的，包括咱人的困眠吼，就亲像玉秀姐啊同款讲的吼，迄枕头困足好困，
0: 对啊，
1: 咱人会好困、歹困，其实甲你的自律神经有真侪问题啦吼，
0: 相关的，
1: 有的人必定爱食爱困药啊，有的人是枕头困了唔对，有的人是棉被盖了无好，无法度调节咱人的温度，和你一个舒适的环境，会当和你好好啊困眠，咱今日社会的进步，科技的进步，即卖车拢无人家己在当开啊呢，无人驾驶。
0: 对，我去甲你讲，古早咱那种棉被物件是安怎？哎，泡啊，足重足重的，搁靠搁减未少啦。
1: 哎，真正
0: 重酷酷啦。
1: 哎，真正来二十外公斤。
0: 对，听讲要结婚的时阵哦，拢一定爱泡一领棉被啊，先说啊，
1: 加过安尼啦。较早你呐。用迄个吊木古人吼，做木古的较早拢用棉被吊木古人，
0: 是啊，
1: 迄起码呐用迄种二十几公斤的吼，人家钱甲你收了，被啊就甲你起
0: 单掉。来吼，咱这爸母啊，咱咧加被嘛唔通千万卖加相当，为虾米？咱的心中你一项物件安尼个低，啊无啥物物迄物件重块块低你的身躯，对咱的人体是不好的。
1: 今日咱真欢喜，嘛真荣幸，邀请到咱东方总代理吼，甲苏敏博士，因即马拢针对一挂石墨烯，石墨烯伫外口，有个人讲石墨烯根本内底都无石墨烯啦吼，所以讲今日咱家宏，一路行来。我卖产品时啊，深受遮侪爸爸妈妈的肯定。
0: 是，
1: 我前两天阁接到一个大哥，伊讲伊膀胱癌，
0: 是，
1: 食咱三大组的三黄，癌细胞拢无，
0: 癌细胞伊去检查拢无啊。
1: 真侪人拢讲你卖去讲癌伫广播顶悬，我讲我唔是，我是甲将真实的一面献予因来为了。
0: 水英大姐，
1: 喂，
2: 是。
0: 好，没问题，我给你处理哦，哈。
1: 所以讲这现场的节目，恁若要找家宏的，电话做恁甲报号起来啦，哈。
0: 是。
1: 0800-0881-0881，咱要安怎来度过一个今年
0: 寒冷的冬天，
1: 残酷的寒冷的冬天啦，哈。咱来欢迎东方的厂长，咱的洪志兴长来到现场，志兴长了。
2: 小安姐、嘉宏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
1: 真感谢你再次来上阮的节目。
0: 是。
1: 你每一开发新产品吼，讲事实， 我拢会知。
0: 嗯，
1: 因为我有带暗线伫恁公司啦。
0: 暗线
1: 啊，这做生意人就是讲一定爱安尼嘛，
2: 哈。
1: 这会当先知先觉，唔通后知后觉啦，哈。唔通已经走一百个。咧比赛，咧小走，
2: 啊，
1: 已经走一百公尺以后，你还搁伫后边咧叫我平平转咧了，
2: 也起跑点呐。
1: 咱今日啊，我看你早来，今天量子石墨烯啊，
2: 循环杯，
1: 循环杯啦，
0: 啊，循环
1: 啊，量子这两字就我所在哈，
2: 是啦，
1: 啊，进上新科技的是啊，这量子医学，
2: 对，
1: 真侪人咧治癌症。
2: 对，
1: 就是用量子医学咧治疗诶。
2: 伊是拢做一个那个修复舱。
1: 啊，但是咱今日今仔面皮，我爱苏先生，我唔是要甲你治癌症诶哦，是要互你好困眠诶，因为伊会当互你诶循环。即代吼，啊，即领面皮就哪像你厝个加一台啊空气滤净器同款，咧循环你厝诶房间诶空气，互你诶房间诶空气袂安尼啊湿湿。
2: 对，
1: 伊会做一个
2: 拉伤啊，
1: 微循环呐。
2: 对，
1: 啊，咱所有的功能啊，像咱公司啊，这有摕到中华民国啊专利的证书哦。
2: 对，啊，毛美国 FDA 伊个医疗顶级的证书。
1: 对啊，所以讲因这是销售美国的。
2: 对，全世界。
1: 一寡军事装备国家嘛，拢指定要用的啦。
2: 军备使用的啦，嘿，应该讲在美国当中，美国有一个迄个总统的病院啊。
1: 是，
2: 伫咧里德，伫咧华盛顿遐，啊，总统的病宜就是因进前总统把有庆伤，
1: 是，
2: 好庆忌拍过，
1: 是，
2: 啊，为的是讲头壳较无成功诶，
1: 是，
2: 好，总统嘛是人嘛，
1: 对，
2: 好，总统嘛总，因咧美国总统拢有一个特点，就是讲年纪拢较大，
1: 是，
2: 好，啊，但是伊是全世界上强的国家，
1: 是，
2: 所以伊有一个总统的病宜内底当中，伊就伫咧十年进前，
1: 是，
2: 伊就有找到一项。和总统好困眠，佮兼在困眠当中，和你修好诶迄个量子修复舱。哎，也修好当中好困眠当中，因为咱人爱有一个脑波，就那个咱心电图、心电图咁款，是毋是怪鸡怪鸡？对不？啊，咱正经来讲，石墨烯来讲，石墨烯本质伊是标靶，一束一束。安尼咧做治疗，吼啊有沉淀无沉淀，咱一定是二十公分，咱是上沉淀诶，咱是有机诶石墨烯原矿落做诶。但是你搁加量子是虾米意思？因为一束一束对咱来讲，咱诶细胞、咱诶人体是360度，360度，所以咱诶细胞一定爱黏爱靠起来，对不？爱来靠起来，这对咱即卖科技来讲。啊，是医疗来讲，这是无阿多去突破的，
1: 是、
2: 哦、所以咱是用委托美国参与到因的太空人太空舱的修复的原理同款，
1: 是，
2: 伊达量子，因为美国人的迄啰上大的资产就是伫个外太空的迄啰太空人，
1: 是，
2: 伊太空舱内底有修复舱，修复舱内底因即卖拢是用个量子石墨烯，
1: 是，
2: 量子就是达咱的细胞壳起来，
1: 是，
2: 细胞壳起来，因为咱人有一种电呐、啊。有时候你摸物件是咪电着？咱人的电，对，咱细胞拢有电，细胞会小怕电，无电的时阵会传袂过，会跳电、断电。咱以前拢讲神经细胞爱修复，拢是外靠一定电刷布。但是咱要安怎通电？伊都爱用量子，量子的那个通电，手机啊充电了后，手机啊爱搞啥物？两格变五格。伊个讯号啦，并满格，
1: 是
2: 安尼，咱个手机啊咧运行的时阵是较紧，
1: 是
2: 较袂累格，吼，较袂迄落，叫做脑雾，
1: 是
2: 啊，无得学习的时阵，较无啊多专心，要困的时阵，想想者无啊多放轻松，迄、那个所有的迄落脑波会变动，拢在你强化，安怎强化？首先，咱一早时的时阵，伊会带咱的伽巴波，伽巴就是讲，和咱的迄啰困起来的时阵有精神，
1: 是
2: 会欢喜。
1: 是，
2: 你学习的时阵，你袂感觉艰苦。
1: 是，
2: 咱人活伫世间，短短啊，无几年吼，逐天精神拢是咱上好的一天。
1: 是。
2: 所以咱起来拢是上好的一天，迄都爱对啥物？咱的脑波开始在做变动，咱每一天都会感觉欢喜，啊，咱活会才有意义，对不？啊，咱啊。有啥咪问题？啊，若困会饱，会知是起来会欢喜，你的所有诶代志 拢唔是代志，都有出口啦。啊，咱暗时按爱虾米波，你知无？爱阿法波，暗时都袂当伤过迄落嘛活泼，暗时都爱爱平静。就咱讲修行的阿法波，干那伫咧都在屋里，知无？
1: 是
2: 婴儿啦，
1: 是
2: 婴儿囡啦，吼儿童，你啊。加迄落去幼稚园都压力，你伊阿法波就较少啊，你知无哈？阿无就伫咧修行诶，啊咱无阿多搁等去医啊，咱嘛无阿多做修行，咱逐天拢有足侪代志爱烦恼诶，所以暗时诶时阵，咱的阿法波爱降低，就是咱即马咧听咱的声音诶时阵，咱都爱调啊，调调诶号码，咱再听了会清楚。
1: 是，
2: 所以伊那个咧调同款，调到较。平静的好呗，所以咱咧困的时阵，咱会较落眠，
1: 是
2: 会较想要困。比安眠药啊，搁有效。阮内底真正有人教真样，食十年的安眠药啊，啊，搁镇定剂哦，真正的安眠药啊，甲镇定剂都改起来。你看这偌厉害，伊毋是药啊，但是比药啊搁较有效。所以脑波伫咧百几年前，伊就得到诺贝尔奖。
1: 是，
2: 这是无人用伫咧度。用在医疗，所以在十年之前，美国用在医疗。咱即马十年以后，台湾第一领用在什么？胖西来的，用在纪念牌来的。所以我来讲吼，你也有什么忧郁症？吼，躁郁症。啊，过来你有感觉，恁厝的人有失智症，你捌中过风的，内底脑神经一定有损失的，啊，无就有先天性的什么癫痫。
1: 是
2: 先天性的伊啊，讲有小中风过，啊是颜面神经失调，耳孔鬼啊叽叽叫，过来过一项，目睭花花看袂清楚，因为咱脑上目睭拢受伤诶。有诶人伊着迄个武汉肺炎了后，咧鼻物件鼻袂下来着，伊倒真啊假真了，伊代伊神经管代调转来了后，比正常诶迄个目睭吼鼻啊耳孔。够较好，够较清楚，因为头壳真光，咱规身躯
1: 啊才有到温凉。对，你这病症啊，
2: 对，啊，这病症就是爱调频啊，调好对，咱人的头壳、脑神经啊，过来全身躯的细胞，电会通，会顺，咱所有的软体过来，就是咱的腰肌素。你知无？咱电会通会顺，那为诶激素就是软体啦，激素就是腰肌素。胃的人是内分泌胃。胃溃疡为好，有的人是肠啊肠燥症，迄嘛拢为好哦、喔，唔是干那神经的问题哦、喔。有的人是迄落糖尿病，愈食药啊愈食愈重，因为腰肌素无啊都起来有无？伊在咱的肌素，会单单做调整。各位，伊是对多开始，对咱的脑下垂体，迄嘛是咱脑神经的一部分。所以伊这对咱来讲，那个讲咱即马拢有，唔是有一个遥控器？遥控器你是唔是啊？无电的时阵，咱若看咱的无电的时候，咱想要提迄落，咱的电池，电池，第一电池要有电，第二项电池爱啥？
0: 爱
2: 大细项爱掉啦，有的是三号，有的是几号的嘛？
0: 正极啊，负极嘛爱看哦，
2: 对
0: 啊，
2: 伊迄就是那个正极负极，但你扣和做充和电充和霸，所以咱啊拢。电池啊，装好对，吼，正极负极装对面之后，咱那遥控器一起了，电视也开 ，link 也胖，
0: 是啊，
2: 迄都是这个道理，
0: 所以就是电波啦，
2: 嘿，迄电波就是你
0: 今麦听。那都奇怪啊，为什么咱的遥控器真啊起的，咱也无看到伊什么话，伊什么迄电视也开，迄都是一种电波，使我们的电视能打得开。
2: 嘿，无人用电波咧做啥物，做米就赔，但咱辛苦顶诶。拍架嘞，吼、哦！拍电嘞，小拍电嘞，喘袂过，头昏昏脑顿顿嘞。激素就是咱的腰激素，
0: 是
2: 咱的生长激素，吼、嗯哦！咱的生骨大的激素，生顶骨大的激素，
0: 嗯，
2: 啊，生啥物？生咱细胞活化的激素。你顶爱困，啥那先互你困，因为困的时阵，激素会生成几项细胞。四倍以上，
0: 所以困是上好的啦。
2: 你知我
0: 困的落面是上赞的。
1: 基本上，这领被吼，我要甲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大哥大姐报告。
2: 对。
1: 我有一个朋友叫做姓林啦吼，林当的大名，咱就卖甲讲，还是盛华荣立正中介啦吼。全台湾有万八的外劳。 有四五间股票上市公司，
2: 爱管理
1: 啊，拢总用因家的外劳，伊有拥有带万八的外劳啦。
2: 哦，万八的。
1: 啊，这万八的外劳，因平常时因来台湾，因就是拢爱替替因款这承租嘛。
2: 对对对。
1: 啊，枕头、棉被，啊，这些用的物件。
2: 对，爱困难情趣啊。
1: 因的经理来向阮的经理开讲，
2: 是
1: 啊，阮就替伊准备几组啊，啊，互因客等去试。
2: 对，
1: 啊，然后因就经到这组，
2: 嗯，
1: 但是唯一有够歹，因经到这组已经都量无够，
2: 对啊，
1: 无法度好。
2: 这组歹做，这
1: 要求要求。因为是我干部，因就想买等于，因讲要买等于寄等于互因的外人。诶，家人用啦，啊，寄等于菲律宾，寄等于越南，
2: 嗯，
1: 啊，寄等于即个印尼，
2: 对，
1: 啊，有来咱台湾咧做外劳的即个国家，
2: 对对，
1: 因讲因一世人啊，毋捌睏过遮好家的皮啊，
2: 对，
1: 啊，家宏嘛，讲属实哦，第一家宏，啊，我毋是身体歹，啊，我是本身拢较会惊寒，但我惊寒毋是。像讲人个肝咪咪出來，因为我现在惊讲我过袂使感冒，因为我做播音这个事业，啊、我若感冒我就无法度做啦。啊，所以讲伫这领皮，啊、受到世界各国足侪人认同肯定，啊、包括因伫真侪安养中心。
2: 安养中心、福建中心，
1: 吼，福建中心，
2: 总统的，嘿，啊，过来吼，够迄落国立的大学，一种诶病院的吼，老人院迄种的吼，阮拢有参与合作。伊安那讲，有个人都是植物人中心，有个人都是倒诶。

0: AM 一零七一。
1: 人拢穿四角裤，我的内裤是四角裤啦。
2: 对，啊、这边讲
1: 的对。汤巴提咧困啦，以前加的被吼，内拢还个做晾一捆啊，安尼啊。
2: 边边这边，嘿，
1: 啊，今天被伫偌久地当，互你翻烧啊？
2: 几秒？
1: 哎呀，一秒至十秒内底，你
2: 得
1: 感觉烧好好。
3: 因为内边有量子，
1: 佮袂当互你过烧。
2: 对，吼、
1: 哦，就是拄啊好去调节你的温度，
2: 对，
1: 所以讲伊是一台主动的温度
3: 调节器。它配合你身躯的温度
2: 来调节。咱讲咱若吹暖气，咱会伤大啦，吼，有的人伤大就翻手啦，
1: 吼、啊，
2: 爱、哦、会伤涩啦，吼、啊，啊，伊这是嗯，伊这是讲，互咱内底会八卦。核心咱内底温度起两度了，也维持恒温，因为即马寒流要来啊，你知无吼？所以咱即个表布咱是唔免穿被单哦。
3: 拢免我直接地当加。
2: 咱这表布伊本身就是天咧太空人，太空人诶太空衣有八层，你知无？
1: 秘密。
2: 嘿，上内底一层就是咧来维持恒温呢，哦，就是可以也温度会当维持恒温，穿诶时阵唔惊寒，寒流来诶时阵温度袂走去，都是。上好的温度在咱的心中八卦家，啊，内底中央遐，因为咱一进前是袂较薄的，较薄的遐嘛是石墨烯，但是咱这是石墨烯的结构，安那讲，咱中央这层差不多有五公分，吼，唔是一公分，是五公分，五倍石墨烯原子能量的迄落结构是安那讲，因为伊导热都是一秒，吼，一秒会当导热对咱的八卦，甲咱的末梢，就是咱的骹手。所以你脚尾、手尾恁支支的，你有癌症体质的、中风体质的、虚心胆底的体质的，拢较惊寒，吼，熬感冒的，这拢较惊寒。所以咱，你唔免，你也倒了时候，你也感觉这个米酒皮一杯冷冰凉凉，
3: 它会帮助你循环、啊。
2: 一第一顶迄都是。也恒温层，
3: 吼、
2: 哦，所以你也讲你的温度，你即马咱人上健康的温度是差不多36度遐，啊老大人拢较牺牲咱底，老大人的温度较低，所以比较讲你爱多较久再烧，你啊米酒皮无够机灵，无够遐时阵，你啊多足久再烧，有的人佫多袂烧。都未烧，风一入来，一个因为咱即马咱台湾是迄落湿冷的迄落空气，
3: 潮湿，
2: 嘿，一、风一入来，伊个湿冷吼，会对面就被蒸入来，你知无？蒸入来，你佫较加未烧，暗时就起来就感冒啊，啊起来就头家会疼。伊这那个有一个保温层，你加的时阵伊袂冻哦，伊会参你做下输的，但是你感觉几秒钟，你袂感觉讲迄个面就被是凉的，你唔免暖被。吼、哦，啊！你摸的时阵，你感觉足油诶，
3: 伊个
2: 材质吼
3: 是天丝，
2: 对，啊你五分钟之内，五分钟之内吼，咱的体温会起两度，迄两度是对咱那个咱运动30分钟的时阵，迄、那个对内底烧起来迄个感觉，对心脏烧起来迄个感觉，所以你也讲暗时较够。起来要放尿的有无？惊讲暗时迄落对面
3: 就
2: 爬出来，拄啊好
3: 一小
2: 一顶，安尼拄啊劈开有无？安尼拄啊缩起來，你这都唔免惊。
3: 伊会甲你调节、哦。
2: 你对这领棉被出来，惊去甲变数阁转来，你袂感觉寒，因为你的温度是留在你的八卦、你的核心内底。吼、哦，就那个你运动了后，这个温度啊，所以伊会追身躯，会来你做循环。咱讲循环好。差不多80%的病都会消，啊，过来伊会帮助你的神经的迄落脑波，互你较稳定，伊会调节你的激素较侪，所以你有糖尿病的高血压，吼、哦，高血压你啊激素歹的高血压都会升起来有无？高血压，啊，过来你有啥物糖分呢？油分伤多，伊会败下。过来，咱这量子对咱的细胞内底啊，抠起来，伊会败下啥？败下咱细胞内底重金属的毒。啊，过来，咱内底空气当中的毒。啊，伊的毒是安那讲？伊毒重金属的毒，就是对咱来讲，咱的细胞会变啥物？癌细胞上重点的毒素，伊会第一排出来。所以是安怎？咱的阿家啊，咱家族啊，有人生癌的啦吼，吼，惊讲你即马去照啊，电工啊，迄落细胞白色的啦，还是讲你迄落肝有一点白白的有无吼？你惊讲生歹物啊？你啊加这了后，你过去照，你会感觉迄点会愈来愈细，愈来愈减，你都唔免去做化疗啊！啊，你啊讲，万不离你即马有做化疗， 你回来其实我们在更加短的时候你教这些它会让你的化疗你本来要做三次五次十次你可能做一次化疗你就完全没有癌细胞了因为这些会带你拯救齁、哦、你就唔免惊讲你嘅细胞会变歹你嘅人嘅温度无够因为咱人上升一度温度上升一度免疫会当提升五倍到六倍你就唔免惊讲流感啦、啊、会感冒啦、啊、还是讲免疫力会歹啦会细菌啦你这都唔免烦恼啊过来体温上升一度你嘅啥物中风嘅机会就减少200%啦哦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让大家不要说生那个坏病不要说生说拖心拖命的病这种的就中风的、啊、不然就心中缩起来
3: 了、啊、来我跟我们这些爸母说、哦、我们今天配是双人的
2: 双人的
3: 嘿、啊、你的长度就是210乘以180
2: 六七九
3: 是大年
2: 啊五公分差不多五公分的高度但是它是 Q 的
3: 它是 Q 的硬的
2: 啊整年可以洗
3: 每年拢总会使洗，啊，就感觉你拢免囥床，你免阁下床巾啊。
2: 对，
3: 但是爱注意哦，要洗袂当囥啊，囥啥柔软巾啦、漂白水，迄拢袂使。你打一般的那个蛋类洗衫机就好洗，安尼就好啊。
2: 伊安那洗伊的石墨烯原子能量的迄啰。功能研究有效，
3: 研
2: 究有效果，所以今年皮会当互你教，会当传互恁孙啊。
3: 是。
2: 哦，啊，但是重点是今麦。寒天都要到啊，足寒的，咱今年也够足寒。啊，咱若厝的有人吼，有人，几间房间几个人，都是一人一领。
1: 是报告一世人啊，
3: 报告一世人。
2: 对。
3: 啊，今仔份哦，你表面摸起来是裸像阿姨啊皮肤感
2: 觉。啊，够 Q 诶，伊诶迄个内底石墨烯结构，但是伊是有弹性诶。
3: 对。
2: 你安怎教？你也较够老干，伊会带伊袂湿淡，吼，伊袂湿。也把你的肝排掉，
3: 啊哦、
2: 但温度留在你的身躯顶。
3: 它的表面吼、哦、是有车线哦，
2: 对，
3: 不是讲你规领讲来洗洗结规管哦，拢装袂哦。
2: 伊安那洗都袂起毛，袂变形，袂结规完。过来就是讲、嗯，你今嘛阿公，你今嘛阿公，你四季，因为你今嘛是寒天会当挂，你阿公秋天会当挂袂，嘛是
3: 这样吼。
2: 啊，你阿公热天的时候，伊会主动调温，是去热天的时候你要挂。你也别顶去吧，嘛是会使住。好，啊，过来就是讲吼，你即马这吼，你即马这吼，不管你去多买啦吼，这样个，那阿爸顶嘛做高调拢有写。
1: 是那咧，
2: 看啊，
1: 你刚才看咧，看啊，你就知今天配的价
2: 值啦。就是礼盒包装会当用过啊，
3: 你等下咧两条线咧过啊，会当去送咧。
2: 你这阿爸顶有写16800，
3: 对，
2: 16800，啊，过来伊是袂够干，吼，吸排透气，啊，伊本身石墨烯本身就是会当抗菌。伊袂生虫，袂营养，吼、哦，所以你的迄个过敏丸呐、啊，还是讲霉菌呐、啊，吼、哦，病菌呐、啊，跟咱家。
1: 苏敏博士，
3: 你先上心咧，内面有量子，有红外线。
1: 苏敏博士的期待，喊我是好朋友啦，
2: 吼，
1: 阿姨哦，东方中代理做台湾的。啊、我就讲，因万八外了，大家拢指定要爱真领，啊，咧等时间也袂等来，我吼。我先买啦，啊，若等等来寒人啦，过恁兜的代志，啊，这真有可能卖一届尔啦，吼，那后壁会真了速度卖付，啊，你制作卖付，啊，我就无法度，啊，但是市场有讲吼，啊，优惠亲友价拢。3900啦，吼，因为家己的啦。
3: 我价3980，
2: 你即马国外是用1600，16800。
3: 你这3980一定优惠，
1: 哎，
3: 你是定价是16800，
2: 16800。
1: 有讲没有？我五百，你啊讲叫我卖个出价啦，吼。啊，我讲物件出无出价，我都未晓卖。啊，那物件。哦，卖的我嘛不跟卖。
2: 好啦，咱官网是安尼啦吼，咱的百货公司即卖有咧拍折，就是5980，因为咱今年才出来呢。好、哦，今年当天即卖上新呢，这量
3: 最新的量子红外线呢，
2: 未来十年无人的医疗比伊更加贵。
3: 对，这算医疗费、啊。无、哦、
2: 人的医疗比伊更加贵，其对头甲尾，带你做修复，神经管带你发新的来过来。
1: 我就讲干啦，我你讲。所有你买回去，我卖去讲伊医疗的好啊啦吼，等下人搁要甲我检举。我讲伊就是会当甲你改善你所有这酸骨痛
2: 啊，能舒啦、平骨啦、含烧的，
1: 哎、啊，镜头啦，
2: 对啊，酸痛的啦，
1: 斑癌的啦。我卖用生命甲你保证，
2: 这十分钟都有感觉。
1: 听一句话尔，
2: 对，
1: 安尼就让500呢，3900，啊，你甲俗1500啦，优惠一个，这一年拢卖卖一届尔。
2: 好啦，我收1000块啦。
1: 收1000块。
2: 嘿，安尼就卖个出价啊。
1: 哦。
2: 哦，啊个 都爱三百呢，拍摄，因为咧小几千块，我本钱吼无够，吼、我给你三百呢，算我来家你得呀嘛。来家做回馈啦，
1: 安尼啦，旧年尾新年头，
2: 对，
1: 咱今天批就对啊啦吼，
2: 啊，
1: 安尼啦，家宏家里都真正逐工咧教，啊有够，本来吼家宏嘛拢无
2: 好，伊袂重哦，伊今年差不多两公斤
1: 俩，真重啦吼，
2: 对，
1: 我今日搁再做一届优惠，来，互这爸爸妈妈感受恁的诚意，多谢恁疼惜家宏，今日这六笑七笑的石墨烯。量子医疗背啦齁一辆加红哥上一千百五那就好啦一千九百八十块啊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齁啊你
2: 哪
1: 卡会通的我跟你说你今年不用烦恼你在睡会去关掉
2: 不
1: 用烦恼你今年会再睡眠啦齁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辆三千九百八定价就要六千八哦三千九百，我卖你一千九百八十块，六笑七笑的石墨烯的医疗杯，量子医学。我跟你讲，你去
2: 啊骨科，
1: 你咧用的嘛是拢医疗的啦吼。
2: 复健科嘛是。
1: 哎，你好，王大哥。
4: 哎，你好，你好，朋友吼。大桌
1: 都还袂有咧，我等下再来讨哈。你先写一个啊，这个你看这边，大家买我的物件，拢已经习惯买大桌的啦吼。爸爸妈妈。寒流要来啊！咱要当啊教好烧，咱的后生囝儿无用，他甲咱照顾，咱家己甲真正配合要当啊教好烧，咱好过面来为你好，立祥大哥。
4: 一斤啊是1980，
1: 嘿，1980，一千九百，来等等下咧，你两个等等下咧，啊，来为你好，全代大哥，嘿，来你好，来要配合吼，我也要石墨烯的配合，等等下咧吼。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拢满线啊！啊，来位了，李琦大姐，来位了，李琦大姐，我加红，你要赔啊吼？
5: 爱
1: 米赔
5: 啦！
1: 嘿好，一千块赔哈！啊，足侪人咧讨两组的，像他拄啊，迄个人就讲咧讨两组，
2: 拢也加较俗个。
1: 两组安尼啦，我同款，够我150。要算我偌济？4900。
2: 钱你啊，但你算啥？今年算1900，不一定上2000啊！哦，
1: 安尼啊，
2: 市价要上要20000块啊！
1: 今日我家己给我个大大做主者。
2: 对啊，
1: 爸爸妈妈，你若买两领，原本一领1900。
2: 对啊，啊两领
1: 三千六。六笑七笑，啊两领爱三
2: 千九百啦。
1: 爱三千九来，我送你3500，含一百桌啦啊！等你空白空空空白哩空白。
3: 这一百桌了，吼，
1: 相当嘞。这资料我家己的哈，来位了。
2: 这不是个人的，这
1: 是
2: 相当的
1: 呢。好，来你要陪啊哦，要陪啊你啦。来等
2: 那
1: 个，来
2: 等那个。你今天比菜市啊，你
1: 比更加俗啦。空白，啊，恁得赶紧靠通，一领3000，定价16800。执行长，我要算3900，我甲出1900，吼，一领。啊，恁若买两领，双人棉被，才算你3500，搁加甲你俗400几块啦，吼。来维六，来表妹大姐，来维六，点了下咧，来维六，立强大哥，我讲，哎，来维六，我讲，
4: 啊，我差点两两，我变3500，
1: 哎，对，3500，不唔对，
4: 好好好好，
1: 来维六，来林春大姐，
6: 喂，
1: 来你要不要陪下哦？
6: 嘿，我拄只有电，我是讲拜一将我收啦。
1: 好，点了下咧，来维六，来美人大姐，来你要不要陪下哦？
7: 喂，
1: 哎，不要陪下哦。
7: 哎，
1: 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英露大姐，别陪啊吼。
7: 哈，
1: 哎，来你要等那个嘞。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一世人要怎啊陪你，敢那听我节目都够对啊，邓大哥，来你要要陪啊吼。
7: 哎，你要搞
1: 红呀？哎，我搞红只。
7: 啊，搞怎
1: 啊
7: 陪啊？
1: 等那个嘞。啊，来维六全台大哥，别陪啊吼。
8: 嘿嘿，我爱
2: 三两。量子的呢。
1: 嘉宏哥，一三
2: 我今麦在
1: 定价哦，16800，你赶快就起来
2: 东西
1: 啊！啊，定价优惠价3900，我今日卖你1900啦啊！来维六白宝云大姐，
7: 哎，我咧能量赔，
1: 等那个咧，啊，来维六来香英大姐，来六，
8: 喂，
1: 啊哈，你赔啊哈，
8: 哎，我买迄种
1: 咧。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的
2: 吼，
1: 啊，那两领，原本爱3900，我搁甲你俗，咱三个无算，甲你算一头， 3500啦。
3: 啊，这运费拢阮出哦，直接送到你家去啦。
1: 空白啦，来换你大姐，来你要赔啊吼。等等下咧，来换你要来阮郑大姐，我教要赔啊吼。
5: 哦，等等下
1: 咧，来换你要来金菜大哥，我教要赔。妈妈，我教要赔啊吼。
9: 就
1: 两个，伊敢有枕头？无枕头啦，敢若被仔尔。电话来，来，你好，来，永利大哥要被仔吼。来，电话来，来，喂，你好，吉之大姐。
9: 喂。
1: 嘿，大姐要被仔吼。
9: 嗯。
1: 来，电话来，来，喂，你好，来，新天又要被仔吼。
9: 嘿。
1: 你到倒位？
9: 啊，要三组偌济啊？
1: 三组是人，三组是人领。
3: 你要三领呢？
9: 一组两领呢？哦。
1: 一组两领。
3: 一组两领3500啦。
9: 好，一组两领啊！我
3: 你若要三领，你就搁加一个1900白落，安尼，阮乡的较有算你3500。
1: 两领就
9: 好。哦，
3: 一定一领领优惠，你1900白啊！你第二领伊甲你算3500，第三领迄领嘛是爱1900白，安尼了解哦。
9: 哎，啊那安尼两多了四领就对了。
3: 对对对，四领较会好吼。
1: 好
9: 啦好啦，
3: 啊，谢谢。
10: 这修道会，你看到你的感觉哦，
1: 没有到十五系列量子倍哈。
10: 你规个阿爸安尼整理安尼看，你就知影
1: 讲。我教，我要陪啊哈。
7: 哎。
1: 等等下咧。啊，我来跟你讲，你若歹困眠的啦。
10: 嘿，歹困眠的哦。
1: 腰酸背痛啦。
10: 全身病病
1: 的，拢歹困啦。
10: 对啊，腰酸背痛。
1: 一爱困，你还佫兼困袂去的。你佮买真啊量子。石墨烯，
10: 好，你爱困又要盖起来，
1: 哦，增加
10: 合理，
4: 嘿，哎，我能量，
1: 能量哦，来点那个嘞，啊，来回到新天佑哈，
11: 喂，你好，我被被配，
1: 新天佑你到倒位？
11: 那个我三明区，
1: 哦，你晓得你该操主机啊，啊这。不可能，今年
10: 量子不是讲石墨烯哦，是量子
1: 一领，
3: 一领1980块，两领加红送你3500块，剩的加红家己出，吼、哦。啊，咱一领一定给你优惠啊，你所以你定爱买双的较会好，吼、哦，撮加红去出啦，
10: 吼。双的敢那一百组啦，
3: 对对对，一百组呢，吼，希望恁大家吼，
10: 嘿，
3: 赶紧啦，吼。
1: 啊，来位你好，来明仔大哥电话拢满线哈。
12: 喂，你好，这个你也
1: 去，
12: 你也有姓哦。
1: 哎，我们平安来等那个，来喂，你来谢文啊，谢文呀，来谢文啊，时代你来以后关起来，你要陪
12: 啊。
1: 哦，
12: 变成啥啊？
1: 等那个嘞，啊，等那0800088，一领16800量子能量
10: 杯。啊，我订有下。
1: 咱即马咱个科技咧进步，咱唔通去加迄种重酷酷的皮啊，去加未烧。敢若教你用要翻新，未翻新，用要未冰冰啊！
10: 一领
1: 16800，优惠你3900，3900无算，佮算你1900，啊，若买两领，佮3900啦，兼算你3500啦。来，你要赖举大姐。
3: 两
1: 领3500，
3: 对。
1: 来，你要陪啊！要陪啊！等你个咧。啊，来，你要来红妈妈要陪啊！要陪啊！等你个咧。来，你要来新郎客要陪啊！哈。喂，
11: 我讲无变无遐皮啊，啊，
1: 咩皮啊？来，电话叫你，啊，电话0800088，今日这是要甲你冬天教你一个温暖的冬天啊。喂，来，文忠大哥，
4: 哎，
1: 皮啊吼，
4: 哎，皮啊，哎，
10: 加会烧，
1: 素贞大姐，搁
10: 会循环，吼，搁会健康，
1: 皮啊吼，好，电话叫你吼，啊，皮啊，咱来。买到好的，我讲买
10: 循环，会健康，嘿，
1: 细菌唔免出被单，然后家个会当互你安心好好落
10: 对，啊，过来伊袂翕，啊，过来
1: 个伊，
10: 互你血路会通，互你的激素会加，啊，过来咱的脑细胞、脑神经根会稳，所以你有自律神经的问题，你歹困眠的问题，
1: 十分钟来做解决。量子石墨烯，
10: 量子都是足够的，好，啊，量子都是贵。好、哦、啊，你就是爱去医疗中心才有量子舱。咱今日就是第一届、第一领转台湾第一领有量子的诶米酒杯，互你扎上去，绝对有效果。
1: 现在做量子医学啦，
10: 一到了你就有感觉，嘿，绝对有效果。
1: 妈妈，哪位你要来买石墨烯的皮啊？喂，
13: 喂，
1: 要皮啊？吼，
13: 哎、欸，对，我刚才订两组，啊，订两组，我要请问一下哈、喔，啊，你那边谢是在哪谢哈？
1: 这直接个等来谢啥？谢啥？
10: 你设备变频，阿妈袂结归球嘛，袂开门，嘿。
13: 安放那个回转门吗？
10: 啊，它的能量量子应救五号，
1: 嘿。来，慧珍大姐。
14: 喂。
1: 来，喂，你好，来，要陪啊？
14: 喂，
1: 我
14: 听。
1: 要陪啊？哈。
14: 不是，我
1: 没
14: 陪，我
1: 在叫门。来，喂，你好，来，好妈妈要陪啊？哈。
14: 哎。
1: 要陪啊吼，好来等你下咧，等你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的吼，啊，这难能可贵，
10: 这
1: 真正你今年买无到，这届买无到，你要搁买这个啊，这呢会当让你有体感，啊，然后
10: 可以再
1: 给你调节温度，会当给你循环你
10: 啊，
1: 房间的空气，我讲这个那像一台。唔免讲，你吹迄个小气啦，
10: 小气嘛，唔免。
1: 有当时啊，吹啊，
10: 用不好会
1: 翻车。哎呦，你这么大姐，哎，那你会赔啊哈？
13: 不
1: 会吹迄电热扇吹到火烧厝。
10: 迄洗洗，迄吹落去，人会感冒。
1: 你只要今天赔啊，你今年免吹小气，免吹小电风啦。
10: 省电钱，佮趁健康。啊，你即马就是咱讲吼，啊，咱都爱买物件，买到好物件吼。好，你
1: 愈加愈
10: 健康。
1: 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啊，寒流要来啊，你就赶紧买东西。
10: 真正愈买愈好个。
1: 预防性肺治疗啦，来慢了啊，大哥。那你要不要陪啊？吼。
13: 嗯。
1: 来，等你下咧。啊，等
10: 你
1: 空白空空空白空白。
10: 对啦。
1: 等你今天量子。
10: 量子也无人安尼呗。
3: 这是量子哦。
10: 这不是一般的
3: 医疗背哦。
10: 对，这医疗背无人安尼呗。
1: 吼，
10: 你真正无听唔对。
3: 这是一般的棉被。
10: 这真正卖你一万九千八都感觉做合理的。
1: 啊，伊是两年
10: 安尼三
1: 千
10: 五。
1: 对。啊，今日优惠咱台湾，
10: 咱台湾干呐？
1: 这个节目三千九啊八，啊，我搁甲出价出到一千九啊八啦，吼。啊，那两领啊，才剩两千五啦，总共是多八三千五啦。
10: 三千五，两
1: 领。等下，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喂你。
15: 哎，你好，欢迎你陪下
1: 边
15: 两
1: 面，边两面
10: 好
1: 来电话。
10: 这对着真正谈着，
1: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10: 阿姨这也当说，
1: 啊，
10: 做亲，
1: 哎，
10: 啊，
1: 有教烧未？
10: 教烧，
1: 家宏来甲恁问。啊，咱家己买当来教，咱家己教烧，咱唔免互囝子时阵替咱烦恼，咱家己身体过
10: 好。啊，搁困下饱，
1: 来，你好，困下
10: 落面，吼。
1: 来，你好，要陪啊，吼。
16: 嘿。
1: 来，等你家咧，啊，稻香妈妈，我家宏，你要陪啊，吼。
16: 哎，好
1: 了，
16: 我
1: 要一领。好，来，等你个你哦。啊，这真正好教啦，这你教过，你永远你找无个比这领皮啊，搁较好教的皮啊。爸爸妈妈，教红
10: 讲讲好不如困好，哦，伊这保证吼你一暗会当困阿爸，真正困阿爸会清明会落眠。我咧食十年的安眠药啊，静静坐来盖起来，因为这领皮绝对做有效的吼。
1: 邓大哥。
16: 哎，我差不多一领要订两领。
1: 哦，你订两领，你甲老卡改哈。啊，订咧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啦吼。啊，希望全国最中辈时段啊，会当赶紧。
10: 对。
1: 啊，因为住宿都差不多要无啊吼。
10: 你惊寒的，老感冒的啦，
1: 嘿。
10: 嘿。
1: 这连外国人咧外头来，都要警醒咧啊！讲啊，你甲想来喂你来林太太，哎呀。
16: 喂。
1: 哎，来林太太。来，你好，要陪啊吼，我家红啦，你要咪陪吼？
16: 爱一组啦，
1: 好来两领嘿，等你个嘞，啊，等你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咱唔通驾驶外了啦，咱外了来第一享受
10: 空气啦。
3: 外了直接要买这种棉量
1: 裤，
3: 买
1: 啊嘞，
10: 一跨五，你知无？
1: 我如输了，我家红，嘿，来你好，要一领来等你个嘞吼，等你空白空空空白空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年冬天要加的
10: 烧，
1: 困
10: 得
1: 温暖
10: 哦，
1: 啊，要好困眠，你得加一领，
10: 啊，你不中风过，
1: 血液循环好，
10: 对，
1: 啊，经络循环好，
10: 无想要中风的，嘿，啊，无如心脏缩起来，你加一领。
1: 来，你要李主管妈妈，要陪啊哈。
16: 嗯，我们
1: 好，来电话聊聊，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一领关价一千六啊八，优惠你三千九啊八。三千加八有什么？两千把你抬掉，执行长出一千，加行出一千，剩一千加八，今日保证了钱卖你啊！现场的节目，啊，两领三千九啊六，给你算三千五啦吼，涨价一领较袂小抢啦。来，维六李立祥大哥，
17: 哎，我搞招呼啊，
1: 等你个咧。来，维六来，温念大哥，来，你要别陪啊哈。 来电来行咧，来喂，你来宝玉大姐要陪啊哈。
14: 喂。
1: 来，我教要陪啊哈。来来，为了来上雄大哥要陪啊哈。
18: 来，亮亮只能亮杯。
1: 好。啊，来为了来魏颖大哥要陪啊哈。
19: 哎、欸，对。
1: 来电来行咧，电来空八空空空八空八，你愈惊寒，我愈爱你来买。哈、哦，你愈惊寒，你来挑战一届看麦。看家宏讲的是咪真正，互你教到
10: 这么深，
1: 来
10: 为
1: 了春贵
10: 啊，妈妈。好个，嘿。
1: 喂。
20: 喂。
1: 来，你要陪啊吼，我家宏。
20: 哎，
1: 来电来电来，为了来王大姐要陪啊吼。
18: 哎，请问我大娘。
1: 六笑七笑。

0: 哎，我讲本人，
1: 我要警告你咯，我买那个人生美生生啊。
0: 对对对，哪位来避讳大姐？
2: 喂，
0: 你不要陪啊哈。
2: 那个陪啊，搞那个床垫。
0: 伊这免床垫，
1: 伊这免床被单啦，
3: 这免床被单。
1: 伊本身第一点就是恒温石墨烯啊，
0: 吼，
1: 伊这拢机能的，这唔免，这规年也让单都说，吼，你唔免烦恼。
0: 时间刚电台刚相差不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卖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赶紧跑走 ，ATM 转小等等多关关都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4: 免啦，古镜头啊啦。
3: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做啊哦。你的气不好，猫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4: 好啦，我明仔载来教你妈来去做。
3: 十月一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血甲心，请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AM 1071。
1: 嘉哥吼，当下咱的现场吼，咱今仔的量子循环杯啦，
2: 对对，
1: 做者爸爸妈妈唔知哦，量子是啥物物件？
2: 对，
1: 咱哦，我讲较白的，咱真卡多咱的厂商有讲，咱的遥控器，你想那安尼记了，伊就一叮当也开电视，
2: 对，开电视，
1: 你就遐那看目睭看袂到，伊迄种就叫电波，
2: 量子，
1: 嘿，就是量子的
2: 物件。
1: 啊，咱这个量子的啦。会当好咱身体，当循环，咱的石墨烯会当好咱循环，会当好咱产生热能，
2: 吼、
1: 所以咱就较袂惊
2: 寒，吼、对。
1: 啊，这个物件个会当好啦，循环咱的身体的血液循环啦、啊，咱的骨头啦、啊，什么物件拢总会，起码做在咱的。那个
2: 修复啊，就是咱的一路复健、
1: 复健科、
2: 复健中心，啊是讲咱代代吼内底啊吼，你也讲一路有钱人的病房
1: 啊，是啊，
2: 吼、伊无想要去动刀啊，无想要去开刀的啊，尤其是软骨啦啦，
1: 还是讲
2: 脑，吼脑，你也无多开刀，开刀袂好，迄都是啥物量子的脑波嘛，袂好，
3: 只能
2: 刀剂，
3: 嘿，好，好。

0: 你我讲本人，你要买啊？
1: 你好，我要一件棉被。
2: 好，没问题。
0: 啊，咱就家己穿个小小，会记加配啦，爸爸妈妈。
2: 啊，咱今天要配吼，
0: 恁拢是我上爱的人。
2: 对。
0: 啊，我讲吼，量子医学。啊，真侪人一滴半角啦，吼。
2: 对。大家听，我上面叫量子。
0: 正常好诶，自然的啊，仪器。
3: 就是
0: 量子医学。
3: 诶，量子
0: 舱。量子医学就是专门咧医癌症上深层诶。
2: 你要去度，你困咧量子舱，诶，一个像诶
3: 量子舱，
0: 量子核磁共振，
2: 对对对对，你困你内面啊咧。
3: 啊，咱进前吼，咱不听过讲吼，石墨烯啊，尤其石墨烯啊，咱内底嘛是有哦。所以石墨烯的产生下，产蛋的伊会吸收咱的迄落，咱人有咱人拢有迄落温度嘛，吸收咱温度了，伊会产生啥物？对咱人上好，不是红外线咯，是远红外线，
2: 伊
3: 叫做生命之光。你无即个光，咱人袂活。
2: 所以、
3: 生命之光会当拍通咱的气血血咯。
2: 所以咱去复健中心，你有看遐红外线咧照咱的骨头伤口。
0: 来，喂，你好。
1: 喂，
2: 来，你好。
1: 咱请问你好无？
2: 来，你讲。喂，
1: 啊，你迄家是？
2: 你稍等。
1: 来，先
3: 拨
1: 电话。
3: 量子就是会当在咱细胞内底，因为咱有时摸物件时，唔是会去电着。
0: 是。
3: 哦，所以证明讲，
2: 静电啦，
3: 咱人
2: 是有电的啦。
3: 嘿，是有电的。啊，你电有时阵会小怕电，未通电，啊，无就断电。
2: 啊，再来，你有小怕电的时候，代表你身体无。
3: 啊，你的细胞就是。一定在萎缩啊，所以量子热就是安怎，不是参远红外线，远红外线是怕痛嘛。量子热是对咱细胞是硬的，对不？咱人是那个360度的是硬的啊，立方体，对咱细胞
0: 不也酷的？爸爸妈妈，我来讲讲哈。啊，咱过去咱拍的皮啊，你甲看的皮单是粗的，
3: 对。
0: 啊，然后你甲别人买，迄种皮单是伤软。啊，咱这是面哦，唔是嫩哦。
3: 对哦，咱这是 Q 的，
0: 咱这是 Q 的，
3: 咱有一个高度是 Q 的。
0: 所以讲，随时甲你产生温度来，为了美举大姐。
1: 你的皮是什么颜色？哎，
2: 灰色。
0: 肤色的。
2: 灰色。
0: 尿漆啊色。
2: 尿漆啊色，淡淡的尿漆啊色。
0: 足水的。
3: 灰色
2: 哦，
1: 你都快烂啥咩？
2: 来来来来，尿漆啊色来烂啥啦？
0: 你点那个嘞？啊，来为了来黄大哥。
1: 来，
0: 慢慢好来，一点点下来吼。啊，咱那差不多，我跟你讲吼，因为做差不多也无啊啦。
3: 好，咱这个昆明中心今嘛要对阿发婆有阿多做理解的，含药啊都无伊的，干那即代过去，即代过去变做一领皮，这全世界全台湾第一领嘛是唯一一领，伊这会当对阿发婆对咱脑波来做调整的，全世界干那医疗电器干那一领。
0: 嘿，来你要不要陪啊吼？
1: 哎，我要买棉被。
0: 嘿，
3: 好，
1: 你家红吗？
0: 哎，我家红。
1: 哦，我是那个。徐大姐了，
0: 嘿嘿，徐大姐，
2: 秀兰大姐，
1: 80几岁，跟你妈差不多年龄了，
0: 真的哈、
1: 哦，我们现在吃你好多产品、哦，
0: 谢谢你的支持。
1: 哦，那我就买两床。
0: 好，你等一下，你跟楼下改哈。
3: 谢谢。
0: 啊，这大家你看，这妈妈拢加信任啦。
3: 这绝对有信任，嘿，绝对有信用的。
0: 物件，
3: 对，
0: 都敢那信用两字。
3: 你这提东西一暗，你啊趁加了10分钟之内，你会感觉讲这米皮唔免乱掰，你知无？一摸起来，伊本身都有一个温度。你加10分钟之内之后，你会感觉你体温呐，内底那个运动了后啊，内底对内。八卦者会烧起来，烧起来了后，你感觉你的血路会通，通起来了后，你脚尾、手尾、恁肌肌会喘，啊，搁会麻的。10分钟之内，甲你做解决，伊会怕痛。啊，过来咱的激素，有的人是啥物腰激素，有的人是褪黑激素拍困的，有的人是自律神经的。
0: 宝云大姐，
4: 哎，
0: 你唔
4: 少看。这个能量是几千？
0: 3500啦。
4: 能量3500，
0: 啊，能量搁加甲你烧死啊，人3500。哦，哎，来，
4: 两两
3: 三，远红外线产品都量子合作会，
0: 真
3: 全世界干那几领哦。
0: 今天皮啊打进口回来，其实干那和山顶、甲海边啊人用团购的有无？在买甲用买拢无货，来喂你个冰冻啊大哥，哎，冰转啊，妈妈，
4: 喂，
0: 妈妈你好，我讲。
4: 好，一个高山峰啊，拜山啊，
0: 能量爱你。
4: 哎，
0: 那你等你给那个老卡讲哈，来，喂，你有雷顺啊妈妈，雷顺啊大姐，
5: 喂，
0: 嘿嘿，大姐，你有我讲，
5: 你想要名？
0: 我家宏啦。
5: 你家宏？
0: 电台主持人，你要要陪啊你？
5: 啊？
0: 你要要陪啊你？
5: 我、啊。
2: 来，有声有声。
0: 来来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哈。
3: 登记哦，
0: 海边啊，尤其你呐讲啊，迄零下几度？
3: 对对对。
0: 哦，
3: 迄山顶嘿有落水，落霜嘞，嘿有无？
0: 山顶落霜。
3: 哦，迄落霜偌大嘞。
0: 官网因啊，东迄个东方生物科技因家己网站，因干了山顶甲迄个。啊，甲海边啊，人买就买啊，买无伊啊。
3: 对对对。
0: 所以讲，伊讲我今日甲出这个介绍，啊，头拄啊，一名店有甲我参详，讲无咱一点钟卖卖，啊来讲一领量子医学背啦吼。
3: 嗯。
0: 我讲啊，你讲啊，这都无啊，人都拢知影咱的物件确实好，真正穿的少。来，维六翠花大姐。来，维六。喂，
6: 你好无好啊？卖
0: 保证好
3: 哦，这偌好诶，
0: 免钱
3: 诶，啊，愈加愈健康，啊，一卡五分
6: 钟，
0: 加健康个加会烧，
3: 五分钟之内会烧哦，会烧过来，也穿也偷贵
0: 回去。嘿，
3: 诶，
0: 爸爸妈妈知影，啊，我家己一向像他都爱笑啦，妈妈卡来就知影，我妈妈八十三四岁，
3: 对，拢是。
0: 啊，我敢若惊我妈妈头烧耳热，
3: 对对，
0: 因为我妈妈我出来去身体健康检查，啊，公司是咧一百分啦吼，拢总五二，
3: 赞，
0: 啊，恭喜啊，医生讲恁啊，我都做事做家那个真健康，
3: 对，顾了真好，
0: 够唔敢讲是我甲照顾了好，
6: 啊，
0: 人伊家己本身天生带福气。啊，人伊都无
3: 辛苦病痛，嘿。
0: 啊，我这个皮啊，那较早要摕等于，互阮老母加，伊绝对唔加，伊拢要加迄搞肚肚的。我就讲伊较早的枕头，
3: 都足重的，
0: 佮拢用迄个旧衫，你织织织织做一个枕头安尼咧加。
3: 迄旧的都加了袂少，
0: 啊，然后自从我开始有卖枕头，有卖皮啊，我摕等于互伊重好。
3: 对。
0: 啊，逐项拢佮送互阮迄大姐。啊，那无得送给因的兄弟姊妹。啊，我讲今日就对啊啦吼，今日皮啊，你若今日买无，你以后伫外口无地买，我哪用性命给你挂保证？顺便啊，大哥。
5: 我
0: 买两领皮啊。买两领一组啦吼，来电那个咧。啊，来回你要来林太太。
7: 哎，我买不那个，买不那个石墨烯关。
0: 量子背啦吼，来电那个咧。啊，来回你要来，谢谢大哥。
7: 哎，
0: 春玲大姐，哎，我家宏本人，
7: 我买一领，
0: 买一领吼，好，多谢等你夜里哦。啊，我嘛希望讲爸爸妈妈，
2: 你和我讲一下吼，咱这爸母啊，咱这领被无大家会当加，佮兼会当互你铺伫芒床垫，所以你上好买两领，
3: 会当铺会当加，
2: 铺伫芒床垫，佮兼会当加一领，佮铺一领，
3: 你就会当升级啥物循环床吼，量子能量床吼。
0: 喂，妈妈。
8: 喂，
0: 月妹大姐，
8: 哎，迄是几多？几多？几多？一九八零哦，
0: 今年啊，今年
2: 一九八零，能量剩个三千个，
0: 我收你四百六十块，
3: 能量本价应该三千九百六，
0: 啊，
3: 啊，剩你三千个，
0: 啊，今年定价就三千九百八啊，
3: 啊，咱阿爸是一万六千八，
8: 我买今年都
0: 好，来去点那个，
3: 啊，你也当，
0: 你要来启超大哥，哎，来启超大哥，喂。
9: 喂，
0: 要陪啊你？
9: 哎，我要一只陪啊。
0: 好，来电来个咧。
3: 啊，我这精装版的哈，有的人是讲哈，你要送礼，
2: 哈，哎，你一只安尼挂去送礼就行。
3: 嘿，送礼，
2: 而且啊，用个水水。
0: 要去看好朋友，要去找老东西。
3: 嘿，送健康好，伊惊寒呀。哦，
0: 家第一只陪啊，就想到你。
3: 嘿，
0: 我的猫咪啦。
2: 啊，咱今天陪大细，就是比恁家的双人床，搁较大领一点嘛。啊，你了解吗？
0: 好，没
3: 用。
0: 来，维六李满大姐。
10: 哎，你好，
0: 阿姐们。哎，
10: 还米陪一领是偌济钱啊？
0: 一千九百八。
10: 啊！
0: 原价三千九百八，算你一千九百八，
2: 两千块找二十块，
10: 两千
2: 找二十，
3: 一千九百八。
0: 嘿，啊，那两领是
2: 四千块十五百。
0: 嘿，
10: 我变钱了。
0: 好，等那个嘞，来，你要来德肖大哥。
11: 哎，
0: 来，你要要陪啊哈？
11: 那个，我等下你买。
0: 来，喂，你要来妈妈。喂，来了妈妈。
10: 哎，啊，你进去咧卖啥啦？我听无啥清楚啦。
0: 咧卖量子棉被，
3: 量子循环被，健康
2: 的钙小的被啦。
0: 我拢没有你。
2: 佮兼互你健康的啦。
10: 好，啊你哦。 我听着，我赶紧来啦，我靠去做工过倒，
2: 我听着三十块买，你看，
3: 差一点嘛，差一点买无。
0: 啊，一领一千加，一领一千加百，啊，两领搁小你四啊六三千五，
2: 两领三千五啦。嗯，
10: 好，我听着迄枕头困着足爽快的。
0: 哦，好。
10: 哎，你这本地困袂落眠哦，就只爱困了，啥拢唔免哦。
3: 哎，这足厉害。
0: 啊，你加一领来。加
10: 一领
0: 来。加一领来。
10: 我着你赶紧来听。
3: 加强啊。加强
10: 就着丢，甲你问。
0: 加一领来，个如何困吼？来，你电话下来
10: 啦。啊，买三领，这两领，
0: 两
3: 领是三组
10: 啊。过哦，啊，就一领，阮老母因啊，就过哦，阮迄个亲家安，行。
0: 好好。
3: 爱穿了。
10: 镜头六十二了，这是。哎。过老镜头，过搞起两
0: 个。无啦，我问老卡，我等下跟你接你老卡哈，我跟老卡问哈。
2: 谢谢先生，谢谢长途电话
0: 哈。啊，感谢全国的爸爸妈妈哈，像恁用了好，恁就起来共学了。啊，
3: 这绝对也娱乐的啦，
0: 开始赞啦，啊，人讲报人买好米，啊，嘛是咧做功德、做善事的一种。
3: 啊，你看，我那也不是报你买好物件，佮兼带你算这种的计数。
0: 你看嘉宏一年当啊，我伫全台湾的播音界啊，买遐尼济电台，拥有遐尼济听友啊，拥有遐尼济爱护我的爸爸妈妈。啊，其实我每天啊，睏醒拢抱着感恩的心情。
3: 对啦。
0: 啊，那无爸爸妈妈的疼惜，那有如今的家宏啊，会当伫全国的电台啊，时间性做遮长。
3: 对啦。
0: 啊，搁拢全国。
3: 啊，就是讲有好的物件，大家拢会支持，
0: 材料好，用心要含恁做伙。
3: 拢有信用的嘿。
0: 啊，我第一定介绍好米。
3: 哎，量子无人安尼卖啦。
0: 全台湾无人咧卖这个介绍。
3: 远红外线都咧强啊！啊，你搁加量子远红外线。
0: 这有诶，那甲你讲石墨烯的，那要卖你三千
3: 块啊！你这对脑波、脑的神经根，嘿啊，开始咧做，来开始咧做。
0: 啊，今天啊，做好困皮啦。
3: 对对。
0: 啊，你会好困。
3: 循环好。
0: 春皮，来恁收卡，翠花大姐。
12: 啊，你洗鞋安怎洗？
0: 你来伫遮个等咧洗衫机洗得。
3: 啊，麦克。伊洗袂变金袂起毛。
0: 袂，
3: 啊嘛袂结规
0: 矩。你麦克冷洗精。放三分钟袂要紧啊。你麦克冷洗精，麦克迄个。
3: 麦克暖洗精啊。
2: 暖洗精啊，来，我你讲吼，咱遮爸母啊，来，我甲你教。你先，你听，
3: 吼。
2: 等咧洗衣机，
0: 唔免啦，唔免洗就使加，
2: 唔免洗就当加，唔要紧啦。
3: 伊内底伊本身就一定把你做抗菌啦，嘿。
0: 哎呀，来，你点那个。
2: 来，咱再把握，我跟您讲吼，咱今仔今仔棉被安怎清洗？你直接甲等咧洗衣机，放那个你要放洗衫粉嘛会使，啊，洗衣机嘛会
3: 使，
2: 但是就是袂当放个熊宝宝的柔软巾，
3: 哦，
2: 嘛袂当放漂白水，
3: 对，
2: 好，啊，麻烦你哦，晒日的时阵卖伫个日头当中，你就晒伫个微光的所在，会当可以打地晒啊，吼，这做好清洗，啊，你家加安怎加？伊都拢袂结龟球，
3: 阿姨本身都抗菌，
2: 啊，佮奶液颜色，互你奶吞奶操拢袂要紧，拢袂太，敢袂感觉伊太高诶吼。
3: 诶，阿妈伊嘛是，伊本身也防臭。
13: 哎，你好，
0: 哎，
13: 你好，甲大家即支电话，哎，你甲即细组诶先食看卖。
0: 来，小等你老家接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妈妈妈妈。先生一直咧讲无做数啊，
2: 来听一条歌。老三一定讲起来无做数
0: 啊，来听一条歌。
2: 好，来咱一首歌曲是咱诶一首歌曲，来我来唱一首歌曲啦哈，叫做《风靡靡，情靡靡》啦哈，咱共同来听。
0: 来，我了来邱太太，要陪吼。
14: 哎，
0: 来你点来听。
2: 来，咱共同来听一首歌曲啦哈。

0: 一首歌曲叫做《风微微，雨微微》啊，吼。咱今仔日嘞，左手楼卡已经讲无啊。
1: 咱这是量子循环救命杯，拍摄吼，量子石墨烯。
0: 爸爸妈妈咧讲咱问
1: 啦，拍摄无左手啊。
0: 嘿，讲咱的颜色是啥物事？我伫家个甲咱家爸爸妈妈讲者，咱的颜色像爱老鸟车色，但是佫较淡一点。但是伊是啊，因那一张伊毋是淡绿色的哦，伊佫有甲你印咱的阿法有一挂
1: 阿法波，有一挂图案，伊这是咱的睡眠困眠中心，
0: 我袂甲你印的呢。
1: 对，困眠中心特别设计，互你用看
0: 都想要困，
1: 所以伊所有拢是咱的机灵，嘿。遗憾之类，
0: 所以咱家爸爸妈妈，咱这不是单一色的，这是那一张的哦。啊，好，你看了想要困的，那是人设计哦。
1: 你等去看，你就知啊。
0: 对对对，所以你在烦恼讲，你偌久都爱说，我跟你讲，伊做那一张，因为你规身躯太热了，要去要用我太
1: 热。
0: 啊，那我都不会讲。啊，无我跟你讲，你这哦两三个月免说，佫袂要紧。
1: 伊佫袂臭，嘿，天然抗菌袂臭，
2: 喂，
1: 张
2: 工，我要席慕斯被子，
3: 被子哈，好来等等下咧。
0: 啊，
3: 我头段执行长，
1: 哇，你有咧讲电话，
3: 无做数啦，
1: 对啊，无做数。
3: 啊，一领原价定价16800，
1: 对
3: 啊，优惠价3900。
1: 八货公司今仔日卖5900，我都无咧讲。
3: 今日我拍变啊，骨拢断去吼，剩1900。
1: 我这外销的你啊，
3: 伊讲安尼啦，今日卖卖咧，就决定卖过来阮这卖啊。
0: 啊，
3: 以后较去恁的专柜卖。
1: 今麦专柜都咧卖啊啦，啊，歹势啦，这个介绍无啊多个，无啊多个，等你介绍数啊。
3: 我本来是讲以后再过来一届，哎，讲啊，你若坚持
1: 这个介绍无啊多，
3: 哎，啊，你今日卖卖得就好，啊，以后就卖啊啦吼，啊，以后我
1: 又等你按吗？
3: 50领，互我同款，讲啊，到执行长啊，倒出1000块，我倒出1000块，1900，搁50领啦吼，啊啦，大组的就是2组，啊，属3500，搁属4啊6，
1: 对啦，
3: 啊，搁加20组来位，你要笑啥妈妈？
4: 喂，
3: 来你要我搞，
4: 我今日配，
3: 好，来等你今日。啊，来回你要来进票啊！哎，妈妈，要配啊吼！
0: 三
3: 先
0: 生，
3: 好来，等你下咧吼！啊，再次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对家宏的疼惜，对我的信任。啊，我讲啊，这领被当的你若夹袂烧，你打电话来给我干交。讲家宏，你够爱配啊？
1: 绝对，和你15分钟之内，
3: 你
1: 就尴尬，
3: 绝
1: 对会烧，卡要烧袂。
3: 我夹这领被。让我感觉特别的温暖啊！每一次若盖着这领被，就想到我的四大人啊，唔知够有烧无，唔知穿有饱
1: 无？哎，你真唔免烦恼，
3: 穿有烧无？来，小妹妈妈，
5: 喂，
3: 哎，来，你有我家红，
5: 我买
3: 一领被啦吼，等你今日哈，啊，来，喂，你有来买被啊？
5: 嘿，我买2领会使
3: 无？哎，2领3500，搁熟悉啊啦，好，等你今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啊，感谢恁的支持啦吼。啊，今日讲起来，这皮啊卖愈济了愈济，但是会当互恁赚愈济健康。我敢若安尼，我着过瘾啦。
1: 你也唔让叫完价卖，你都让破价销。
3: 无啦，而且今日算讲过年要新年头，我送我爸爸妈妈啊，虽然我无都全部拢送你，啊，我甲你倒出一点仔钱，当作回馈恁对我的疼惜。啊嘛，感谢恁对我吼，啊，若要认真讲，恁对我的养育之恩，啊，我拢甲恁当作爸爸妈妈咧看待，啊，恁嘛拢甲我当作家己的后生咧甲我疼惜，啊，才当互家宏啊有遮尼济电台啦。
1: 啊，真正就是你买回去，你卖卡要收买恁自己，还是讲你是虚心难得？咱讲吼，感情体质的人，还是讲你有迄落中风体质的人，都较惊寒。啊！你即卖有三高无？血油、血糖侪无？你也较惊寒，你教这五分钟之内，你会感觉八卦的
3: 小。来，你要来，明志大哥。来，你要要陪啊吼。好，等你来。
1: 卡尾手尾会小，搁减袂吧？
3: 嘿。喂，喂，宜兰大哥。喂，喂，
6: 喂，
3: 要陪啊？你们？
6: 买
3: 两，
6: 那个
3: 皮
6: 啊，
3: 买
6: 2领。
3: 好，来，等等，今日，来为你好，来好妈妈。
1: 这听到的一定爱买，哈。
5: 家宏啊，
3: 哎，买皮啊。
5: 吼，我母话讲吼，加迄十斤的拢未少啦，我看爱来买。
1: 加10斤呢？
3: 小，你讲妈妈讲小人，今天佫有人要加迄10斤呢。
5: 你嘛是传统人，对不对？
3: 即个社会科技在进步，
1: 吼。对啦，你真两斤，
5: 我来买两领哦。
3: 好，两领佫加小3500，吼，等下个呢。啊，来，今天
1: 轻个下书，佫会少个分起来，五分钱起来
7: 东西。我来买两领。
3: 两领皮啊，等下个呢。
1: 你温度，特地轻两度。
3: 即届你买只领皮啊，等于你大大赞叹，大大娱乐。
1: 你外口安怎
3: 讲？你都惊过啊？找只个皮啊，真正遮尼俗。啊！这外口真正包的公司，
0: 不是秀啦，是咱卖咧秀。外口是16600
3: 咧。对啦，包的公司咧卖
1: 16600。远红外线亮，
0: 给你优惠哦，
3: 给
0: 你秀的哦。
3: 对啊。我这个扣掉运输，扣掉我给你倒出来钱的，对啊。这
0: 叫上亿到领导，哦，那运输拢加红出。
3: 来，欢迎你来何总啊，大哥。来何总啊，何总啊，是的。何总啊，何总啊，喂，请你卡底啦，喂。喂，
8: 我咧爱两领。
3: 好啦，我知啦，你都干那以为两领皮啊，然后带。好，来来来。哦，这我搁围落有无？我这规厝景拢围啊。
1: 无啦。
3: 啊，来回你要用钱啦。
8: 买皮啊。
3: 嗯，是多啦。
8: 买两领
3: 啊。两领吼，两领3500，等你个咧。啊，感谢全国中辈时代教我买物件无勉强。但是好的物件，我一定会鼓舞恁，鼓舞恁买来来金顺啊妈妈，来你好，
9: 等
3: 你
9: 好，
3: 等你好，来来来，我你好，高丽啊妈妈，
9: 哎，
3: 来你好，等，
9: 我这上边的无大家细细收起来，我来买两领。
3: 哦，这有够赞，
1: 哎，多啊好。
3: 你妈妈，你若买着这个鹅肉盖德吉，两个款在考试啊。
9: 我来买两
3: 个。好好好，等
9: 你讲价多，还是大家细细收起。
3: 对啊，收起来价贵啊，贵人价贵的，谁人价多的？
9: 对啦。
3: 哎呀，吼。
9: 我无，我是拢管啊，贵啊，嘛才价的。
3: 好啦，爱价收的对咱。
9: 会啊，
3: 安尼。爱加烧对咱的血液循环较好，啊，买较好困眠吼。
1: 伊真是较好，
3: 买好循环。等下你等下家咧，啊，来喂你。
10: 哎，你好，我这边两领石墨烯的皮啊。
3: 咩石墨烯的皮啊？你身体好吗？
10: 哎，是。
3: 在倒位？
10: 哎，我在中华。
3: 那你等下家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的疼惜。电话0800081081。
0: 啊，今仔日咱的配吼，一领就是1980，2000块找20块。啊，你今仔日也买两领，咱赶快吼，算你较俗的，春龙刚好准，两领就是3500。啊，咱今仔配，等咧洗衣机就直接会当洗啊，嘛免用被单，直接就会当加。
1: 啊，袂变形，啊嘛袂起毛，
0: 吼，耐脏，爱个轻，爱个烧，会当好咱增进咱的血液循环，爱个会当防菌，起码抗螨，啊个抗菌抗螨哦吼，
1: 防病毒。
3: 云点大哥，来云点大哥，你有我加红，
11: 我加红
3: 哦。嘿，来你买皮啊？什么
11: 皮啊？今天我的。
3: 今天原价3900，白算你1800，啊那两领佫继续400几块，剩3500。
11: 其他我找伊找介久啊，拢无回电话。
3: 安尼吼，因为我拢在保养嘿。
11: 无啦，我中迄个擦，迄个血筋擦掉，那血筋擦掉要
3: 食什么？食银枝梅加血爱通。
11: 他调调
3: 通，
1: 他
3: 调调通，
1: 来
3: 这边
1: 来，
3: 他这边
1: 会帮助你会通嘿。
3: 使用大姐，哎，使用妈妈，
12: 哎，刚好我这能量，
3: 好，好，来喂你，来秀芬大姐，别陪啊哈，
13: 陪啊能量，
3: 好来。
1: 啊，对费罗来讲，咱即马惊寒的啦，惊缩起来的啦，吼，
3: 惊寒，
1: 嘿，惊中风的啦，吼，伊尽量陪，当然做帮助嘿。
3: 因为你惊寒，你一定歹困眠嘛，眯眯刷边啊困，啊，过来，你有咧一爱困尿的人。啊，有当时啊，对你的自律神经买较顺，
1: 伊这叫做自律神经的迷
3: 有当时啊，你家己无法度去控制，
1: 啊，寒
3: 热也袂晓分，啊，所以讲咱暗时伫这个气温，咱暗时日夜温差就像小安讲的，拢差10度以上。
1: 对，啊，你差10度，你
3: 就。人咧穿短啊，暗时袖啊，就爱满，尤其咱若住伫较空旷。我讲因今仔背
1: 啊，
3: 就敢那海边啊啦，
1: 山
3: 顶
1: 啊，吼，
3: 顶了了啦，
1: 对啦，
3: 啊顶啊做拢袂，
1: 你都唔惊寒，吼，啊过来就是讲吼，咱若5分钟之内，咱来体温，咱家己体内温度会当起2度，
3: 啊爸爸妈妈，
1: 会当保持这个温度。
3: 我嘛老实讲，我嘛袂堪这料啦，吼，即我真正了啊侪钱来为你来收咧，妈妈。
14: 最哪一边？
1: 哎，一毛一两都可以，
3: 两边都可以盖，
0: 两边都可以盖，两边的颜色都一样的。
7: 我现在买枕头要困在一边啊，
3: 两边拢会枕头，两边拢会当困，
7: 两边拢会当困咯。
3: 对对，
1: 拢会晒。边
0: 困啊，凹一点啦，
7: 困在一边灰色哦，困灰色哦，
3: 哎，深灰色对。
7: 困灰色一点。
0: 要先改变。
3: 无啦，这是皮啊呢。
0: 皮啊，不是枕头哦，皮啊哦。
3: 你问老板，来位你来，你问大姐。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啦，
1: 其实拢无分啦，啊，你也困到舒适就好。
3: 你安那困，介意困安尼就好。
1: 也能量拢有滴。
3: 来，你来瘦包妈妈，我加红。瘦包妈妈。
13: 喂。
3: 我加红，你要爱皮啊吼。
13: 不是啊，我刚刚叫物件有无？
3: 来，你来漳州兄。来，你来皮啊吼。
14: 啊，没有。你这我怎跟你叫的我
3: 啊等你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齁今天最好的是你跟你介绍咱的石墨烯量子能量
0: 背。那这是量子。

0: AM 1071。
1: 咱的肺咯、甲气咯，咱的气肺的痛，咱都唔惊中风。啊，第三就是你即马心肝头白白，你也拄啊好寒着时阵，就最容易缩起来。所以咱会当拍通咱心中的肺咯。
2: 来，你好，来新华。
3: 啊，
2: 新华妈妈，你别陪啊哦。
3: 嘿嘿，
2: 电那个。
1: 啊，咱的温度会起来。
3: 我要买两领哈。
2: 来，电那个咧。啊，来，喂，你好，来，新天又别陪啊哦。
3: 嗯，要搞红。
2: 来，喂，你要来秀快大姐，你要陪啊，我搞。
3: 嘿，要个啊，你袂陪啊吧？
2: 嘿，你袂陪啊。
3: 嗯。
2: 好，等等等。来，喂，你要来米的啊，妈妈要陪啊哈。
4: 你好。
2: 来，等等等。来，喂，你要来请我，我是大要陪啊哈。
5: 有。
2: 好，来等等等你哈。啊，这大家呐，听有诶内行诶，电话小钱卡小
1: 钱咯啊，电话
2: 搞进拢满线哈，爸爸妈妈，大家
1: 呐
2: 听着石墨烯知影卖
1: 这
2: 个介绍，
1: 破万块的
2: 背起来卖啦。
6: 啊，你只要甲妈妈、爸爸讲一下吼，咱这次就是2000块，找20块都好一领，吼一领。啊，你要挂要盖正面跟反面都一样，都可以盖。好、哦，无分的阿爷大小。
2: 你心情若好，就甲教正面；心情若歹，就教倒面啦。
6: 对，阿爷大小就是甲你的门层更较大一点点嘛。哦，所以是200×180公分。
2: 来，你来新天佑哦。
5: 喂，
2: 喂，新天佑哦。来，
5: 你
2: 要拍啊？
5: 你家红哦？
2: 我家红本人。
5: 哦，啊，我买两领。
2: 好，来，你先等我去甲操作钱哦，妈妈。
1: 啊，领导，领导有几个人，你就帮伊传。啊，
2: 我
1: 来
2: 讲，家红伫播音界。啊，卖物件我从来唔捌卖输人，咱的产品啊，绝对
1: 拢
2: 比别人较好。啊，来郑春大哥，
7: 喂，迄个皮啊是哪样？
2: 哦，等你个。啊，我就讲咱的皮啊，过去枕头甲枕拢信用的啦。
1: 对对。
2: 啊，拢买过，搁再买，拢买搁对家。
1: 对。
2: 啊，咱食过的物件，大家嘛翻头拢搁倒来食。
1: 绝对是好物件。
2: 我讲家宏吼，逐工真正足操烦。小安的足清楚吼，甲我的家人拢足清楚讲，我每工操完的程度不在话下啦。
1: 对啦，足无用的啦。
2: 但是大家拢知影讲，我操完的是讲，我唔知道要怎来照顾这爸爸妈妈，
1: 对啦，
2: 要怎开发个如何的产品。嗯。每一届上欢喜的就是啥物？我的小姐卡来讲。啊，猫咪人讲伊对上镜头去食好伊啊，迄间家宏佮敢若无食饭，都欢喜啊。因为恁拢是我的爸爸妈妈，啊，若会当互恁食我的物件，减少恁的酸痛，啊，互恁带来恁的生活品质会当提高，这是家宏一生的愿望。
1: 对啦，
2: 啊，我只要电台，我来过工，啊，我都无勉强。啊，像咱这租所拢剩几租啊尔，啊，爸爸妈妈，恁都若今年无爱惊寒，今年要加一个什么医疗的量子能量背？
1: 能量背不？
2: 量子是专门咧抵押的一种仪器哦。
1: 抵押的抵押
2: 量子仪器，
1: 细胞内底讲细胞会动啊。
2: 细胞活化，
1: 嘿，
2: 哦，啊，石墨烯就是要让你会当收金活化，寸金串路，
1: 嘿，让你通，嘿，让你串路，嘿。
2: 啊，问题拢会改善。
1: 对。
2: 啊，咱平平钱，咱来买真材实料，咱内底有石墨烯，讲有得有。
1: 以前是石墨烯，即马量子是上新的。啊，全世界咱刚刚讲量子伫阿巴丁有写，阿巴丁有写，即、這个介绍干那即马。
2: 啊，咱这有中华民国的证明书啊、哦。
1: 对，伊是医疗器材，有中华民国啊，佮有美国 FDA 专利的医疗器材证明书。
2: 来，阿丽啊，妈妈。
4: 哎。
2: 来，你好，你别陪啊。
4: 哎。
2: 好，等那个。哦，啊，咱这有证明书，中华民国的专利证明。
1: 啊，嘛是第一领有临床测试，有效果的医疗器材的能量循环的。对，
5: 哎，
2: 顺便啊，大哥，
5: 我买一领。
2: 好，等那个，加一领上面叫做有证书的，中华民国的证书啦。
1: 伊是 QA 哦，伊是有一挂高度，但是内底是石墨烯的迄落结构，但是伊是用做啥物？用做 QQ 的结构，唔是讲做重的，伊差不多2公斤，所以你揢咧洗衫机洗，安那洗伊袂变形，啊嘛袂过规球，嘛袂起门。过来，伊的能量永久有效，
6: 永久的哦。
1: 伊本身也抗菌，一般是抗菌嘛，抗。 过敏源，
6: 对，
1: 一个会当抗病毒，
6: 抗病毒，即马抗病毒才侪滴，
1: 啊，过来你家想伊袂吸，伊会喘气，
6: 是，
1: 过来伊袂臭，
6: 透气啦，
1: 伊本身就是抗病毒、抗菌，还有除臭，所以因旧袂臭。
5: 喂，喂，刚好，电话有够歹卡呢，卡一波。
2: 哎呀，
6: 哎，
5: 我卡，我卡，当天卡，我拢做搞恁自己的家姐陪改善嘞。
1: 哎，你循环的好多，大家你逐天在做运动的感觉，
5: 安尼哦，
1: 逐天在泡温泉，逐天在做运动的感觉，你的身躯的体温特地的提升。
5: 好啊，我订两领哈，我要订，好，我要订两领哦。好好，谢谢哦。
2: 好，啊，来位你的贵妇啦，妈妈，贵妇啦，妈妈。
0: 喂，你好。
2: 哎，
0: 哎，婆要钱啊呗？
2: 一领三千九啊八，啊，今日卖你一千九啊八，啊，那两领，佮算你佮较少三千五。
0: 一领
2: 省
0: 三千五，
2: 一领一千九啊八啦，
0: 嘿，
2: 啊两领是咪得爱三千九
1: 啊
2: 啦，
1: 啊，
2: 啊算你三千五，对啦，
0: 两领三千五，
2: 对啦，对啦，
0: 过来遐两领啦，
1: 这大领啊，
0: 三千五，
2: 两领三千五，
1: 这大领哦，
2: 啊来回六来木生大哥，
8: 喂，
2: 嘿木生大兄，
8: 哎，第二来我袂念
2: 啦，
8: 对
2: 啊，要去等于屏东教小妹种地管一回。
8: 哎呀，要个电，
2: 好好来电。
8: 我头一摆接到你的电话呢。
2: 头一摆哈，
8: 哎，
2: 啊，我嘛头一摆接到你的电话，真欢喜，有时间来接电哈。
8: 好，多谢你啊。
2: 好，多谢多谢。啊，来位你
9: 来，搞错啦。我跟你讲话。
2: 哦好。
9: 小姐，
2: 我查甫的。
9: 哦，你搞红呀？
2: 对。
9: 啊，我家转的妈妈啦。哦，你的物件同好，我要爱六领。
2: 你要爱
6: 人
9: 咧，我要爱人咧，因为我有查我囝后生拢爱教，还有孙啊。
2: 啊，我问恁后生，你有要想要买一领我教无？
9: 拢袂哦，我一个拢一人一领花，啊有家有囡仔，我拢一人拢两领两领。
2: 那好。啊，我问恁后生，你有要买？
9: 好啊，好啦，你我后生我嘛好哦，足久冇听到你的声，足欢喜，感恩啦，做好药啊，啊大家。出来讲，来跟你讲的物件拢足好，阮食了拢足好，欢喜足好的啦。
2: 哇，听到恁食了好，我就足欢喜啊！有
9: 赚。哎呀，感恩啦，辛苦啦！你讲的，阮拢有听，逐天拢在听节目啦。
2: 感谢你，感谢你。
9: 没啦，没啦，我感谢你啦！恁大家团队对阮拢足好，即个爸爸妈妈拢足好，阿姨，我即马吼电话拢改阮囝，啊，算阮细汉来靠阮家的啦，啊，我物件介绍，恁业务嘛足好的。
2: 哎，阮内底小姐，
9: 好，真趣味咧！
2: 真趣味
9: 哦！啊，恁家大家咧广告的物件拢做好，你的物件确实好啊。当时啊，我寄。
2: 当时啊，要寄，
9: 寄拜。拜，你要叫恁小姐送。
2: 你这爱用乌鸟寄。
9: 啊，乌鸟啊，两领偌济？
2: 两领一万块五百。
9: 好。
2: 系啊。
9: 到时我会卡电话，你若无接到，我会卡号。会
2: 刷
9: 小姐
2: 讲，啊我啊，你要我教，迄领我若来去好买找你，我才甲你收现金。
9: 好啦，无要紧啦，你若来，我走，我来请你啦，随意啦，无意见啦。
2: 好，多谢。
9: 好啦，感恩你，好好，叫
2: 红
9: 爷要来敲阮家电话哦。
2: 好好，啊，
9: 好 ，OK OK， 谢谢，感恩感恩，好好，好，拜拜，请我先，好 ，OK，
2: 来回六。要陪吼，好来，蔡文兰妈妈，你电话寄来哦吼。啊，这九如嘛，恁机机啊吼，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量子石墨烯
1: 啊
2: 循环杯啦
1: 吼。
2: 啊，专台湾第一领收卖的伫阮的节目。啊，我讲你买这唔啦，买一领陪你个买一台循环的清净机，等于领导来对陪他妈妈来。我讲啦。
0: 啊，两领3900啊。
2: 三千五呢？
0: 三千五。
2: 我要给你算
0: 下贵。啊，两领诶。
2: 好，来你电话给你哈。啊，来为了来万尼啊，万尼啊落线吼，啊，宝弟啊大姊。
10: 诶，我要买两领。
2: 两领啦吼。啊，感谢这爸爸妈妈恁这么疼惜我，啊，家宏铭记在心啦吼。 啊嘛，感谢恁若有需要我改进的啊，请恁卡来给我指导来万尼啊，来万尼啊妈妈。
11: 喂。
2: 万尼啊妈妈，我嘉宏。
11: 嗯。
2: 我嘉宏，你要赔啊哦。
11: 哦，我要棉被。
2: 棉被好，你
11: 多少钱一件？多少钱？
2: 一件1980，两件3500。
11: 我买一件就
2: 好。好，你电话拿着啊，来尽量啊。
12: 哦，你好，你好。
2: 妈妈，我家红，你不要陪
12: 啊。
2: 啊，
12: 潘水，我无关心你呀，我
2: 听到。不要紧，不要紧，哦，听到。啊，你不要。
12: 有听到呢。
2: 有啦，有，你不要陪啊。
12: 潘水，今麦在卖迄杯是今麦在加烧的呢。
2: 嘿，加烧的，作烧作烧。
1: 五分钟，互你。
2: 加互你烧，加筋络会了了。
12: 好，多谢。啊，老伙人家，我得爱加。
2: 对对对，爱
1: 加。
2: 哦，爱加咧咧。
12: 我买两两，哎侬。
2: 对那个嘞，
1: 加过来，你搞这绝对会烧，嘿。
2: 路人啊，妈妈。
13: 喂。
2: 哇，你这三个姓嘞，妈妈，你这名三个姓。
13: 我要
2: 配。要配哈。那歌手嘛，歌手以外要等于夹哈，
13: 好，
2: 来等那个嘞，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哦，来你好，嘿，来你好，新听友，你别配哦，你别配哦，来来来来，来喂你好，喂，
13: 喂，
2: 听过还无？
1: 秋香，
2: 对哇，唐伯虎点秋香啊，秋香啊，
13: 我
2: 等用
13: 用啥
2: 无？哦，你想用啥？啊，票，票，
13: 票，
6: 票，
13: 票，
2: 石墨烯的票，石墨烯新啊，买一领哈。我听到讲票好啊，点秋香，你听无？
13: 你不要再讲一个，我才听到啦。
2: 哦，你才听到。
1: 唐伯虎点秋香。
2: 啊，你知影有票好啊，点秋香无？
13: 有啦，知影。
2: 啊，你捌票好啊无？
13: 唔
2: 得，唔好，来你等等下，你阿妈妈，啊，来我又来徐婷大姐大哥，
14: 你，
2: 我妈妈，
14: 你未配
2: 哦，嘿，水拿要关系要配等一格，
14: 不是啊，过年过，无讲下，
2: 无讲，哦，
14: 过年买三两四千啊，今年无讲，
2: 哦，这新一百，
1: 这新一百
2: 一千倍啊，来你等等下咧，啊，来我又小姐妈妈，
13: 喂，
2: 来了，要配啊哈。
13: 哎，
2: 好来，等你下来哦。这皮啊，真正大家都
6: 是。对啊，这皮不，咱这皮吼，家人无同款哦，咱这是能量，石墨烯皮哦吼。
2: 有蛤妈妈，家红嘿来了。
13: 哎，
2: 那边皮啊吼。
13: 我要买一领皮。
2: 哦，好来，等你下来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吼，来秀英啊妈妈。
13: 哎，
2: 来了买皮啊吼。
13: 好，我
2: 来。来，等你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0800-081-081啦吼，感谢全国这听友，物件拢无啊，最后啊一首歌的时间，让恁下来迎接嘛，妈妈。来，这是爸爸妈妈。喂，
15: 哎，
2: 哎，爸爸，来你边陪啊吼。
15: 来。
2: 啊，这
1: 啊无啊，你啊啊要搁下了
2: 量子棉被啦，哈，
1: 这循环量子健康被，
2: 循环，哎，好的会，好的很闹，好的
1: 很闹，
2: 来六，
13: 喂喂，
2: 新天佑吗？喂，
13: 喂，
2: 新天佑吼，来你慢慢来讲，你卖讲卖少啊，啊，等等。
1: 那我会过敏，嘿，啊，会咯，会循环的怕痛，嘿，咱的激素会正常，
2: 哦，会当买一领，
1: 会好困，佫会健康，
2: 嘿，佫袂中风，嘿。来，陈大姐，
13: 你好，你好，
2: 我家红本人，
13: 哎，哟，
6: 可以啊，
13: 要给你买迄个
6: 能量杯，
13: 灵芝，
6: 哦，对
2: 啦，
6: 哈，
2: 啊，来，安尼一首歌啦，哈，啊，一领1900。两领3500啦吼，啊，电话若听完，我可能就无法度去互恁写吼。
6: 来，咱这爸母啊，咱的电话，
2: 空八一，
6: 咱到的电话0800-081-081吼，咱今仔能量，能量
1: 石墨烯能量循环贝，量子能量循环贝，健康，互你。拍通咱的血路，啊，会当在咱的脑神经，在咱做啥物，做安定，吼，咱好困眠，过来，过来，互咱袂中风，互咱的诶心脏较强。所以你会感觉讲八卦会烧，吼，第一五分钟之内八卦会烧，你会感觉你脚尾手会袂冷，叽叽过来，袂感觉会麻、会酸、会疼，因为伊会在你的细胞内底毒素。 吼，会生癌的毒素，会让你脱掉的毒素，会让你感觉会酸的毒素，像个乳酸呐、啊，也拢在你做排掉。
6: 是，
1: 吼、哦，所以
6: 现在咱今仔日咱今仔日的能量杯是一领1980块，
1: 对，
6: 两领拢总3500吼、哦。啊，你会当个当咧洗衫机洗，嘛免
1: 洗，
6: 嘛免穿皮筋哦，吼，
1: 免穿嘿，
6: 免穿皮单，皮单拢免咯，吼。
1: 你安那说，伊的能量永久有效，
6: 对对对。
1: 啊，你安那说，伊嘛袂变形。未结归球，阿妈讲伊嘛未讲会起门，所以你阿那说你阿那讲拢会烧，
6: 防螨、防臭、
1: 未臭、未生虫，啊，过来伊个抗菌、抗病毒、
6: 抗病毒，
1: 嘿，所以你有感觉会过敏嘞。哦，啊个老高讲啊，你加这伊个会喘气哦，加这伊袂吸，啊唔过会烧，
6: 袂潮湿，
1: 啊
6: 嘛
1: 袂过敏，所以你也讲你羽绒被过敏的，羊毛被过敏的，嘿有无吼？咱这绝对过敏的，加这拢袂过敏，个会烧，
6: 所以咱今日咱爸母啊吼，今日量子被吼，伊个大小就是比恁家的身180公分×200的，6尺7尺，大好你的双人床更加大一点点嘛。
1: 啊，5公分的。石墨烯的量子能量结构，
6: 高度什么高度？高度，啊，伊的弹度是有 Q 的，唔是啊，软格格的哦，
1: 啊，唔是
6: Q 度的，
1: 啊，唔是单的，
6: 唔是钉的，唔是单的哦。
1: 伊是轻量化2公分，
6: 差不多2公斤哦，所以咱今仔的包，今仔伊的量子背啦，哈，啊，咱一首歌，希望咱这宝母啊，哈，定位哈，一定要卡个0800081081。来继续听一首歌，叫《古培修的流浪人》。

0: 一首歌曲叫做《古花秀的流浪鱼》啦，吼。啊，咱今仔日的能量杯啦，吼，石墨烯能量杯，一领就是1950块，两领加红，属你两领拢总3500块，
1: 够属460块。
0: 啊，咱今仔这批唔是，这是加红，真正互你较俗的。你外口买是够定价，一件是16800块，
1: 16800，咱阿定有下，啊，咱这是量子阿爸定毛下，石墨烯，
0: 我靠，那边价优惠价，
2: 最后几分钟我讲一个就好啦，
1: 对啦，
2: 感谢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对家宏的疼惜，你若真正惊寒的，真正歹困眠的，你的被啊咧盖袂少的，像
1: 咱
2: 拄啊迄妈妈咧讲，卡来讲要搁咧盖10斤的被，安尼你就爱今日开这条细条钱，来互你换你的身体健康，换互你的好困眠，你困眠啊足，咱讲三
1: 更若无眠，
2: 一更若无眠，三更就失神啦，
1: 对啦对啦，
2: 所以讲是安那，咱一定爱互咱的困眠足。身体机能自然的用，因为你困眠困有落眠，你身体机能咧修复得紧，你就无容易破眠。
1: 你再用量子能量波，
2: 包括感冒，包括骨头，包括筋骨咯、血咯，拢较无容易破病啦吼。所以讲，这古早人咧讲的话，你甲听好清楚。一天若无困，三天就失神。啊，这也互你帮助。你身躯的体温调节伫你好困的温度，这是
1: 健康的温度。对，
2: 定价一领就按6800块，加上今日因的客啊，写16800，我知影因优惠，人规批拢3900本钱价。
1: 医疗级的量子能量杯，你这绝对无人。
2: 量子能量就是拢专门咧。医疗感情的，
1: 感情的细胞嘿，
2: 石墨烯是专门咧，互你血液循环的，
1: 对，
2: 帕通的，正负电的啦，
1: 对，互你循环好诶。
2: 然后今日3900嘛，卖恁1980块，
1: 对，
2: 然后两领3900，搁减算你3500，最后三分钟，无做数啊，然后
0: 啊，等你空白空空，
2: 空白一，空白一，
0: 今仔日收买会拢是。拜开，但甲恁寄出去哦，哦，啊，就是假日期间没办法寄货，
1: 咱这是咧阿爸包装，
0: 对对，啊，那是礼盒，来，佮甲咱家爸母讲，因为伊这是真空包装，甲你放伫咱的一个袋子里面，你绝对吼，你若讲今仔日接到货，你爱想清楚，你若真正甲伊拍开，我公司就真正无法度互你退
1: 退
0: 话，
1: 因为你拍开也变蓬
0: 松，我无法度啊，你寄回去，我嘛无法度退哦，受伤。所以你若要买这条棉被，爱想清楚哦，吼。啊，你我就是拜，甲恁寄出去，啊，恁拜二拜三，吼，卡发都收着，全部拢吼用黑料甲恁配送啦，
2: 我相信恁袂退回来，因为恁刚才看到迄个可爱包装，恁就知内底灰金。
1: 哎，冇下量子，啊冇下石墨烯，
0: 是啊，咱吼，咱要清洁，恁放心，一只拢等咧洗衣机，啊，准讲你都唔捌，你卡电话去卖公司，我
1: 原讲
0: 我会当甲你讲安怎清洁，
2: 有中华民国的专利证明书
1: 啦，医疗等级的，
2: 甲你恭喜啦，吼，来为了来引领大家，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差不多24点钟拢有节目，啊，恁有当时啊，唔知影要伫对一个周日听，欢迎恁敲电话来问啦，吼，过去的飞碟电台有真济台，即马拢是咧报阮的节目啦，吼，爱丽联播网，阮有真济主持人，有阿碧啊、阿珍啊，啊个阿婷。日时若有听到因的节目，这拢是阮的主持人，甲暗时嘉宏、甲阿伟、阿发、阿财，阮阁有主持另外一旁节目，随时欢迎恁批评指教。伫遮再次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大家早安，穿好烧，困好饱，过来，食下落，
1: 食下落，困会起啦，嘿啦，
0: 米皮困了饱啦，
1: 米皮教好小困了好，嘿，啊，咱人的健康，祝福大家，
2: 嘿，咱继续空中再相会，而且最后。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法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因哥和小明 Q 啊，因去做老师，
6: 行，来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有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蓓，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3: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4: 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各位咱新闻情，所咱就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欢迎继续在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甲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视电台周日107.1千赫，也咱爱用电台调频的90.7来甲咱听众朋友服务。今仔是2026年的10月7日，农历今仔日是8月28，今仔日是礼拜四。这位首先先来听一首《双人枕头》。啊！另外，咱阿仁的蔡先生哦，你伫阿仁市政台对面沿道中啊，只挂咱的挂油啊，啊，佮有咱的警钟，啊，佮有黑羊锁，你要听市政大，后一首歌，佮你安排哦，这先佮你报告一下，先来听这首《双人枕头》。

这首《双人枕头》，后一首歌再安排咱阿林的蔡先生，你到底要听的歌曲《痴情大》。这两个节目，官方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乐与新报家，也有人参照肝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许多黑红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咱的尔康。也个人的三生子，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有咱的气膏，咱的洁净露，也个如意哦，即个产品到药房去看。除了讲你也都无药房，还是你无方便到药房，你开来公司叫公司给你寄。公司寄哦，看你爱油菜送，还是要乌鸟的送拢会当。咱即种乌鸟有哪有签约哦？啊那药房我拢大部分拢是迄落货运的大型货运咧送来吼。啊，听人朋友呐，叫产品都难是邮局，啊无就是乌鸟。乌鸟有一个好处啦，伊要送去你啊，医生电话甲你联络啊，所以你电话要留互阮留清楚，阮会写伫个伊个联络，联络到你，伊才会送过啊。含邮差无共，邮差咧照时间到路线咧行，你无伫个，伊明仔载才过来呢。啊，佮无伫个，就录单你家己去邮局领呢。邮局公家的含这私人的无共，私人的吼、哦、较重这服务哦。真个邮局唔是讲伊服务无好，就是讲伊。公家含这私人的无同啊，私人这有了业绩的呢，因这有业绩啊吼，所以私人的这款服务有较理想小块啦。所以你若需要公司给你寄，你要打电话来公司，包括你产品上若无了解所在，再麻烦你打恁的药品电话2479-2929 2479-2929。另外，咱保安宫今年的过7000平安桥的后日了，今仔拜四，明仔载拜五，后日拜六就到。哎，你们在开始连续休三天嘛，五六礼拜国庆连假啊，所以拜六去工过七日平安桥拢休困，大家全部上班的啦吼，所以你会当一家大大细细也好，甚至厝边隔壁吼，有当时从恁厝边隔壁，知影讲对一人最近较水灯吼，啥物叫水灯，就是比较较无理想，较水笑就行啊咧。你们当过来过七日平安桥啊，过七日平安桥就当帮你哪讲的气度一寡无好的啦。我人是最近拢未顺，过来未顺，过去也未顺。哦，这也别咧未舒适，遐未舒适。有当时咧过着七天平安桥，哦，还是甚至身体上嘛同款咯，哦，还是你知影最近运气无介理想诶，吼，拢会当过着七天平安桥。那讲一个问下，这心理作用啊，我有心灵甲咱加持过吼，今日过开始就不同款啦，哦，这是咱啊，保安宫咧做过着七天平安桥，做甲足功夫诶啊。你往年老来参加过，你就知影哦。所以你看过去，你若过七天平安桥，头只有搭档队来啊。时间到就是来，时间到就是来哦。咱来过这七天平安桥啊，庙里煮点心哦。你会当来遮食点心，暗时六点半开始，拜六暗后日，多农历个初一、九月初一，多国历个十月初十，多拜六哦，六点半开始要过这七天平安桥。啊，要过七天平安桥，爱过寒的草人，迄个甲庙里买。迄、那个根本为100块吼，一个人100块。啊，你若袂当来，要摕3块来，共我来100块。哦，这庙拢是替咱生出啦，所以咱来甲买咧草人。哦，啊，你若唔知保安宫要安怎来，你只敲电话问保安宫一个，由庙人这边的人员甲你服务。保安宫的电话2468-246吼，2468-246，直接去甲咱报告一个。来来听这个痴情大。听完赶快再来点歌吼，不管你听电声听爱用的，你再敲电话来点歌。啊，你听爱用的，甲我讲一下，我同好伫一点以前甲你安排哈。来来听痴情大，啊，咱来口音2478-2478。

0: 那咱来接电话来，李寿七七八七八，你好，
1: 关龙你好，
0: 你好，
1: 哎兄弟哈，
0: 来请讲来，
1: 单讲一种诶，红顶美人，
0: 红顶美人呐哈，
1: 对
0: ，OK，
1: 谢谢，感谢你，
0: 拜拜哈，
1: 拜拜，
0: 再见，啊拜拜，单讲一种诶，红顶美人咯。我记得查某嘛笑这地呢，笑红顶美人啦吼。来，李寿七七八七八，你好。
2: 我好，你好。
0: 你好。
2: 今是 B I 的伴侣。
0: B I 的伴侣啦吼。好好。
2: 谢谢。
0: 拜拜吼，好，再见。
2: 拜拜。
0: 拜拜。B I 等一下啦。I 是变哪写啦 ？I 就像肯定安尼么？诶 ，I B I 的伴侣哦。这改成那种梁山的款吧吼，等下我找看卖就知哈。来，李寿七七八七八，你好。
3: 喂，你好，我要点迄个中山北路行七摆。
0: 哦，中山北路行七摆。
3: 哦，
0: 好，
3: 谢谢你啊，
0: 再见。
3: 啊，对对，
0: 好，拜拜。中山北路了吼，要行七摆哦，行七摆也挺推哦哦。来，李寿七七八七八。你好，
4: 你好，文芳好。
0: 你好。
4: 我点一条贪恋的酒。
0: 哦，贪恋的酒啦，哈。好好 ，OK。
4: 多谢。
0: 拜拜哈，啊，再见，再见，拜拜。来，搁一通来，搁一通落来。你好，
5: 文芳。
0: 你好。
5: 我要吃迄个姜母鸭。
0: 姜母鸭。
5: 嘿。
0: 好好，安尼我知影哈。
5: 文芳，谢谢啊。
0: 拜拜哈。
5: 拜拜。
0: 再见，再见，拜拜。好啦，咱歌就点到这来听头一首歌《红顶美人》哦。我找一个啊，美人拢人是美伫内底啊吼。你免甲怪出来呢，对无？啊，无伊免啊献身。你当作伊要献身就献身，介简单吼、哦。红顶美人，单讲一浪来来听，等一下哈。哎呀，太为什么无？那从无单一浪的呢？阮家他拢迄个查某叫做林玉英的啦，我去看红顶美人无唔对啊！哦，咱就是逆上吼，阮家红顶美人查某的尔咧，无你讲单讲一龙，我知单一龙有笑啦，啊！唔过阮来即个，我顺看卖即个哈，看这到底有单一龙笑的无？来听看卖吼，那唔是我就无啊吼，得讲。这地有可能呢啊！

那这首《红灯美人》真正是陈丽蓉，我家真正有，但是无写陈丽蓉啦吼。啊，就是无写陈丽蓉，我也唔知讲到底是唔是啊，播来听个知影吼。来，咱来看台北古市吼。台北股市经过三点钟后，即阵上市的股票是落落443点，所以今日指数是49363点，成交量6597亿。啊，若上过落3.77，今日指数是426.69，成交量若2091亿。啊，若台积电甲大立光的话，大立光即阵落235块。剩6610块，啊，台积电的话，即阵嘛是落吼，即阵落30块，剩2555块，哦，这是现主席的交易，爱等下点半才会刷咧啦吼，这是今仔日台湾会当从即个明年要发到10万块的吼，含即嘛扣即税金有关的呢，股市啊扣足济啊，迄一工过6000亿，真话甚至上挑，你看抽偌济税金啊！拜一到拜五，大家都讲拜六礼拜无抽尔呢，大家个抽呢，这算政府的这金鸡要伫股市啊吼。你也想讲这一条了，你看下抽，准落去抽一个抽7%得啦，等于一工下抽了70亿啊，一工70亿哦，一年365天抽不了一条，抽不了一条吼，足恐怖，因为交易量这边足济足悬嘛吼，这是有关到股市。另外来看黄金，黄金今仔日终于起啊啦吼，连续落几日工，自顶礼拜六开始落，顶礼拜六也落，啊来拜一啦，落拜二啊，落涨拜三落6站嘛，今仔日起70块，但是迄是真呢，下晡要保持掉的唔知影，因为今仔两盘，下早一盘，下晡一盘，所以即目前是起70块，涨落6站，所以今仔涨是16430，啊即阵一钱起70。所以即阵黄金是16500，啊，那下晡无变，就是安尼，就等某明仔载够交，明仔载唔知交易无，明仔载开始连干唔知交易无啦吼。所以黄金进目前是16500，哦，这是今卖介绍。啊，油价当然也阁无调整。另外，咱来看到气象，今仔日东北季风有较减弱，但是各地早暗依然拢较凉，气温大概拢伫22到25度。啊，一寡较空旷的所在，会阁较减一两度啊。啊，若日时高温会小可上升，咱西半部的高温也阁有29至32度，东半部大概28到30。啊，天气方面，今日去各地拢是晴云较好天，只有沿方面的大台北、东半部甲恒春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甲其他的山区嘛局部短暂阵雨。啊，离岛的天气偏雨是好天，有时晴云。25到29度，今晚嘛是啊吼，好天有时晴云22到28。啊，另外第27号这个风台吼，懦弱吼，这个会偏西移动了，豆豆转向北。啊，那28号迄个小熊未来嘛是往西北移动，这两个对台湾的天气拢无影响。啊，明仔在拜五水气小可增加，桃园以北甲东北部也够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甲恒春毛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晴云甲好天。啊，午后咱南部山区吼有局部短暂阵雨，是山区哦，唔是平地吼。啊，后日拜六礼拜吼，嘉南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也有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拢是晴云甲好天。但是午后南部山区同款有局部短暂阵雨，哦，这是有关着气象。简单哦，甲咱提供到这。来，咱先来听这首《中山北路行7摆》。啊，等下电声电台30分到15秒台呼吼，这台呼这个，再个等下咱节目现场。

慧先生，你是一个聪明的中国人，为怎样做事全无关心，只将我的青春来献给你，你就来相疼。

哎，继续到咱这个现场，今年到咱电视电台哈，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那咱先来进一个产品的广告。咱上一代药品哦，咱的健壮胶囊哦，健壮哦，这就是最保护一体固本培元，也就是固药剂的意思了哈。所以咱的健壮就是要帮助你维持稳定咱的健康基础，就是固你的药剂。所以你药剂健康，你身体状态良好，你达行才会顺顺顺啊。啊，主要咱的健壮这是做胶囊的，这是经过严格审查甲核准中药这个成药。所以不是讲药厂你咧开你要做胶囊的药啊，得啷做呢？要请教一个药教。所以咱的健壮胶囊的药教号码是尾数升格二号控一五控数九号这药教。啊，这拢是汉方萃取的精华，入伫高讲内底。所以咱讲话内底每一粒胶囊，对原料的挑选到制定的管理，以及品质的检查，品质的检查就是药材的农药残留甲重金属啊。这种要经过检查过，啊，你个药材入来要检查，哦，啊，你才当做，所以拢要遵循国家的这标准啊，啊，你才当确保药品安全甲可靠啊。啊，恁总共严选着十六味珍贵的这个药材，鹿茸啦、肉桂啦、菟丝子啦、枸杞、杜仲、当归、八极天、白芍、玉蟳螂、山茱萸、石地黄、白术、淮牛膝、茯苓、人参、甘蔗。只个成分，伊就当帮助你保护一气固本培元，安尼来你气血充沛，五脏调和，你的精神自然就旺盛嘛。啊，无你药剂若无健康，气血不足，就是筋骨失养，人就是感觉疲劳、无力啦。哦，这就是健壮胶囊。你从鹿茸，也当养活益髓，保养强健筋骨。啊，肉桂是暖，你温脾胃、暖腰肾、通血脉、散寒止痛。菟丝子是保肝脾肾，枸杞是保肝肾、生精血甲强筋骨，啊，杜仲嘛是保肝肾，当归是保血活血，八极天是保肾阳、强筋骨佮兼气风湿，哦，啊，玉蟳螂嘛是益精血、保肾阳，山茱萸嘛是保肝肾，石地黄嘛是保一个温补肝肾啊。所以咱讲个真正，你要顾你个腰子保肾，你就是要兼。兼顾着肝甲脾啊，所以咱即十六味药材内底就是兼顾着肝甲脾哦。啊，所以咱的健壮家人即个方的药性就是以保养为本，调和为用，所以当然固脾就保护一气固本培元，安尼帮助你伫生活当中维持健康的状态。尤其上重要的是，你那是肾气不足的人，容易出现腰酸腰软的，无亏咱的，你更加一定爱食哦。尤其咱的。这方内底有三味上重要，就是人参、鹿茸甲肉桂。这三味只要做伙合用，伊会当改善着你身体虚弱，包括你腰膝酸软的状况，就讲腰酸腰软，包括脚头无力，你也食健壮胶囊，这对你帮助才会大。包括咱讲的，你的腰会酸甲解袂爽快，还是腰无力要搬重的物件，你无在调，迄就是你腰肌的神经不足，健壮胶囊你甲食好掉。而且咱这药啊，也特色的从补气、补血，包括滋养、甲补肾啊，综合伫药方内底。所以咱的健壮胶囊，这是真难，就是讲保养啊，这良药哦。这2200块内底有300的这胶囊的，我讲的，一顿五粒，照起工三顿吃，安尼帮助你的身体当健康哦。这就是咱的健壮胶囊，指定药房你才甲挂，开一挂安关刀。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咱的耳康。你健壮，你去完全发挥，你怎啊食你腹肚内入面嘛？啊，就看你胃肠的消化吸收啊。所以你消，你的消化都无问题，你食偌济，得偌济，较袂拍算去啊。包括你三顿的营养啊，拢爱经过这关嘛。你搁要食咱的骨碌维生保加，嘛是要经过这消化道啊。所以消化道你当维持的健康，安尼来你人所要爱，你个得个就对啦。啊，食的落，得个对，无好的啊，搁排便爱当顺畅。咱来讲啊，即卖排便未舒适人真侪，所以造成肠啊吼有问题，足侪拢排便无正常。所以咱的耳康内底面的成分，拢是汉方萃取的这精华，苍术啊、苦楝、甘草、陈皮、丁香、玉桂、川芎、当归、白术、大茴香、白芍，也佫淡薄碳酸镁甲补呢。即个成分一直咱帮助维持你消化的机能，帮助你消化，啊，佮当然促进食欲。你那边爱食麦饭，外边那边爱食麦饭，啊，为老大人是年会有
哦，咱的消化都较退化，饭愈再食愈无的，拢总会当食咱的尔康促进的食药。啊，所食的拢爱得个得，啊好的引起排便袂舒适的，你要食尔康排便会当顺畅。一干啃两下甜甜，咱这粉的两下甜甜，照三顿才食康饱。啊，随身包的是一包一包包好，一顿食一包啦，这三十包拢共款千五块。随身包是方便你出外啦吼。啊，企业挂拢安关刀，六支关刀就当换咱的尔康。我指定要帮你个管好掉。有任何生理上的问题，只要你无详细、无了解，拢敲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那咱先广告到这来听这首《悲哀的伴侣》。

0: 来这首这梁山所唱的老歌《悲哀的伴侣》，来咱来继续来看到这个社会新闻啦吼。咱先来讲这个一万块，政府要发一万块，要破发现金一万块。财政部今仔是讲吼，总务省啦每年的一月初五已经三读通过，安尼上届今年每年的一月二日头一批就当入校啊。哦，大概每年的总务省哦，伫一月初五已经三读通过哦。安尼就当个你啊一万块，专门要破这一万块，上紧的时间就是安尼啦吼。啊那三读无过咧，无过就唔知影吼。啊，所以就是，即卖就是要变伫每年农历年前哦，要开始发放。啊，因为财政部提出的规划是估计讲，如果那每年的这个中央政府总务省伫每年的一月初五已经三读过。啊，总统伫一月二十公布总务省，安尼就当伫农历过年前领到这个现金啦吼。啊，伊当登记入校，还是提款机领，还是邮局领的方式，那一切顺利。安尼头一辈入校时间就伫每年的一月二日吼。啊，你若要提款机领的吼，就是爱伫二月十五。啊，要去邮局领，等到二月二日，那一切拢顺利的时间就是安尼吼。这是这个破发现金一万块哦，这是这件我先讲哦，大家听。有的人讲啊，政府不是咁样发一万块，不是讲发的，当随发啦。咱讲一定要甲立法院三读通过哦，所以伫明年一月初五以前哦，一月以前来通过，安尼一月二六就当开始发啦啦。哦，这是这件哦，讲哦，大家了解。另外来看到。这件这个新闻消息啊，吼，来讲这两个噪音啊，你看去看一个夜景啊，你连名都无去啊。这是台中市今仔日透早发生的死亡车祸，一个十八岁，一个十九岁科技大学的查某同学，下课和朋友骑乌托邦到这蒙哥寮遐去看夜景啊。啊，这摆看看要转来时，经过这个路街弯道所在，可能车速伤紧，挡袂掉。弄到路边电话条，弄一个规只乌都要判去无打紧，这两个查某同学重伤，送到病院拢死啊！啊，台中这个、春霞消防分队伫今仔日透早三点四十四分，赶往到中台路上往永春路这事故现场，发现讲这是路家过弯的算弯道啊！啊，这只乌都要车头规拢判去，啊，跋落去树篮内底。啊，随时从骑乌托邦这个姓吴的大学生，这十八岁，啊，伊后边在这个十九岁姓林的左因啊，送到乌这个林森甲中港的丁青病院，经过抢救无效，拢宣告死亡。啊，说来去弄到路边的电话条，弄到咱吼讲真足大的，弄到这两个左因啊，两个飞出去啊，机车一路冲去路边草坡啊。经过警方调查起来，事发以前，乌托邦经过这路街的弯道，可能车速伤紧，地速拢挡袂住啊，直接去弄到路边电话条，啊，弄到大个，当然这两个左翼那就飞出去啊，机车用啊冲入路边草坡内底啊，啊，甲后边甲因做伙来宾，甲今仔是讲伫车七暗，因伫学校下课了后，小少要到蒙哥寮去看夜景。结果回来时骑乌托邦，因同学对伫后边嘛，啊，无想到经过路街弯道，头前的同学乌托邦突然间挡袂住，弄到路牌，啊，两个查某同学被抛到路边失去意识啊，啊，目击者吼有看到是讲，当时看到其中一个是嘴皮啊流血，一个呼吸，另外一个嘴唇泛乌，已经乌卡乌卡，就是到病院已经心肺功能拢停止啊，含动也袂振动啊。啊，无话过救护车就到。另外一个目击者吼，伊是讲，这两个左眼啊，该摔到倒伫路边，含动也袂振动，看起来应该相当的严重啊，应该是人用好势器啊啦吼。所以你看，十八岁、十九岁安尼，两代哦，当青春的生命主安尼就无去啊。哦，这是这件。啊，从咱这嘛是啊，这伫咱台南下仔嘛发生了这件，一对翁仔某去上班，结果去互特斯拉电动车弄一个吼。安死啊，无重伤啊，无嘛足危险啊！这是伫家里吼，朱良三家今仔去透早七点左右发生这件特斯拉去弄乌托邦这事故。啊，这对翁仔某四十二岁小仔要去上班，结果含特斯拉烧弄了后，因翁到病院以前，赶快是恶卡，就是无生命现象啊。 啊，送到家里的机密病人抢救无效，啊，因某昏迷送到永康机密抢救，啊，详细调查原因，搁等待警方调查厘清楚当中。啊，事故发生伫今仔一早七点左右，这对翁仔某就是小仔要去上班的途中啊，啊，经过主粮三家去互特斯拉甲弄掉，弄一个翁仔某飞出去哦，安全帽弄掉去呢，啊，因人头壳明显是外伤啊。送到病院急救无效啊！坐因某好在弄一个那多重的骨折，重伤昏迷，送到病院抢救。啊，这救会动也未动，也阁唔知呢。啊，特斯拉迄个驾驶人左侧是零啊！啊，警方这边调查到底有酒驾是毒驾无？啊，详细原因也阁伫咧调查里
1: 清楚。左侧零啊，都爱看有食毒无？
0: 哎呀，
1: 啊那无就是精神无好。
0: 对啊。
1: 安尼呢？
0: 所以你看从这吼，一达工哦。咱台湾的人坐车坐啦，吼，奥多麦也坐啦，吼，
1: 你就
0: 啊路也坐啦。
1: 就讲家里遐路较大条，较无人诶。
0: 主粮三街，
1: 系啊。
0: 咱唔知从这看到是那种嗯农路迄条行啊，吼。
1: 对啊。
0: 啊，唔是迄条大条路咧。
1: 啊，唔是讲市内啊，吼，对不？
0: 啊，那但是咱讲这个是好攀疑问啦。
1: 我讲正经交我吼。大家拢较无咧注意，像讲无啥车，
0: 无啥车吼，
1: 哦，啊，拢开走紧，
0: 塞较凶的，
1: 哎，对，骑机车也紧啦，开车也紧啦，
0: 啊，拢赶要上班啦，
1: 哎呀，
0: 有当时赶要上班就是安尼啊吼。来，咱新闻广告再来听这首，听咱朋友所点的贪乱的酒。

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介绍咱上许多的产品，咱上许多的产品几啊只、几啊种啦吼。啊，最基本的有九项，就是油啊、甲食品，啊，这嘛是咱同族亲的九大产品，就是咱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耳康。咱许多好朋友食一顿甲食三顿是无同款哦。有的许多你拢要食一顿了，保持伫遐，未进步也未退步，迄是因为你食一顿哦。同少爱食三顿，有的人较紧急的，伊要食个四顿五顿嘛拢无要紧啊。医生药啊，二点半钟至两点钟哦。咱也是啊，这个消化的问题、吸收的问题、食啦、放的问题，咱许多要维持。就是讲，咱卖好出问题，甲食起来空。超级鹅的鹅，健康的康，鹅康。啊，那已经旧年诶，你都无补啊，互咱鹅康来甲你啊维持这方面诶消化的机能甲吸收的问题，甲维持看卖啊咧，互咱机会，啊嘛，互甲你机会啦吼。啊来，就是咱诶用力精，用力精，咱真侪时多，你真正爱啉。无你的人，你真正爱啉，卖嫌贵啦。你足济毛病哦，是安那足歹处理的。你足济身体上的问题，是安那拢足歹恢复倒转来。去除了消化道机能，来就是吸收。你讲电话哦，电话都有小姐，今仔两个小姐咧啊，系啊。咱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影响到咱营养无够，营养失调，来就是体质。所以真侪人身体是安那足歹，会当维持倒转来。啊，咱药啊食足侪，中药食足侪，食品食足侪，拢无法度去感受着讲，遐产品对你帮助有足大，是因为你体质拢无去较重视。啊，有诶时多讲啊，体质有啊，足侪人嘛咧卖即个调整体质诶产品啊。但是调整体质的产品是不是有符合到你的需要？伊所做出来有符合你的感觉？咱安尼讲好啊啦吼，就是讲咱的用力精，有当时啊，比如讲你哪有尿尿的少，还是留我一个啥的拍卡枪，留我一个啥你都干掉。人咧流行，你也对；无咧流行，你也对。做个流感的，还是讲咱有的哪里少，拢卡要痰白嗦嗦，迄就是较冷底的体质啦。迄痰黄褐褐，就是较热底的体质。啊，你这种方面有当啊，食足侪少药啊，拢无法度去解决。这就是阿秀讲的，是安那，你拢无去甲重视你的体质，是安那，你要身体上的问题，食足侪产品。拢无法度，互你感受会到，是毋是？这个体质你无去甲重视啦。所以咱的用力精是针对咱真侪时段，我拄啊所讲的最基本的，哪有尿尿，就安尼轻轻轻下啊，鼻啊尿尿就拍卡像这啊，流啊一个啥就流感，无咧流行你嘛对，有咧流行你也咧对，你也咧也咧感到。这种的，你啉咱的永力精冲烧茶，你毛冲滚的，100度拢无要紧，80度、90度，甲冲落拉拉咧。要烧烧啊，啉也会使。你要甲透一丝仔冷的，互伊半烧冷，也会使。同酒半烧冷来啉，因为这个汉方是有两用的，爱烧甲冲落，迄个气才会出来。啊，你安尼甲啉。啉一天啉3包，哦，一盖一包，啊，一包泡100cc 至200cc， 一天3包，洗澡2.5钟至2点钟，你甲啉1组至2组至3组，3组来一克啊2000块，3克啊来，是毋是鼻啊尿尿得拍卡像，脑尿尿得咳咳咳，阿秀甲你讲，迄是敏感性的体质，咱是大好朋友。真正3克啊，来互你感受得到。啊，你若感受到，你自然你就相信咱这克啊，用力精体质的问题，你先爱去改变你的体质，你身体才会慢慢啊，慢慢啊，食产品会当
帮助你恢复了。哦，这就是体质的重要性。勇敢的勇，力量的力，精华的精，勇力精。以上。

0: 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1: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2: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3: 应该和小明 Q 啊，应该找老师。
4: 行，来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可能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继续到咱节目现场，今年到咱第二点钟的时间，今年时间一点四分，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迄道药品所提供的节目。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要有人参照肝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迄道黑杨素，也有永力精，包括咱的尔康，也有咱的三生剂，啊，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树益黄酮，要咱的气歌，咱的如意，也个结晶露，这产品我拢到指定药房关吼，各地各电台指定店，你才个关好掉。啊，你若无药房，啊是你无方便呢，才卡来公司叫，公司才甲你寄，邮差甲你寄到村啊，真方便。需要公司的服务，再麻烦你卡咱的产品的专线：2479299，2479299，外关区才加06。来啦，安排咱等下来所点的姜母鸭。啊，这首听完了后，咱电声电台这边会当个点歌，因为爱用电台到一点呢吼，所以一点到两点就剩爱咱电声电台。所以拄只你若点无到，要点几首啊？等下这首歌播完，你才卡call in，2479799。

0: 姜啊，尾啊，都真正好食。一进姜啊，因为开始跟个咧营业啊，吼，秋天啊，来要冬天啊，姜尾啊就开始咧一个咧营业啊。姜尾啊，多多人咧休困，啊，寒人到咧开遐济。来，咱诶可以来，听咱边头要点歌诶吼，多只你若点无着诶，即、这个时间电话你甲卡，2477878。你好，
1: 哎、欸，你好，大家拢好啊。我甲你讲一首迄个白阿囝细的笑诶，
0: 白阿囝啦吼，细的啦吼，
1: 好
0: 好好，
1: 好，拜拜，
0: 再见啊，拜拜。白甲囝细的，等我找一下，应该是有啦吼。你好，
2: 元芳，
0: 你好，
2: 你食饱未？
0: 因阿妈未食呢呢。
2: 阿妹哦，阿我首要甲你麻烦一个啦。
0: 好来，
2: 点一条歌。
0: 什么歌来？
2: 纯情曲。
0: 蔡小虎的啦齁、
2: 啊、对对对，
0: 好好、哦、
2: 谢谢
0: 妹妹齁，好，再见再见啦齁，蔡小虎的瞬间曲啦齁，来李寿七七八七八，你好，
2: 诶、欸、文鸿
0: 你好，
2: 我来不一二真是带了为着十万块啊，今天有两个大波球的
0: 为着十万块，
2: 对哦，
0: 啊
2: 十万块他从那比赛完
0: 抓
2: 不
0: 到，听哦。我知影，但是我只有一块片啊呢。
2: 片啊、哦？
0: 嗯，我只唔知有你讲的讲，恁两个兄弟啊，十八笑的为着十万块无呢？
2: 对，遐一块
0: 多听呢。我若找有甲你安排，你加点一点啊，无我通去换好不好？
2: 安尼哦。
0: 嘿，我找看有无啦，那无咱再换一块安尼啦。
2: 好、哦、好、哦，我今日啊就那无你再换啦。
0: 有啊，无
2: 用嘛，唔得你。
0: 安尼哦。因为我无找，我唔知影到底有查甫会笑的无啦，哦，
2: 好，
0: 我等下找一个啦，好不？啊，
2: 好，好，
0: 好，再见啊，啊，拜拜。为着十万块查甫哦，兄啦，小等下，爱问电脑啦吼，无我真正唔知影。你好，
3: 喂，王红毛，
0: 你好，
3: 哦，嘿，你好，我暂时收迄个鸳鸯车，
0: 鸳鸯车啦吼，
3: 哎、
0: 欸，这条车也未打，啊，水也未打起，也还有咧，好。哦，啊，今天咩话客？我打起呢，我打起，这也袂咧，这个最咧老咧哈。
3: 安尼好。
0: 有有。
3: 好。
0: 再见，啊，拜拜。嗯、这条黄金客袂打起啦，打起就无人去点嘛啦吼。来好来，咱歌就点到这吧吼、哦。咱来听头一首歌，讲细的笑的白阿囝，我看一下哈。细的哦，是一定有啦，但是哎，我找一下啦吼、哦。看这条。说的因爸仔囝在哪里？迄毋是爸囝情亲吧？咁是爸囝情亲，我听一下音乐一下好不好？那、嗯、这地对啦，应该是这地吧。

0: 来，这首《白镜情深》，另外，台湾民众听为着十万块两个查甫笑，我哪从报呢？
1: 为着十万块，应该是郑钧伊，还是迄、那
0: 个？无，伊是啥物男性？男性的福寿啦。
1: 无啦，是讲有迄个查甫
0: 外国迄种诶，
1: 外国歌啊，迄种啊。
0: 但是，阮遮都找无，伊产品嘛无啊。但是我搁顺看卖
1: 啦。有迄个阿土啊，叫邱乃华。
0: 啊，人伊讲查甫两个查甫笑呀、
1: 啊啊。
0: 我嘛想讲是郑钧伊。因遐，但是我甲吹嘛无啊，因无唱迄种歌啦吼。
1: 有，但是伊个歌名，反正为着十万块会调啦，唔是歌名，反正为着十万块会调。
0: 哦。
1: 啊，无共歌名。
0: 安尼讲，
1: 啊，唱出来是为着十万块会调。
0: 安尼讲就嘛是无当。
1: 啊，这嘛无多甲你吹。
0: 嘿。
1: 你往安尼要阮摇的，阮无多通摇。
0: 切。无遐搞安尼啦，那感觉无遐搞啦。
1: 系啊。
0: 嘛是要足够啊，但是咱就无遐够。
1: 你听听咧，特别来点歌，佮嘛无遐多咧，系啊。
0: 其实倒有人正确的吼，安尼较稳当。
1: 有正确的歌名啊，
0: 啊是啊是，伊就系较知影啦吼。
1: 对啊，
0: 啊是
1: 啊是讲你有讲出讲啥物歌清唱的，
0: 我、
1: 至少无歌名嘛，爱知影讲啥物歌清唱的。
0: 安尼我咧吹会较紧啦吼。
1: 对啊。
0: 我用正经咧甲顺看嘛，一个嘛无啊，伊是伊就啥物。新的男性的福寿啦，唔是迄个为着十万块的雕。我看看这到迄个为了十万块的雕咧吼，向阳嘛吹无吼，吹无咱就没办法吼，就甲咱讲歹势哈。来，咱来看了这件新闻啦吼，这发生伫迄个高雄哦，这是老母过身。做后生竟然二十一天后顶三日背后得鼻动，知影老母过身去啊！啊，所以高阳这姓张的查甫人不满，伊小妹伫老母破病过身了，调工温满着老母死亡的消息，拜读这个后生爱参与着这丧葬，连见老母最后一面的机会都拢被剥夺掉去啊！所以这个后生用我高雄法庭求偿二十七万块。啊！几个头赶紧停审理了，人民讲我当证明小妹行为是出于着恶意的，所以驳回着这个后生吼、哦，就是这个算算兄哥啦吼、哦，要甲小妹求偿二十七万，就驳回伊的求偿。啊，因的老母，因的妈妈是伫去年的十一月初四过身去啊，但是做祖囝的哦，身为祖囝的被告无通知兄哥。嘛无哦，嘛无哦，其他参务无哦，兄哥参务的后事哦。兄哥是一直到十一月二五，才由其他官德知讲老母已经过身去啊。哦，兄哥这个后生就气喘喘哩吼，主张讲小妹恶意要甲温婉，致使伊受着真大的精神痛苦，所以要求要连带赔偿吼，迄、那个27,1560块啊。但小妹是变成讲兄哥早伫2023年就搬离开家庭啊！啊，较早伫村的时阵，曾经和老母发生严重的冲突啊！平常时拢透过因兄嫂和老母咧联络尔，所以伊强调讲老母感情危急的时阵，和兄哥的关系真歹哦。临终以前哦，特别交代讲后事一切拢简单就好，无需要通知。昨天是讲老母要过身以前有讲哦，无需要通知后生就对啦，安尼啊。啊，小妹佫提出因大姨的这书面声明做证明，但这部分因为无符合着民事诉讼法，所以无被法官采信啊。啊，所以法官审理了后，心就讲依照现有的事情啦吼，我当认为讲这个小妹无通知是恶意的。啊，当时你做兄哥啦嘛，我当证明讲。你的人格法律受侵害已经达到政治重大程度，所以你要求偿这个十七万吼，都无法当求偿啊吼。但是一个当可以上诉就赢了吼。这是这件这新闻，这种嘛较罕你看的吼。通常这种爱通知后生啊，后生出来处理啊，啊左囝拢无通知是，兄哥是透过别个官德啊，知阮老母过身去，知影时阵已经是三礼拜前的代志啊吼。所以讲，这世间事，啥物代志拢有可能发生了，是安尼啦吼。来，咱先讲到这来听这段《顺境曲》，我过来找看，买下看，我迄条真啊。来，来听这首《顺境曲》来。

0: 那这首纯情曲，咱来进广告。讲到咱的古老以前报告吼，现在作者咱是都拢食咱的家。啊，咱讲这家吼，你看咱卖几档啊，卖较紧啊。尤其你啊，从每一档吼来邮袋时阵哦，你看偌济是当，安尼买一堆吼起来扛，现在买一堆呢。
1: 咱时段是毋是进前咱无邮袋？
0: 嗯，
1: 对不？一客啊送一客啊人三交人。
0: 诶，足过代志啊吧？
1: 无啦。当个顶个月尔啦，
0: 都、哦 是， 啊
1: 就是大家拢唔知影通食人参胶囊啦。
0: 哦，
1: 啊，因为家足侪人咧买嘛，
0: 嗯，
1: 啊，我怎啊利用讲你买家，我送你迄个啊，我当当作做公益，哦，对无？不然咱有遐好赚的，当作做公益。恁一客啊拢唔知影人食人参胶囊，诶，稳定糖分会当甲你预防，会当甲你稳定，互你较有机会。你若大条的人较有机会嘛，无大条的人会当甲咱稳定嘛，哦，对不？
0: 对啊。
1: 啊，会当佫甲咱增强体力，特别紧，无关系，无体力的，无力感的，含讲话也无力，倒咧爬起来，头壳都戆，都无力的遐啊。咱是多，是毋是一刻啊？大家拢要一刻啊，未食了，就来咧饿了啊！大家拢嫌贵，唔知影通食啦，甚至。拢无食到，拢会惊惊啦。想讲哦，迄遐贵一百点尔，唔知有影无？
0: 加六千都无嫌贵啊，搁许人参椒。
1: 对啊，
0: 哦、对
1: 啊结果即个送出去，大家食到，大家饿落去啊。哦，啊，咱的骨碌里先保干嘛是啊？大家嫌贵，卖加真吼，即、这个骨头退化，空壳无力啦。哦，啊是讲骨伤好无力，已经上气象台，要甲咱强筋健骨，要甲咱啊，即、这个生精补脆。咱是多，拢是足严重的，卡来要甲咱食的嘛，对吧？拢、是已经讲好，这无来食袂使啊，卡来要买的嘛。结果买到6600块，你甲看卖遐济单，那无人甲咱买，咱敢有法度卖啊较紧？咱的电台要哪维持落去？哦，所以讲6600块，只要你耐心使用，大家买到的人，有的提灯去看，有的我讲、你去到药房，你嘛当先提起来看。哦，啊是讲你买回去已经放伫厝内底。

0: AM 1071。
1: 咱是大，真正讲买到的人提起来看，当阿要去买的药房先提起来看，真正像阿秀讲的，真正水分剩一斤尔啦。无放定型剂，因为要放定型剂嘛爱写落去。
2: 这无一克，你是袂当写入来底呢？你就是一定存一克，才当写入这包装呢。
1: 这个客啊，外口这个吼，是经过咱中央卫生福利部准有影，你才会当甲写落去。
2: 对啊。
1: 所以这个一克是袂当胡白写哦。
2: 这不是咱讲的。
1: 不是咱讲安怎就安怎哦，这袂当夸大哦。啊，这个六角爱3000×30米。古板1000×515米，你甲想一比例的比例，是安那爱1515米的古板，六角爱3000×30米的六角，这嘛是卫生福利部规定的哦。你无安尼做，伊袂当准这个骨碌离身保加加一支保赔保护你哦。甚至你的广告的内容写伫客啊后壁，致癌的药材。古板止痒的药材六角，阴阳药伊是袂当适合你的哦，伊要让你会当讲遮的言语，讲遮的广告，伊就是你一定爱照伊的规定，一比例的比诶这个比例六角古板，一比例的比例，咱的水分准1公斤尔，伊才要准你讲即刻啊会当食到啥物抗战，阴阳药通任多里咩？古板通淋脉，六角通督脉，古板六角合作伙，佫会当甲咱补精血、补精气、补命、补心。你甲想，病后调理，病后调理，破病了后要复健的，通淋多淋脉，佫会当加写遮个言语哦。要写遮无遐简单呢。伊无准，你袂当甲写哦。这发烧拢足侪钱个呢，也阁有最主要退化个六角会当甲咱生精补髓。退化个你若要胃内底，甲你生骨精补骨髓，你胃外口往住个，无法度就是无法度。爱胃内底豆豆啊生骨精补骨髓，生精补髓豆豆啊蜜，你较袂愈来内底愈无迄个骨精骨髓。你行路到尾都无力，甚至未行都有哦。这个骨精骨髓都是真重要啊！啊，那是骨伤好无哩，像气象台爱咱这个骨板会当甲咱强筋健骨，要强筋骨骨板。但是咱是多爱会记个骨头筋咯，强筋骨咱的骨板嘛，有的是腰肌筋，腰肌筋嘛是一个筋哦，腰肌筋。爱食健壮胶囊，所以咱的健壮胶囊有讲耻骨酸软、腰骨酸软，迄就是腰肌筋呐。哦，迄就是腰肌筋爱食健壮胶囊。同款一个筋，骨头筋咯，是食骨碌离心保加。腰肌筋就是食健壮胶囊。所以咱时代爱分好清楚。拄啊有一位时代，伊嘛唔知影通去食健壮胶囊，敲电话来咧问。讲哈，这爱食健壮胶囊哦，无唔对啊。旧筋，迄嘛是一个筋呐，迄就是腰肌筋呐。所以咱健壮胶囊有申请耻骨酸软，就是伫咱卫生福利部准的，写伫咱的客啊一边啊，专门咧食腰肌筋的。啊，咱骨头筋咯，就是骨碌离心保加啊，指定药房甲买，这支骨碌离心保加适合着大家食，因为。有的人未堪去食补啊，所以咱另外甲卫生福利部申请人参枸杞提调，才会当通过讲阴阳药、止阴的药材、止痒的药材，都、就是要互大家拢会当食，较袂甲你伤着啊。啊，不管筋骨络的问题，哦，不管骨伤好无力的问题，要甲咱生骨精、补骨髓、强健筋骨，身体足歹足歹的人，病后阁会当调理，手术了后。破病了后，要复健的通淋多里面刷落去，咱是大精神体力歹，身体足歹照顾的，佫会当甲咱补精气、补精血、补心、补命。咱伫内底有写哦，补精、 宝花、宝身就是这个古板，六角就是宝精、宝气、宝命。咱是话会当写到这，来甲咱广告的内容，伫卫生福利部准的，无简单呐。哦，即刻啊，骨碌二神保家，只要你有耐心使用，除了对骨头、筋络、对咱退化的骨伤好无力的有帮助，对咱身体上歹照顾的，阁有足大的帮助啊！这就是病后阁兼会当调理的一支骨碌二神保家。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好朋友所点的歌。

0: 来，鸳鸯溪吼，我讲我这条溪还有水嘞吼，所以一个人咧点，一个咧捞嘞。有一天来无人点嘞，鸳鸯溪就打起啊！一溪有当时无水打起呢？
1: 打起都无鸳鸯啊？
0: 无啦，打起就无溪，就变路啊！
1: 无水鸳鸯嘛，袂伫内底游啊！
0: 溪内底无一定鸳鸯啦。
1: 啊，但是有鸳鸯，无水伊嘛是袂行。
0: 是鸳鸯含溪吼，算难做。有水的所在都有可能鸳鸯。
1: 对啊。
0: 啊，有鸳鸯的所在一定有水啦，对不对？
1: 对啊，哦、啊，但是有水无一定有鸳鸯啊。
0: 有水无一定有鸳鸯。
1: 啊，唔过你讲无水，我唔是跟你讲无水就无鸳鸯啊。
0: 对啊，对啊，无水就无鸳鸯啦。有鸳鸯一定有水，因在等下收来收来收来，对不对？
1: 但是歌那好听啦吼，你搁十档二十档，照常有人搁提起来咧点。
0: 你即摆是咧讲从流浪的歌书遐迄种的歌吗？
1: 对啊，
0: 迄老歌。哎
1: 呀、啊，
0: 过来十档前问阿些老歌，你看真多条人在点流浪的歌书啦。
1: 从鸳鸯溪唔是同款多条人还可以点，
0: 对啊，对不？啊，所以讲这条溪会打起的啊，一个水过咧流的吼，是要从遐大遐较早大港安尼啊，规条溪根本拔出来安尼，即摆唔是，即摆是溪较细条，较无啥水安尼啦。以前大家回去店就是那种溪水好玩呢，那讲水势足错流啊。
1: 伊第一块片啊，真正足清的。
0: 系啊，树后嘛是啊，对不？
1: 对啊。
0: 但即几冬啊，可能即个做极端气候哦，所以我较无水啊吼。
1: 对啊，唔是，即歌星唱的歌太济咧，大家要点吼，轮流点，轮啊到尾也较有轮到完。哈哈哈！
0: 冇可能。
1: 系啊。
0: 那咱来看了这件新闻哦，这是今年五月在咱台南所发生的长照这悲剧。84岁，这个生涯的护林人未堪去照顾，人讲照顾的辛苦啊，也都从91岁大姊甲毒死安尼啊。啊，今日去国民法官要开准备庭，啊，这个生涯的护林人伊来讲讲伊足艰苦啦吼，但是法官嘛可能讲已经有岁84岁啊，对不？未来开庭要准备一种撑破糖的鼻唇啊，不是准备以后要准备撑破倒下，
1: 是讲
0: 要开庭要准备撑破好倒下呢。
1: 咱有讲过讲吼，无钱的人会艰苦，无钱的人悲哀，无人知啦。你无你啊，像讲有钱也当个送去养护中心嘛，对不？
0: 啊，无你像84岁，变咱照顾到91岁啦。
1: 对啊，84岁啊。
0: 家己就需要人照顾啊。
1: 伊嘛需要人照顾呢。哎
0: 呀。
1: 啊，伊若有钱，甲送去养护中心拄着，去甲看咧看咧，是毋是较快活？
0: 对啊，
1: 对不？
0: 啊，因家即个算姊妹啊，是大做伙啊。啊，今年3月就是大姊跌倒，拢爱靠种四脚吼，啊，含即个小妹甲扶咧扶咧，伊才当行煞嘛。啊，到4月底。小妹因为照顾问题，含大姊冤家啊！
1: 这下呢，这照顾尾啊，真正。
0: 哎呀，
1: 因为照顾的人啊，心情歹。
0: 小妹照顾大姊，大姊未满意，人是念两句啊，吼、
1: 啊。
0: 我叫你怎啊，你人无要爱，我拢无安怎。
1: 拢无要照顾意思。
0: 对啊。啊嘞，啊算。
1: 啊，小妹，小妹讲啊，我甲你照顾啊，安尼啊，你佫无满意。
0: 对啊，我几岁啊？我家己嘛是只，等我规身骨里里落落啊，对不对？
1: 对啊。
0: 我要个照你所讲我都做未到，心以为人你不忠心
1: 啊！
0: 啊，所以用我情绪失控，用我举果子刀啊、割菜刀、举香刀，用我入去到房间啊，攻击倒伫门窗顶的这大姐啊，致使大姐当场很身亡啊！哈，但是我讲真诶，这款哦要甲判罪吼，有可能到尾啊嘛是无罪啊，不有罪啦，啊会未关啦，哦，免啊关，80几岁你免啊去甲关。啊！台南地方的开庭的当中，审判长专程用台语甲问啊！啊，因为这个护林人嘛，84岁啊，有当时哦，就讲伊理解较困难。你讲有当时听无啥有呢？咱人年岁有诶时，有当时就是安尼呢，理解吼、哦，能力不从少年他理想啊。有当时咧，该用各种台语甲问，伊引出来听无啥有，听无法官到底问啥，唔知要哪引啊？啊，法官要求法警替伊挂一种助听器，保障伊权益啊。肯定讲你有听到拢无问题哦，听有哦，安尼。啊，法官甲问的当中，你是不是承认台领大姊？伊讲伊嘛非常的痛苦，伊嘛结果非常的痛苦啊，哦，伊足艰苦的啊。啊，尾啊，经过律师的协助解说，再用微弱的声调，甲法官坦白承认讲伊的犯行啊。啊，检察官甲律师对着犯罪事实，当然大家拢无意见嘛，一定是安尼。但是无主张讲伊自首啊。但认同讲已经满80岁符合着减刑的这条件，为了争执的是讲，伊是不是符合着 第59条的规定，会当个进一步，迄位减免减三届过呢，唔是讲减一届呢？伊从满80岁减一届，59条，伊达你可能的所在，佮减一届，安尼，啊，看到你减几届安尼，啊，所以减变相讲，有伫要传唤着因小弟，因个只小弟的呢，啊，佮两个弟仔就可能是小弟的囡仔吧，啊，佮社工教定的做证啊，理清楚按我以前的家庭教化这个压力啦吼。啊！合议庭当庭要抽出300位国民法官的名单，有计伫后个月月底要进行选任。啊，审判长甲即个胡林人说明讲，后续审理要用3天的时间。啊，可能讲你都有会啊，法院会伫法庭在准备床铺互你备用啊。哦，无你像一般出规定的，才当互你倒嚟床铺，伊就是会动啊。吼、哦，啊，法官嘛甲讲，你若身体无爽快，随时当反应。
1: 这就是讲，这个两个拢无嫁，啊，起码相依为命，到尾
0: 啊，
1: 少年拢无差哦，年龄人咧坐咧破病吼，啊，就问题就来啊。
0: 没有、哦，啊，这都无法度的代志啊，吼。
1: 啊，这兄，
0: 阿姨讲，因小妹讲，伊嘛足艰苦啊，对不？
1: 啊，因小弟有家庭的人嘛，无法度照顾这两个大姊啊，对不？
0: 就是安尼，哦。
1: 系啊。
0: 来，咱新闻讲到这来听这首《痴情大西江》。

0: 来，这首《痴情在西港》哦，啊，咱住伫西港的朋友，你去到中营去逛哦，西港这边。
1: 没广告呢？
0: 嘿，大概上。
1: 没广告，爱讲进入广告呢？
0: 系啊，你那西港的朋友，你就到中营，咱才开始经营啦吼，西港中营。啊，有的人是伫对呢，伊安定我这边哦，那从什么料啊？迄、那个叫什么料？迄、那个叫做。
1: 假醋料。
0: 唔是啦，唔假醋料啦，迄、那个叫做。
1: 海料。
0: 海料啦，哦，有的人过西西港，
1: 海料，海料，海料。
0: 过迄个过就是西港啊，迄、那个迄、那个什么西港大桥过就是啊，吼、哦。所以呢，西港的朋友吼，你当去遐逛，啊，伊有分店开伫嘉义哦，嘉义车站边啊，迄间嘉义药局。
1: 像有些客家的人嘛，走去嘉义咧买啊。
0: 系啊。哦、所以这为个人提醒一下吼，药房大大都有啦吼。
1: 啊，为个咸水走来下营桂林洞呗。
0: 系啊，诶，对是哒。
1: 咸水。
0: 哦，咸水来下营嘛。
1: 下营桂林洞。
0: 你到中央公路过就咸水啊，
1: 对。为个
0: 你客家啦吼，咸水的客家嘛有啦。客家这边你就甲阿中啊姐啦，信中药局啦。啊，另外咱新市庆丰哦，又叫建庄甲尔康，今仔日会寄，应该明仔载就会到。哦，咱新市河湖山对面的庆丰药局，哦，今仔日寄，应该明仔载就到。啊，咱小东路甲光明街口王药局遮有，吼、哦，咱这小东路遮王药局，王东，王药局就较早咱林森路迄搭边啊遐尔啦。哦，你来到遮逛，啊，德高处你就到龙台吼，仁和路底三车路遮吼，龙台药局。所以咱各地区拢有药房，吼、哦，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就是天边，啊，万里花生吼，万里这边。啊，你若家庭诶吼，会当来花生逛较近啊。看你是要过罗德庄明，还是要来万里花生弄会搭？乌来也好，家庭也好，吼，你看要来要去罗德庄明也好，要过来南定桥过来花生，万里花生弄会搭吼。所以咱各地区拢有指定药房。啊，桂林药搭吼，菜市一边，团阿姐药搭也叫阿姨分店伫关庙电力公司厝对面药搭关庙店。啊，关庙个一间信惠吼，关庙个一间信惠。啊！咱公路延平菜市啊，市场到上好有叫张武叫建庄，有叫人三椒人，有叫黑杨树吼。张的波介甲上过一年，上好离我只一条路呢，几分钟啊呢吼。张的波就甲过客过啊。所以你若伫公路延平市场口啊，上好有叫有欠有买无的吼，张的波我拢报过啊啦吼。你进去客就有啊啦吼，要甲人讲讲袂记吼，上好有叫。啊，包括咱小北个药企啊，信维这嘛拢有啦吼。所以药房你若唔知影，那卡来问哦。啊，你啊若无药房诶，卡来公司叫公司才甲你寄，邮差甲你寄到厝，那赶快真方便啦。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才卡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啊，另外咱保安宫的公单，唔是公单啦吼，过七千平安桥伫后日拜六年哈。所以呢。人讲最近啊，感觉较未舒适，其实拢会当来过一七千平安桥，准备安怎嘛？当过七千平安桥啊！哦，你看从我特登做迄当目睭下过一届，我才讲哦，这真正人讲，这人是家己感受较清楚啦。你若无安怎，当然你无啥做，无啥感觉。啊，你若拄到什么代志不舒未舒适的吼，有当时七千平安桥过过，会真正的会轻松起来哦。哦，你当家己去感受看卖。这礼拜拜六吼，啊，你若唔知报案局要安怎来，你来敲报案局电话去问。2468-2468-2468，啊，庙里做点心，庙里点心佫咁正好食吼、哦，你来当食看卖。那咱时间的关系，要依了这首歌，甲大家讲再见啦吼。明仔一到12点，咱再佮空中再相会，再见，goodbye。

0: 新娘弟，大家坐开牌，前背后背照头来，讲话看什么人较精彩，头只的无一定上金牌。头一名要来请凤凰公司的董事长兼八都大学的老教授刘凤赛先生请。
1: 手捧茶杯讲好话，新娘美貌又贤惠，洞房花烛春风吹，两人热嫁免嫁配。
0: 刷落去，请来山新书牛头白啊，请。
2: 甜茶甜味真好吃，新娘福气都好命，天暗战场都爱拼，大炮飞去才会赢。
0: 我再刷落去，请山顶的乌狗兄，四乌名八肥，乌白肥先生，请。
2: 甜茶茶后。
3: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4: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蒙逼啊？
5: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4: 啊，冰箱买漏财？
5: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4: 啊，是要安怎检查？
5: 摕一张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

0: 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个月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咱今日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苏力通、甲少善、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喜 S、保顺通 S。镇定区板桥路17号的蒋安东邮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来，大家拢好哈，欢迎来收听到咱的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在建中来跟大家做陪伴哈，大家。来邀请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来点歌，来听歌，来听建中讲新闻，甲大家来做陪伴吼。现场的专线电话，这台南是570-4567，那高雄车卡746-0077哈，谢谢哦，我先来接一个来。来，你好，我建中啊。
1: 哎、
0: 欸，你好，我建中啊。
1: 啊，叫你个，叫春夏秋冬。
0: 哦，春夏秋冬。
1: Yeah.
0: 哦，春夏秋冬啦，吼。
1: 哎、yeah,
0: 呀、
1: yeah.
0: 欸，咱是神话老先生，敢是？
1: 欸、
0: 哦，老先生啦，吼、欸，春夏。
1: 欸、
0: 哦，会来紧嘞，你讲的都安尼温温啊，顺顺啊，足稳重嘞，哎、欸、
1: 哎、欸。老人啊。
0: 老人嘿。老人较稳重啦。
1: 无聊，我拢去倒伫门埕啊。
0: 哦。
1: 电机开落行。
0: 安尼哦。
1: 嗯。
0: 哦，安尼好啦。
1: 我唔知，甲你讲，歹势，我袂当甲你拍博啊。
0: 好，安尼吼。
1: 伫遐拍，你也无听的啦。
0: 哦，对啦，你伫遐拍。
1: 啊，我电话是放伫电视机顶。
0: 哦，对啦，你伫遐拍，我听。
1: 房间困安尼。
0: 对啦，你拍我拍，听袂到啦。好啦。
1: 好。袂啦。
0: 袂啦。
1: 啊，我拢有听，我拢中昼时啊拢听。
0: 吼、哦，安尼吼，中昼时啊拢有听安尼啦吼。
1: 好
0: 来，
1: 吼、
0: 哦，好好好，再来坐吼，再来坐，再来坐，再来坐哈。好，谢谢吼、哦。来，你好，我建中啊哦。
2: 你建中啊你。
0: 嘿，我建中啊对。
2: 嘿，我麻烦你甲我八条忆难忘。
0: 忆难忘吼，忆难忘永邦的啦吼，哦，忆难忘。哦，我唱诶，哦，伊讲，哦，哦，意难忘是我唱诶啦，吼。
2: 是啊。
0: 哦，好啊，我来唱哦。啊，你啊对我带香港人无呢？
2: 后壁聊。
0: 后壁聊诶，哦，后壁嘿，后壁聊，后壁崩诶啦吼。诶。诶，后壁诶啦吼，后壁诶啦吼，后壁后壁崩诶啦吼。好。
2: 林蝶后壁聊。
0: 哦，林蝶后壁聊只嘿，好好林蝶只哩呢吼，哦，安尼唔是迄、那个。哎、欸，迄、那个西江啊，这边诶，唔是啦，安尼我记念掉去，后壁聊啦吼，后壁聊姓啥？
2: 姓
0: 黄，姓黄啦吼，好，后壁聊姓黄吼，意难忘嘛吼，好，我再唱给你听哈，
2: 好，
0: 谢谢，感谢你的鼓励，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吼，谢谢恁的鼓励吼，黄小姐嘿，来，你好，我建中啊，哎，
3: 建中哦，
0: 嘿，
3: 我麻烦你唱。
0: 调迄个招弟，招弟拄啊唱尔呢，咱得当换一个无？
3: 安尼哦，
0: 晓、
3: 啊无抓河线。
0: 哦，抓河线哦，抓。

0: 抓好线好哦，抓好线吼，好，好啦，
1: 好，
0: 谢谢，谢谢啊，抓好线哈，谢谢，谢谢吼，谢谢吼，系安尼，诶，因为招弟拄啊拄啊上尔吼，已经都生了伤济啊吼，诶，做囡仔嘛未歹啦，即马做囡仔嘛无咧输，无输查甫诶啦吼。来，你好，我建中啊，
1: 你好，建中，你好，终于卡通啊，哦，卡通未入。
0: 真的吗？
1: 哎啦，卡都往电话中啊。
0: 到安尼。
1: 真正啦。
0: 哦，我系讲我的电话派去的。
1: 无啦，你那人咧点讲我电话中啦。
0: 哦哦，脑子阮精。
1: 哎啦，人家还袂甲你乌白骗啦。
0: 无啦，那这个精，我着爱赶紧叫阮工程师来检查，看我电话派去无啊。
1: 无电话无派，只是人咧点歌。建中啊，人缘好，一直放人一直点歌。
0: 谢谢啦，阮杨太太搞讲话吼。
1: 真的啊，你今仔人缘好啊，主持了一直放。
0: 哦，谢谢你的鼓励哈。
1: 哎、哦、呀、欸，啊，我希望你还去加一点钟，时间无够用。
0: 安尼吼，哎、欸，我今仔日就做到要烧声了，你加一点钟，我看我啊，就拢播音格
1: 啊。啊，人抢到两点钟的呢。
0: 啊，我做三点钟呢。
1: 你搞做三点钟，你搁一台多一台电台。
0: 我咧高雄家咧，就十二点开始啊。
1: 哦，公、嗯、会啊，啊，阮听电声啦。
0: 哦，对。
1: 哎、欸，那、啊、我一直拢听电声啦。
0: 是，阮电声发声好啊，你得要顾安尼就好。
1: 我从做小电卡、哦、听到做阿妈。啊，我咧点是收文下诶。
0: 文下啥？
1: 飘浪之路。
0: 飘浪之路哦，飘浪之路哦。
1: 飘浪之路。
0: 飘浪之路，无问题，这老歌这拢无问题啦。
1: 老歌。我爱听老歌，我阿妈特别爱听老歌。
0: 安尼好，啊，我有那做阿公级的啊，我那
1: 会当。你阿公级的啊，你本
0: 事做诶啊！啊，我嘛做公啊，说唔免。
1: 真正哦，真诶啊！少年阿公你，
0: 哈，
1: 你少年阿公哦。
0: 少年公啊，唔说唔免。
1: 你敢伊有抢过较济回啊？你较减抢过诶回啦。
0: 我拢叫伊大，你说唔知影吗？哎
1: 啦，你减抢过诶回，你阿哥又去诶啦。
0: 我又去诶啦。
1: 哎呀，你哥又去啊？那你又去阿公啊？
0: 十八岁我呢，剩诶拢嫁囡
1: 啦。
0: 又
1: 去
0: 耶，
1: 然后大家
0: 要
1: 大家平安呐、
0: 啊。好了，谢谢啊，谢谢万阳太太，谢谢，拜拜哈，谢谢啦哈。这今麦囡仔那边人生拢来，大家谢谢啦哈。哎、欸，我就是我的少年，但不爱生，我嘛拢想拢无。是啊，那他不爱生哦，他不爱嫁娶哦。哎、欸，生囡仔当然有那辛苦啦哦，人工时间，饲囝嘛辛苦啦。啊！你讲讲，加上讲，今麦这个社会哦，还有都是你那饲到一关，迄囡仔哦，你袂安生的，有那足艰苦哦。像迄进前，咱有一个这个保佑吼，伊带哩迄个基丁哦，高雄基丁你嘛知无？高雄基丁哦，算作伫高雄市的外口一个。说迄、那个说有一个过港隧道诶啊，哦，基丁啊，啊，伊拢伫基丁了后咧做一个小生意啊，哦，啊，都卖一款，行一款鱿鱼啊，行鱿鱼啊，一只啊，看两只偌济，三只偌济，安尼就对了哦。行鱿鱼生意有那袂歹，哎、啊，但是哦，伊做个会心酸，会手软安尼啦，啊，是安那讲呢？伊敢那一个孤囝尔。啊！这孤囝哦，怎去做兵了后，倒转来了后，怎开始呢？哭淡厝啊！伊啊，无爱出去食头路，也无爱出去做红鬼。啊，毋是安尼了，食老因老爸无伫啊嘛，因翁无伫啊。这个囡仔吼，怎尽可能靠因老母啦？老母都塞一个担，安尼底下做生意，也赚的，安尼家庭的开销的用尔。啊，因后生哦，好，骨力力开，认真开，唔是干那要食厝、挖厝，靠是大人老母的生活安尼尔。迄间都要食酒啊，都要跋筊的啊，这老母真正爱头啊！啊，是生了这当然也足艰苦的。啊，这老母吼、哦，阿爸从啊走出去几礼拜啊，看下伊边啊生活，啊我都不离厝啊，你看你边啊生活，嘿，伊面皮都真高咧， 伊拢爱隔壁干妈店遐个死啊，讲阮等等阮老婆倒来再付你钱就好啊。哎，隔壁嘛死啊伊啊，老妹，伊在来讲，你安尼我是变哪迄落？你我总是会老啊，你无靠家己，你喜欢哪？哎，伊在来老妹一直故讲哦，你聊生煞免聊吃，对不？哈，老妹怎么？心生啦，吼、哦，种惊来惊来，讲饲着即落惊啦，吼、哦，真正补啊来开花啊啦，来啦，阿伯先听迄、那个，听是需要歌，我来找这歌曲啦，等下再讲完，咱来知影是歌小的新闻的部分哦。补啊开花，你捌看过无？补啊开花啊，照啦吼、哦，来欣赏一下，这黄西田唱，我咱听来。

0: 有啊，开花啊，开花好啊，开花毋才会开，毋才会焦，对无吼？来哦，再来听建中来讲新闻，来讲到即件，这算社会新闻啦。迄是即个家庭，伫个高雄市家庭家，就一个在地正出名水产行的第二代。41岁姓郭的少年党的哦，这少年党的到短短4天内底，拄到2批人要来杀安尼啦。一开始是先一个，姓苏的嫌犯，假做车祸吼，然后三刀来攻击的，迄伤口插伊颔棍迄个动脉吼。差1公分尔，结果这个嫌犯交保了后，干那4天的时间，昨下晡到3名，即个歹徒埋伏伫姓郭这个少年党的因家外口啊，伫遐咧等啊，一看到人尔，煞开山刀在那扑来咧，哦，都喷这个辣椒水啊。然后在开车要来弄啊，甚至在当场在呛声讲有人开钱要买你的命，这即马警方要来在大力的追查，看卖啊一个2批人是咪同款的。根据了解，第一波是发生伫10月初3，10月初3下晡1点，这个26岁姓苏男子。先伫姓郭男子，因这个少年党诶，伫经营水产诶工厂外口，伫遐鬼鬼祟祟，伫遐埋伏，时间长甲3点真久啊。下晡4点啊，看到少年诶过档诶，即个吼开车离开尔，即个姓苏嫌犯就开一台小火车后壁来追，追到家庭啊仁爱路一段成功路路口。直接一直在弄，弄到了后，双方的人拢落车。姓苏这个嫌犯一开始是一直道歉，歹势歹势歹势，结果一翻身尔，杀一支南坡刀啊！哦，杀嘞，刀柄杀刀正手出拳，怎对伊的鼻孔头来剪落啊？然后南坡刀就要来刮嘞吼。结果我差1公分，无挂着动脉啊，挂着手啊。警方赶到位，将人来当逮捕。以上法办，最后裁定限制带拘来释放。结果呢？结果交保了后，伫昨下晡2点尔，姓郭少年党诶，因伫迄个金銮路啊，迄个徛家外口都有3名嫌犯，开山刀啊！伫遐埋伏，姓郭少年党啊！在问讲恁是咧来创啊货？对方怎啊来呛讲有人开钱要买你的命？然后刀杀来就扑啊呢？对这个姓郭少年党的巴肚就扑啊，都喷这个辣椒水啊！这个姓郭男子目睭都睁袂开呢，一台白色的轿车硬要来弄啊！弄一个姓郭，弄一个飞去啊！摔伫涂骹，因老母赶紧冲出来啊！三个恶煞，呾赶紧坐车逃走啊！过程真正足惨，真正当作咱台湾都啊，无人伫管啊，安尼啦，安尼短短4天连续恐怖的攻击，即管区啊，咧讲啊，伊着恐吓杀人未遂罪伫掠人啊，即马调即个监视器掌握车辆啊，当地积极要追查涉案的人员，看是是毋工作人，即工作机会足大啦。工作机会太大诶，哦，这得爱等候咱的警方来来做一个追查啦吼。谢谢收听啊，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在建中来甲大家做陪伴，谢谢。来哦，进一段广告一下吼。 来，你好，我建中啊，哦，
1: 建中，
0: 哟，
1: 我阿强啊啦，
0: 哦，阿强子哦，你好啦，
1: 我爱做建中啦，
0: 哦，安尼哦，好，你
1: 讲咧，我建中拢关系买五十罐啦，
0: 安尼哦，五十罐啦，
1: 安尼好，感谢，打打家庭小姐，做文职做咧，
0: 安尼好，感谢哦，感谢你的高官啦，
1: 我建中，我早起卡拢退化，袂不耐会惊，用白，阿叔莫食些做类哦，阿叔莫会惊，
0: 拢食咱的家，
1: 我打过做文职做咧，
0: 拢食咱的家的对吧？食咱的。骨肉鱼身干啦，拢食咱骨肉鱼身干啦，
1: 好
0: 啊，好啊，谢谢谢谢，感谢，谢谢啦吼，这家真正袂歹啦。钙玻璃骨肉鱼身干，这我家己也拢有咧食哦，啊，这真正是真好一个产品。这建中大来大来推荐介绍，嘛谢谢阮阿玉阿姊啦吼，伊都我那食买五十罐啦，啊，伊那底叫就变拢叫六罐。这款钙玻璃骨肉益生菌，这经由 GMP 药厂生产的，咱咧食较有保障。这维生素生育二号控一六控控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二号。这内底就是古板六甲枸杞林松这四味尔，无到乌白南东南西啦，你安心啦。哦，这拢唔什么，唔像人咧讲个什么组团兵咧，这唔是，这拢真材实料的树丁干。伊就是会当带来带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啊补肝肾益精血，兼对会当带咱补气、补虚、气病养生命。哦，这病后你要调养得拢会当。啊，你若是讲哦，这个气血失调的骨质的痛痛，啊筋络会酸痛，啊四肢会酸软，脚头乌会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在做痛，啊。规工拢会酸、会抽、会疼、会麻，造成你行动不方便。你若唔达擦到尾啊吼，迄、那个骨头严重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又派去要换人工，迄个麻烦啦吼。我建议讲，你着甘愿哦，钱艰苦办，我人艰苦食假啦吼。选一罐用你咩的钙玻璃骨肉益生菌，真正袂歹。这一罐3500块，厝内啊较侪人在食，一边在灌六罐啦吼。啊，都有咱的少爷啊。即我有那逐工在讲，因为我即马讲话哦，讲济啦，啊都在唱歌咧，都在讲新闻咧，都在介绍产品。少爷啊吼，伊会当来带咱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所以讲，你若有在唱歌的人，你若来感染的少爷感染去哦，你在唱哦，那哦，这个所在叫做滋润咧，叫做轻松哦。啊，这维生素生育二号控一数七数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三二，会当治疗少症，兼对会当化痰清气润气过气管。这假少山这1500块尔，哦1500块吼。啊，这有那会特地着咱来推荐介绍。啊，那咱日本进口金丝丝 S 保顺通 S， 啊，甲隐基梅都有这山苦瓜的苦瓜生态这个优待吼。到这礼拜截止啦，哦，到这礼拜截止买大组的，买大组的买两组都送一组大组的，这最好优待啦。哦，你得家己较把握一下，啊，像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即卖足侪人有在食这个苦瓜生态嘛，因为即卖人拢食了好哦，啊，坐会啊，啊，这身体负担大，啊，这苦瓜生态伊本身得有足丰富的维生素，啊，会当延缓到咱的脑化，帮助咱的消化，啊，这款的好好人来补充，拢真好，啊，食苦瓜生态应该上好的机会就是饭前。差不多伫咧15分钟至半点钟才上盖好，哦，这上盖赞嘞，这我那建中在咧做大力的推荐介绍，哦，啊，金丝丝 S 保顺通 S， 啊个隐基美粉末，赶快大组的买两组拢上一组大组的，哦，你来把握这个机会，优待到这礼拜截止哈，要订购的卡电话来，台南请直拨570-3368，高雄请卡74-77。2-88吼，以上广告。来听歌，来听建中啊唱的，这首叫做《春夏秋冬》。阮那个后壁聊的王大姐吼，意难忘是文夏唱的，意难忘啦吼，无唔对啦吼，因为这歌有够多，意难忘。啊，有什么凤飞飞啦、文夏啦、蔡小虎啦、美代啦，有够多吼。啊，所以讲，我刚听讲你讲文夏唱的不对嘛吼，意难忘啦哈。哦，这等下大家唱我来听哈。 先听建中唱这首《春夏秋冬》，谢谢这老先生点的。

细细温暖的扑克声啊，兼水单小姐的吼，阿元啊，细细好小姑诶，阿父啊，一七四空诶，啊，主人庙大姊啊，一三空一的吼，迄、那个九空三三四阮迄个啥，啊，熊大，熊熊啊，熊熊无想到，好啦，直接，大家谢谢啦，歹势啊，煞无来想到。九共三三，什么人伊啊？什么人？我倒袂记哩安尼。到时阵大家来找吼。感谢啊！来先讲诶，陈太太你也咧拍无我知，瞄了一个做兵诶吼，食迄个彩虹烟开车，结果对向头前火车，警察到位发现讲伊涉嫌啊，结果车顶超出大量拢丧尸烟弹毒品，伊就是一抓讲无食毒，拢无。但是尿盐类尔拢食毒啊！伊着做兵哦，独家判刑，有期徒刑三个月，这对着无兵人做啊！连做兵都无机会啦吼！即马做兵为薪水嘛拢真悬呢，你若有去外岛啊，迄薪水拢袂歹呢。干那做阿兵哥就好啊，免做甲军官、士官毋免。干那阿兵哥为较悬的拢领个五六万块的个，所以讲你也看家己安尼，为着这个食毒吼。连头路都无去啦，所以出来对囡仔哦，你有哪较值得关心一下吼？要为非三者啊唔好啦哦，这家己有哪加艰苦的哦，得好好啊做人啦，意难忘来，建中啊来唱吼，意难忘后壁聊的阮黄小姐哦，黄大姐哦，谢谢哈，我跟另外来唱哦，意难忘的歌曲，谢谢，感谢。

0: 真趣味哦！一开始人唱花语的啊，变怎变台语的哦？我落尾才发觉讲这是文雅先的歌的《意难忘》哦，无同啊。所以《意难忘》哦，总共有五个版本啦、啊，哦，五个版本哦。所以讲，唔知影唱这个版本嘛，下掉阮那个后边聊阮黄大志的介意无安尼吼？哦，那服务无周到，但你好讲啦吼。这连江带你来改进一下安尼啊，可能我无来问我清楚啦吼、哦。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嘛，谢谢恁的破阿声吼，豆花吼啊，好小姑啊，阿虎啊啦吼，啊，朱兰彪的啊，阮林小姐吼啊，陈太太吼，哎、啊，拢谢谢恁的鼓励啊，哦阿都迄个咸水的吼，咸水的迄个陈小姐吼，阿元啊，我那谢谢阿元啊，都特别倒讲哦。伊大川呐，带咱关迄大关的吼，关大关的，关大关的较有劲哦，较会好啊！谢谢啊，感谢恁的支持鼓励，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吼！伊因讲八日，我那在建中拍波啊，我那有收着吼！谢谢，祝福大家身体勇健健康吼！感谢感谢，来做一个进一个广告一个啦吼！感谢恁。来哦，来坐哦，过过山椅啊！
1: 我讲这个铁机的这样、
0: 哦。哦，阮椅啊，要来做见证吼，坐那个铁机的。
1: 我前几天真正袂行，脚软加酸的，真正哦。
0: 哦，安尼软兼酸，无力就对啊。
1: 无开力的啦。
0: 哦，像我咧讲啊，讲脚像千斤腿同款的，对，无开力就对啊啦。
1: 安尼软骨骨安尼咧。
0: 安尼吼。
1: 啊，我今仔食你讲食两摆，我自己家食三摆，食六日。
0: 安尼哦，吼、哦！
1: 啊，我就是怎啊，你啊，就那
0: 卡豆蛋啦，
1: 降级哦。嘿，那像我这你以为要加的，我还足少。
0: 谢谢谢谢谢谢哦，恭喜！
1: 明白啦。
0: 啊，恭喜恭喜，谢谢你的见证哈、啊。感谢啦，这铁鸡都真正我咧吃，吃袂歹。阿文啊，带咱介绍你咧吃，吃袂歹都上好个咧吼。铁鸡，这维生素星药二号控一三绿素控和高雄市广告二号吼。一空八一二空空空空三号纯中药的啦，这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较补肾用的药啊做主剂，搭配啊其他会当带咱补肾健脾、养血活血理气，来带咱温中散寒、兴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肾用药制作而成。所以铁鸡吼，伊在主治着咱这个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地疏功。咱的身体虚烂，人愈来愈消散无吧？啊，精神真歹，神道道软到到像独孤鸡同款。会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酸痛在你折磨。啊，走路会软脚啦，做工课软手的啦，会畏寒、脚手啊会冰冷，你紧来吃铁鸡。因为铁鸡吼，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较入心的药啊，哦，入心的药啊，所以讲伊本身吼，伊就温补。啊，补血益气，固本培元，来入心，将咱规个身体呾固好用起来。啊，内底有洛阳，会当提高咱身体的功能，改善着饮食，啊，恢复着规身躯的活力。人参买当输得着咱的体力大大的增加，内底有杜仲嘛，具有着镇静安神的作用吼。啊，其他都即国机子啊，种种即药材，拢有增强的效果吼、哦。所以讲，即个气血高衰、阴阳两虚、走路会软脚、腰酸背痛、腰酸脚软，有即个酸痛症头的，爱讲哦，你用笑独孤鸡啊，哦，讲一大堆做无一汤匙的这样吼、哦，食铁鸡啦，食铁鸡就无唔对，小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长期在食，我建议你得买大罐的较会好啦吼。哦啊，那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星药二号控一四八控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控一控控控三号食胃散，这主治着脾胃虚弱，食着饭啦，食着老啦，拢食袂掉白啊，饭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晒食的，袂安尼规条规条，你着食咱的食胃散，对咱的脾胃肠做一个，安尼营养你食会掉白，身体才顾会起身呐、啊。这食维生素呐，家庭必备的平安药，这1500尔。都有白花膏，白花膏吼，这抹肌肉酸痛、颔关节炎的，或者会晕船、要推拿、要刮痧， 帮人家着要止痒，拢会当一罐500尔。即维生素 C 又二号抗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抗九抗一一抗抗一一号，即1500，即罐500尔啦吼。啊那咱即个日本进口即个金氏 CS 保顺通 S 甲银之梅，啊都有即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即马大组的优待吼，你着爱把握呢吼，爱把握一下。买大组的，买两组都上一组大组的，这安怎算得做会好的啦？到这个礼拜就截止啊呢！紧卡电话来公司订购，像金氏丝，咱内底有叶黄素，即卖足侪人有在食叶黄素啊，因为即卖人爱看电视啊，爱看手机啊，爱追剧啊吼。啊，这叶黄素内底哦，咱的金氏丝内底叶黄素都配合着山桑子、海藻、蓝莓。国民主教会国际营养的补充，这个看世界叫做开外，迄一克啊，得当食一个月啊。啊，大克啊，一组3000块，当食两个月。啊，这拢会当食，都你若买大组的吼，买两组6000块，都送你一组大组的，总共6000块，会当赶6克啊，足会好个啦。哦，这都赶紧把握咧，赶紧卡电话来注文。台南请卡570-3368。高雄请卡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

来，啉一嘴啊茶，准备都要来唱歌陪伴一下吼。唱的这首叫做《纸雨伞》，迄个陈太太点的吼，要建中啊唱的《纸雨伞》。来，我来当演唱陪伴一下，感谢恁的支持。

0: 谢谢哈、啊，感谢恁的鼓励吼，小桃子嘛吼，老花啊，这是，这对啊，六二一的这，六二一的讲，不是岐山吗？哦，岐山家吼，谢谢哈、啊，都有一七四空的3558的哦，陈太太、陈小姐吼，啊，朱兰彪大姐啊，阿元啊，这讲迄个啦，我想到啊，迄个贵人的阿雄兄啦吼，阿雄兄，谢谢哦，那真久无来坐哦。老朋友，恁的扑克声有收到哈、啊？这感谢恁的鼓励支持啊！祝福大家都拢身体安尼顾好，永健健康啦吼、哦。身体若健康，逐项拢真诶咧。哦，身体若出问题哦，足麻烦诶啦。家己出问题也艰苦，今日时势也烦恼啊。所以讲都在厝，咱来保做一个关心啦吼、哦。家己诶身体着良善啊，顾好。即、这个屏东吼、哦，屏东讲有一个啥，一个迄、那个天狗叫本土诶哦，登革热啊，好小姑，谢谢你诶破声哦。四十几岁啊，染着第四型诶登革热吼，伫屏东市。开始会发烧啦、头痛啦、肌肉痛啊、落下啊，这是感染着登革热吼，这登革热第四型的，目前在大医院啊，这话拢是一寡像咱厝前厝后吼，一寡积水的物件吼，你得咱那清清扁扁，哦，迄一寡垃圾的物件，尤其积水的所在，蠓虫在高底下咧生啊，哦，这就高造成着这个。即、这个蠓虫侪吼，传染病就对啊来，哦，所以讲咱啊较好天诶吼，伫厝前厝后一寡会积水诶所在，讲咱厝内底面，有一寡会积水诶所在，这样吼，你着爱哪换水诶，哦，花盆啊下底遐啊，迄积水诶所在有哪爱咱啊清，安尼蠓虫才会当来消灭，哦，这较袂影响到咱诶身体健康，哦，即有哪建中伫遮来，咱做关心这屏东诶新闻。这屏东增加一个是本土的登革热，毋是外来啦，本土的，所以讲在厝伫遮，但咱来保做提醒，大家爱注意着咱的环境卫生啦吼。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这建中来甲大家做陪伴啦吼。若有需要建中服务，但会记你敲电话来吼，敲电话来公司遮。那咱公司的服务时间拢每工透早9点就开放啊。一直到暗时啊10点，台南车直播570-3368，高雄车直播吼，那个74772888哈，谢谢感谢你。来，咱再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啦吼。
1: 进入神农哦。
0: 神农啦吼，做个简单的神农嘿，
1: 确实未歹，
0: 未歹吼，这算较早。
1: 收音机量得济啊，
0: 吼，规半啊，甚至暗时拢会交流，即马拢收音对规半
1: 了，对。啊，就免变数嘛，免惊约束了，收袂啦。
0: 吼，未闲落啊啦，吼。
1: 半暝啊，变数拢唔敢急。
0: 吼，拢阿未交流办啊。
1: 即马敢去变数啊？
0: 哎呦，恭喜哦！
1: 因为我这边是啦，吼，变数你改变啦。
0: 好啊，有影啦，有影啦，吼，安尼行动就要继续接，吼，好，谢谢。谢谢啦吼，这神农诶，阮祖哥阿豆呐，食了足好诶咧。然后放药困了，真正你当我去啦，无带药吼，惊人知啦，都裤底垫啊，澹澹诶也足麻烦诶啦吼。我介绍这款治你放药困了诶，这款神农，即我等咱诶保推荐。孙中药神农是维生素生药二号控13703号啦。高雄市广告二号哦，10903101号，伊这主治着这个涉桥老桥，暗时啊搞桥这款来进行啊。伊原行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伊这个药味哦，就是当在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啊，治好着咱这个涉桥啦、老桥啦、暗时啊搞桥这款来困扰啊。而且哦，伊这是男女通用的。哦，查甫人会当接，查甫人有哪会当接？伊会对咱的心神在咱调补，身体机能在咧提升。啊，然后风头内底这个商标消散会当对咱膀胱的收缩来在咧做加强，和咱这个膀胱的收缩哦更加有够力。 我咱叫的紧紧的条，叫的棒棒的大杠棒的清气，治好着这个涉桥、老桥、暗时啊、高桥这个困扰吼。肾王这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啦。哦，长期在家你来买大罐的哈。啊，都有咱的速力通，这维生素生六二号控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公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一号速力通哦。这主要在治咱啊这个便秘，啊清除咱体内这毒素毒素。等啊，等到这毒素啊，尤其这个宿便吼，它清清便便，还超够济哦，啊，都会当调理到咱这个巴肚肥满体质，这一减少的哦，速力通这1800块尔。啊，那咱这个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啊，加金丝丝 S 加保顺通 S 加银基酶，这大组的吼，大组的买两组都加上一组大组的，这大大的回馈到这礼拜就截止啊。你那有在吃的要点讲的，你就赶紧利用这个机会来买。赶紧来搭食，爱讲公家买啦，哦，公家本来拢爱算个拢够够会好个啦，啊，像迄个保顺通 S 内底稀油，迄即卖人拢嘛需要补充这个稀油，哦，对不？稀油内底有 DHA、EPA、Omega 3，即咱人体足需要营养呢。你啊看，大组一组3000，买两组6000，都送一组大组，安尼六克啊，一个人在食当食6个月才6000块尔。迄当时买，赶紧利用这个机会买吼。产品要订购的，今仔卡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市74772888下。以上广告，谢谢。

来，咱杨太太，哎，我看你这首歌，互我带你唱好啦吼。哎，我要找，我惊时间无够吼，所以我直接找《飘浪之路》，啊，互建中来演唱互你听呢。希望你会介意安尼啦哈，谢谢《飘浪之路》。

0: 来谢谢伯阿兄的鼓励啦吼，阮黄先生啊，小桃子丹太太吼，拢谢谢您啦，感谢您的鼓励，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啦吼。啊，今仔日的节目有哪接近着尾声？啊，那对着建中啊，伫节目底推荐介绍这些产品啦吼，都那有下咱用的啊，要得咱高管支持的，要有咱的节目会当安尼鼓鼓登登啦吼。啊，这拢得爱靠大家到支持、到加油鼓励啊哈！先大家谢谢、感谢哈！啊，得那对建中推荐介绍产品，你无清楚、无了解，啊是讲有清楚啦，啊得要点讲吼，啊得唔知讲要对关较好咧吼、哦，你得打电话来公司接啦，啊边啊接边啊使用，对咱的药品有啥无了解所在，拢请你来打电话来吼。哦台南地区，请你直播570-3368，这台南地区。咱若住伫高雄地区，打卡高雄0774772888的电话啦吼。透早9点到暗时10点拢会通。透早9点到暗时10点，台南570-3368。高雄7477288哈，谢谢，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吼，拜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外机欠钱、现金扣折、ATM 转数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资。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有闲来。

空中好朋友大家好，又过来到到咱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就爱来

来讲到十月八号礼拜四，农历就是八月二八，即天嘛是二十四节气内底的寒露啦。啊，伫下晡的时阵呢，就进入着寒露的这个时节。啊，最前呢是讲月破日，哈、啊，无介好。啊，那最后呢，讲适合祭祖甲栽蕉，近期的就是过错啦。啊，那拜神呢？喜神伫西北边，财神伫东南边，煞着西边，冲着五十八岁上高啊，上家的朋友。啊，那拜神好喜神，爱伫下晡的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暗时的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十月。九号吼，休困日，因为就是来到着国庆连假咯。拜五的时间，农历也就是八月二九，即天呢结束消除啦吼。啊，喜神伫西南边，财神伫正西，煞着南边，冲着五十七岁上九的朋友。啊，拜五的好喜神，半暝十一点到一点。透啊，早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到的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也过有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十月十号双十节国庆。

礼拜六的时间，也就是农历的九月初一。啊，这天是哈祭祀、求祠、立彩，今天是立二甲祭祀。喜神伫正南，财神伫正西。煞着当兵，抢着56岁上低的朋友。拜六的好时辰，半夜1点到3点，早时9点到11点，11点到过头的1点，下晡3点到5点，也阁有5点到7点。10月11日礼拜日，国庆连假上落尾一天，啊，农历来到着9月初二，即天适合祭祀、立彩、过川。近期的是开市甲动土，喜神伫东南边，财神伫正北，煞着北边，抢着55岁上鸟市的朋友。礼拜的好时辰，半夜1点到3点，3点到5点，早时9点到11点，11点到过头的1点。啊，下晡1点到3点，也阁有暗时的7点到9点。

继续要来了解到天气，中央气象署咧讲咧，拜四透早，全台湾上低温出现伫苗栗西湖的19.1度啦。啊，那国庆连假期间咧，也方面东北季风、东北角这边有可能会来落着雨。另外，拜四呢，气象署嘛来发布着陆上强风特报，东北风来偏强着。即天一直到暗时呢，桃园、新竹县、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屏东、台东、澎湖、甲连江关部分地区，平均风力来到着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拢有可能会来发生着。讲到拜四，感觉季风即天有减弱了，但是早晚又还是寒寒啊。伫国庆假日的头前一天呢，即、这个气温来到着22到25，那是较空旷啊，是河谷的地带呢，可能要过低一两度啦。日时的温度呢，高温会来上升着。西半部高温会来到29到30度，那东半部拜四的温度会来到着28到30度。天气这边呢，拜四各地拢是晴云到好天，只有伫阴方面呢，大台北、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有零星低降阵雨，但是午后一挂南部地区、甲其他的山区可能有落着局部低降阵雨。离岛这边呢，拜四开始，平湖呢好天有时晴云，25到29度；金门同款是好天有时晴云，22到28度；马祖地区好天有时晴云，23到26度。空气品质这边呢，宜兰、花莲拢是良好的。那是北部、新竹、苗栗、云嘉南、高屏、甲金门、马祖啊、金门、澎湖，拢是即个普通的。但是中部的所在甲马祖呢，是干马湿的状况啦。讲到风台，位于威克岛北边海面的第27号风台叫做是诺洛，以来偏西刷叮当以后，渐渐转去北边了。那是威克岛南南西边，哎，第28号风台叫做是小熊，未来向着西北来刷叮当，对着台湾的天气应该拢是无啥影响的啦。另外，拜五哈、也就是10月9号，水气可能会较增加着。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有局部地震准好。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低渐阵雨，其他所在是晴云到好天，但是午后伫南部的山区可能有局部低渐阵雨。那是国庆日当日到这个礼拜的时间呢，嘉南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有局部低渐阵雨。啊，其他所在拢是晴云到好天，但是午后南部山区同款有可能会落着低渐阵雨。伫后礼拜一日啊呢，伫阴方面这边同款会来落着雨，其他所在大概拢是晴云到好天的。后礼拜三开始呢，东北季风热烈来增强着，北部、东北部天气转较凉冷。阴方面这边拢有局部低渐阵雨，其他所在晴云到好天，部分山区伫午后可能有落着局部低渐阵雨。啊，那是未来诶，即个温度这边呢，北部大概拢是22到24度，啊，另外呢要过来降温，大概是后礼拜三四啊，迄阵可能会降到20度左右哦。气象提醒到这，来安排着这首龙飘飘的《夜归人》，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感谢空中好朋友来收听到这首霓虹歌，有啊，不是霓虹歌啦，是国语的哈。夜归人，龙飘飘的歌声。来，财政部讲八号呢，伫行政院会来报告着 AI 红利全面共享，破发现金10万块的规划啦，哈。发放的方式呢，按照着过去的这个状况，分5大类的人呢，有领着的资格。另外方式包括登记入校、ATM 去提，还是去邮局提啦。指定的对象会当直接入校。啊，那偏向诶，矫正机关收容人，哎，做册来发放着。那规划来讲，1月中旬呢，来完成着预算诶审查诶话，啊，总统呢，就伫1月中旬来公告。安尼讲起来，农历春节进前就会当领着啦。啊，那是对着农历春节进前开始领呢，上班嘛，就爱伫。啊，每年的8月底进前领好出来哟、哦。啊，那是这个新生儿呢，会当较晚啦吼，伫117年吼、哦，等于讲，互伊间隔完整的一冬的这个时间吼、哦，领到117年1月底进前哦。啊，所以呢，这是即马的规划啦吼、哦，但是规划算规划。立法机构有要甲你通过即个预算无，嘛是爱互立啊立法院这边来做着处理啦吼。啊，当然，如果可以的话，互咱下当伫过年之前有一条啊10万块，有人感觉这是大钱，有人感觉讲这是难产呢。但是不管是安怎，总是算讲春节之前，大家一个红包下当摕着，嘛是非常之可以的啦吼。另外，行政议会伫拜时诶议会嘛，通过要来讨论讲吼，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诶条例，有计呢伫八冬诶时间呢，搁投入去1000亿，要来提升着企业诶竞争力。伫草案内底明定中小微企业诶即个状况呢，啊，扩大来吼，甲102万诶微型店家纳入去辅导，互伊转型啦吼。啊，所以说呢，若是扩大伊呢申请资格以后呢，讲会有超过着4000间诶业者会当享受着租税减免，带动投资诶效益会当超过着500亿。啊，当然啦、啊，对着咱个中小企业来讲，阁有一寡微企业，如果有一寡帮展啊，会当互伊愈行愈好哦。今仔日是微企业，明年吼、哦、以后就可能是中小企业。啊，若是中小企业经过着帮展以后呢，看会当变作是同款大型呢，也是讲护国神山。安尼即款个帮展，就是真正有较好个啦。另外，对着金融，而且防治诈骗的部分呢，因为即马呢，无卡提款拢做普遍啦吼，你毋免一定爱摕着提款卡去。有诶讲，你可能用着即、这个手指纹吼，还是讲啥物款的即个方式，拢有可能第当来提款啦吼。但是呢，有诶人会甲即款的利便当作是诈骗的内容啦。所以为着要保护着银行客户口子的安全呢，有一寡银行拢提出着防诈的新步骤，全面缩短着提款续号的效期，避免互人乌白来用啦。亲像永丰银行就讲。今年10月13号开始，透过着因的银行，也是因的 App 呢，完成着无卡提款的预约。啊，这款的提款的序号有效的期限呢，原本是30分钟，即马缩短是5分钟。同时呢 ，QR code 有效的时间2分钟，啊，减作是1分钟啦吼。因为诈骗呢，你可能在安尼转来转去吼，时间拢超过着5分钟。那是你本人的话呢，手机啊，还是你摕着这序号，真紧，咱得爱当改输入去啦吼。啊，所以呢，这嘛希望讲减少着，互人诈骗的状况啦吼。另外，台湾企业嘛，有计要伫10月底进行实施，而这个规定，同款甲这款的提款序号，原本放互你30分钟，慢慢来去吹，慢慢来去用，即马缩短是10分钟啦。利用着这款的吼，缩短着伊的时差，嘛，互这诈骗集团较无操作，而且空间甲时间啦。
因为诈骗的手法真正是愈来愈多啦，所以一寡吼金融机构嘛，对着无卡提款的安全控管嘛，已经愈来愈旧愈严。不管是拄只所讲的兆丰银行，还是讲台湾企银，起码第一银行、彰化银行，哦，啊个台湾银行合作。金库吼，华南银行这有的是速递变十分钟，有的是维持十五分钟啦吼。啊，邮局这边吼，赶快毛做着一寡诶，这个控管哦。啊，所以嘛是希望讲，那是你本身那是输入这个需要有较慢的吼，你可能物件爱传落济，有的可能五分钟都袂好，你用的时阵呢，就可能爱用其他的方式来提款啦吼。大家拢无希望家己的钱去互人诈骗，吼，去转做因别人用，唔是咱咧用啦，吼。啊，那是真正五分钟无够用，哦，你可能用着其他的方式方便你来提款啦，哈。来继续安排，霓虹国舞蹈这首合作是《上君》。

感谢风中好朋友来收听这首《联合国有甲送君情侣》。主计总署嘛来发布着九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到着2.73%，是2024年三月份以来呢，算讲上高的，然后连续31个月看看起来是最高的涨幅，嘛连续5个月破着2%的通膨警戒线。由于这个八月下旬呢，核物嘛造成着菜价的这个起啦，再加上呢这个油，而且费用啊，去年是较少，啊今年起了嘛。将近着一成，国际机票甲旅游的团费嘛，因为原油咧起嘛起价，造成着九月份呢这款呢消费者物价指数吼，起价真正有超过着有价一部分啦。啊，十月份敢会较慢些看呢，较无遐尼啊起啦吼，这嘛都爱看这九月份到十月份来统计以后，才会当较明朗来了解啦。另外讲到国庆连假呢，要回去的啦吼，佚佗啦吼，交通拢要先准备哦，好势哦。不管是要出发，还是要倒转来，拢是要注意的。今年国庆连假就是拜五到礼拜三天的时间，代替高铁拢加开着一挂列车啦。国道客我嘛推出着票价甲转乘的优待。啊，若是家己要塞车的朋友呢，要注意着匝道封闭、高承载管制的这个时段。伫10月8号到12号代替的疏运期间呢，专线有加开着123班次啦。啊，那南回线呢，8号、11号嘛有加开两个列次。相关的信息会当透过着代替的网站，也是代替一定通的 App。啊，那是习惯坐着代替的，有的自由坐者吼，爱注意讲10月8号到12号西部干线的这 EMU3000型的列车，都是无卖着自由坐哦。该地坐车动力限量来卖着200张的无位的这个票，而且无位的票呢，而且旅客袂当去到第六车的腾云座舱啦。啊，那是高铁这边呢，10月8号下班的通勤返乡人潮呢，有伫这个下晡5点到9点提供着每点钟2班，4点钟拢总8班，南下到台中的列车呢，有配备着这个自由座，但是呢，那是这个全车自由座的服务呢，是无包括着商务车厢哦。唔通讲你讲买着自由座，佮讲徛伫商务车厢，这都是袂使之啦哈。啊，另外目的地哈、是台中以南的旅客，嘛爱看清楚啊，终点站，啊是讲看要安排着车次啊，要伫倒一搭转乘啦。啊，除了代替高铁以外的客运，咱这边买当来参考着。10月8号0点开始，到10月11号23点59分为止，有指定着。85条，中长途各的客运票价85折优待，那是有 T Pass， 咱有咧退吼，搁加码资格呢，合并计算以后，大概会甲咱拍着57折啦哈，唔是所有拢是57折哦，得爱看你条件有符合着无啦。另外呢，优惠期间去坐着国道客运代替高铁以后，10点钟来摕着电子票证，转坐着指定在地客运，会当有一段票，也是基本的里程数是免费的。9号到11号的国道半暝0点到5点是暂停收费，其他所在拢是单一费率，取消着每一天20公里的优待啦。啊，若要塞车的朋友爱注意哦，会当去下载这个 App， 高速公路1968来查询着国道的状况。啊，若是要透过着新德来往的呢，会当去下载这个幸福公路的 App， 啊，是去看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啊，讲起来呢，国庆连假期间呢，若是无爱家己塞车呢，真正会当来坐客运啦吼。啊，客运你就会当坐伫顶悬咧看风景吼，安尼真好一个状况。另外，因应着年底周末的旅运需求呢，高铁讲要规划对11月6号到12月20日。周末的时间实施着短期增班，每一个周末增开着25至41个班次，啊，其中南下89班，北上
一百空一班，这最主要拢是礼拜五、拜六、礼拜，吼，大家呢，这个时段要坐高铁的人较侪，唔通阁有即款的嘿，中秋节吼，啊，有客袂起哩，真正伤脑筋啊。啊，就是因为安尼呢，就有人咧想讲啊，啊，敢有法度，即个吼台北高雄的飞机会当来服务无啦？啊，进前花莲的航线呢，载客愈来愈少，所以呢，华信航空在有分有减班啦。啊，不过呢，伊就想讲，啊，敢有机会啊，北高航线会当来重新来飞看卖了，因为这已经停飞了14档，吼，啊，若是有机会呢，我介绍嘛，我去坐过即个台南到台北，迄阵那时候990还是999，以前啊无高铁，啊坐飞机当然是相对会较紧，而且状况嘛吼。但是即马高铁落来呀，吼啊，所以大家坐即款呢，飞机吼、国内的飞机就较少啊。不过呢，如果会使一个话呢，有当阵想想的吼，对着台南就会当直接飞到即个台北吼，安尼嘛是一个真好诶选择哦，来期待看卖啦。

0: AM 1071。
1: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陪伴大家有闲来坐。讲到即阵啊，诶，公费新冠流感疫苗吼，拢大家吼注料实在是有踊跃啦。啊，头前六天咧，就已经注料132万人啦，比去年咧共期增加了24%。新冠这边嘛，注料48万人，比去年共期增加了55%。啊，所以呢，这个罗一军吼，这个署长在咧讲吼，哦，那是今年安尼吼，有可能公费疫苗敢是无够人用啦。啊，但是不管是安怎，到了你会当做的时阵，咱得赶紧来做吼，因为如果大家拢有做的话呢，这款的流感甲新冠疫情会当快速下降，其中流感呢，讲有可能11月初就脱离掉流行期，啊，那新冠阁愈较紧，10月中就会脱离掉流行期啦。啊，所以呢，第一阶段的人吼、哦，有机会赶紧去做。另外呢，即马哦，今年到10月份以后，有注射疫苗的参加健检呢，拢有机会会当摕到健康币哦。当然，你嘛爱先去下载，即、这个卫福部的即、这个健康币的即个 app 吼、哦，啊来相对的去加入健康专区，啊去填写生活形态，啊拢总会当。基本上安尼就摕200点啦，啊，如果可以当注疫苗呢，哇，安尼1000几点摕了，12月份1000点以上的就会当去换一款物件哈。另外，加所有人即阵嘛是愈来愈济咯，但是食药署呢最近有咧来稽查啦，其中抽查到159件业者，啊，讲高雄的家吼，福冈山的一个吼低水房。有查到6项超过期限的产品，伫昆林有一个所在嘛查到5项过期的产品，拢总开出到21万块的罚单啦。啊，所以呢，这吼平常时有咧检验到，嘛希望讲对着咱的食品安全有一寡保障伫咧哦。来继续安排后边这几条歌，拢5分钟、4分外钟吼，安尼较紧的来听听好落去啦。来安排这首。哎，赖大姐，讲要听《小酒套咖啡》，陈英杰歌声。

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这首来到这点播的小酒套咖啡，继续这首嘛是五分钟的啦，这是美容姐跟这群好朋友讲要大家请请来吃姜母鸭。

当下明姐甲这群好朋友来点播着姜母鸭，你厝里刚阁有这文旦阿未食呢？我昨到吼，安尼备两粒吼，啊无全部食了啦，我加食一撮啦。最主要就是我要捞这个皮啦吼，啊加这个文旦药吼，啊中迄个白白迄吼尽量个拆好掉，捞伊表面的皮吼，啊加洗底啊洗底吼。有人讲吼，会当阁掺酒精，啊改制作是清洁剂。但是呢，如果咱厝里有这个微波炉呢，上盖好就是摕这个文旦油的皮啦，啊加做较细底吼，啊改放伫微波炉内底，可以吼加热几。分钟，啊，搁一分钟过了，是小小寡呼吸呗，吼，吼，伊个即个蒸汽吼在里面，安尼啦吼，了后呢，较拍开，摕一块布啊来甲擦擦嘞，哦，安尼就会当透过着即个吼热气，加即个文旦药顶管有柑橘类的精油吼，啊，擦擦嘞呢，会当擦落清气以外呢，搁有淡薄啊，吼，那就感冒 AB 吼，会当互你做着参考啦哈。来继续安排一歌曲，星期陈妈妈讲要听李湘的《当李林世芳》的歌曲。

感谢新时陈妈妈点播着这首林世芳的《离乡的男儿》，继续安排咱新朋友住伫安南区卢小姐，讲要听着风。

感谢卢小姐点播着这首《红背山》啊！今仔日节目最后，咱大家来听着《百山相逢后壁高》，后一回万里康，你伫早时下晡拢会当来收听着，有闲来坐。等者中昼俱乐部节目完四点五啊，咱的新闻快报五点有街头巷尾，拢请你继续收听。

今天咱有缘来这节目就进行到这，要跟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6: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7: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8: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7: 啊，冰箱买漏财？
8: 对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上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垃圾机另外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7: 啊，是要安怎检查？
8: 提一张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7: 哦，
8: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人生呀，人生，人生弯路走不定。新闻快报的节目，文宏现场主持播送，欢迎收听。批评指教。

在这这这敬爱司机哥哥司机姐姐，你好我好大家好，百分百奔跑 GMP 五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祝咱大家事事如意，合家平安，大家钱大赚。百分百奔跑，咱全部优良的产品，周年庆的大赠送，迄个三罐送一罐的，六罐送两罐的，六克啊送两克啊，多买多赠送，买爱贵州的拢甲文峰订货，感谢你，台南2141-8008 2141-8008，感谢你。

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啊，十月七八，星期四，啊，农历是八月二八。今仔这个日课无水，结束不宜不宜结束。七个听众朋友，明仔载哈，就是双十国庆日的连假，明仔载休困啊。拜五拜六礼拜吼，所以恁的邮件呢，今仔日若有订货，就爱后礼拜拜一才会寄。也若前两天啊，若注文咱的产品的呀，就爱后礼拜拜一给你寄，啊拜二才会收到，安尼给你报告。今仔日咱台湾的股市开低走低，尾盘报了来492.93，加权指数49,313.44，成交量8,696.96，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15,500，那卖出16,500。比涨俗落来30元以上，这是股市行情，黄金买卖给你报告。感谢乡亲呢，你的支持在。

讲把本铺优良的商品独家提供，要吃古白酒金的是金的呀、啊，八空八的金四四。八空八咧，办利用完，啊，用光完，疏通完，情感面无完，吼，拢三。

关上一关哈，三关上一关呢，各八空八的新气丸。八空八嘞，咖啡饭笑完；八空八嘞，地少散；八空八嘞，病为散；八空八，南瓜子和你用的过骨锁过骨嘞；八空八嘞，钙过筋过筋嘞，和你清的丹参纳豆激酶，熬熬困嘞；八空八嘞，活力好眠；八空八奔波，美容的化妆品哦，珍珠洗面霜，咱的日霜、夜霜，咱的如意，咱的活力水的，也够一罐乌头挂两千块的。八空八的大生机贴有不？八空八的马代茶、马代茶，买六克啊送两克啊！八空八本铺优良的商品独家提供。

讲到咱的政府要发一万块的红包买来呀，上紧正月二六，正月二六就会当入校哈。包括就是这个邮局的啦，听众朋友呢，咱大家拢希望讲哈，会当你在过了过年啦。啊，就会当领到啊！2027年全民普发一万块，何时要来立地呢？财政部今仔日就讲，关键都是在终于算案审议的进度。如果立法院明年将会初五三读通过，总统将会二十公布，上紧将会二五启动着登记，将会二六第一批入校，都、就是你在旧历过年的前就会当领到。为避免着大量民众同时登记，造成着系统的拥塞，将是采着分流机制。哈，那是提款机的预定二月十五开放，邮局领，上紧就是二月二日来上路安尼。啊，无论如何，这拢是爱感谢着咱政府的这个美意啦。换一句话讲哈，钱无可能讲在春节后才来领着，春节前啦，咱得领会着啊。但是这个时间中医生呐拖着哦，何时会过关，这嘛是成为了一个关键哈。北控白本部感谢你的收听。台北市的警察过来你的出包违反着涉毒齁，捞着200,000的迄个服务费，今仔日呢离上北检离来上班。另外新北的选情进行单有5.8%的议员涉嫌来贿选，这我那是比心啊齁。听众朋友，较早的人讲，选举无师傅，用钱买就有啊！嘿嘿，你买看卖啊呢？你试试看，哎呀，真正袂通啊啦！看到人咧摕诺贝尔的和平奖，美国总统川普讲：“我让美国再次的伟大。”主播平时就背着国际冲突，所以希望讲哈，伊有哪来会当来颁奖着诺贝尔的和平奖？嘿嘿，这个美国总统川普阁高追加哈。突尼西亚犯人驳回着政府的诉求，调查着媒体哈，即马那是有个人乱报着新闻消息的哈，这个。迄、那个媒体都即时爱你来改善咯、哦，唔是讲你想要报啥，啊，就要报啥呢？唔是讲会当安尼随便报报的，凊彩讲讲的安尼就好。像咱咧报新闻，爱公正、公平、公开，唔通公器私用哈。巴基斯坦反对党的号召着登政，数千的支持者要求释放着前的总理哦。以色列下令封锁着英国驻党的耶路撒冷哈。听讲，因迄个领事馆总是要维持来运作，无论是你要管甲唔管，因维持来伫咧运作。十五岁囡仔，英国嘅青年呢，卖衫卖到20岁，15岁卖到20岁，英国嘅青年呢，专卖着二手衫，赚到买下了迄个保时捷。哦，啊，这囡仔。15岁囡仔尔，安尼就足够赚钱，迄实在是讲无几个人学会起嘅啦。北控北本部，多谢着你的收听。有个人就足够赚钱，有个人就是出外无赚钱，无赚钱嘛是得爱阁继续你来努力哦。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

哎，这首歌会安尼跳慢步吼，咱就来请落来。八空八本坡，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台南。二一四也八空八，二一四也八空八，八空八本坡，咱全部的商品周年庆的大奖赏啊！

本土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国庆连假回乡提前来用客啊，高铁今仔日吼，讲修改人条呢，哦，坐这个高铁的哦，差不多是30几万人哦。明仔载就开始呀、啊，明仔载就开始连假，拜五拜六礼拜，祝咱的听友享受国庆的假期，事事如意。北昆北本坡嘛，多谢着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放上头的心机，尽量的大大声，本人听啊爱听歌曲。你就该卡过来买咱的商品，多谢你哈！啊，就爱指定八空八零哈。讲到有一个是迄个足豪华的豪宅，暗藏着逆离、虐待儿童的地下监狱。美国加州一对华裔的夫妻，透过着代理来生囝，生下了21个子女，全部拢关伫在豪宅内底。如果若不将着毒打，一直到去年2025年，一个两个月大男婴。他卡当胸上病医医呀，再来掀起着这件安鸟的恐怖的处哦，虐待着迄个囡仔安尼啦，虐待20几个人啦，要恐怖着啊！这是加州洛杉矶的警方当地时间突击了一栋阿凯迪亚市的这个豪宅，逮捕着66岁刷哦，宣国军驾着死了39岁的张淑梅，这对华裔的夫妻。这涉嫌诈骗着吼，有心的老母甲虐待着儿童。洛杉矶的所在检察官讲，这栋的厝敢不敢讲吼，这就是一个恐怖的厝。阿母家己经营代印公司，透过着诈骗，啊生下了21个囡仔，一中饲在豪宅内底，全部拢剃平头，每天拢关伫在学习室的上课课读，只要人无听话，都会和尼母来拍来骂。阿母有时阵爱家里在殴打的行列。哦，这真正吼、哦，迄欺负迄囡仔，大人欺负囡仔呢，拢扭耳啊，然后站那推啦。其中一个两个月大的男婴，他卡当场就医，并已通报着警方家来调查着这个代志来曝光。阿母甲所有的责任拢甩锅怪罪，讲是已经逃亡的尼莫害的哈。当事人来自于这个生育子女数量有限制。也是来到了这个世间就对，但是哈，这一个集中营内底20几个囡仔，拢过着呢，比着狗搁较不如的生活。啊，好家在哦，拢已经呢有查到来救出着这个囡仔。另外呢，北韩来访问着非军事家，迄、那个地雷爆炸，军仪镇要求南韩展现了最大的迄个尊重，南海紧张来升温啊。这菲律宾控告着中国的舰艇几啊台，一个月内底暴增着翻倍，哦，安尼射来射去，射来射去，安尼是要准偌济，你也知哈。国家国当中，那一旦都是伤感情以上，迄就无好买来收束啊。另外，国家有两大机场和迄个青年运动来攻击，造成着34、36伤，联军也已经展开着迄个报复。

0: 信广告，感谢着罗德中明公山公山店的中明药房哈，咱的李太平阿伯今仔日过来大出门啊哦，讲伊后生总囝新妇拢要回来呀，所以甲咱订咱八空八的金丝丝酱一罐罐当来吃，啊六罐送两罐的金丝丝，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呀，阿母啊目睭耷耷。拢甲咱食八空八的金的金丝丝，目睭若无好，搁再有灿烂的前途，看无嘛无路用。八空八的金丝丝，头前一只一只乌影，咱就甲你念起来。金的八空八的金丝丝的金丝丝，优待价是2000元，每一罐是2000元，120粒装。八空八的金丝丝，啊，八空八的办用完，主因重用力，新购油资金用，专治你筋骨络的酸痛。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椎袂贴，脚床头会酸痛，痛尾椎痛两骨的哦，骨袂落去，爬袂起来。甲咱食600粒装，2000200元，八空八的办用完。保心固精，温心作用，保骨质，老白老二喝，两家人做起好才是哩。八空八的办用完。
1: 好
0: 多只，
1: 目睭药啊，吼盖好吼，金丝丝在遮盖好，
2: 金丝丝足好呢。
1: 吼好，啊你目睭是安怎？
2: 我保养，
1: 好保养吼，目睭遮落较金。
2: 嘿，
1: 好好，谢谢感恩哦。
2: 我拢伫药房买啦。
1: 好，拢伫药房买吼。好，谢谢哈。好好好，拜拜。买五罐送一罐啦。
2: 买五罐甲送。
1: 嘿啦嘿啦，你哩对。
2: 我阿林刚刚后，我甲你带五六罐来，你去就买了。
1: 好好好，对，哎，讲八空八本红的金丝丝哈，买五罐送一罐。你要爱我那家食过哦，明仔载来退哈。
2: 我明仔载个来去订遐去啦。
1: 明仔载要准时，
2: 啊不九点嘛九点外。
1: 你要买几组的，还是要买几罐？
2: 我以后买三罐对啦。
1: 买三罐伊要进很有货。啊，你捌食过啊嘛吼？
2: 啊，你食五六罐去
1: 啊？哦，安尼好好好，伊遐有遐真有货。
3: 哦，本行，啊，遮是罐金丝丝。
1: 哦，你想你什么名？
3: 我参了红鲜花。
1: 哦，红鲜花好，一罐就好吼。
3: 对啦。
1: 好好，谢谢。
3: 你夹明仔再快搞面。
1: 好啦好，我尽量。
3: 好啦好。
1: 嗯哦。嘿是。
3: 耶，马开一下都按上出来
1: 啊。好，你伫对啊。
3: 新区。
1: 嘿，新区乡。
3: 嗯，
1: 再来。
3: 哎，我你无做。
1: 你讲名，你无讲名。
3: 王清发啊。
1: 啊？
3: 王清发。
1: 王清发，好好好好。

0: 好声音。
1: 嗨，我要请问你那白兰香甲价格有效？
0: 哦，
1: 医生讲这边会开刀啊，哎，有效吗？
0: 有啊，你家吃白兰香精，伊就痛开嘿。
1: 是哦。
0: 嘿，
1: 我也是还没偌久的啦。
0: 好，你来吃看
1: 看。流眼泪流得太多了。
0: 好，
1: 我
0: 有
1: 忧郁症。
0: 哦，要小心哦。
1: 嗯。
0: 阿姨在吃忧郁症该喝啊。
1: 是哦。
0: 嗯，你要多少啊？
1: 我伫大湾家，我伫迄、那个，我知影迄个外口，阮外口遮一间迄个啥？
0: 你过来安祥堂。
1: 对，我安祥堂有咧卖吼。
0: 安祥堂药房卖啦。
1: 嘿，伊遐阮遮有两间啊，一间伫南湾，一间伫迄个富强路遮，阮伫富强路遮啦。
0: 好好好好好。
1: 我伊遐卖得好啊。
0: 好。
1: 两两千哦。
0: 嘿，对嘿对。
1: 哦，好好，谢谢你好，拜
0: 拜。是嘿，来你好。
2: 崩阿伯吼。
0: 嘿，崩阿伯。
2: 嘿，所以要买迄个你的迄个纳豆，
0: 嘿，
2: 火力清纳豆，
0: 嘿嘿。
2: 伊讲伊当五个问我讲买五送一，怎安尼代讲？
0: 纳豆是三加二呢，五罐六千呢。
3: 他要是
0: 是，
3: 嘿，我问一下，因为咱遐差不多咧问讲，恁讲是电台讲啥物三罐金属就送一只大只收音机哦。
0: 嘿，对啊，六六点钟爱收回。
3: 是，
0: 对，啊，手机给你。
3: 好，
0: 啊，有要爱无？
3: 我即摆现刚问啊，那边我带下看
0: 你。没事是。
3: 但伊要爱一组。
0: 好，啊，你出货，我心机，我即摆退过。
3: 好，
0: 啊，六点钟我收回哈。
3: 好 ，OK， 好，拜拜。
1: 我先，今天我走开。
0: 哎，对，好，好，好，好，我。

咱来到北京路，目睭花花呀，阿母啊，目睭大大，拢甲恁食实金的，八空八嘞，金四四，食了讲目睭加较金啊，男女老幼拢通用，实金的呀、啊，八空八，金四四的金四四，周年庆的大赠送，买六罐送两罐吼，啊，感谢拄啊，咱的听友来哩来甲咱订货，非常的感谢你，后家的听众讲要过来小东路的王油局，开完路的王油局吼，中正路236号田边油房。找咱阿明记，找咱苏哥苏嫂啊来指定，联合了这个厝的龙泰药房哦，啊新兴路大街、金华路、新永安、万里花香、中秋寮龙金百安店的龙金药房，也那桂林团购药单药房哦，西港中营药房、嘉里药房第一银行边啊家哈，南大湾南兴东永康协安安定店的好店，永泰路的好店，福国店的好店，咱市区中德路的。好的药房啊，啊那玉泽博爱堂，博爱堂药房多啊个著名，咱八空八的地少散，八空八的病为散，满刀信兴药房，新华中山路柯小姐的顺治药房啊，那林德济德药房，关庙安生，关庙信辉药房，关庙药单。八零八用丸子因纵容理性各有资金用专治筋骨的酸痛。八零八零办利用丸，啊八零八零用肝丸，用肝二大解毒兼各位百毒百解，生肝火、用肝火、做肝火。八零八零用肝丸、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起，吃咱八零八零疏通丸。八零八零哦，情感面无完，吃好目睭金酷酷，顾心顾肝顾眼底哈，这是一项药行等于两项效果，加强你顾关心的目睭中药。八空八的情感面目丸，八空八的神龙神气丸，咱是立河山专门科。八空八的神龙神气丸，阿爸你的熬高料，代志无够落大条，唔通烦恼甲冻袂掉。熬高料闪料出料的，料放袂出来，放无料的，拢食咱八空八的神龙神气丸啦、啊。男女通用，婆婆妈妈熬高料，膀胱无力头，惊到底都会出料的，食八空八。心凉心气丸，八空八的加味反笑丸，阿气怒反笑，吃好笑哥哥，头晕头晕头痛，病病白白叫的哦，他较会痛，较欠血，吃咱八空八，加味都无加钱，加味反笑丸拢三罐送一罐啦。

空八本土，咱周年庆十月份的周年庆，全部的产品来你咧大赠送。迄、那个三罐送一罐的呀，啊，搁有咱呢啊六罐送两罐的，六克啊送两克啊，多买多赠送。来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你就甲咱指定八空八的八空八。感谢你，你若要邮寄哈，邮寄拢爱后礼拜拜一寄，后礼拜拜二才会收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要甲咱传咱的产品几组的，看是一组、两组、三组。你来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以前你就打电话甲文宏讲哈，咱回家有法度通准备提来好你啊。那来听有那每年的周年庆的赠送呢，哇，拢共款到一年份，一年份的回起来，非常的感谢你哈。像咱昨啊，阿联联到中啊好得药房呢，咱来聊阿伯，就来甲咱买到三罐送一罐，百分百的新良心去完一届的冠三组，非常的感谢你哈。啊，今仔日拢已经有搁在叫。会啊，台南2141808，2141808，在地的卡，高雄卡手机啊，你的电话，再记得打06，2141808，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

三重的台北市区附近一大港地突然发生让人动车的事情，三个男子姓林姓李姓叶突然穿入港地里面拿那个铁腿都在共坑旁边的车啦，犯人以后坐车脚底抹油走，警方照报道以后紧急派员来调查，结果调看到监视器画面来锁定到犯人的车辆，案发以后一点钟久呢，就这三个查甫人有一首歌讲或者是三个查甫人，三个查甫人唔去唱歌，单也剃腿也都在公车呢啦。林南、李南、叶南突然窜入去三重的工地，进入在了后呢，哇，天空的车讲到密密麻麻安尼啦。啊，警方调看到监视器，讲无啊，这是发生什么事呢？可能就是有工地纠纷，专案依照恐吓毁损罪移送法办哈。另外，新北中和三街半暝发生着火警，警消人员呢，38台车、87个人正往伊来伫咧抢救，好佳哉，有惊无险安尼吼。新北市中和遮发生着火烧波，这水火无情，咱都要小心啦。另外，台东的新光镇闽客家厝发生着大火，消防队人员紧急来拍火控制着火势，好佳哉，好佳哉啦！啊，那无吼烧了到底，家火都无去安尼。另外，这个金门关金城镇发生着众人杀人的代志，33岁姓吴的男子甲31岁姓陈的男子有迄个扣分，双方面都约立在民族路附近某一个小食店咧谈判。单男伊带的是34个人，吴男带的是20几个人，20几个人就结着34个人，结果迄34个人和20几个人拢开甲了了了。这20几个人得过倒菜刀堆杀掉34个人，33岁主嫌犯及阿里来禁见啊齁。这听众朋友，咱这少年人齁出外社会打拼的，咱唔通伤过高调，伤过高调齁往往啊互人看了袂顺，会互人害到。或者是敢若讲呢，咱这有时阵齁讲话伤过大声，迄个人的脾气嘛拢做唔好呢。啊，讲话有时阵咩咩夹夹嘛做唔好呢齁。咱人也是较低调的较有影。另外，国语北上呢，啊，惊摔着冰车，啊，一个查某囡仔齁开车呢，安尼总像个乌龟安尼迄个变龟咧，嘿，啊，这唔是，啊，这唔是安怎呢？咧渡过。另外，桃园市桃园区宝山街最出名的烧腊店，做一项股东的生意，查甫查某股东就对，哈。桃园的烧腊店就对，国语台湾哈，食烧肉饭的啦，发生着冲突。女股东杀掉迄个男股东，安尼就对。头个是查甫的先拍查某的，啊查某会拍到恁无可恁边啊菜刀就堵来去咯，吼白刀啊入去，个红刀啊出去，安尼啦。啊两个人吼拢送医啦，拢送去病院啦。这股东生意这唔是遮简单吼，爱要通轮流团结合作，安尼唔才有钱通赚。讲两个股东三不五时啊。就是为着要管理着员工啦，或者是哈经营的问题，拢个人有个人的意见。伤过侪意见呢，这无一定人会甲你采纳得着哈。啊，唔通就是家己伤过主观，爱了我尊重别人的意见。你讲安尼对唔对？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台南2141-8-2141-808，台南2141-8-0-8。咱来听众朋友，卡手机啊，高雄的，你的电话卡来，你才会记得加空六2141-8-0-8。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2141-8-0-8。感谢大家。

咱台南的一对翁仔某呢，双载要去上班，结果和一台呢特斯拉的车弄飞去，一死一伤，天人永隔。所以哈，咱伫咧开车、开车的人爱注意，这是下早起7:02，你在嘉里区发生着严重的死亡车祸，不明的原因，这对翁仔某双载安尼，结果和这个进口车弄一个一死一重伤。北控北本埔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台南2141808，一个泰国的妇女人被囝强送去到精神病院，结果这个老妇女人送去到精神病院了后，生产呢，迄、那个手铐都该铐的，强迫搁吞药啊，现场哦，搁惊看到迄个铁人啊，铁人啊哦，铁人啊的迄个眠床。迄眠床用铁人啊，安尼围的做的安尼啦。泰国有一间精神疗养院，曝出着虐待，未少的病患困立在危水作业的迄个铁人啊处。泰国这间恐怖精神的疗养院被报道，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这个被关押2.5年老妇女人的里咧讲，家己当初时的被囝强送入去到病院，大当中实在是吼，减生扩涉，拢无所不至，拢有入面了的被手铐都解铐的，搁被逼吞药啊，吞了什么药啊？唔知影，一直拜托呢一个出院的病患，才来见光并来得救。调查人员现场来发觉，有几啊张鞋的铁人啊处。房间阁被金属下咧，像咧围狗笼啊，安尼吼，四四角角安尼家隔开，狗笼啊咧就家围诶，吼，啊有诶铁丝网啊，环境咧阁比着迄个监狱阁较惨。疗养院，常常是迄个监狱虐待诶代志。吼、哦，这样咧吼，听众朋友，这无讲无人知呢，迄、那个讲到到底天都乌一边呢，啊是安怎样？囝哪会遐尼那粗残呐？要甲老母呢送去到迄个精神疗养院，所以吼、哦，听众朋友，世间呐、啊、真正讲，只有你就是失败啦。

怜呀，可怜！一个离在疗养院，只住着两年半的老妇人，人对你讲，伊住斗阵只住民项目，成功透过着准备离开病院的病患，从迄个旧旧的纸条啊，交来给查某囝的手，才整个虐待的案件来曝光。啊，这个查某囝对你咧讲，那是伊人生看到最糟糕的两年，差不多要放弃啊。因被关押的条件比着动物搁较不如，会当讲是一点啊都无人性。因希望警方相关的部门封锁掉这个设施，而这间的疗养院无应该吼，搁来做着疗养院啊，应该爱改封锁。后边的人呐，搁另外唔知会安怎样凄惨。伊嘛足感谢着查某囝救着伊啦，啊，但是吼，该锁在里内底吼，却是伊的囝，查囝咧救老母。囝呢，确实把老母送去疗养院。伊讲伊也希望呢，警方把伊这个无情无义、不孝的囝，我那到底来给处理。泰国警方调查，这个机构发觉讲吼，这个生活条件是十分十分的恶劣哦。好，迄无讲无人知，无看无人知，看到到底就惊死我们呐！居民受这种比着动物。搁较糟糕的待遇，有袂少的人直接困伫讲装着迄个铁笼啊、挖水的迄个眠床内底。机构负责人否认讲有任何虐待，表示拥有合法经营的许可证。但是铁笼啊、存架着迄个铁机笼啊，迄个房间负责人表示讲，拢是为着居民安全。病情最严重的精神病患，为着防止伤害家己甲他人，所以才安尼来实施。但是负责人来透露，当初时的 A 女的后生上来，讲是因为患着有精神疾病，当病情好转来，才和迄个 A 女都带返去厝的。这是两个无同的个指控得着，一个公安呢啊，一个公安呢啊呢吼。啊，警方就讲这个案讲吼，啊，无论如何，恁这个机构吼。迄、那个眠床为迄个铁笼啊，这生活体统呢？啊，这都是已经不法啦，总是采取着迄个法律的行为的了。嘿，这想到到底，真正是生不如死的生活。另外，迄个泰国的曼谷呢，爆发着一件互人听到到底会足恐怖的代志，一个21岁女子。自称讲有心八个月啊，拢无发觉。啊，最近才赶紧的吼，订购着堕胎药啊，并在一间饭店内底服用。女子以为无偌久就感觉腹肚痛，原以为就是要去医后，想未到讲意外来生产。但是男人讲在生产的过程内底就死啊，因此就迄个尸体藏匿在房间内底冰箱。泰国警方呢，在曼谷这间的饭店内底来发觉着因尸体，调查来显示因尸体是男性，有心，这是已经高过的啊。警方吼、表示讲，因尸的老母应该是21岁，阿姨坦白讲吼，服用离迄个饭店内底啦，服用着迄个堕胎的药啊，流产了后吼，伊唔知影要如何来处理安尼啦，囡仔生囡仔吼，21岁囡仔尔尔。北空八本铺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栽培收听指教，咱这个世间呐、超色等等超级的几多人，世间呐、就是一点一枝草，一点露。

的鲁大生的乡在，两个鲁大生的学生啊，小在要去看夜景，结果自弄到迄落电报条，双双离的死亡，其他的学生啊，拢非常的错愕哦。咱大大细汉朋友，拢总是出力爱平安啦、哦。

八个地少散，双声论后够单点够细胞，那是少盖够少未好，拢个咱食八空八个地少散，八空八个地少散，像我这落骂人的声，就是安尼咕咕噔噔噔噔咕咕爱来保养的哈。咱八空八个地少散，呼吸道的问题，那要变为了菜瓜布啊，八空八个地少散，你来改食，较袂安尼苦苦少。感冒少、分酒少、指甲工业的伤害少，拢个咱食八空八个地少散，速度远个好用。阿爸，你的分酒少，老人少，啥味道哈？人味道啥先到的？拢个咱食八空八个地少散咯、哦。啊，八空八个病为散，千军归路，万病归鼻土。为做为温为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小肚的，拢食咱八空八个病为散，速度快个好用。会腰车酸的哦，像咱今年啊，工作后腰车酸的啦。啊，八空八个病为散，食个足好啊。咱到的是大年人慢性病。西药啊，食一咩做伤胃疼的，无喙齿通个补物件，拢食咱八空八个病为善啦、啊。八空八个钙过筋，大条筋、细条筋、过条条的，八空八个钙过筋，何里用个过骨锁要食过骨的，何里个卡徛会久惊会远，八空八，何里用个过骨锁要食过卡达乌过关节，何里个卡骨有力头，八空八。和你用的骨骨锁，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来穿三个啊，像文红啊呢哈，大家呀一杯纳豆红菊啊，咱的牛奶给拉好，对不对哈？啊，纳豆红菊给头开拉拉的给啉落去，安尼就对哈。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来穿三个啊，每当困得爱困困未去，未困着。困先困到底呢？给咱吃八空八的活力好眠。站咧无元气，坐咧就下去，倒诶搁困未去。现讲都现未去诶，见讲都讲过去坐啦。八困八咧，活力好眠。啊，最近诶人哦，足熬安尼，记忆无去呢，熬失智诶啦。代志无甲偌大条，拢安尼烦恼甲挡未掉诶，无头神，无记忆诶哦。咱若是困未去，未困着，拢甲咱食八困八，活力好眠。要食好困好闹好记忆，八困八，活力好眠。一罐清。买三罐送

丽姬呀，丽姬呀，吼，要来去罗德庄园，甲咱买着八空八的珍珠洗面霜，咱的珍珠面霜，咱的胶原蛋白乳液，啊，搁有这罐护理水的，啊，搁有这罐乌头瓜，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七罐6100块，讲要买两组，啊，问文峰讲要送什么吼，送你两条，两条的洗面的，感谢你，感谢你。

叫我头一安东药房，咱中七的五阿伯点报着，咱江边相识客，甲咱买六克啊送两克啊，六克啊送两克啊马黛茶，介意要收听啊，谢谢。咱的节目时间就到这，过一段热煞，抱着伊依然下激情，甲你讲一句珍重再见。明仔下晡四点到五点，本台本周日新闻快报的节目，文宏主持接过来，台南2141-8-0-8，这是台南吗？谢谢，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交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赶紧扣折 ，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4: 免啦，古镜头啦。
3: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出啊哦。你的肺不好，莫有心脏病，搁较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4: 好啦，我明仔载来甲你妈来去做。
3: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甲心，请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报告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生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有乒乓包，咱俊贤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纳豆激酶另外请咱的保证，俊贤的家属无同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贤看家指教。问个详细，腐败日子是从这里说。开讲要点歌，对着进行的所谓三品六下应有需要带回家。个性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规套当进行，咱的广告无要困哦，亲戚拢甲你服务到互相。电话这里拨通，大家探健康，每几组一定甲准行定，搁再加好咧加收音机，互你带回家。听说在地少年人准行亲切甲你服务，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每一天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

因公假论，尊生叫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杨泽公问月娘啊。

广告。俊生给你推荐介绍俊生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七种夹做伙哦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高能倍的加，一定爱给我玻尿酸。加倍好用黏条条，用这滴这这滴这吸收，我们不需要做，更加另外住宅应用保存老一条，高纯度 MSN 哦。外国人靠这提升的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葡萄糖胺、可露果沙敏、尿尿顶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维他命 D 水利 D 三以上，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吃愈轻松，愈吃愈快活，更加流量更加流量，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再苦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气息嘛规划，稳定的大事。要工作啊，佚佗嘛靠有关灯来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行路千万爱做注意，不管几岁关心了朋友，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景啊，当风在的来脚步。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加这卡好，关掉卡赞哦，加讲卡厉害哦。我今麦关嘛开好考验，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现买现谈，搁要加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省个那多机没高单位的无臭味，正确原料较紧关较紧改善，加强培养 Q 天碰扑正干有来，银杏银杏，零火火别搁再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纳豆激酶，你看到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够好用这循环啊赞哦。水更个柔嫩，水加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理的工会，交数理的税起来哦。每个再红叫3个6个嘛，要不时要帮阿定。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尤其关头当应收过多，一摊过一摊，逐工过来摊，大鱼大肉买菜价，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纳豆激酶赶掉，尤其少年人更加有需要爱输赢，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一外清，咱来讲过2罐一外清，2罐七毫一，安尼多一组3罐加一罐4罐装，现赚2000块，同款一种。咱的一外清未上好，销上大。非常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1、B2、B3、B12通通有。三生智慧成熟金剑花、贝塔胡萝卜素、绿灯的叶黄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素通通有。再唔能量，饭前饭后无要紧，尤其啊，规套当啊，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电视，哇，顾这个手机啊啦，倒霉半开霉车。另外，请你看掉，疼惜饲料、保护饲料有够好。迄玻璃甲砌到清清气气，饲料的清，饲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另外清，日月的清，另外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共款4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一缸一罐就可以哦，好啉、好用、好吸收。哦，准生的保证是来自德国的原料芥末奶，加倍浓缩上界规定的国际 ISO HACCP， 拢甲你保证。男女老幼年岁较有老大年啦，唔管几岁少年人同款，买下慢吞啊慢补，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照顾。欠款营养无够，拢有需要，一天一罐安尼就可以。准生的保证你关掉，主要成分有血红素、血红素。每一天来补充维他命 C，B12、7-5+5VG、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迄外国人逐天爱使用的玫瑰类，同款通通有，我拢伫遮准生的补精力带回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来优化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生的补精力关掉。一克啊，10罐装800，我一组3000块，一组两组价贵，你再算呀。赶紧带回家，规组拢赶快甲准行欢呼。我咱亲自甲你做服务。啊，那准行甲你推荐介绍，准行这个价数，一缸一粒就可以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哦。搁再加强成分哦，
零级加速、诺力高加速、往来加速，通通由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工一粒，你唔免泡面啦，唔免过遐，非常方便。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过马桶，遵循个加速关节，和咱讲得受伤，真正好用啊！有只包出百味清气，人才会健康嘛。和咱亲像马都同款，青春的美丽，什么都好穿衫，衫都袂伤细鸟。体重就袂走紧，更加方便哦。解决当年的问题，遵循个加速带回家。拜后顺的舒适的清气，两天以上无排你来看到吼，准成的价数，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咱甲你推荐介绍这高级顶级燕窝，咱这是无糖的，好无糖的讲较好，即卖人食无糖较好，寒冬的疼惜家己爱家己，对家己较好诶，无糖燕窝你逐天甲啉有够好。好、哦，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同款，国际 ISO。HACCP 美国 FDA 给你保证，每当吃糖吃甜滚头，但每当吃上咸，每开始吃补，拢总有需要。好、哦，这无糖燕窝你关掉。大家安尼给你唔够，一天一罐就可以。用眼美容，青春美丽，对来讲话，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愈啉愈好。你莫水起，你莫筋骨，逐步强身，营养补给、日常补给有够好。好、哦、咱这无糖燕窝你看到品质好口感好酸度高甘凉高营养价值高有够好处多多做你家啉当天时也未个人对流行顶级燕窝你看到一克六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神准阁好、哦、神丹苗药的神准型的准立哥哥和神准阁对着来隆重搞好的通通带回家贵州赶快搁再加收音机，赶紧个带回家，好、哦、感谢你。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行到2026年新历10月初八，哇，今天开始，人坐车坐，你来注意安全，祝我大家平安，一定搁再千万提醒。明仔开始三天连假，国家生日，中华民国115岁生日快乐，风调雨顺，搁太平安，大家平安。年假开始，搁再提醒回餐呐、啊，食饭较济哦，开车开车，千万拜托，喝酒不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坐机顶告诉问江大哥司机大哥的车，叫代驾代开，千万拜托。今仔是来到民国115年新历，已经来到10月初八，今仔星期是古历8月28。今仔算一包的俗水日子较无好，结束就较不宜。不过今仔日嘛已经来到24这月寒露，这个月正式无事过开始。过一个月就冬天入冬啊、哦！大家保重，早暗即马较凉啊、哦，气温就更加降低吼，暗时拢有露水。大家保重，大家平安。透早透暗，头一个啥中昼时啊，同款热，不过透风吼、哦。咱南部无亲像北部讲感觉搁较冷，但是咱已经开始有较凉啊！大家保重。那明仔载是来到新历的10月初九拜五，古历来到8月29，古历8月份的29啊，好接近哦。月底明仔载算变新历属土日子嘛，较无好，结束较不宜。啊，那明仔载较好，这个时辰上好之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念中昼5时，11点行到过头这1点，来的步行哦，星期3点行到这5点，过念暗头又是5点，行到日头入山这7点，拢做明仔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西南，灾神的正西，从上到的57岁帅这南平，西中这里说从这属实。明夜的7点，行到这个9点，冲刷掉恶神啊！伫正当兵啊！这个拜较无日子，今仔日甲明仔两工尔，后日、后日拢算袂歹，拢总会当做利用，我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概况。即阵阵先啊，查着整个咱大台南市天气阁袂歹，啊，即阵阁29度，整个规日拜同款好天，不过山区拢加减会落雨。三，搁再提醒关心好朋友，一定要保重，唔忙去看到鉴定吼。这个天气吼、哦，温差大大变大，做好去鉴定吼，大家保重身体。好来，股市行情今拢总收盘有博，博492点，加权指数49313点，而且成交量8721亿以上。提供好朋友做着参考，投资总受风险，谨慎小心来做注意。好来，黄金的价钱今仔小我有起也去70块，一钱那边啊，今仔店买已经会当买到16500。我呢啊，一钱要卖哦，今仔店会当卖偌济？我会当存15500，两一钱存15500。哦，无到16000，这黄金的价钱投资同款。总受风险，谨慎小心来做注意。哦，来哦，当时10000块，10000元，哇，10000块要发了。当时简单下来讲啊，哇，今仔日财政部已经有规划啊，总有剩哦，上届进10000块，发当时要发，哦，啊，当然简单下来讲，先提供到这，好、哦，感谢你。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兆，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白兰拜甲白兰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舞，望恁看成，望恁听笑，马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中国药品本部，咱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八楼梯纳豆激酶，另外请个保证进行的加速无同的 NO 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个进行看个指教，问个详细好坏的知识冲力算，开讲点歌。需要进行您的服务，电话归工作里拨通，大家探健康亲切，给你做服务，进行归套单无休困。明年只都要比年只要比亚斯米前来无休困哦。感官亲切给你服务到非常，电话这里拨通，大家探健康，台南的电话，二二一八几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我来讲着，一万块，为着一万块，不是十万块，是为着一万块。讲哇，安尼，国民党党团李焕英原本讲阿无发两万，我阿即嘛，政府就讲啊一万啦、啊、吼、哦，当然要发，总统也宣布。即嘛一万块，有希望讲你明年、旧两年、过年春节之前会当领着。财政部今日行政议会提出着发放的规划，你发现如果你正月初五明年就定好116年的正月初五生日，一月初五三读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件，而且你正月20之前公布。啊，总统来，你正月20之前公布，安尼有机会。新历正月二五，每年就开放登记，我、哦、就开始会当领。登记以后会当领，大家同款来登记嘛。啊，头一辈领可能上紧，就正月二六。每年一月二六上紧啦。但是行政的发言人李慧芝咧表示讲，是这要来发放一万块，爱看所有进度，现在进度该当确定。不过上紧就是讲哦，可能正月二六就上。哦，一万块就赶紧啦！讲台湾钱银卡吧，哇，大家大赚钱啊，股市安尼哇，闹得滚滚啊，钱拢是股市啊，哇，台湾经济做好，科技厂嘛做好，股市嘛做好，哇，这十外档啊，拢股市加这个科技啊，加拢大赚钱。风十年一轮啊，风水轮流转啊，所以讲啊，十档二十档哦，就轮一百安尼啦。啊，当然，哦，科技业务，加这股市哦，哦，金融业者哦，哦，这银行也好啦，金融业者哇，当然，拢就好，这早当然拢就好，拢大赚钱啊！哦，所以讲哦，百行百业拢赶快拢会轮流啊。不过，这每年都一万块买领取的方式有登记的当入账。在这里你的账户也是说你提款机啊 ATM 领现金，一般地是提款机领较紧啦、啊、当然邮局领直接入销，也是说你就拢总无邮局，也无银行，也无寄金簿啊，也无银行邮局簿啊，拢无坐车发放，当然一万块，为管区搁再加，当然是安尼有加着更加好，若讲管区有赚钱哦。会当去加，不过现在国民党党团提出讲无得发两万块，政府就大赚钱，干那高节税金就收到哇，会惊人哦。科技啊，这样咧带动咱台湾个大赚钱，经济做好，经济做好嘛，所以讲哦，规划两万呐，啊，你政府赚钱，你规划两万。财政部部长叫阮清华先生，嗯啊。黄清华，即卖财政部部长来讲吼，无啦，黄清华部长讲，爱税率税出来当平行平均啦，无个压制，无个压制，无个借钱啊，当然就会当来发放。啊，如果来发一个两万，可能就爱超过4700亿，唔爱啊，4700亿够偌济？股市干那政府收的股市税金，啊，免一个月就几千亿去啊，几礼拜就4000亿去啊。哦，干那股市的税金哦，真有叫哟、哦，免讲规条呀，所以讲哦，靠我这，干要军事武器再建设，哦，干不得开了几千亿啊，哦啊，当然啦、啊，照顾人民老百姓哦，拢无算我这啊，啊，只要讲无压这无啊，当然这税金也是有够哦，台湾是万税万税万万税，什么税都在收啊，当然哦。会当发放人民老百姓拼经济更加好，啊、所以讲今仔财政部部长黄清华就讲心情看待啦，啊，这有争议啊，一万是无问题，但要两万可能暂时是无可能啊。好、啊，当然，好来，讲到咱台湾人上界富裕的一代。差不多现在拢差不多五六十六七十，过去经济起飞，
大家认真辛苦拍拼，当然有欠有底吼，老老有欠，当然拢加减啊，搁有这个财富拢搁袂歹，财产搁拢袂歹。但因为啊，整个台湾社会咧改变啊，所以上届妇孺妇幼的这一代，65岁以上的，60-70岁，过去趁钱哦，拢讲赶紧要退休。台湾伫安尼旧年底65岁以上人口有467万人，占咱整个台湾总人口超过20%，所以讲叫做台湾真哩超高龄社会门槛。但是如果到2023年三当前满65岁，而且搁在5当后，话拢提早退休吼，啊，若爱5当后搁退休诶，哇！平均每一年有400万人拢退休，退休是做大多数讲工款，搁有工课啊，吼，搁去做一个小工课啊，好。吼，啊，有人是讲啊，当然啦，混游世外啊，落休困佚佗啊，领退休金啊。不过安尼退休的人遮侪，台湾遮劳工就欠，所以即马其实吼，伫台湾啊，全台各地啊，敢若台南佬啊。行到倒，你看外国人做侪，大多数一半拢是外籍劳工、外劳工。我来佚佗嘛，有来旅游嘛，有啊。但是大多数你看，拢劳工、外劳较侪。来了变成联合国啊，因为当囡仔少嘛。上届妇孺的这一代60-70岁，这一代吼，就拢咧开始咧退休啊。哦，所以讲有人咧打折讲，哇，即个高龄化社会，即个长辈吼，啊，有个人啊，讲无搞，讲也无娶，也无嫁，啊，就几个好姊妹、好兄弟吼，啊，朋友吼，啊，小姐啊，无就带做伙带一个养老村呐，啊，有时间来啊，大啊，就做伙食饭，做伙互相照顾，啊，做个人名册嘛是安尼哦，无惊你是说。啊，无厝有厝啊，无啊，即无亲人啊，话拢家己独身啊一个吼，啊，就归去安尼退休以后，啊，大养老村住到顶吼，啊，有讲有笑，互相陪伴照顾，啊嘛袂歹啦，亲像安尼兄弟姊妹嘛足好啊，好、哦，所以即摆养老村也好啦，过来吼、哦、有角色啊，养老啊，会主体啊。诶，养老的所在吼，开始哦，养生村哦，养老村哦，开始拢咧做哦，这拢企业开始咧做哦。哦，为人个主要去住个啊，啊，免受着讲哇，人甲你交叉啦。啊，讲养生的主体啊，内底做甲做好个啊，袂说你亲像大饭店啊。哦，有啊，你若讲啊，你退休金有够趁钱哦，来当来住这享受啊。好、哦、啊，嘛袂歹啊，啊，你个免讲啊，讲啊买厝啦。哦、啊，厝买啊，唔啊，要老上啊，无时势啊，无孙啊，拢无，话也无法当，啊，就归去安尼啊。住这养老村，哦，正确也是安尼，哦，足侪人是安尼。上富的这时代已经开始咧退休啊，378万人。哦，这是当然。好来，啊，这高龄化长辈，政府赶快来照顾。啊，要拼着这红诶啊！当囡仔实在是优秀结春哦，实在生足少诶啊！当人真正当囡仔愈来愈少，少个惊。即马今年内政部今仔个公布最新统计，到今年到月底，台湾拢总整个到人口是2321万人，2321万人过3251个人。比较去年同月阁减10万，哇，一个月减10万人呢，减10万过3780个人，一个月减10万人哦，一当了减120万人哦，你来看我减不？卡斯安尼讲，一当台湾拢减100多万人诶，即、這个台湾囡仔、台湾人啊，连续33个月拢是无成长，阁减少成长、负成长。负数负债负哦，负成长哦。
所以真正一个月甲去年比，安尼减十万多人咧，还是当减百外万人咧啦。比如安尼讲啦，顶个月出事的抖音啊，哇，无一万人，无九千人，甚至无到八千的抖音啊，剩偌济？剩7704的抖音啊。真正减甲会惊人哦，一当减差不多要一成半的。14.67，等于讲一成半，15%左右啊，大约啊，一当啊。哦，唔使啊，经济经济啊，真有影响啊！哦，整个台湾社会才是减甲会惊人。哦，这雷进波今仔甲你公布，台湾连续33个月拢是安尼负成长，今年增高过分，整个台湾真正惊人啊！九个话话，台湾囡仔无到10万，无到8万，嘛无到7万话。规年头，当台湾人到生活者生69000的台湾囡仔，无到7万人哦，69000的红孩后生出世，还是讲今年啊，敢那今年了哦。这九个月吼，到前九个月份哦，顶过九月份安尼。真正少个，今日个一个月就差不多7000-8000人，5000-6000人嘛。啊，一冬你看无到7万人，到九月份无到7万人，真正惊人哦。过去一个月可能10万外人，真正惊人。一冬，下冬讲安尼人出事比这动物出事较慢啦。这狗啊猫啊出事个啊，比这红猩较济呢，这正经个呢。哦，真正现在人爱饲这动物啦，猫小孩哦，这伴啊吼，这陪伴。台湾人少个真正惊个哦，这政府爱注意国家安全问题啊。台湾人真正愈来愈少呢，到九月份个69000个，无到7万人。哦，希望有能力的人爱囡仔人，我当然哦，精神报告政府爱个安尼多多啊，来想办法。好，优秀的台湾囡仔增加，经济经济也好啦，物价也好啊，各项吼，希望政府能做好啊，为后一代嘛，来设想为后一代啊，来铺路，照顾台湾人，不管长辈阿囡仔，赶快拢爱照顾，双方有乐丁啊。

广告。俊雄给你推荐介绍，俊雄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高含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加倍好用，黏条条，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免不需要做，更加另外自在。营养保存老一条啊，随着你为增加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有需要。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個、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咕噜咕沙面葡萄糖胺，尿尿点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你爱达工摄取的维他命 D 水里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增加流量。增加了零一杠一条顺顺，咱行步步的在苦乐的爬起，行当往西来就不稳定的大心，要讲出国佚佗嘛较有，关灯的听少着家己提早做准备。关心了朋友，不管几岁行路拢赶快千万来做注意，身体啊够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当往西就无问题，尽快完了遵循的七条米，轻松的爬楼梯，食这较好，关着较赞，正杠较厉害哦。啊，即嘛关嘛开好靠去，啊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还没赚2000啊！各位家收音机通通带回家。进行那多几枚高单位的无臭味，正解原料较紧关较紧改善，加强培养秋天喷雾正干有来引性人性，零好后别个再安动动。丹参加红景天背关楼阶背关山有需要大豆卵磷脂更加的补充，较袂出门解锁时袂记你扎手机啊，袂记你夹大豆卵磷脂里加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进口原料有够赞，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是在赶掉。规套当大鱼大肉，买菜加爱食肉，迄个三顿讲无肉，袂欢喜者，无肉不欢啊！海产类啦、肉类啦、应酬过多啦。重咸重口味，油炒烘的炸的煎的，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少过日子。爱运动，爱控制，爱检查。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有够好用。早暗食饭饱两粒就可以。啊，尤其少人同款来赶掉，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就好嘛。水更了就能水加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啊6个啊，嘛袂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赶快规组甲准成定，搁再加收音机加好咧，通通带回家。啊，那咱准成的保证，一工一罐就可以啊，好啉好用啊，搁好吸收啊，来自德国的原料芥末奶。加倍浓缩上界规定的国际 ISO HACCP 拢甲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人来长辈，少年人同款买含慢吞啊慢补，不管几岁，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照顾，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啊有效白啊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界好，无烦恼一定好，遵循的保证你关掉。啉好面色好，气色好，啉好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唇拢有够好。准成的保证你关掉，一支啊10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一组两组价格你要再算呀，赶紧带回家，赶快甲准成还路，赶紧关掉。啊，那准成甲你推荐介绍，准成这个加数，一缸一粒就可以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哦。加强升温，你看这零号灵芝加数，努力个加数，往来加数。包含多种安尼数十种加数，咱敢讲咱有诶，别人无。国际认证大厂哦，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有够赞诶，可用性纤维速度紧，足好用。唔免泡，免拉，免下一缸一粒，帮助即个消化排便诶顺畅，互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杯汤。好，准成诶加数，互咱讲着受伤，足好用。有即摆出百号诶清气，人则健康。亲像马道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道，好穿衫，体重袂走精，更加方便。解决多年问题啊，当然啦、啊，两天以上无排日来赶掉啊，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准成的家属赶掉带回家。啊，那准成甲你推荐介绍高级顶级燕窝，这是无同的。赶掉的疼惜家己，爱家己，对家己较好，大家拢辛苦，尤其咱阿公阿妈、爸母啊。
大家都辛苦，广东的听小家己，大家喝这国际品质实在价值呢。美国 FDA、HICCP、国际 ISO 都给你保证哦。尤其这咱中辈非常需要蛋白质、氨基酸通通有，咱这是无同的。所以规道咱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堪去食补，拢总做你家己有够好。最用心的蛋白质，你才加强吸收。多种必须要氨基酸。一天一罐好煮多多啊，你又较袂当天刚对流行哦。一克六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赶快甲俊贤吩咐，台南的电话：221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些细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啦、
1: 啊！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经过和小明 Q 啊，进去找老师。
6: 行，来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有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咱拜甲拜咱每天的报告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有点。

好来讲什么代志都有。台湾敢若外劳足侪啊，愈来愈侪啊，外劳应该连连都啊，不管印尼、越南、菲律宾、柬埔寨啦，倒一个国家外劳拢共款啦。不过大多数菲律宾啦、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尼、越南拢有。泰国嘛，不过泰国即马较少，泰国经即马经济经济有较好。过去拢讲话，人咧讲阿六仔较无好听，阿六啊。过去大陆啊，大陆人来台湾哦，做劳工即马无哦，中国大陆人即马哦，经济好甲会惊人哦。哦，虽然国家大家全世界同款经济好，不过因大陆人哦，即马无去做劳工的足济啊，无较早嘛足济哦。但是这外劳引起全世界国家，不管台湾、日本、韩国、美国也好，就引起人做着劳工去人帮忙，不管是做看咯，啊去工厂咧带，男男女女总是有需求，因家己嘛联络，啊需求以后变作哇哇大巴肚，来，最近就收一挂雇主发现家己所请的外劳的榜样看好啊。有心啊，啊你大巴肚，我要安怎？啊未来到台湾话，啊未来到台湾邻国家吼，啊要来的我，就有心啊，唔知啊，可能嘛知啊，但是就归来台湾，啊即马就变台湾人，伊在台湾出世啊。啊台湾有迄落吼，甲爸无共啊，台湾内当有相定的国籍，就是讲台湾内当有两个国家的国籍啊。哦，别个国家无你像日本就袂使，你若要日本人，你就日本人；要台湾人，台湾人。啊，足侪东阿妈国家是迄种啊，你是日本人啊，你嘛是台湾人，互你摕两个国家的国籍，双重国籍。啊，即卖因遮外头人来到台湾生啊，就变台湾人哇，啊，就伫咱台湾生啊。所以足侪人哇，拢要冲去美国生就是安尼。啊，这外籍的朋友看咯，外头哇，就有心变怎？原本是要来厝照顾这老大呢人。袂顶袂动，行动无方便，骹手无方便，不管啥物病症都共款，反正人有年岁了，拢无方便啊，就需要请人顾嘛。唔来，啊，你嘛大巴肚来是要顾一个，哇，比讲哦，甲请来这老板雇主，同我咧顾这个外劳，安尼才对啦。啊，起码请着外劳讲啊，不办啊，你这中介是咧创啥？我是叫来照顾厝的老大呢人，你怎啊变成阮规家伙甲照顾这外头有心的人？我阿都嘛唔对就对啊，来，啊这中介商哦，包括中介专联会有支出，今年应该会有外国人，恁的国家健康检查以后才来到台湾，这应该先甲肯上同意啊，可以安尼生原因啊。卡个来台湾呐，卡个做劳工啊，无你来去卖，你准备要生囝，还是要安怎工照顾，要做工过？啊、哦，这是当然嘛。啊，你看来台湾生，哇、啊，台湾都去甲你照顾，啊，都帮你生产，佮开着做大只健保支出的医疗费用。当然你都唔知来啊，都无法度啊。啊，你若讲我，啊，你调工来台湾那呢？当然当然医疗较好嘛，这费用上要出啦。啊，中介商爱出啦，哦，这个人家你爱出啦，所以哦，这个、问题不是无、哦，有哦，最近啊，有少足侪雇主发现讲，家己所请外劳啦，外籍看劳煞怎，有心啦，大把都爱看。

要安怎？希望这中介啊，中介商啊，检查好啊，爱共做处理。哦，你该安尼甲建商等于请别人来防应嘛，防安尼哦，会当来做工课嘛，会当来照顾人嘛。哦，当然是啊，这讲什么代志都有哦。开给我边来照顾这外头啊，嘛是真正。什么代志都有，不过这中介商要注意啦。哦，你要去人请到要来咱台湾做工课人，当然查甫是无查，但是买检查，查甫囡仔买检查，身体健康检查才会当来啊。无任何病情传染病，才能来台湾嘛？这是一定啊！到时印度人要来，印度人哦，是讲哦，每一个国家的传统无同，袂当讲太过垃圾，是讲啊，物件无洗啦，你涂胶啦，用手捏啊，啊，人的习惯风俗，你也袂当怪人。迄人国家就是坐涂胶食物件，饭卷是涂胶，菜卷是涂胶，用手捏啊，迄人传统啊。哦，所以讲越南跟印度哦，哎，传染病都侪哦，较不卫生，而且个饲鸟之后，我、哦、应该把这鸟只看作是神嘛，所以连个国家饲鸟只啊，足侪哦，足恐怖，每一个国家传统无同哦，啊，你们请着印度人绝对爱检查清楚，再当来台湾做工过、哦、来。国庆日连假要到啊，安尼，达位人车了有够侪，对张了足侪啊，真正拜托哦，开车骑车注意哦，这电动车有当下足危险。开车骑车行路，你爱闪卡车、客运、货运、大卡车、拖拉机、连接车、货柜车、大台车，拢总爱闪伊了，对爱让伊车嘛，拢爱让伊，你望离边啊，袂当头前后边你让伊就对啊，无你就靠开车个遐骑过。但尽量甲买拢让伊啊，卖甲伊拼，注意安全。包括即卖即电动车全世界做流行叫特斯拉，我讲奇怪，较早咧坐自用的坐轿车头壳袂戆，啊即卖坐即电动车啦、油电车，甲头壳拢会戆。我、啊、简单讲，这就是科学的作用嘛。化学装过去食油的吼、哦，油爱入去油缸啊，哎、啊，恁食的油一样吼。会起泵嘛，起泵就豆豆起泵嘛。当然，话你若较进口，起泵就较紧啊。但是啊，经过油路，这个油加这个油，伊才会豆豆叮当啊，无油就袂当嘛。食汽油、柴油是安尼啦。所以你行的动作就足慢啦。啊，你电动车无共，电动车无加油，伊就免过油，就电劈一下电过哦。电动车。卡若大了，油门站了吼，普一下就足紧啦，因为伊咧起泵吼，甲伊咧速度咧冲吼，甲一般伫食油的车无同，所以为啥讲我坐电动车、油电车头壳会戆的，运会晕车，甲袂安尼即卖，啊，因为迄个车无同，迄食电唔食油啊，还、啊、是科学的作用哦，人就变讲啊，无习惯啦，啊，因为咧速度起泵啦，会较紧淡薄。因为这是食电的，电就是袂停啊，免讲经过油路油管嘛，哎，就一直开一直开，哇，就感觉讲头壳会戆啊，动也好，咧起步好，咧开也好，迄、那个速度会比这油的车吼、哦，较紧小快淡薄啊，我咧加速开的较紧淡薄的，算一下呢吼，现在食油的算一下啊，啊不过食电很慢啊，所以讲伊就为了啥原因，我咧加速开得足紧哦，电动车。在美国、在欧洲的高速公路，拢发现讲电动车拢伫遐咧困啊，惊倒人啊！我真正的代志啊，最近无偌久新闻一直报啊，加拿大、欧洲、美国电动车迄个自动驾驶你试了吼，哇！这驾驶了咧爱困哦，你高速公路伊都甲定时定迄个时速，爱家己的监控头前后边的车，啊！你放好开啊，伫遐困啊，哇！对边啊开过的车哦。坐你后座，不是坐头前端，无你开车人看到，啊，就一直用手机翕啊，讲哇，惊倒人啊！高速公路开车搁咧困啊，啊，这车就是电动嘛，伊嘛设定好，家己会行会走哦。这台湾是还未开放啦，但是吼、哦，这个自动驾驶尽量较慢，过去已经有哩高速公路发生意外过嘛，开自动驾驶可能疲劳，单无开，结果弄一个真正造成意外，安尼伤亡足济啊。全世界拢有，所以电动车有好有歹啊。贵三三一两百万一只，你若讲买了，车无价钱啊，剩半价。这个车尽量要开，唔是讲袂使会动，
但是卖开自动驾驶啊，迄、那个无进步，甲迄个讲真正的闪车。好、哦，你外国安尼意外做济哦，因为开高速公路哦，他最困啊，气就开始开啊。真正外国人好打噶，真正好打噶，真正惊人，吼、哦，足济哦。这违规处罚尔，但是电动车条数嘛足济。干阿今仔日，你台南市的嘉里区一只电动车特斯拉，经过主龙三街啊，佮弄到只机车，咱就讲过，这电动车加速开足紧的。伊咧开吼，甲油无同哦，油加油，你动动啊，动啊，买动啊油诶。哦，当然虽然动啊油，但是这电动哦，也加速开啊，气泵也是讲也速度较紧，但无要动嘛，无讲遮好动啊。啊，怎弄着这个骑机车，一对人阿婆哇不行，上意不敌，两个人是红阿婆啊，骑机车结果这电动车弄一下，即马咧调查，当然监视器吼。车顶嘛拢有行车记录器、监视器啊，离家里区哦，弄一个两个不低啊。所以讲，电动车、电动车速度若较紧吼，嘛是要注意啊。免讲电动车一般伫咧加油的车就好啊，是还不行。所以讲人啊，坐车坐啊，时间有电视啊咧赶，造成意外，拜托。明归明仔载，今开始车人就够够济哦！哇，台南哇，逐礼拜安尼挤挤挤吼，愈挤足济哦。开车骑车行路，拜托注意安全，大家平安。赶快过大年检哦，这辛苦的这执勤的人员呐、啊，值班人员呐、啊，一定过大巡逻、大年检。啊，当然注意安全，大家平安。哦，啊，无这人愈济，车嘛紧哦，爱小心，哦，爱做注意。好，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俊兴跟你推荐介绍，俊兴的七合一轻松的背头推七种甲做伙真正赞的。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通通用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高蛋白，一定要玻尿酸加培训黏条条真正赞。骨鲁高沙面葡萄糖胺，高纯度 MSN 里加真正赞。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尿尿顶个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维他命 D 属于 D3，而且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一天一条顺顺啊行步步的在苦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稳定了大事。要工作啊，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哦，身体够健康，安尼行路风行，等风再来脚步，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食这较好哦，寒着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好，今麦挂嘛开有够价，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现买现赚2000块，搁加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纳豆鸡眠早唔食饭饱能量有够好用，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心灵代谢嘛，循环的赞，水更的柔嫩，水加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你茫搁等下冬天即阵来寒，规道等下寒着有够好，尤其在秋天喷喷正降有力。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2组价格做检查，数列讲话，交数列水起哦。每个再往叫3个啊6个啊，嘛要不需要帮阿订，纳豆鸡没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一天一罐，这是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HACCP 拢甲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人，比较讲含慢吞啊慢补，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啊要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啊照顾。准生的保证你带回家，寒冬啊又好白啊无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生的保证寒掉，尤其冬天要搞赶紧来寒掉，一支啊10罐装800块啊，一组3000块。哦、啊！冬天今日今寒，你更加有需要。准先保证带回家，真正有够好。一组两组，价格你再输赢，气势就水起来。爱甲准先订吼，规组拢同款。台南的电话：2218268228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那俊雄跟你推荐介绍，俊雄这个驾驶一天一粒就可以，免跑免拉免讲遐方便做使用哦。高单位高签名可用性签名速度更就好用哦。搁再升级的版本啊，一天一粒就可以。外销美国、日本啊，大销日本。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搁再加强成分凝脂加速、脑力高加速、往来加速，通通有一天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遵循的加速，让咱讲就受伤，真正好用。有这包出百号的清气，人才会健康。亲像马多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多嘛，体重就袂走精，更加方便。遵循的加速带回家，一斤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爱搞我定。好，亲切给你服务到非常。啊，若顶级无同的，我较紧就赶到，逐天甲你有够好，好处多多。疼惜家己，对家己较好个啊，爱家己啊，要啉就啉较好个。国际品质是在价钱，咱顶级的我这是无同的。所以规套当无食糖、无食甜、袂当食伤咸、袂甘去食补、袂当食糖的，拢从这里甲啉无糖的燕窝里食。水溶性蛋白质，多种必需要氨基酸。纯度高、甘量高、品质好、口感好、酸腻真正有够好，做你家啉好处多多真正好，营养价值高。大家爱啉安尼，甲袂当天一搞，甲人对流行。好、哦、啊，当然口罩爱挂。顶级的无糖燕窝你挂掉，一克啊6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深圳阁深丹苗药深圳型的准入规格，好，深圳阁对接来，隆重加好的，通通带回家。准型无休困，隆重啊，准型做欢呼，带咱们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讲明仔载开始，连假佫开始，导游高速公路来佫搭车。所以讲啊，国庆三天连假，明仔载开始停条，国道高速公路有个大量的车流量。高工叫了，今仔公布交通管制措施。对，明仔载后日开始分段实施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国道五号部分交流道的入口吼，会封起来。你若要出国上高速，你就爱看一下高工局的网站也好 ，APP 也好，吼，迄系统啊。我那里北部国道五号所有都等于南投城，拢有高雄在管制。因为啊，三个人坐车以上，甲上高速公路，甲袂浪费空间嘛，啊，就高雄在管制，爱注意。甲中秋之前四天连假的高速公路，大大小小意外伤亡事故618件。讲咧，搭车好无？搭车好，事故意外足侪，因为车足侪，人足侪，一定爱注意安全。唔茫疲劳驾驶，你若要讲上高速，一定爱困作八眠，因为你一定会大搭车，要搭到当时唔知。精神好搞，无落来拢会晓开车，轮流开车吼，啊，保持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你期待同款啊，你做歹停车哦，袂停作济啊，所以讲哦，注意安全，希望公德心啊，莫袂停车，啊，人个济哦，车个济哦，人动点就无好啊，哦，当然，一般都是外地啊。提早知影讲交流道有管制，包括安怎行代替道路，安尼较方便。你若来帮较近的，你就行省道啦，快速道路。当然，你若要去较远的，中北部以上，你来行高速公路。哦，啊，无你若讲较近的、附近的关系，你就行代替道路就可以啊。下较袂讲塞车。啊，比较较好。台湾即马三天个连假，不过伫中国大陆因十月初开始休困已经结束，休七天。大陆的平均总有21.3亿个人次啊！哇，你整个大陆吼咧移动，人咧咧移动，统计起来是13亿个人口，但是咧移动的人口是21亿外人口的人次哦，跨区的旅游哦，你看惊倒人哦，所以讲因的十月初因的国庆日哦。迄七天连假无代志都忙去，啊！高速公路咱都讲过，你啊煮泡面啊，你啊困啊，你啊煮物件食，因为塞到真正会昏去啊。高速公路咱台湾塞5-6点钟，塞9点钟、8点钟、10点钟算还好。离中国大陆的高速公路一塞拢爱塞差不多一天以上啊，差不多18点钟到20多点钟啊。哇！家离高速公路塞18点免讲啊，你台湾塞5点钟你就掠讲啊。啊，台湾上无拢爱5-6点钟以上，你北部迄个国道五号宜兰遐哦，隧道迄无法度，一定爱塞咧，因为人太济啊，遐要差8-9点钟啊。啊，你若讲即个台东个烟火，台东要转来上无嘛8-9点钟的塞车，绝对啊。往来的车辆，伊迄山路了，搁坐对南部，对高雄、屏东、永春，安尼去台东嘛。那个塞车哦，到位了塞咯。哦，咱台湾讲塞差不多5-6点钟台了，俩讲啊，即嘛中国台了上无拢爱18点钟以上哦，上少哦。所以讲你高速公路困足济哦，高速公路安尼煮物件食，人太济哦，这是大陆。哦，咱台湾赶快年假嘛要到、哦，车流量已经对嘟嘟食了咧增加部分的路段。拢已经开始咧读，尤其罗南的，已经开始咧读啦。千万拜托，注意安全，大家平安好来。要出门行行，拢爱注意啦。啊，当然人侪啊，车侪，问题就较侪。另外，讲着为着防止着疫情，四天中秋节连假，自由节自然搁再现。这一班的像是在国庆日连假高铁要加开92班的加班车，哦，要加开92班。起码拢从整个台湾车头好开始拢咧塞了，变过来经济是袂歹，过来即尤其咱台南哦，咱都讲过哦，连假哇饭店、明星的旅馆哦，
安尼拢个客客客满满满人了做侪啊，尤其坐车哦，你敢若坐汽车，坐汽车哇，还大家趁家咧又说说，因为啊，声音啊，现在人来拢坐汽车嘛，坐汽车嘛，哦，咧出国嘛，咧佚佗嘛，来遮骑汽车够方便啊。哦，要坐车就去甲人搭，无家己骑汽车最安全啊！当然外关市啊，咱台湾咱台南去到外关市嘛是会坐汽车较济啦吼。国庆日火车嘛，佫加开123班的班次，安尼看起来真正会做塌。退即阵开始，明仔就真正过单是拢人啊，人客人啊，要出国佫再提醒最安全。啊，咱台南。国庆日连假嘛，有足侪活动啦。因为佮拄着即个月台南铁路调发第一阶段吼，要通车头一阶段，所以有足侪活动，比如讲晴空艺术节、街区的派对、后壁区咱讲过稻田农田哦，彩绘了作水哦，佮有即个市集啦、农场体验啦，来个大淡市，你若要去佚佗，有足侪所在。哦，你在一坐讲一百回火车站，你若讲民众甲铁道的地景啊，台南火车头安尼翕相，完成拍卡分享。20月初到明仔开始，我甲在每一工1点到5点，下当伫台南火车头站前广场交通局伊会摆摊吼，互你换礼物，一工1000分换完即只。啊，包括咱市政府民政局推动讲台南市这庙宇。串联着开启阳江寿庙、天坛、富城神王庙、大观音亭，包括迎济宫，对明仔开始要发着限量的一起平安、平安的福袋啊！中一路天坛离咱家边仔开启阳江、大富城神王庙、大观音亭、新光路、迎济宫，每一间庙宇有1000份的福袋啊，平安的福袋啊！啊！你若来遮参拜，神主会当给予1000分哦，发完这钱哦。啊！你摕着好底下会给你过路者，顺时针过3年，安尼大家平安顺遂，大赚钱。哦啊，过路用倒手较好啦，吼，讲较清气啊。啊，在个人啊，你不只讲用倒手较好啦，啊，用正手嘛，可以讲倒手较清气啊。你大淡水鱼公区遮有鱼公的市集。西宫岛过去讲秋王同款有足侪表演，会当去遐做参考。后壁古了稻田菜话啦，会当去商量啦。啊，走尾偌有后即足侪活动吼，所以讲会当参考来遮佚佗。哦，足侪所在，搁再提醒，一定要注意着安全，吼来提供到遮。李妈妈讲香港影。

广告。准先跟你推荐介绍，准先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通通有加倍好用，黏条条啊！用者直接、去收，免不时啊，住更加另外住宅，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你会增加补充。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的在苦了爬起来，稳定了大事。要工作啊，佚佗嘛较有，行路千万爱做注意，慢跋倒。骨碌骨三面葡萄糖啊，尿尿点个柠檬酸钙。高纯度 MSN， 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维他命 D 水的 D 三的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有够赞的。准生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很免谈哦，你等2000块三罐加一罐哦，赶紧带回家，搁要加收音机，赶快甲准生订。啊，那咱的纳豆激酶，早暗食饭饱2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的赞哦，水更的柔嫩，水加的通，大条细条通通给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你给带回家，加强配用 Q 天碰普正干有咧有够赞的。一组两组价位，咱讲过做检查吼，数字讲话交数字水起来。每个早上叫三个六个啊，嘛要不需要帮他订。纳豆激酶一罐是1500块，120粒，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一天一罐就可以好喝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芥末奶，国际 ISO HACCP 赶快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会到老大年人，含慢吞含慢补，每分甲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照顾。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啊有效白阿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准生的保证你赶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教授一讲一了，咱就讲过吼，唔免跑，免闹，免遐方便做使用，帮助这个消化。一讲一了无，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过白汤。准生的教授和咱讲就受伤。有日后出白的清气，人家健康，亲像马道同款青春而美的水马道，体重未走增，重量未增加，好穿衫，一件1200块，两件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跟你推荐介绍，这顶级无同样哦，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广东的疼惜家己，爱家己，对家己较好。水溶性的蛋白质加强吸收，包括氨基酸，每天啊你有够好，好处多多，这纯度高，甘量高，品质好，口感好，每天啊你有够好，较袂讲冬天一高降对流行哦。哦，无糖的我你看，这规头蛋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上咸，袂堪去食，不拢总会当啊啉，做你家啉有够赞。啊，当然冬天一高较袂降对流行，以外你口罩会挂。好、哦，咱无糖进行这个烟雾，一克六罐装备，八个啊是做3000块，台南的电话，姐姐。18G282218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讲一下咱大淡水一万块每年的代志哦。啊，不过中央敬老金千五块，十月十四，好啦，十五以上在后礼拜拜三就要发。啊，当然一百以上有一万块红包。哦，十月十四的入校，你若讲一千五百块，一般滴就入你的账户。哦，后礼拜拜三以后来当开心俩。好来，秋天来，搁一个冬天，台南大家知影要去到关仔岭洗温泉、美食节。哇，你去关仔岭白哦，垦丁环境来遮做参拜。啊，十月二十四，这个月底开始订条讲温泉美食节。像个日本，哇，迄个浴衣吼，日本人咧穿迄个。亲像好好共款呐，洗身躯的衫了顶吼，安尼大家游行有活动吼，会当报名。串联讲安尼，上亲人来遮食一寡好食的点心料理啦，吼、哦，山产也好，管安尼洗温泉，啊、哦，美食温泉节十月二十开始，吼、哦，会当做参考，好、哦，感谢你。

来讲台湾，他十点钟的路线，佮讲叫讲出路。台湾转台湾十大地理路段，拢是高速公路。不过咱都讲话宜兰头城，要话宜兰，你还佮得五哦。绝对讲，他十点钟哦，这高公佮讲的啊，哇，他十点钟真正昏去啊，一讲了，毛毛伊啊，所以讲要出国，提早安排。好、哦，当然。QQ 中央在的哇，都庆祝大家安尼长辈吼，大龙身体健康，吃个厉害哩。咱台南有400空气的100回人水恭喜哦。啊，不过新北市的石基区有一个阿嬷柯红莲比阿嬷，这阿嬷99岁。啊，人这阿嬷基因遗传做好后，等会就遗传，今年99岁，讲伊不是吃鸡卵糕，吃甜的，吃汽水，佮爱吃冰吼、哦，所以讲哦，这人就无一定啊。哎、欸，爱食冰，爱食甜，爱食鸡卵糕，爱啉汽水哦。啊，人嘛身体好，到99岁啊，即马呢，身体个勇敢，哦，所以这人就无一定啊，吼、哦，也是安尼讲啊。人生70才开始来讲啊，60过以后，照古早人来讲，古早人个无即卖人讲食到拢饱啊嘛。古早人讲60若过，啊，就安尼一假期啊，简单讲西无问题。70岁若过，人生70才开始。啊，70一过，爱食啥你就甲食，哦啊80就免讲啊，当然就是安尼，爱食啥你就甲食啊。大家平安，感谢好朋友收听播送到这个一段落，顺心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快乐。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慧，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你过挂掉嘛是会过来，
1: 安怎又过来？你的皮肤安尼，你挂掉伊嘛是过来。
0: 好啊，所以我迄阵我有咧讲过，我代理这个有一个两个阿公婆拢老医生嘛吼，啊去看到，伊讲啊话你这吼，我话你讲，你这就是你这无法度，你这叫做血脂肿。
1: 嗯，
0: 哦啊血脂肿啊，你讲没有。是一年要去拍一剂，叫做啥？叫做类固醇。
1: 类固醇，
0: 嘿。类固醇，住类阿都会袂上阿都会，迄个会较好看，但是
1: 一算袂得紧啊嘛，这落啊真麻烦啦。
0: 所以讲啊，因这吼，我咧讲，往往拢就是用啊啦。我即卖讲，你看伊这拄到这医生嘛是安尼用哦。伊讲啊，教我都甲你注意啊，用啥？用局部类固醇的注射。你听无？像我咧讲啊，类固醇的注射，冷冻类虾爱迄个药物，甲你裹，甲你打，来抑制这个
1: 血脂肿，
0: 卖叫团，卖团愈来愈款的啊！啊，无就一款的安怎呢？无就手术啦，甲你切起来，吼、哦！啊，佮加上爱佮做啥？爱佮放射疗、放射线的治疗。嗯、我跟你讲，
1: 啊，你看嘛，
0: 你话你讲，
1: 耳啊，遐个切起来，耳啊，薄薄啊，无吧，你切起来是咩呢？
0: 这话你讲放射线的治疗啊，伊这嘛是爱咱亲像咧做化疗同款呐。
1: 够恐怖！
0: 来，恁注意听好嘿，好、哦，这是一家啦吼、哦，阿峰跟你讲啦，阿华的手啊，我准车话等。
1: 不哩等诶，几公分去啊？不哩快半可能几啊？哎
0: 呀，
1: 几公分？
0: 甲只卖哦，好、哦，我甲你讲哦嘿，因为我迄阵拄到这医生表嘛，讲你都去住啥物款的
1: 啦，无
0: 倒啦，哦阿妹啊，一届迄阵阮拄好咧做椰子油，
1: 嗯，
0: 好、哦、做椰子油，
1: 对，
0: 好、哦，阿、嗯、华、啊、正讲经营啦，无创啥椰子油哦，迄、那个椰子油啊，恁注意听啊，哦。啊，伊那无营养，都椰子油用的啊，多加卤，
1: 多加卤，
0: 多加卤，多加卤，吼，大刚加卤啦。
1: 反正咱你抹保养品，
0: 对啊，都会，
1: 抹面抹抹，大刚一个解抹，
0: 都会上，伊都椰子油往加卤，往加卤哦嘿。
1: 哎
0: 呀，可能卤足长的时间啦。
1: 诶，
0: 算你的哦。算你哦，我来讲吼，来。
1: 诶，
0: 真啦，这我来讲，这熟悉的啊，这熟悉的，迄个血脂肿，迄个。你那不都有血脂肿的人就听，足艰苦的，规年套单啊，
1: 迄袂好，
0: 规世人对你对了条，结果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阮拄啊用着，人阿华这血脂肿之类啊，伊会扑，伊会把
1: 血脂肿会把会扑扑
0: 吧，会扑扑啦，迄块块有啦，哦，
1: 诶，迄块吧扑袂得较红个，
0: 嘿，啊人啊伊啊哪摇哪长，人伊安尼甲抹甲只卖吼。迄个疤痕用咩无看呀？
1: 嗯，
0: 而且嘛未上啊，
1: 啊嘛未上嘛未看。
0: 吼、哦，所以讲有当时啊吼，操下机会加多啦。
1: 哎，我讲这是为人的皮肤嘛。
0: 对啦，啊，我是唔敢甲你讲，恁用一定好，但是你一定要有耐心。
1: 对啊。
0: 啊，我算真有耐心嘞，逐工甲抹用椰子油，安尼甲抹。
1: 哎，别招你哦！
0: 我足久嘞啦，我知影，我足久啦。
1: 啊，我个买插伊啊，当作我保养品来去掉。
0: 对啦，大家讲我啊，无都袂好啊。
1: 唔是啊，伊我伊开始煮酒，袂啊那袂会煮酒，久诶，那看那抹久了会袂上啊，过来抹诶，那消去那消去，哎那换派颜色较挖开咱的皮肤吧，一些啦。
0: 哦，这是。
1: 其实这是怎样皮肤啦？
0: 对啦，我唔敢跟你讲。我唔敢甲你讲，你抹这个物件一定好啦。但是阿华诶，真正迄阵作用着。
1: 哎呀，伊在人皮肤啦，为啥你皮肤即头前即大下即大尾？我看我朋友吼，伊诶身伊是伫身躯诶不多些，也是诶蠓啊叮着呢，那尿嘛是赶快掉血脂肿。
0: 血脂肿，
1: 系啊，啊像我这块这是小龟坑用着。嘛，血脂肿，啊！但我肩骨头是你会知， 咱做囡仔较早读册拢会煮迄个预防下，
0: 种猪啦，嘿，种猪啦，较早人讲种猪啦，
1: 种猪了，种了，迄迄胃好去，
0: 对，大家拢有一个翻旧，大部分迄阵啊做火食嘛，
1: 嘿啊，啊会翻旧，
0: 对，
1: 啊嘛啊绕绕绕，
0: 对啦，
1: 啊伊迄、那个迄、那个种猪了了了了，伊嘛是赶快一直等下，
0: 对啦，
1: 啊不然我老婆阿姐嘛，不然就拢消去，
0: 拢消去，拢袂啦，哦，
1: 拢袂好去啊，
0: 啊迄阵我朋友。
1: 哎、欸，你看这大无看呀？你看这大，顶高头这
0: 大，病去啊，
1: 病去啊，哎呀，病都无啊，不然我发觉得嘛，叫迄注射
0: 剂嘛，迄阵我咧讲，我迄个唔嘛，迄甲病诶医生嘛咧讲，这无法度啦，这敢用啥？
1: 迄个注
0: 类固醇啦，这你注类固醇，甲你止疼，止让你卖痒，啊卖过一粒痰，啊你较好看咧，安尼样，人伊安尼。
1: 你看我这注射迄注用下迄啊。怎啊啦好去
0: 无？怎啊好呀？
1: 啊，手开口这里这搭嘛好去啊！
0: 唔
1: 过爱有耐心，
0: 爱有耐心啦。吼、哦、啊，我唔敢甲你讲，大家拢有效，但是我讲阿华确实真正无爱无好去。我我足
1: 久做咩啦？我做过一两年咧，迄为人吼，
0: 我过两年，
1: 为人我一两个月讲，哎，
0: 无好。无耐心咪就无爱无啊！
1: 那
0: 阿华安尼有耐心，我一两年，哎呦，佫真正怎啊袂呢？
1: 因为我是从来是唔知讲伊这有效。啊，因为咱就是讲，嗯，啊，抹落吼，伊有较袂痒，啊，袂痒那个好啊，对无？啊，个感觉袂痒那个，感觉有较安慰一个。
0: 啊，我
1: 啊，抹一久，真啊个真啊效果走出来。
0: 对，啊，我就是今仔日看到这报纸，看安尼吼，看讲世祖总新的代代婚姻这拄着安尼，伊嘛是，我讲医生拢都是用类固醇的方法来给你治疗这款毛病啦，
1: 啊
0: 无
1: 啊
0: 无无啊多啦，哦来啊，你若有需要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吼、哦，来啊，咱来欣赏一首歌。哦，这个七龙啊的歌啦吼，咱来听这首，因为哦，伊这歌太侪咧。
1: 啊不，哎，顶头还唔是有一个有合唱的吧？顶头迄个
0: 合唱的，不播过啊。
1: 我来，
0: 我来找这个七龙啊的老歌啦吼，因为伊新歌嘛真侪啦。
1: 司机大哥嘛好听啊。
0: 嗯，司机大哥，好啦，啊不，咱来听七龙啊，司机大哥啦，好来。

0: 来，七龙啊，像的司机大哥，来，咱来甲咱这长辈时代讲一下健康的常识啦，吼。这个咱人是安怎讲？咱行路，有当时啊，这个脚头乌啊，是安怎遐搞歹？因为咱未安要保护这个脚头乌，哦，咱一般拢长裤穿咧，啊，要做事啊，较重的物件，脚只片，肩胛头压咧，啊，就开始行路啦。哦，包括讲，咱咧要去运动啦，足少人有去用这个护保护这个脚头啦。啊，有的人是啊，无爱保护来，我即摆讲一个来听吼。昨咱推出的时阵啊，我就甲你讲吼，这个大坑啊，咱台中大坑，伊个老师退休的吼，哦，高中的老师退休，因逐工咧爬山，人阿婆拢咧爬山，较早。伊嘛知影哦，因为我讲爬山的人，那真正会咧顾身体，伊拢会用啥？会一个护脚头乌一个缩起来，啊，拢去买啥？较早运，恁即摆去买嘛是迄啦，哦，恁若去运动器材行买吼，还是讲一寡迄个较运动的卖运动的所在，你买拢用啥？中一空。
1: 哦，中一空，中一空用缩的
0: 啊。啊，即摆叫你拢起来了吼，用迄、那個。用迄硬甲咧吹，
1: 用缩的啦，
0: 啊，就爱缩大之类哩尔，有作用无？有啦，但是行到尾啊，脚会颠倒艰苦，因阿个无硬缩，你即摆行落，伊会流落来。
1: 对。
0: 后来啊，无缩的，伊你咧行路，你咱咧行路会安尼拗安尼拗有无？
1: 会叮当
0: 拗。我咧讲哦，你
1: 叮当啊。
0: 对，你敢知影这过这个脚头是安那要缩安呢？因为我来讲哦，咱咧行就是软。顶骨啦，甲顶骨啦，中有一点软骨啦嘛。你行就是靠这安、個，你行你这个脚头安尼叮当叮当，安尼磨安尼磨。你若无用一个物件甲你缩掉咧，你的底条底足硬，你听无？哦，这是我去问我一个骨科医生的朋友，伊甲我讲，伊讲你若拢无缩甲半行啦，你行路就是你规身躯的重量全断落啦，全断落。啊，我讲啊缩这敢有差？伊讲你唔茫看咧哦。好、哦、人是安那较早人，我咧讲用这个硬黏的这无硬缩的这啊，伊讲你即马甲缩咧吼，你的骨甲骨的中间，敢那有去有物件拔掉咧，袂直接怎啊断落？你听无？有一个距离，你行路较袂硬磨啦，吼安尼。啊，我唔过你甲算，你若用缩的，是唔是？会爱缩较作案呐，伊讲对啊，啊就是较早都安尼啊，哦，所以我甲恁这长辈时代讲，我问我这個、我这啊，我那迄个骨科的医生的朋友遐，伊家己本身咧看进医院边啊，伊的药房内底嘛拢甲我提这去啊，你看咧，我阿弟的，伊一年啦吼，加一间诊所啦吼。卖差不多要过了百箱啊！我阿是拢什么款的人？你看，伊讲伊除了运动的人以外，哦，伊讲哦，什么款人呢？那你做迄个粗工啊，那你做搬木啦，做路较大啦，做拖水啦，爱安尼鼓咧爬起来啊，不时带鼓几波的，无就徛几波的，迄拢爱缩咧，拢爱缩咧，好、哦，拢爱缩咧了后。你食老来，真无，真袂安那，真袂迄个病魔、
1: 病痛走出来。对啦，
0: 我啊，真正查者，
1: 伊讲哦，
0: 伊讲你若唔相信，你叫我经验看卖。我就是安尼了，我开始啊，头啊，阮咧去运动，我嘛无，阮阿未开始，伊看我嘛甲试讲卖穿看卖咧，甲有穿甲无穿，迄差天差咧地。我的感觉就讲，我若甲穿起来了。你咧行路真正脚会继续轻啦，
1: 较轻啦，较轻力啦。
0: 啊，我的感觉就是讲，我认为这个骨科的医生，比如讲，你甲缩咧，你的肉就是包咧嘛。本来你的肉是要讲就是讲啊，
1: 弄，
0: 安尼走来走去嘛。你甲缩咧，伊甲你固定掉咧，固定掉咧时，咱的骨啦，去予这个肉怎啊个缩咧？伊讲迄真正天差咧地啦。哦，天差咧地，但是恁以往买着为塑胶唔爱穿，是啊，唔爱穿，哇，烧烫烫，啊，唔穿佫袂使，啊，要穿是贵个安尼吼，塑胶足硬的硬，塑胶用要无咋呐， 无在了，无在了，行路。
1: 因为你想按你的行路个别溜了，别溜了啊！
0: 好来啊，我咧讲这个老师，这个高中老师这啊，一长啊，好一长，人一听到阿公你搞，你搞啊，阮阿公无一人拢一组，好人伊答辩都安那边，我阿你你请了感官哦，伊讲哦好歹，当然啦、啊，你若卖出台，你若卖去受伤着，你拢未感觉讲安怎啦？但是啊，伊讲平平因一定你爬山遮啦吼，哦，一般因遐呀，大部分拢用我咧讲诶，大家拢知爱保护这个脚头，大部分拢去运动器材啊买了，
1: 用
0: 一空啊，怎啊穿来到遮无？
1: 嗯，
0: 啊对呀，怎啊硬扭？啊咧，迄个魔鬼毡有无？扭起来魔鬼毡怎啊黏诶？我爱迄个，你。我昨暝我搁甲问来叫回时，我问伊讲哦，你甲看吼，即摆咱来山脚咧爬，行去你甲遮休困，伊就紧嘞，透开啊！伊唔敢穿带内底，伊长裤穿入了，一定爱缩带外口，缩带裤的外口。我啊是安奈安尼，伊讲无紧放我开啊，等下脚就麻去啊！
1: 啊，你缩伊用伊硬缩个，啊缩不完伊会老啊。
0: 对，
1: 啊，缩较硬嘞，伊迄袂循环歹啊，循环袂
0: 安。啊，过来，
1: 系啊，
0: 有个人吼、哦，穿你逐工穿啊，等来会安怎会咬？吼、哦，迄个缩个，迄个咬，伊哪讲，迄袂透气。后来伊讲啊，热天伊穿这啊，热天一个感觉，较热的天气，伊拢吼，伊讲穿恁这一个好处，咱要穿长裤进前先甲拢起来，直接无搭咧吧。

0: AM 1077。
1: 我安怎留就对啦，都免惊讲，足侪人拢讲会惊到，会安怎，会包到，会失真，因为会淡嘛，
2: 会淡，
1: 吼，这款的拢爱足重要的。过来，伊你讲我听，伊你讲哦，伊安尼，逐间爬山安尼爬吼，这几年啊呢，我有开始有熟，甲无熟差咧大。伊讲，咱咧行路吼，阿哥转来吼，拔起来了，咱即摆，伊讲伊安尼去，下早时去，甲。甲只要两三点才有落来，唔捌烫落来啦，唔捌烫落来。伊讲，伊去检查啦吼，伊去检查，医生讲，哦，你这脚头保持了足好哦。伊讲，伊逐天爬山，你爱知呢？咱人要爬起，也无要紧哦。要倒落来迄个，你知你脚打一个啊？你的身躯顶只要50公斤，你脚打一个落，差不多你的迄、那个力啊，只要105公斤的人的力，你甲你断哦。你甲你蹬你的脚头有哦，
2: 是你的脚头哦，爱承受着迄个百几迄个重量啊，
1: 加
2: 几啊倍。
1: 所以我阿你讲哦，咱人你一定爱甲熟咧，你会坐啊肩胛，你会坐爱个熟。哦，我去问这個医生，伊讲其实啦，咱啊逐工咧搬物件的啦吼，迄、那个赛车如果像个。像咱乌鸟迄个司机遐啊，
2: 哦，你啊，
1: 你会运的，你啊不是爬起爬落，脚头有一工使用几遍，你敢知啊？伊我这以前，比如讲，伊讲唔是干那行路你使用呢，你困嘛你用呢？我讲透去，伊讲啊，你袂甲算，你只要脚后你叮当，只要你叮当，伊就一定爱用到这啊。所以咱人用上侪，受伤上侪，就是脚头。你甲看啦，出问题。咱的一定拢对上髋关节，啊，无就脚头，
2: 拢
1: 只要这两行，
2: 拢
1: 只要这两行先摆啦。哦，所以你等于你要用要甲这个顾好势，真正大家爱说，你看昨昏咱专家咧讲，因为伊是专门离因花园同时专负责对一地，你知无？病院、甲这个养老院、甲养生村，哦，甲养生村，我、哦、这里养生村真正。真正，大家几乎大家穿，大家学落去啦吼。过来第二点就讲，咱咧穿，你会流汗嘛？你一定爱袂臭。
2: 对。
1: 吼、哦，莫有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为人为人，我爱讲话，你若袂排汗、袂通风诶，穿到尾迄个脚头有会反，迄、那个所在会淡你咯，
2: 淡淡的
1: 痒，久的痒。好、哦、来。所以一马哦，未上你来底后山，还有银纤维，甲你杀菌。后来，过来第二项就是马哦未臭，来底后竹炭，来底后竹炭。啊，竹炭含石墨烯，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啥？就是让你血路会通嘛，佮增加你的胶原蛋白迄个增生嘛。啊，是安那要谈这两项？来，我咧讲吼，你即卖穿咧中间，咱咧穿咧中间，你不管做甲偌好就对啦，做甲偌好，像阮这种气感卖气啊，你过安那穿就是拢会缩啦，
2: 啊无缩会流落来，
1: 啊无缩会流落来啊，
2: 你惊人包个流去啊，
1: 你无可能讲为着穿这个高脚头，我穿咧怎啊坐大遐，
2: 点点叮当安尼
1: 啊，叮当对不？啊你若穿咧点叮当的，那就流落来。你敢要穿？你绝对唔爱穿。
2: 你一定会哪穿哪想。
1: 所以，护你要买这个保护脚头有诶，你会记，一定要弯红外线，一定要弯红外线。啊，内底佫有一项足重要诶物件，叫做蛇啦。
2: 对。
1: 蛇，哦，是咧，迄个啥蛇啊？这项是非常非常重要诶物件。
2: 远红外线与甲你促进你诶，
1: 我来讲
2: 你诶循环嘛。
1: 蛇真是好啦。
2: 蛇。伊个这做功能吼，伊这做功能。哦，
1: 所以咱这长辈时代，所以阮也便推出啦，几乎啦吼，几乎啦，拢是用抢的啦。啊，做要怎啊？来，我来讲，好用歹用，要你怎啊？要你人能量较好咧，咱人较袂疲劳，较袂忝。你甲看，咱啊，你看人讲棒球啦，拍篮球啦，迄、那个激烈的运动。迄条拢阿妈骨拢排一条，迄塑胶有无？
2: 敢那塑胶迄啊？
1: 那塑胶那连迄阿妈骨迄啊，你有看无？迄一条拢万外呢？ 迄种啊，迄就是拢种做。因为你运动，你
2: 要给你能量
1: 诶。啊，是安那一定要用安尼，因为你若无挂这个就对啦。你甲看拍球一个月高场，你甲看足忝呢。有人拍无三，叫做话要忝死啊！他我多过去，含人后壁要安怎？所以一定爱有人先开款的做拢挂咧。你看有刀手啊，刀手啊，挂你迄对，挂你迄手，挂你迄手哦、啊。那咱的脚头乌啦，咱人阿妈棍啦，歹咧啦吼，啊，为人做哩棉被啦吼，做哩棉被哦，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这是一种敢那讲，甲咱，互咱能量的物件啦，互咱能量的物件啊，所以啊，我咧讲，你买一定要特别注意啦，买到啥物才是好的，啥物才是歹，啊，一定。要怎麼去保養這個東西，這個東西要怎麼去保養，你也都要去了解啦。再來，我跟你說，昨有一個媽媽說，好，她去病院買了，一箱買到了，多少都多少啦，結果一個回來再看，夭壽了，中國籍，她回來，她兒子是美到要死的，我說你穿的感覺怎樣？有啦，穿咧嘛安然啦，但是啦，一楼爬到三楼，落落来涂骹啦，你听无？啊，我讲迄就是安怎，迄就是内底诶，即个痰，一个血压的问题啦，迄种血压问题。吼、哦、啊，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买你爱记哩，除了咱穿咧，我都甲你讲过，穿即个物件一定会缩，一定会缩，无缩绝对袂调，啥物人会讲无缩会调？对吧？你去甲买，等下钱骨较贵，你都要甲买，无缩绝对卖掉。吼、哦，你若买了迄个用人骨，迄个魔术毡的二维啊，我咧讲，你穿一遍你就无爱啊。后、哦、来一定爱缩，缩的中间啊，你一定爱保持你的缩条咧，你爱保持缩这节血爱通啊。
2: 啊，你爱靠啥？走路足轻松的，
1: 对，爱
2: 你无压力，
1: 一定要弯人外线，对不对？啊，过来第二点就讲，咱穿来了。你家己去感觉，一定爱脚会感觉较轻，你穿着唔正有咧简单，吼、哦。所以我咧讲吼，咱年岁侪啊，三十，咱即个少年家，那是你做啥？做迄、那、落、個，行路行侪啦，徛久的啦，爱爬悬爬低啦，爱举重物的物件，脚头有，是咱人上界需要顾的关节。迄个观察啦，吼、哦、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我咧讲吼，这退转去吼，你年岁济啊，爱爬去楼顶爬悬爬低啦，吼、哦、啊，转去，你讲啊，我来买一双啊，用手的啥，迄个黏的迄，我来讲吼，你若不相信我的话啦，足济人啊，都我来讲都加缩咧，黏咧，爬去你到二楼都还袂够咧，脚都超你麻啦，因为迄个硬脆硬缩的，你都。安怎会袂贵嘛？对不？来，吼、哦，咱这爸母啊，吼，咱今仔日，咱若有需要，你电话紧敲，因为我来讲吼，我后手，我甲阮后手剩只要十二三组尔，吼、哦，你若袂电话要紧，吼、哦，电话要紧，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是
2: 0800318009。
1: 好啦，以上健康常识来，阿、啊、咱来欣赏一首歌哈。这首歌完，阿洪等下将来甲咱广告的时候，你也听好详细。好来，江都也有。

0: 来，江都雅物啊，来，咱这把握啊哈，因为我跟你讲哦，咱这座产品组推出唔捌失败，这几个拢是台湾制作的。来，咱来进广告哈，我甲咱这把握啊讲哦，咱今仔同款，哦头第一点钟也好嘿，因为我讲。刚我拄啊开始讲，咱本来剩13组嘛，即马也够7组，也够7组啊！即买过佫再来买人有够侪侪，就是咱的四合一的加强型的护膝，哦，你顾脚头位啊！内底有啥？来，恁得买转去。阿宏甲你讲，台湾无人像我安尼做呀！内底即个石墨烯50%。好、哦、这有给你写到足详细哦，石墨烯50%，叠团纤维30%，为人讲啊，咱唔坑白济，迄袂使啊，这是叫做黄金铁三角，哦，就是一定爱成分爱对一项配偌济，配偌济拢配好咧。来，啊，这个造纱内底有10%银纤维的弹性纱嘛10%，为人讲啊，银纤维要创啊，杀菌。哦，你的脚缩咧，脚袂红，脚袂安那，脚袂过敏，安尼你听无？好、哦、来，这退转以后，我咧讲，诶，人你即卖穿要安那穿呢？伊这吼、哦，你就是脚对脚底穿过了，扭起来，甲咱的脚头的中，啊，你注意看吼、哦，诶，正面那边有一个啥？有一个中，有一个细细角角，脚，你看有啦，你等一下，伫咧拄啊，伫咱的脚头有迄个咧凹翘遐，哦，迄个足重要哦嘿。过来，你爱记哩，唔是干那安尼速度会使呢？我香边边啊，香边边，甲你加强做啥？做软的加条哩，边啊，吼，边啊，迄个加强型的加条哩，香边边。哦，你等看有啊，迄香条，迄边有车香条、加条，迄个就是要带咱的脚的香边边的。你扭起迄两个拄啊的香边边啊，要创啥？哦，你徛的时阵会甲你倒拄掉咧，会甲你拄掉咧。哦，你感觉讲，真正缩硬了，佮有迄个甲你扭掉，你走路真正加足轻松。啊，要凹翘要安怎？这不是铁啊，你放心。哦，铁啊，安怎？铁啊，你鼓，你若要鼓咧，要无多鼓啊，要脚要关节歹关节啊，对不？阮这两个会对着你的脚要鼓咧，要坐咧，要徛起来，要压咧，以这个软胶条会对迄、那个对咱安尼弯，对咱安尼弯，安尼知无？来，咱最后剩，咱剩几多？
1: 剩六组，
0: 好，剩六组来，你注意点，甲做一点钟呀，好，干了这点钟来，我来讲，四合一加强型的支撑型，我阿峰先甲你讲，台湾制造，规个拢台湾制造的，所有的物件拢台湾的，你做良心，咱绝对无难着大陆的吼，伊这啊，全部拢台湾制造，伫咱石头这工厂做的，来，这内底啊。都有四样物件，就是啊，做四合一，就是一个做石墨烯、锗、叠碳、银纤维啊。好、哦，来买一箱，吼、哦，买一箱。我先甲咱遮长辈时代讲啦，吼、哦，伊这里边离养生村啦、啊，吼、哦，因为咱配地嘛，你讲离养生村真正100%，每一个。哦，你送每一个，哦，我送，大家都穿。啊，这阿公阿妈，大家都穿。啊，那行路方便，啊，你免行啦，行路会较窄，免行了就跌倒去。吼、哦，免行了软脚，免行爬了楼梯，甲一个脚会安尼皮皮抓。来，我来讲，一箱原价是5980，足俗啦，我无骗你啦。你去大型的病院骨科医生遐，外口伊来，你甲你介绍，你看一箱话要卖到几万的咧。来，你注意听好诶，咱今仔日落去，咱今仔日一箱原价爱5980，我优惠你3500块。啊，咱我甲你讲啊，阿宏甲你讲实在。买一箱，你等于逐工穿，洗，你为难嘛？哦，我著逐工带只安尼，为着只带只换来换去，为难就较无爱。来，你注意听下，一箱，因为你3500，买一箱，我阁 送一箱给你，这样刚好几箱？两箱啦，两箱优惠你3500块，今天全部结束。这个如果来刚好剩下剩五箱，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今天也不够哦，我来讲，剩最后五箱啦，吼，最后五组啦，吼，啊，你若袂电话紧甲卡啦，吼，啊，我来讲，咱这爸母啊，你日时拢甲穿咧，真正我来讲，日时拢爱甲穿咧，穿咧要怎啊？保护你的脚，无你震动，伊内底有遮能量，伊会当甲你增生胶原蛋白，互你的加完两倍。大家安怎？大家合成，安尼你听无？大家合成，你穿咧，你就有感觉。啊！你甲脱开以后，若讲阿峰啊，啊我若无洗，啊若穿了若袂调，迄、那个缩袂安呢？要安怎？唔爱脱角，唔免脱角啦。来，你注意听，你若缩袂调啊，对无？穿咧流落来，你会记哩吼？会记哩哦。柔软精卖用啊，柔软精，咱咧洗衫柔软精卖用，你用啥？你知无？来，你注意听啊，你用咱兜的杀蚊啦、杀蚊粉啦，吼。啊，要怎啊？摕去冷，用冷水哦，用冷水，甲安尼甲洗洗咧，甲撸撸哦，清气洗洗咧，掉乌打，迄个弹性就搁倒转来啊！来，顺从这阿兄，阿姐，
2: 哎，好事啊！
0: 好，你要一箱呢？哎，好，一组啦，吼。
2: 哎，我不晓得恁了。
0: 好，你这样小姐讲啊，啊，好不？
2: 谢谢。
0: 好，拜拜。来，我跟你讲吼，剩最后。剩最后三箱，哦，三组啦，哦，你若要爱紧啊，今仔转七点钟时间到就结束啊，因为剩三组尔，好，剩三组尔，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0800-318-009哈，0800-318-009，好来，啊咱厝吼，你都若不是爱行远路的。你爱运动诶，你爱爬山诶，你会记哩？你我著讲过啊，咱人落家，你打迄个涂骹转落来，只要咱人三倍至四倍重力啦。你若无用即个护膝，甲你脚头缩诶，我咧讲你转落，你个脚头是足吃力诶。但是你有即、這个，佮有软胶条，甲你边啊，甲你保护条咧。你安尼落家，你转诶时阵啊，差不多含你爬家那同款尔啦。回来你完全无感觉啦，而且你中间你行路的时阵，伊阁促进你的血液的，和你的血液你流较会平顺，你就袂感觉讲啊年岁侪啊，人会讲爬一下山咧，脚会麻会安怎，行到脚尾啊脚底会痛甲动袂调，你拢无这个问题啦，吼、哦、你拢无这个问题，等于要运动你就甲挂咧，无创啥，你咧厝怎一个啊？即讲啊我若无创啥，我讲无创啥，你咧厝甲都甲挂咧。对不？甲穿咧，你若向阳爬起来，你行嘛较知，袂安尼讲向阳爬起来，你偏咧偏咧，安尼你听无？来买电话金卡卡，买一箱送一箱啊！买一箱送一箱，因为你3500块，剩最后两组啦，剩最后两组啦，好来，0800-318-009，啊，我来讲，你免惊去买着阿六啊会哈，你放心，阿峰绝对无你。我都跟你讲过，除非咱台湾无咧做，台湾老咧做的物件，我绝对无咧卖，绝对袂去卖大陆物件。你最放心，因为咱台湾根本无当体嘛，啊无咧做，啊人迄物件都会使，即我即会去用着大陆物件，无我绝对袂去用的。台湾即个物件，啥物人对咱会着？即兼咧做外销日本的呢，哦，专门咧做外销日本，含骨科的医生都咧介绍。到介绍的物件，好来，你若买电话拿起来，金额卡0800-318-009，我剩一组赢，剩一组赢。你若买爱紧，因为我来讲，头第一点钟，因为剩其实嘛剩这几组赢。你讲叫我讲后点钟去做，我准你后点钟卡来搞买，我嘛无物件，然后卖你啦。好来，啊无物件。无物件，我做一点钟有啥物事？来买电话金卡，0800-318-009，你会做 做咱做家都爱行来行去的，徛规波规日的，你绝对爱情啦、啊！哦，我跟你讲，绝对有咧价值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买一箱送一箱啊！买一箱送一箱来，以上广告，好来，以上广告来，啊，买电话金额卡哈，电话金额卡，因为我来讲，
1: 买一组了哈，好，
0: 来。
1: 拜五

0: 来，因为我来讲吼，有那剩一组尔，吼啊，咱后点钟就无再讲过。啊，我来讲，买到你绝对的价值，绝对超过的价值。过来，这个爸母啊，你注意听，等于你都只要你运动，日时你就较轻咧，日时你就较轻咧，会乎你会减轻到咱这个脚踏舞的负担啦。哦，咱人一般年会坐，那开始你摆拢对髋关节，无就脚踏舞，因为这两个所在是用上侪所在。
1: 啊，这两个就是伊爱支撑你规身躯。
0: 是规身躯，尤其是脚踏舞。
1: 在你诶，伊在你的重量，
0: 对，脚踏舞哦，我来讲，你行平路是你规身躯的重量顶伫遮呢。你若你爬山路加上是小三倍重量叠伫遮呢。
1: 对啊，
0: 迄顿落是足严重嘞。好来，所以你若买电话，紧甲卡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顿诶，唔免过安尼熟，你听无？唔免过硬吹啊，就全甲拢起来倒啊。
1: 对。
0: 啊，免惊哪惊哪老，恁免惊。好，这款已经，
1: 好，你行路行来轻松，好，你行路行起来
0: 继续，你两支
1: 脚，
0: 继续，感觉继续轻的啦。好，啊来，所以你若买电话，紧个卡，
1: 因为咱这是软的，好，你轻起来，我边啊，行路无负担啦，
0: 边啊有香槟的软夹条啊，给你保护掉的，哦，迄种，迄种给你用甲足好势，哦，所以这是经过研究足久的，才有提出来做广告啦，吼，啊，这种上新的材质。哦，你若买电话金卡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配题，咱来你讲，因永兴村遐阿公阿妈，大家大家嘛，透早爬起拢咧，行路也免惊讲惊到安尼害咧害咧，啊免惊惊未知，对唔对？啊惊。咱人只要会行，逐工都笑眯眯啦。啊，若未行，一日轮你，你存较济钱，逐工都油头甲面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要紧啊。咱今仔日做甲，干那甲一点钟了去，后壁拢总伊个来，咱都无做，因为无物件。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啊，咱准备来到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哈。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有你就不孤单，让我们陪伴孩子走向校园，走进书本，走到爱。我是爱心班长连晨翔。你的陪伴丰富诗意而有快乐学习的童年，邀请参与教育费募集计划，用爱和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背起书包幸福上学。爱心专线02-2930-2600 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5: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0: AM 一零七一。
1: 哪位？
2: 哦，你着穿好小小，会
1: 记你甲阿婆，
2: 真正有灵的啦，吼。
1: 是啊，
2: 啊，所以吼，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你吼，真爱穿好小啦，吼。啊嘛，感谢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每一工按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存在本台本周率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3: 各位空中进来的阿公阿嬷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吼，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1: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阿母啊，阿公阿嬷阿姨娘阿伯阿姆阿叔阿婶，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4: 啊，各位咱所有空中家宏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阿母啊，啊，即个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嬷阿姨娘，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对，啊，今仔日同款三个过一个要来服务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两点钟的时间，现场唔免立即电话，0800-097-098，
1: 0800-097-098。
2: 咱这段时间全部由到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吼、哦，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啦，吼、哦。当然有任何问题无清楚、无了解，也是讲吼、哦，咱有当时咧听节目的这个收率，唔知影，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的。阿伟、阿发、阿仔，甚至阮家宏，拢总会使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重点，阮现场的电话一定爱甲阮记好好啦，吼、哦。啊。天气真正真凉凉啦！啊，天气凉凉哦，我就想到阮太太，因为阮太太本身脚手就冰冷，你也知哦。但是吼、哦，今仔日啦，我要为咱足慎重，为咱爸母啊吼、哦，要甲恁介绍一个物件，因为这个物件，阮太太哦，我

0: 啊，三更半夜爬起去，你想讲靠腰嘞？你是钓竿啊？
1: 是梦游啦，
0: 是钓竿啊？是中风啊？那像我在手在害害害啊，害是当都要搞暗时搞偷拍，你知哦？系啊，结果唔是，是因为搞讲吼，伊拢手麻，暗时拢困甲麻甲精神。哦，啊，所以啊，哦，我就去询迄落询问阮当阮党的啊，阮党的搞讲哦，你呐，脚麻手臂的，暗时点点三更半夜困甲手会麻的。我摕一个物件，互林太太可以当食，吼、哦，保证会当改善你暗时定定，吼、哦，一个月去收惊啊，即个困扰，会无多啊，三更半夜安尼拢休休，敢袂惊着嘛？逐个月嘛去庙收惊，
1: 伊爸家安尼算作严重诶啊，
0: 算严重，嘿，对。但是吼、哦，阮党会甲我讲吼，你都叫林太太赶快都叫三顿食，嗯，啊，免一个月，嘿，我都从此以后免阁去庙收惊。啊，这个收件费吼，哎、欸，即马收件费贵贵啊呢，
1: 嘛两三百块吧，
0: 两三百块呢。
2: 免啦，你得啦，我收得，我
1: 都把拢会样收啊。
0: 前山前山后是配只嘴，那互你加不代志安尼。
2: 哎呦，你莫惊着，你都叫你莫配嘴咯，你食起就得。
1: 非常嘛，你食。
2: 哎呀，得去去别个收件。哎呀，人啦，叫人惊着食，听讲食对方的嘴暖。
1: 哎，好啦，
2: 好啦。
1: 我拄啊，叫你三个惊着。
2: 安尼，我食唔得，
1: 配我配只，
0: 来配。
2: 啊！伫遮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的收听啦，吼、嗯！啊，为家人头的当，互恁听到幸春尾啊！这是家宏对各位爸爸妈妈的承诺。
0: 是
2: 啊，我担心的和阿伟无同吼。啊，伫这个时间的季节啊，尤其寒冷的冬天，
0: 对啊，
2: 讲实在，我上担心的啊，是我的妈妈，甲全国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爸妈妈，这些啊。这个节嘛，啊，讲实在，无恁就无阮啦，吼。啊，阮做节目是无熬做含慢，但是阮是上实在的这一群啦，吼。啊，人讲三个人就当算一群啦。我讲今日啊，真难得，搁甲这个贵宾邀请来，吼。啊，我讲伊这几天来动，尽量拢甲这个好产品啊来遮。介绍给我全国这些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0: 是
2: 啊，我讲我会担心我的妈妈，是因为伊家己一个老人家啊，讲实在，还佫住伫家己东桥。
0: 系啊，还佫海边拢较凉凉。
2: 啊，家宏，我都讲啊，后尾这边来遮住，无厝边头尾，伊住袂下，爱家己佫饲四五家的蛤嘛。
0: 所以讲，啊，
2: 我每一工困醒第一件代志啊，我就是看厝的监视器啊，妈妈几点起来？啊，那想我起来，我得爱赶紧打电话问看有平安无？哦，这是我担心的。
0: 是
2: 啊，当然，另外一部分担心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就是讲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啦，吼、哦，干那这两天搁死百几个啦，干那中风的，啊，心肌梗塞的，搁死百外的，吼、哦，啊，我讲伫这个季节冷热交加啊，有当时啊日时。讲真正的，那南部吼啊，我敲门，我的姐姐拢讲还阁真热，还
0: 阁烧热烧热，
2: 啊到暗时就凉凉。啊，尤其我住伫嘉义县东石乡，我来自嘉义的农村啊，我上了解吼，阮嘉义的所在空旷，海边啊有够冷，尤其海风啊干细细吼。
0: 咻咻叫，
2: 我讲海口人实在啊，讲真正的足艰苦啊，用性命咧换钱，用性命。啊，咧照顾家庭，所以讲，食到这个年纪，啊，咱对心血管疾病，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我讲啊，这个天吼，那透早刚才听到救护车的声，啊，讲起来，那未惊死的，是还好啦，吼。啊，那会烦恼家己有慢性病，尤其你长期有高血压、高血脂、胆固醇伤高，啊，然后心脏病，吼、哦，这你拢爱家己作注意。啊，所以讲，伫遮要提醒咱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若困醒啊，伫眠床顶小暖一下啊，咱遮落眠床卡，卖做一个着甲皮啊掀开啦吼，做一个着甲皮啊掀开，有当时啊你形容血管收缩啊，然后我着讲啊吼啊，这对你的心血管真歹，
1: 热胀冷缩。
2: 尤其我熟悉真济啊长辈啊，讲真正的。受中风啊，残忍安尼二三十年的痛苦。第一个啊，我要向各位分享，我讲的这拢是真实的吼。啊，第一个就是我家己故乡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的江记厝。

0: 啊，做英奎啊，英奎伯啊，甲英奎姆嘛拢无伫咧啊。但是伊个后生啊，做啊林金个董事长啊，住伫高雄坚定啊，朱德江咧做主任委员吼、哦。我讲个这啊，你因为咱高雄有听友嘛吼、哦嗯，我袂当我白甲恁讲。
1: 当然当然。
0: 啊，伊家己这是伊个老爸啦吼，按、啊、后生啊做林金个啊，咧做配电盘工厂开真大间，一工伊甲我讲。啊，阮老母，我要来看阮老母。哎呀，啊，我讲啊，后尾啊，伊甲我讲哦，阮老母30年拢唔含我讲话，讲哪有可能？你这对恁老母这友好，伊30年拢无爱含你讲话。
1: 是啥物原因啊？
0: 结果是因为因老母30年前的中风啊，然后讲真正的中风大条的。变植物人，敢那到安养院到30天
1: 啊，30年
0: 是啊，然后我讲啊吼，我嘛甲林董事长讲，是啊，你真正是你经济啊太好咧啦吼，才有法度互恁母啊住安养院住30年。
1: 是
0: 啊，因为有当时啊住安养院，唔是一种无不好的表现啊，是因为伊真正无能力通甲照顾。因为伊迄拢爱插工插调咧嘛吼、啊，有当时啊安养院有一挂专业人士，才有法度替伊处理。你甲想啦吼，一个中风，第一影响到你的家庭，人讲一个人中风，全家
1: 发疯啦，
0: 哎呀、啊，这会造成足大的困扰。过来，这个林董事长，家己嘛一天雄雄哦，啊，伊为小港要去坚定载因的孙啊，透早去读册，啊，即卖人骂。公妈拢疼孙啦吼，阿公阿妈啦吼，拢疼孙，啊，拢要等于载孙啊去读册。是讲伊开车开到一半，啊，然后伊家己感觉伊个面麻麻，啊，然后手吼、哦、要碰韩德路碰袂行，结果然后伊转啊靠我个姐姐，啊，我个姐姐是高雄啊，算嘛做一个里长小小个名义代表吼，啊，咧为地方服务。但是伊含中坑的关系真好，啊，然后伊就卡好伊，结果伊讲吼，啊，等袂调，怎啊家己走去院外科，啊，然后医生啊判断伊是轻微的啊，颜面神经失调加上小中风，啊，细条血管塌掉咧，啊，中风有分，或者出血型的，吼，啊，壁断血管的，有的是塌掉咧，有两种情形，会致使你中风，啊，然后我就听到了。因为过去金爷兄对我真照顾，我咧高雄做头路，因为乡亲嘛吼，啊，伫金钱上，包括人民上拢甲我帮忙，我怎啊赶紧家己半工啦吼，即旧年发生的代志，啊，我家己半工怎啊赶紧甲今日这样产品送登去互食，伊家己伫院外科，结果医生甲本来甲断定吼，啊，有可能会疾病。半身不遂，
1: 哇，安尼严重啊！
0: 对，啊，结果我好食，硬好食，啊，我叫一顿拢甲食六粒，因为已经有轻微的中风啊嘛，吼、所以讲我叫照三顿甲食，结果殊不知三天了后哦，医生甲讲也使出院啊，
1: 是，
0: 系啊，因为医生要让你出院，一定爱甲你检测讲你的手是不是啊举会起来，有
1: 力无？
0: 啊，你的血管有通无？甲照落了。血管安尼通通通啊，清清清，结果伊就出院。这其中是第二个，就是我家己的阿伯啊，我家己的阿伯叫刘清万啊，真当然无伫咧啊啦吼。伫较早啊，伊打中风的时阵，人就报伊食这个物件，食差不多15天啊，然后人伊到尾啊，最后是因为到年纪也到啊啦吼、啊，无去15天。伊个中风个行为，甲正常人同款，所以讲，我有真济即个啊，家己实际上拄到个即个问题啊，然后过来有一项吼，爸爸妈妈，我今日要特别甲恁讲，未来恁会伫电视看到我卖一项物件啊，就是血糖机啊，咧测血糖个吼，我甲罗马公司啊，唔是去讲罗兰迄个罗马咧，哎呀、啊，是迄间公司的英文名叫罗马，专门咧做医疗器材，代理一台啊，咧测血糖的，以后恁伫电视台都看会到。
1: 是，
0: 但是我先来去讲到这吼、個，本来这是伫一间大间的药厂啊，要甲摕到伊的总代理，啊，做 啊，五什么的啦，吼、嗯，我都卖讲啊。结果因这个总经理是去撑景啊，撑个医疗失败，地输中风。我讲一句话吼，我对这若有医生咧听较歹势，啊是恁老囡仔咧做医生诶，我若去讲到这，若甲恁冒犯啊，请恁包涵。我讲世间什么人做什么行业上好，做医生上好。
1: 是啊、
0: 第一，人讲医生第二卖兵嘛吼、嗯，啊兵得最结咧，
1: 对啦，
0: 结落兵啊，加加咧都会当赚钱
1: 啊。是
0: 啊，啊医生我讲是安那好，医生我你讲医生像这吼、個。啊！你甲床景啊，甲床甲结果床了无好，致使于脑中风。五啥物股票就是哦，会制药厂会抛价，伫顶几个月啊，啊，才因为安尼变中风。啊，因为这甲气候嘛，拢总有关系。然后啊，咱就是有摕这个物件，下面做个下面内底医疗团队做过啊，这个临时的测验。结果吃吃的了，慢慢啊修复，吼、哦、啊！然后我一个阿伯叫阿炳，吼、哦，即阮丈人迄边的啦，吼、哦，含阮丈人换贴的，三十年前就中风，经济太好咧，食啥物食到降死哦，也阁换掉咧。
1: 是。
0: 结果因某原本是好脚好手，兼请一个外劳，甲哥哥甲即个阿炳，因即带伫家己的新港吼。哦啊，我是新港的囝婿，
1: 嗯嗯，
0: 家己的新港，我唔是彰化这个新港，
1: 无共。
0: 啊，这个阿炳较早，阮丈人拢咧种菜，然后伊较早，伊早期，我讲干啦，中风食两种物件有效啦，会当甲你缓解你的症状。迄、那个阿炳三十年前就中风，到今仔个活掉咧，哦，这恁伫新港问就问有这个人啊，因某甲哥哥，因某已经死啊，伊，
1: 哇，伊也个活咧，
0: 伊干啦，独独食两项物件，第一。就是食火塞，但是降时火塞有对袂无？
1: 无对袂啊！
0: 无对袂，甚至你降时火塞就对啊，比金仔较贵。
1: 嗯，
0: 金仔降时一钱七千外块啦。
1: 对对。
0: 爸爸妈妈，火塞一钱三万，你都买袂着。
1: 是。
0: 但是火塞伫台湾已经全世界列为禁药。
1: 对，拢禁，拢禁
0: 啊！禁台啊！你伫印度甲印尼哦，你若个去测火塞，甲去用掠着，随东江。判死刑，当工
1: 打
0: 掉枪杀，哎呀、啊，所以讲无人敢去去吃火塞。
1: 嗯，
0: 啊，搁另外一人物件，我即个变过去就吃火塞，搁加上今日即个物件，还做地量。
1: 嗯，
0: 哦，啊，什么叫做地量？咱等下真正正港的地量哦，因为这品种也无同，
1: 都
0: 无算正港的地量
1: 啊。都无效果
0: 啊。哦，系啊，我就讲啊，铜甲金啊同色，但是计数无同。
1: 天长你个地
0: 啊，都袂是大。啊，无我都啊，像我这吼，我来拍一条铜来挂，哎、
1: 嗯、
0: 呀、啊，金啊像是咧拍较贵吼，啊，
1: 我讲挂行情安尼对吧？
0: 哎呀、啊，但是惊向闹亏，哎呀、啊，所以讲咱得甘愿无爱挂，都无向闹亏。啊，今日爸爸妈妈啊，这是一个真好的分享嘛，一个真好的机会。啊，这个物件，和日本一个议员，
1: 对，
0: 中风哦，十五档以上，食、
1: 嗯、
0: 甲会惊会走。个一档
1: 拍高尔夫球，
0: 对对对，嘿嘿嘿哦，这是确实的案例。
1: 对对对对
0: 但是这个物件一定要出自日本啊、一个教授的手出来的物件，这是真真正正一档达到效果的地量。啊，咱等下听一首歌了，咱再来邀请咱的贵宾啦，哈、哦。

0: 来，这首歌是蔡的歌曲《一年一年老》，哦，咱太平的，咱的桂鹏妈妈所点播的歌曲啊，希望大家一旦可能有听到哈，谢谢。来哦，回来哦，花粉哦，你看唱一下歌，大家走了了吼，唱歌伤歹听就是安尼，哇，糟糕吼，喷牙已经糟糕无看半个。好，来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啊，林姐姐就无好呀，唱一下歌吼，啊，大家走了了，
1: 唔系啊咩啦，我俾两嘴一崩嘛，
2: 你就知你歌声，我好听啦，哎，那个干啦，要唱惊死人，啊，听起来笑死人，哎呀，无啦，阿威唱歌真好听，
1: 袂歹听啦，
2: 啊，阮头拄啊是三个。其实你无了解阮的苦心啦，
0: 是
2: 啊，阮头拄三个特别出去甲今日来来宾拜
0: 邀请，贵宾个迎接，
1: 迎接邀请，
2: 邀请啊拜托，哎呀，讲今日无论如何，这项物件啊，今日一定爱给我一挂善良吼，
0: 是
2: 啊，因为外口真济物件吼，啊，我就讲啊，今啊甲同工色，介绍无同，
0: 我差真济，
2: 啊，平平地量是安怎，阮的含别人无同。啊，先啊，一定要出自于这个教授来吃中风，来吃心血管疾病，按管啊，紧的按的就对啊，半点钟，吼、哦、啊，血管未通的，脚尾手尾冷叽叽的，我就讲啊，皮啊架未烧的就对啊，啦、
0: 吼、嗯，哦、
2: 啊，你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尤其中风啊，会带来你以后的无尊严，一脚一手也好，半身不遂。有当时啊，都爱去互包饺子啊。人生干那一个体验啦，吼啊！人生活咧，我讲钱运导游袂吃紧，但是那个起来买应该健康，这两字买会着啦，吼。啊，那我是甘愿开钱买两字健康，嗯、我都唔甘愿讲甲钱啊起来运导游，吼嘛唔甘愿讲啊甲钱留互囝儿是谁？我讲啊吼，做事大人诶，疼囝啊，人讲。啊，饲囝够大，好有饲啦吼。啊，望囝成龙，望女成凤，这是每一个爸母的心愿。啊，大家嘛要互后一代会当过比咱搁较好。亲像我的妈妈就同款，吼、哦，伊同款讲伊一世人打拼，同款拢要留互咱。
0: 对。
2: 啊，这有当时啊，互咱听到心既酸又搁艰苦。我拢请甲阮老母讲吼，啊，你做你。啊，钱甲开好完，你爱食啥，你尽量甲买啥来食，吼、哦。啊，然后对要佚佗，你尽量甲去，拢总袂要紧。毕竟这是恁辛苦打拼赚钱的。啊，我讲吼，啊，人爱为家己，唔好要做牛做马为囝儿是谁啦，吼、哦。不为儿孙当马娘啦。哎呀，爱为家己的健康着想。啊，今日真欢喜，啊，全国的总代理，啊，咱东方生物科技。咱的执行长洪执行长来到现场，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吼，啊爸爸妈妈，恁甲收听吼，啊这两天气候是不是有变迁？啊，过来旧年尾新年头啊啦吼，啊将近都要过年啊，吼啊恁甲想一下，咱要过一个平安年，度过一个安稳的冬天。啊，这恁啊热人寒人拢总会使食，但是这个天。讲实在，无伊袂使，你一定爱甲食，
0: 应该爱食啦。
2: 哎呀，啊，咱来欢迎咱东方的执行长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3: 阿伟、阿发、阿仔、阿哥、甲洪兄、阿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
2: 啊，真感谢啦，吼！啊，和你伫百忙当中，尤其伫这种啊，
0: 天气遮凉凉
2: 对啊，啊个暗时的时间
3: 吼，
2: 啊，和你安尼特别赶来，啊，讲真正对你有所。亏欠啦，
3: 没啦，是我的荣幸
2: 呢。啊，但是这样物件，今日不管要卖唔卖，我执行长有讲吼，啊，那我大概拢要出种介绍，以后伊是来做健康的分享就好。啊，那使卖卖是尽量卖卖。
3: 等于一直写报告，写那嘛是。
2: 哎呀，啊，但是我绝对
3: 无意思安尼。
2: 我绝对一定物件好诶，我一定爱讨价掉。
3: 啊，你都无俗，袂用卖啊。啊，物件无好嘛，无阿多来。
2: 啊，无送我嘛，袂晓卖。
3: 对啊，你都咁安尼啊。
2: 啊，这个我的个性无阿多。
3: 如果在参日本签诶，一年签一届尔。
2: 是。
3: 货量拢是固定诶，因为日本进口诶货量吼，尤其是迄落红地量，你也讲银之美吼。
2: 是。
3: 一定爱人民爱日本美元很高收，
2: 是，
3: 伊叫银之美之父，
2: 是，
3: 五十年以前我咧讲是48年，
2: 是，
3: 啊叫时间经过2年，伊嘛是 五十年以来引进美教父，
2: 是，
3: 就是叫美元恒，
2: 是。
3: 啊，拍摄我的阿巴丁，就是美元恒有伊的相片挂伊的签名，
2: 是。
3: 你挂这是不是伊亲身来做保证？
2: 是。
3: 啊，这是全世界。目前哦，甲目前哦，五十年来无人会当突破诶。
2: 是是。
3: 天然的优惠下，
2: 是。
3: 这是向未向做会到。
2: 啊，恁若中风吼，讲真正诶，恁厝诶人啦，是你周遭吧有人中风过，你甲送去病院，伊敢若为随甲你做一个啥银杏，剩诶无药啊，通甲你救。
3: 对。
2: 吼、哦，这个啊，就像讲啊，迄、那个他拄啊执行长，阮伫遐咧开讲。比如讲，医生都甲你注溶血栓、甲银杏的俩，剩的拢无啊。
3: 以前是迄、那、落、個，甲他注迄落什么尿激酶啊？
2: 是是是。
3: 啊，迄个咱家己身，咱家己身躯爱吸收的当身型。
2: 是。
3: 啊，但是办不离，你即马也有胃出血的。
2: 是。
3: 你的迄落血更啊伤薄的。
2: 是。
3: 像迄落星云法师。
2: 是。
3: 伊嘛是中风三界。
2: 是是。
3: 但大家讲一下吼，你要注个用血些。
2: 是。
3: 你一下唔管你是自费啊，是安怎一下是几万呐、啊、
2: 哈？
3: 你住了幸运法师嘛是迄阵嘛是有钱的哦。
2: 不公山的啦。
3: 对对对，哎、啊，一住了后咋闹出血？
2: 嗯，
3: 佫兼破闹。
2: 是。
3: 破闹了，半身不遂。
2: 是。
3: 所以你要住这养护一下来讲吼，拢爱看医生的技术。
2: 是是。好、哦，
3: 底下大家讲一下吼，当然。啊，会当保养时阵都爱保养，
2: 是
3: 啊，万不利安怎再去行病院，
2: 是
3: 啊，人讲中风风来就是风一阵风就足紧的，
2: 对，
3: 伊是隐形的杀手，
2: 是
3: 嘛是咱身躯迄啰健康的不定时炸弹，
2: 是是是，
3: 迄足危险的哈，人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
2: 对，
3: 阿公钱咧烧啊，
2: 是
3: 烧钱啊，
2: 是
3: 啊，咱倒转来想哦，咱即马台湾吼，啥物技术上厉害啊？
2: 嗯，
3: 急救的技术。
2: 嗯，
3: 你都中风啊，对不？
2: 嗯，
3: 你植物人啊，对不？
2: 对。
3: 啊，无你头壳真空对不？
2: 对。
3: 插管搁插七年。
2: 是。
3: 哎、啊，但你插管搁兼带你急救回来。
2: 是。
3: 啊，好，你搁倒眠床倒七年甲十年。
2: 啊，拢唔知人，干那倒底下的瓦西人嘛。
3: 瓦西人袂要紧，迄位也是你头壳做真空诶。
2: 是。
3: 头壳真空，你搁兼啥？你倒喺眠床顶会生褥疮啊？
2: 是。
3: 你会生裂啊，生条啊？你生褥疮，啊，搁兼讲你要放诶时阵，外楼啊，到尾啊吼，你外楼啊钱拢卖算嘛？
2: 对。
3: 你无都大便小便，
2: 嗯，
3: 搁爱兼在你用恶的，
2: 是。
3: 有的人迄啰生迄啰牙巴爱用假的，
2: 是。
3: 迄假毋是听呢，伊、流的目屎是无尊严，
2: 是是。
3: 你知无？因为咱人是真讲的好好的，但是你无阿多叮当，
2: 啊，像你讲的真讲的袂讲话，
3: 对哦，
2: 啊，佮无阿多反驳。要讲话啊，无才调。
3: 啊，你旧年病就无啥物好处。
2: 当年病不好见。
3: 啊，你无可能。啊，你也有钱来讲，一年是一百万，即马啥物拢起呀？含六组我都起呀。
2: 是是。
3: 六组我一个月七八千块呢。啊，你过来买，你也中风一路都爱买轮椅呀。
2: 是。
3: 你都爱买啥物上手的？你含名称都爱换。
2: 是。
3: 你含厝内都爱顶中风，因为你爱在你塞啊。
2: 是。
3: 爱在你塞轮椅，爱当过路，嘿有无？
2: 是。
3: 你过来兼一个看护。
2: 是，
3: 一年一百万，
2: 是，
3: 啊，佫是上经济，
2: 是，
3: 你好下人，拢一年咧收两百万呢，
2: 是是，吼，
3: 啊，咱人就是安尼，咱啊好好的时阵，啊，是讲你把手中风过，
2: 是，
3: 颜面神经失调，
2: 是，
3: 即马按滚啊滚咧白的，
2: 是，
3: 定会报到咧下去，
2: 是，
3: 你一定。

0: AM 1071。
1: 那那一路一路风来吧，窗啊门后塌掉的时阵，有一个叽叽叽的声音，同款。所以你会看到迄个耳光骨啊，叽叽叫。新瓜头爸爸，新瓜头皮薄菜，定定老青瓜，因为你心中一定爱塌个七十趴。
2: 是。
1: 医生在，你才有感觉，医生在带你神经啊。
2: 是。
1: 对不？啊那塌个七十趴，你阁无感觉，有诶嘛无感觉，像迄郭金发很气诶，
2: 是。
1: 很气诶，不要紧呐。天气较无迄落啦吼，就是讲你老来人较
2: 好行路啦，
1: 好行路啊，阁算有福气诶。
2: 是
1: 啊，你啊讲像即卖咱两工，即卖寒流来两工去百几个，迄嘛毋是干那老人，迄位嘛少年诶，对无吼？啊，咱啊讲咱啊倒眠床来讲迄种诶，即种诶情形啊。
2: 是，
1: 咱会当用小钱医大病。
2: 是，
1: 咱会当带咱摕预防啊，预防诶只看伢咧医这大病，因为中风是好野人诶病啊。中风是富贵病啊，你都无阿多叮当，你一定爱收钱。
2: 是，
1: 所以咱即马，但咱以后吼提钱咧买药啊，还是你即马已经咧食药啊？
2: 嗯，
1: 哦，迄血啊拢压袂落来。
2: 是，
1: 迄胆固醇药啊有够毒的毒。
2: 是，
1: 系肌肉三分毒，伊是五分毒。
2: 是，
1: 你嘛袂用伊滴食。
2: 是，
1: 食药啊愈食愈重。
2: 是，
1: 啊你食袂好，搁去医生馆搁提药啊。
2: 是。
1: 一直在迄落啦，轮回，你知无？
2: 是是是。
1: 到尾啊，嘛是个中风，啊，你是毋是做完弄诶？
2: 是。
1: 所以你即马高血压、高血脂诶，胆固醇高、血油高、三酸甘油脂高、心包油、肝包油诶，有心脏病诶，头壳跌来摔摔跤诶，你一定加少噶，像阮加少有迄落啊，阮阿伯中风两届、第三届就去啊，
2: 囡仔
1: 骨细汉。
2: 是。
1: 吼，你加少啊有即种诶迄落高血压。中风诶，像做做做做阿伯拢中风诶，有糖尿病诶，
2: 是，
1: 这听过两个人一个，
2: 对，
1: 一定有咱台湾一定有咱台湾食咸，
2: 尤其糖尿病，啊，甲你长期食重咸，尤其一项吼，高血压是中风诶第一个高危险群吼。啊，我伫遮，我捌含阮诶医生团队讨论过吼。爸爸妈妈，咱人就是有一个歹处是啥物，你知无？
1: 对，
2: 啊，你头壳咧疼。你干那要食头壳疼药啊？要食扑拿疼，食什么止疼的？结果你无去量你的血压，中风的大多数都是拢头壳疼。其实你是血压高。
1: 你啊，
2: 你唔知啊。吼，所以讲你若头壳疼，我一定首先甲你建议，对，你一定爱先量一下高血压。你要食止疼药啊，才袂要紧。你若看你血压若高，你要先赶紧食血压药
1: 啊。啊，咱若较搞感冒的人吼，血路嘛是歹啦吼。啊，咱讲吼。咱擒贼先擒王，
2: 对，
1: 要掠贼爱先掠贼头啊，
2: 对，
1: 对不？啊，咱啊要咱的身体要好，80%拢对啥物血管来的，
2: 是，
1: 因为咱人上大的器官，唔是脑，唔是心脏，是血管，
2: 是，
1: 血管贴咱的身躯哦，你啊要来弄来流出来，大细条静脉动脉，
2: 是，
1: 微细血管、毛细血管，得切开1000亿条，
2: 是，
1: 拄好10万公里。会当射地球两零波，所以咱的血管对咱人来讲是咱上大的器官。
2: 是
1: 啊，你也想哦，血管是创啥？血管是咧送咱食入来营养，咱能食能食吧？有无？你内底营养爱靠血咧收上，咱人爱食物件嘛爱穿血，穿血爱啥物？爱氧气啊，
2: 上手。
1: 所以伊是上咱的营养，甲上咱的上手的，去和咱60周的细胞咧做运用。
2: 是。
1: 啊，咱人嘛是有爱代谢，咱嘛爱食毒啊。像迄什么鸡啊，生得紧，是毋是有生长激素？
2: 对。
1: 咱人是毋是食着重金属？
2: 对。
1: 重金属。
2: 对。
1: 啊，个什么毒淀粉？
2: 是。
1: 哦，啊，地沟油。
2: 是。
1: 嘿，啊，个啉酒咧。
2: 是。
1: 食薰咧。
2: 是。塑化剂啦。
1: 嘿，迄毒素会卡喺度，卡喺血毒啊。
2: 对。
1: 啊，那卡喺血毒，还是讲你有咧灌水也有无？
2: 嗯。
1: 就是你血毒、血油、血水，吼，迄内底水啊，无啊都排泄。
2: 是。
1: 所以。血甲血管来讲，是咱手上应用上手，佮减咱白下上重点的。所以咱若要用，咱人身躯要用，咱都爱先啥物，先互血管爱先用起来啊。
2: 是是是。
1: 嘿，咱人无食物件，会啥物？会开始乌打散。
2: 是。
1: 即马重点来啊！我先来你讲一项，是安那两个阿公会顶。
2: 嗯。
1: 吼，会感觉白白。
2: 是。
1: 因为咱阿公阿公一定脱掉的呀。
2: 嗯。
1: 你脱掉，你边啊会先，你边啊会滚。无营养，骨是咪开始萎缩，所以你就开始顶啊，肩胛头就开始咧袂爽快啊，肩胛头嘛开始顶酷酷有无？
2: 是。
1: 啊，你啊开始咧酸的时候就开始麻有无？因为安怎讲？因为神经根底咧无啥物，底咧无营养，神经嘛细胞啊。
2: 是。
1: 啊，有个人讲吼， 咱的迄个大细条血管甲血丝啊、血粒啊，
2: 是
1: 伫倒位啥无？
2: 嗯，
1: 伫个目睭里遐。
2: 嗯，
1: 所以你想那有的人吼，无白来就无清光干的。
2: 嗯，
1: 定定少年都有啊，少年就开始盲目生小老外油，因为你无你营养送袂到遐，你脱掉的啊，咱血管是对细条的先脱脱脱脱脱。就太个大条的啦，吼，拢是我嘛不是一工造成的。
2: 是是是。
1: 啊，你也讲胃的人是太的油脂的，
2: 是是是。
1: 你油脂多，谁油脂多好？
2: 是是是。
1: 啊，胃人太的多，太的腰脊骨边啊遐的迄落细条血管的，所以你安怎去抓灵，安怎去用桥，安怎腰脊骨都是在酸痛。
2: 是是是。
1: 咱的骨内嘛有骨母细胞，
2: 是
1: 骨母细胞就。像你大轮骨遐，
2: 是
1: 缺血性坏死，
2: 是
1: 是不是都爱开刀？
2: 对。
1: 所以咱的骨内内底嘛爱有血去疏散，
2: 是。
1: 那心脏呢？心脏加无血，心脏就肥大，心脏衰竭，
2: 是。
1: 心脏内底脱掉的心脏就是什么冠心病，
2: 是。
1: 咱的脑啊，别开就是脑出血，
2: 是。
1: 脱掉的都是什么？脱掉的较细条的都
2: 是
1: 阿兹海默症，
2: 对对对，
1: 嘿，那臭喘，
2: 是。
1: 老人痴呆有无？
2: 是是。
1: 把酒蒙雾，耳根鬼啊叽叽叫，
2: 是。
1: 脱大条的就变长脑筋，
2: 是是。
1: 长脑筋，所以要清血，啊，甲血管。
2: 是
1: 不是干那清肺通肺哦，
2: 是，
1: 这是两个足大的迄落，要安那讲，足大迄落科目啦。
2: 是，
1: 你无阿多东西呀，
2: 是，
1: 都是四十八年来、五十年来，美元恒博士，
2: 是，
1: 伊达这个技术，一切都是个天然的物件，
2: 是，
1: 去取代药啊副作用，
2: 是，
1: 甚至讲医生的医疗技术无阿多到遐，用这天然优惠下，天然的顶起你的血管，重建血管的一路，疗程。
2: 是，
1: 咱血管啊顶起呀，对，咱跟咱水讲会生生啊，会卡垢啊，咱的毒垢、血垢有无？血油啊，卡咧遐卡固，就会生生的顶起，会脆化，会爆起啊。
2: 是，
1: 啊，咱血管都爱软啊，
2: 爱
1: Q 啊，对不？啊，你唔知袂火啊？我也唔知袂乖乖起起，我都控制。
2: 是，
1: 啊，你也有迄落糖尿病的时阵，迄落你的血管泡在糖内底，你的血管就会顶起。
2: 是，
1: 所以咱爱带咱的血爱通血清血。清血油，你无三酸甘油脂，
2: 是
1: 高油脂，血人都一个。你无胆固醇的问题，
2: 是。
1: 你搁爱啥物呢？你的管路啦，你的迄落血管壁啦，你都要修好好。
2: 是。
1: 修好好，就是你的血路内底发炎的，
2: 是。
1: 会卡油的物件，
2: 是。
1: 你爱先学气毒嘛，
2: 是。
1: 会变血胶的物件、凝血物件，爱先气毒嘛。
2: 对。
1: 应激酶，
2: 是。
1: 伊都是当做个只，
2: 是。
1: 伊到底要生成的只的血胶、血油无？要卡在你的迄落血管的壁的面顶起有无？到底用不掉，
2: 是。
1: 到底的血换新血，
2: 是。
1: 到底的血管壁，为人血管壁，你还卡一个坚皮的有无？你硬得慢乱，
2: 是。
1: 为的医生是曾经啊，曾经死去有无？
2: 是。
1: 为人啊，把那有无？
2: 对。
1: 因为你曾经啊，是因为你打迄落。受伤的那个叫做迄落筋皮啊，你硬慢乱，
2: 硬
1: 慢乱，并讲你的血管啊伤薄，血管啊伤薄的时阵，你就断去，
2: 是，
1: 你是不是就大出血？
2: 是，
1: 像迄落什么足侪人的啊，陈真啊，刘真啊，
2: 对，
1: 好，迄拢是安尼啊，
2: 是，
1: 好，所以你要
2: 去。啊，最近搁一个运动员啊，大家拢知影。43岁的员啊，吼，啊，伫大陆本来伫咧讲球。啊，是咱台湾去日本啊，摕金牌冠军倒转来，
1: 少年
2: 结果啊，然后尾啊离开共棒球去啊，大陆咧拍高尔夫球，
1: 对啊对啊，那有咧运动诶哦。
2: 结果嘛是因为安尼，怎心脏脱掉
1: 咧？那就是咱那
2: 水翘，
1: 咱心脏脱掉诶吼，你一定有迄落诶心肝头皮破菜啦，还是讲你会较走路较无力啦，啊头会晕啦，脑会钝，
2: 是
1: 吼，啊胃会头壳会疼，胃会人骨啊筋会绷，
2: 是
1: 啊，这拢是一警讯呐，啊你啊拢啥物症状拢无，啊注意啊吼，诶胃诶无症状诶话去就去。
2: 当时这个物件就是吼，这个美元恒教授。因为伊含一个日本议员，
1: 日本议员叫立本圣一郎，
2: 因两个是换贴兄弟啦，
1: 哇，因两个换贴的，但是立本圣一郎伊是做严重的，伊伫个56岁的时阵，伊伫个51岁时阵做议员，56岁的时阵中风，
2: 是
1: 中风几年知无？中风14年，
2: 是
1: 到71岁、72岁的时阵，哈， 伊拄好去找到这个美元亨博士，
2: 是
1: 有联络到，因为伊家己有很古册，
2: 是
1: 伊知古册内底有个有写一个叫红地龙，
2: 是
1: 因为医生来讲你半身不遂啊，
2: 坐
1: 轮椅都眠成十四年啊，你敢那单死这两年啊，
2: 是是
1: 啊，伊因为伊读册人，伊比较靠伊意志。伊去读册，一直去看国外的研究，
2: 是
1: 所有论文拢写，红地龙一定要古册写，会当带你通会话呗，佮会当带你顶起你的虾米，迄会要大迄落厝叫做会梗啊，吼，会当顶起会梗，啊，佮有一项，伊个会梗边啊，满足掉的神经根，伊会带你做修复，
2: 是
1: 所有的人啊，中风哦。你也讲会当行，十年行两步，嘛个行啊，离离啦啦，有无？手嘛是感觉袂笨车，有一个势嘛是无阿多像以前安尼在活泼，有无？啊，这个医官就是中学十四年，到七十几岁时阵，七十几岁啊、哦，伊食一个月，伊手啊本来一家就袂叮当，伊食一个月，伊个手会当硬笔，
2: 是
1: 会当膨胀，
2: 是
1: 爱食一百个六天六个月半，
2: 是
1: 196天嘛，半年啊，
2: 是。
1: 伊会当开车呢，
2: 是
1: 会当上台都爱爬车，你知无？爱爬楼梯，你知无？迄中风的人哪有可能？
2: 对
1: 吧？伊坐轮椅坐啊久啊，萎缩哪有可能会当坐楼梯？
2: 是
1: 会当爬楼梯，会当爬楼梯，会当去爬山开车，
2: 是
1: 运动打小白球，
2: 对，
1: 嘿，啊，佫会当
2: 恢复较正常啦。
1: 上台去讲，尹志美一定爱美元很，
2: 对，
1: 伊都是会救回来。全世界的奇迹啊！
2: 因为这个品种，敢若这个美元龙教授有呢。
1: 人讲的赤字，赤字就是咱飞龙在天那个飞龙、火龙啊。
2: 是是是。
1: 迄龙吼，迄只龙有水龙啊，
2: 是
1: 土龙啊，
2: 啊，
1: 嘛有火龙，火龙的功力上大。
2: 这就是甲什么做比如来讲吼，来我讲我大海口嘛吼，这就甲咱鲈鱼同款。
1: 对。
2: 啊，鲈鱼有四种。
1: 对。
2: 啊，一种啊做金目鲈，一种啊做七星鲈，一种啊做加州鲈，一种啊做银灰鲈。
1: 对
2: 啊，什么叫做鱿鱼？金目鲈叫做鱿鱼。
1: 对，这都爱找着。
2: 这你都爱找着正迄项物件，伊的营养甲伊的疗效，啊，
1: 才有
2: 可能共款啦。
1: 啊，伊即个美院博士是因为地量有2000多种，
2: 是
1: 吼，你要安尼找甲着吼，找甲古找死啊，迄红地量这吼，赤字红地量。找四十几年
2: 是
1: 再去找到，
2: 是
1: 啊，这萃取的方式也是用低温 DNA 震荡。
2: 因为这个美元龙教授哈，伊是本来的血管科、甲心脏科、甲中风科的权威啦。
1: 对，
2: 啊，所以讲伊当时就是为着这个伊的换天兄弟啊，日本的议员、啊，中风，伊唔甘愿。啊！伊只硬来找个研究
1: 啊！
2: 经过几啊十年，到尾啊，这伫国外是有做过人体临床报告哦。
1: 啊！伊即马真吼，伫个日本遐是迄落中风科，就是脑神经内科、外科、肺络科、心脏代谢科，啊是讲福建科吼，
2: 是
1: 指定用药。
2: 是，
1: 所以咱要参与签是全世界咱独家的，是安怎讲？因为阮有销售关的合约。
2: 是
1: 啊，你唔通买唔着，即马啊，迄落大陆个诶吼，为拢偷懒的，为毋是正班的。一压个卖1万块，啊！但是讲吼，你啊中风来讲吼，你啊要救你中风，会当卖一卡一手对不？1万块是有合理啦，嘛无贵。但是阮这即卖起价，
2: 你若食好个10万嘛开落。
1: 对，因为你啊食有好物件，
2: 中风失去尊严，唔是一般人有法多所承受的。
1: 伊这功效专利就是当来通费、话费、做新费了，佮带你停起咱的血管。
2: 重点恰住这个品种，佮当降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你的胆固醇，降你的。啊，油膏，
1: 哦，
2: 高血脂、高血油、高血糖，拢会使甲你降
1: 下
2: 来。
1: 过
2: 来，你
1: 高
2: 血、你高血压，吼，啊，你腹内脂肪伤济，
1: 心包油、肝包油，啊，你啊，里面这赤字的都是那红磷、
2: 我知
1: 灰磷安尼有
2: 吧？啊，这全国干那恁有俩啦。
1: 啊，也红军啊，今有一个白白，
2: 因为
1: 讲迄是迄落，人讲迄是迄落降价来的迄落天书啊，
2: 是
1: 有单天书啊。
2: 因为你专攻吼，咱讲老实话。啊，刚才恁摕到总代理，
1: 伊
2: 只会当把这个美元龙博士的相片放伫顶悬。
1: 第二，
2: 加上恁卖物件真材实料，搁有国家的国旗，这代表是赤柱
1: 日本的
2: 啊，
1: 的
2: 品种第一啦。
1: 啊，搁也专利 AI 证书，
2: 对，啊，拢会把你印伫刻啊顶悬。
1: 所以你食一粒15分钟，所有1000亿条的迄个大细条血管，啊是迄个你的微血管啊，血粒遐。 十五分钟全部帮你通。
2: 脚麻手臂的啦，
1: 吼。啊，你都袂脚麻手臂，袂加脚背手背拧几几，因为你肺会较有烧咯。
2: 尤其都按骨那紧的慢按的啦，吼。啊，我都讲啊，即个高血油、高血脂。总胆固醇伤悬呢，啊，即个歹油要安怎甲你带走，即个血管要安怎甲你通透，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得大量加速，
1: 啊，你三工，
2: 饮止眠，
1: 三工之内，你会感觉你的迄落大便会较一定油，甲一定乌浆起哩，要来你排下你的血都血高，
2: 你若唔相信吼，
1: 啊，血酸血高，
2: 你当然你甲油，你甲摕这血。啊，即款已经试验做一届，他拄仔我嘛去试验嘛，我来同事看吼。啊，我今日你要来，我就调工紧去买一块鸭血，然后用这甲放落了后，吼、嗯嗯哦，用咱这个物件甲放落了后就对啊啦吼。拄仔半点钟，啊，就甲所有的物件。
1: 化掉，啊，本只迄血夹较乌啊，因为伊是糖尿病的嘛，吼，伊糖尿病佫兼中风，血夹较乌的，你会感觉迄血内底较黄个，所以伊在咱所有血管、血内底发炎的，会发炎发炎物质佮毒素，伊会在咱化解，佮咱的血夹，啊，佮咱的迄啰凝血的所在，会在咱化解，啊，但应用传佮倒呢，传佮咱血管边啊神经根，所以你啊中风，我做侪有一个阿伯吼，中风了伊食济吼，到尾啊嘛是。卡手骨会当叮当，啊，唔免讲福建，福建三年、五年、十年，
2: 我是讲安尼啦，
1: 一个月就解决啦。
2: 啊，第一，咱防止中风，防止爸爸妈妈心肌梗塞，啊，今日这个物件，
1: 啊，你袂中风啊，
2: 你都有来啊，食这保证袂中风，吼，这家用性命甲你挂保证。
1: 日本中风科的病医指定用药，
2: 嘿，
1: 咱台湾唯一授权的迄啰，诶，销售权干那伫阮公司，你唔通买唔对，啊，我一盒六十粒是卖3600个起。
2: 是
1: ，嘿，啊，你去日本买，你都爱去看医生，吼，你有这病症开。
2: 这他拄啊，你甲看，这花贵的拢本来坚定的，
1: 你话即马拢
2: 行啦，
1: 即马拢未靠未凉，
2: 嘿，拢这哦，你甲想。这会当安尼拉，
1: 所以你会客会念，伊会达你的会劳，达你的会的速度，啊个会来底迄落上手的，
2: 会达
1: 你增加。
2: 我是讲安尼啦吼，警长有来啊，啊，互我拜托一下啦吼，啊，今日咱算救人命，卖讲到钱啦吼，讲到钱第一伤感情。
1: 中风嘛，现在开始赔钱的，
2: 吓
1: 啊，今日是来救
2: 人。预防，啊，你若有小中风，你还去吃，你唔好二处中风哦。
1: 尤其天气跟你寒冷哦，
2: 你人啦，一处的颜面神经失调，过来中风，
1: 三年来一定会中风的。
2: 中风啊，你是生命愈来愈薄。
1: 于天于大哥都是安尼。
2: 对啊，你的生命会那像个薄一纸的
1: 吼。
2: 啊，我袂甲你骗。
1: 咱都爱，
2: 啊，咱都爱。啊，救生命唔好顾钱啦，
1: 吼！人讲
2: 聪明的顾身体，讲的顾家会。啊，今日一客啊，冤家。
1: 3660的大，
2: 六十粒，哎，
1: 大包装的哦，嘿。
2: 美颜恒教授的相片。
1: 你今日两粒做保养的。
2: 啊，今日安尼啦，吼。30分钟，甲你用血夹。
1: 对。
2: 爸爸妈妈。
1: 三天，带你所有血管那换新的，赶快！你全身躯的机能7天会当来换。
2: 啊，这全国干啦。东方生物科技有这个授权，相片当因的顶管，啊，正日本来的啊，大量加速，掐住啦，
1: 嘿，你个穿开较大，把你三公之内遐生只贴麻痹的问题，会当得你做解决。
2: 我是讲，今日加50组给我买，哎呀，
1: 不可能啊！
2: 哈，
1: 这不可能啊！我等于敲30组啦，
2: 30组，
1: 我等于敲30组，因为这产日本有签名，23600个起价，
2: 啊，那30组安尼啦。真长，咱个干脆嘞吼，即个天气，咱嘛惊中风，惊乌影样啦吼，啊嘛惊造成厝诶人诶困扰，惊家己失去尊严。啊，今日咱甲算，你讲30组，
1: 嘿，30组，
2: 安尼甲算3000多啦。
1: 好了，我有准备啦，难过年关难过。
2: 哎呀，本来是讲50，
1: 为了即马咱台湾人，
2: 我本来50，我会甲你出个。
1: 哎，咱台湾人即两天因为天气肯定死有够侪人诶，咱来救台湾。
2: 讲实诶嘛，爱即个爸爸妈妈，
1: 对，
2: 啊，长期嘛拢有咧做善事，
1: 所以
2: 我是讲好，今日3000块，
1: 我算3000一盒，3000，你卖阁出个
2: 啊？啊，一拉红等于体验看卖下咧，看有影半点钟。
1: 哦，这这我得你挂保证，15分钟
2: 啊！你得挂保证，
1: 15分钟，你也感觉按今仔日较撩灵，
2: 吼！这下都给他送来啦。
1: 什么？我搁送一盒给你体验，
2: 嘿啦，
1: 一盒60粒也卖3600个。
2: 不要紧啦，啊，你得30组呢。
1: 我来喊助手，好，我来送一盒，卖个讲。
2: 好，
1: 安尼来，安尼就是要一盒送一盒。
2: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3660粒卖哦。哎，大量加速胭脂梅，今日阿伟。
0: 嘿，
2: 啊，
0: 咱迄个
2: 要送物件，那走一个去。
0: 系啊，共惊共命啊！
3: 我是走未去。
2: 卡吧，你卡吧，
0: 对啦。
2: 啊，你爱食地龙加数啦，
0: 吼。走未
2: 去，系啊。啊，今日三千六就对啊，甲你算三千块。执行长，我兼送你一下体验的，你一下回去甲偷嘞。爸爸妈妈吃啦，无啊，剩咧两下，你莫甲我偷。你物件甲寄返来还我，我钱同款退还你。我今日含阿发。地龙加数，银子妹，咱无爱中风，你厝人中风诶，你若家己感觉红骨仔紧麻诶，感觉脚麻手臂，脚尾手尾恁自己诶，今日一克啊，三千来，甲你算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六十粒，电话0800-098-098，爸爸妈妈。中风不是咧开玩笑啦，像我的朋友的老爸，我就讲啊，住伫阮家己东石永辉五嘛，住病院安养院住30冬啦，讲真正的，我家己的姐夫嘛，因为二姐夫嘛，因为高血压，家己唔知影中风死亡，
1: 系啊，咱台湾
2: 高血压
1: 足济啦，
2: 我也未50岁啦，
1: 对啊，哦、我讲啊，
2: 咱一个家庭，咱唔好为着这来开省这3000块来中风啦，来回了。来买银纸梅哦，来地龙教授，
0: 恁亲朋友吼，来你电话
2: 叫吼，电话叫咧。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家己今日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啦。
1: 啊，咱啦，当天的时阵中风的迄落比例吼，比一般的迄落溃疡吼，加加高10-10。
2: 对，
1: 啊，唔免讲吹外口，唔免讲吹外口，你对梅照拍出来，温差都好中风啊。
2: 这两天都400几个啦，来为了。
4: 嘿，我要买雪糟诶！
2: 来买地龙胶素吼，银纸梅来电来加咧吼。啊，来中辈时代啊，今日我著讲啊，今日一粒3660粒诶，互你食15分钟，你著随感觉你红骨仔紧会了灵。你甲食一工，你著袂阁开尾手尾灵。
1: 啊，你啊，即马有咧食迄落高血压、高血脂诶药啊？
2: 你确定？听较讲，听较听来未了？
5: 哎，刚
2: 好啊。嘿嘿。
5: 哎，
2: 银
5: 纸梅帮我下一撮。
2: 来买一撮银纸梅吼，来电来加咧吼。
1: 30周年
0: 啊！一路执行长啊！啊，那如果咱哦出来对老员工，不啊爸爸妈妈同齐要做保养，
2: 那
0: 你
2: 都
0: 对啊！你投大组，两个要同齐吃，你一盒对啊！你安尼
1: 3000，
0: 对啊！恁哪有够？啊，你两个要做为吃咩
2: 啦？我是讲我无大组，但凡我30组，你看嘞。
1: 大组无啦，我大组头家头
2: 家有在量啦，因
1: 为伊这成本较贵啦吼，伊嘛唔是讲大料甲做套南的，你话讲唔当乌南买，阮这是正版日本的吼。阮即马大组，阮头家有讲哦，你15组啦，大组拢加较少。
2: 15组，
1: 嘿，啊等啊两个人做保养嘛，
0: 啊
1: 妈妈做保养嘛，
2: 啊规家伙啊拢会使食哈。
1: 对，
2: 哎呀，来回了。
5: 喂，哎，
2: 来要地龙教授吼，来等
0: 来
2: 个咧，啊我是讲安尼啦，30组会使无啦？
1: 15组啦，嘿，你大组袂较少，我到时我参日本无得
2: 抢。15组就是6盒，6000啦，
1: 清汇、通汇、清汇表、购汇表，
2: 你甲送一盒，
1: 我阁爱送一盒，我
2: 爱
1: 分到我。15组好，卖阁讲啊，我送一盒，安尼就安尼。
2: 来，安尼
1: 咱三个，
2: 赶快阁送一盒，
0: 没问题。
2: 今日是大爸爸妈妈，安尼咱大组就是6000块，加送2盒。对啊，6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国地龙教授就对啊。我讲这上好用的，食中风除了火西角，剩的无一样物件含地龙教授的秘诀啊。电话0800-098-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人啦，中风，
1: 全家发，
2: 全家会起笑啦，全家会发疯啦。啊，你家己也无尊严，你会开卡半箱，你会带一卡一手啦。
1: 吼，
2: 啊，我来跟你讲啊，你若家己感觉你头壳皮拢会麻麻，头壳青青会疼，家己会脚麻手臂，电话0800-098-098，今日的地龙教授60粒的，一盒3000块，买一盒送2盒。3盒3000，啊！那大组的2小组6盒，搁加送你2盒，互你开6000块，救你一条命。咱唔免搁包着住啊，开6000块，互你唔免搁 坐轮椅啦，东北时代
1: 爸爸妈妈，
2: 来
1: 回辛苦拢用劲。
5: 我要引起美色做诶，
2: 来要引起美色做来电来加咧吼，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这真难订吼，你外口要买到美元恒教授的相片诶，关顶印日本国旗诶，你全国无得买。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来光阴卡来回了妈妈。
3: 哦，啊你搞加两座大座来
2: 诶？买两座大座诶，你食了吼？
3: 好啦，我就是食了，我本地含骨那筋拢硬个啊。那像咱食，脚脚迄个脚脚拢小块，哎，那像拢咧疼疼丢丢安尼。
2: 哦，啊，你即马拢
3: 个，我食了有效啊。
2: 你即马拢个要第一点钟就卡咧哦。好好，来妈妈，你电话起来，我电话拢满线啊。
3: 好啦，你就搞用两组来就
2: 好啦。好啦，好好，来你电话起来，啊，来喂了。
6: 来
2: 了，我要去做细组诶。来，要去做细组，来电话
0: 起来
2: 哈。
0: 好，
2: 来，来喂了，来张大姐，要饮鸡梅啊。
7: 来，
2: 来好，来电来，来
0: 电
2: 啊！啊，来喂，你好，来要饮鸡梅哦。喂，
7: 嘿，嘿，我要嘉宏兄介绍嘿。
2: 哦，好，来，我嘉宏本人啦，哎呀，这下你好，啊，今日饮鸡梅一定爱买，好，来电来，来哈，啊，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血路未通，血管病的切下来，你捌中风过，捌穿过颈的，赶紧买来吃。来，你好，素香妈妈。
8: 喂，
2: 来你好，
8: 你是讲咧吃？食
2: 迄
8: 袂中
2: 风诶，食袂中风诶，中风食毛效，预防中风毛效，食脚尾手尾恁自己毛效，
8: 系啊。我拢脚甲手麻干呢。
2: 对，啊，即阵要你食脚麻手臂诶啦，你一定血管路袂通，食会麻，你甲食
8: 简单食。
2: 即食药啊，无排害。无排害，即敢若有帮助，无排害，逐项拢会使食。来，你电话下咧。啊，电话下咧，电话下咧，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地龙教授正美人教授，正有日本国旗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加一克啊，卖你三千啦，卖你三千六十粒的，买一啦送两啊，大组一袋两小组，六啊，佮加送两啊，八啊，打破全国的纪录，全世界的纪录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边大桌来电来下咧吼，啊爸爸妈妈家己好啊，爸阿妈，这唔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今日咱的地量加数引起美，长辈时代，人一个议员中风十五单，
1: 十四年啊，
2: 走十四单，
1: 一个今麦八十二岁还阁活的哦，嘿，还阁活的哦，伊无阁中风。
2: 电话恁家己好啊，爸阿妈，电话拢满线，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
0: 好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用电台工商哦，刷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工商。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
1: 解决纠纷，公公刚来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2: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3: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因哥和小明求啊，因去找老师。
6: 行，来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哇，电话变变叫吼，来，喂你好，
1: 嗨，
0: 妈妈，
1: 尹志美，
0: 谢总，
2: 你收到一个
0: 电话呀嘞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咱倒来节目的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啊，咱来喂，
2: 来喂你好，
0: 曹瑞大哥，
2: 好，咱啊南区的朋友吼，来等我一下吼，
0: 啊，我就讲啊，全国的对啊啦，会当有印。啊，美元恒教授的相片的
2: 肖像权的
0: 啊，都我跟他一点
3: 啊，那不因的
0: 你唔通买哈，
3: 啊，佮有签名，
0: 啊，那别人的有因的你佮买袂要紧，哎呀，来回了，
2: 嘿，
0: 来玉兴大姐，
1: 我有
0: 跟你讲，来电话，来回了，
1: 喂，
0: 来买尹志美
2: 哈，新朋友，
0: 嘿，来电话过来哈。啊，咱千万伫这个天气，咱唔好互中风。
3: 绝对呗，
0: 爸爸妈妈。
3: 绝对呗，你啊，今日有听到吼，但你心中气，因为你接了第一条开始，千万条、千一条的迄个血管，帮你化解你血内底所谓血口、血流、血粘、血肠、血液的问题，啊，
0: 就
3: 帮你定期咱的血的血管。
0: 啊，无常升高，明仔再升高，咱袂好，明仔再升高，咱袂当好无常升
3: 来啦。你啊，伫外口看了，伊讲伊是美元恒的计。你爱问讲，伊是毋是总？

0: 拍小白球，
1: 对，啊，佫会当行，家己行路，唔免请外劳啊。啊，你讲请外劳，我一年爱40-50万呢，对不？啊，咱若这钱应该保养咱家己预防性与治疗，咱预防治疗兼把你修好，这全世界独家唯一。L R 的世界专利，目前48年来。
0: 但是你讲啊，这坐轮渡车无好咧讲。
1: 哎，阮加班呢。
0: 你讲无做数啊？
1: 无做数，迄是正常诶。我
0: 因为大家都只电话变变叫，为咱工商甲金马渡车已经礼拜打我电话，搁礼拜啊。
1: 你知影讲吼，阮迄个邮局诶，迄邮书有听到，卡来你倒骂呢？
2: 是。
1: 你倒我骂呢？伊讲你那会参电台袂安尼啦？咱只阿爹外靠3000，咱只卖起价啊。
2: 这个旧年尾新年头尾。优惠即系全国中北时段，
1: 你讲那有人喺咧卖啦？
2: 啊，第一阶段免卖，我食有效。
1: 我即参观靠一啊卖3600嘅，迄落诶功效是一模一样，伊即功效袂当仿诶。
2: 讲真正，
1: 15分钟等你优惠，甲专心去诶惠，
2: 甲你产品嘛是加防，甲你个人非常正介意诶一支产品，
1: 是啦。
2: 啊，因为第一我分值真大，啊，第二阮厝吼啊，拢有完成诶医团诶高血压。啊，当然家宏是无啦吼，但我家己分食真大，我过去血管啊三条冠脉拢脱掉咧，然后我就讲啊，我食我家己即个通血路的药啊，啊食食咧，降时我血管壁清，医生本来佮我讲啊，你即若分佮继续安尼食就对啊，你绝对免3个月就爱成精啦。
1: 啊，
2: 我到迄阵啊就开始食胭脂梅，但是家宏拢有食较重度
1: 个吼。你甲即马去照电工拢正常啊？
2: 是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伫即个天气即两天，你看佮400几个，敢若一个棒球个，你甲想啊？你讲有咧运动袂中风啊？迄个棒球个。
1: 少年呢，
2: 43岁，
0: 佮大家咧运动咧，
1: 所以观察底无一定是老人，老人呐，吼是病人啊，
2: 是怪你讲嘛，
1: 观
2: 察底拢在天气当个做，拢讲我袂中风啦，啊或者讲我袂中风的吼，往往代志拢会发生伫你家己的身躯。
1: 保养的迄个方面是足多的啦，吼，功课爱做足多。
2: 啊，包括你食这，你的目睭嘛袂中风哦，因为你目睭有鼻血管，你目睭会较清，佮较明，因为血管互你会通。
1: 一般，
2: 包括你脚尾、手尾、恁自己脚麻、手臂的，爸爸妈妈，今日只要你买得到就对啊！我敢甲你讲，这世人中风无你的份，这世人心肌梗塞无你的份啦。
1: 那一般食纳豆是差不多1000IU 啊，
2: 是，
1: 咱一条是1万 IU
2: 啦，
1: 所以纳豆的
2: 什么？
1: 十倍，七条，所以像那引进美加芝麻是所有龙
2: 血酸天王，啊，你一定爱买着恰住的哦，恰住的品种哦，哈。大量加数爱吃住的品种，
1: 一定要美元很一清新去研发的，清新去制作的，一
2: 监督
1: 啊，甲所有医生去做调配，伊才有可能入去日本神经内科、中风科、心脏协会咧做药啊咧开的。啊，这是恰剂昂林，伊咧饲的时阵是用有机的迄落虫草。就是冬虫咧，互伊食。
0: 哦，用只用个冬虫来食。
1: 啊，你知咧，赤字红灵伊只切做三段，拢会当发作一只出来。内底所有诶，虾米代表你诶血管、你诶神经根，伊诶修复是一般诶几啊千倍。
2: 是
1: 所以咱人食落，你15分钟，伊达所有20年卡30年诶，它掉诶所在，伊达你拢清拢通。但是你诶血管是。报的是切是定的，伊在你血管换新的，换软 Q 的，换那个迄落会当春秋的，因为咱的红地龙春秋哦，会当3公分到30公分，所以伊会当在你血管做春秋，所以你首先呐哈，你的血啊会再开清关的，食六粒肉，你唔免食血，迄落血甲药啊哦。
2: 无啦，进电话人拢唔敢
0: 听，
1: 我懂。
2: 啊，这食降血压啊嘛，无啦，卖。
1: 天然的降血压药，天然溶血栓剂，天然啥物血管重建疗程。
2: 卖安尼啊，
1: 这绝对全世界独家 LI 专利，加你讲。第一专利
2: 救人一命，幸亏3年。
1: 你知我老爸伊本家是有心脏病，
2: 是，
1: 吼，伊有医生判断有心脏，因为伊爬山的时阵会喘，
2: 是，
1: 啊，医生讲，
2: 来，你都爱讲，来先听用吼，嘿，来了，喂，来，爸爸，你要地量呢？
3: 啊，
2: 你要地量呢？胭脂梅，来，你电话给咧，啊，来，喂，你胭脂大姐，来了，你要胭脂梅呢？来，你电话夹咧吼，啊，这电话外口拢无听咧，你
0: 打来，
2: 来，陈妈妈，来。

0: 年纪美啊，
1: 大多诶，
0: 大多诶，
2: 大多诶，
0: 来，
3: 大多诶，刚刚十五周年诶，哦，
0: 十五周都写无
2: 啊，
0: 进这种，诶，来了，
4: 做大多诶，
0: 要大多诶啦，
2: 好，谢谢，
0: 这拢有买过，
3: 对，
2: 这拢是老主管，
0: 后来等那个咧，来
2: 回了，做
0: 保养，嘿，诶，陈大哥，
4: 大多诶，
0: 要大多年纪美。
4: 哎，
0: 好好，
4: 会
0: 啊，
4: 定稳定啊，
0: 会啊，吼，这会甲你稳定会啊，你才会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啊，袂卡麻手臂，袂卡麻手尾冷气机，系啊，这有够好
2: 诶，
0: 十五分钟就甲你食落，特别甲你产生效果啊，半点钟特别互你看会着啊，哈，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来，喂你好，
3: 喂，
0: 喂，来，你要买隐形眼镜
4: 哈，喂，
0: 来，你电话起来，新听友。啊，诶、欸，警长，电话讲，
3: 外口
0: 唔敢听，拄啊，敢那从我家听。
2: 无啦，你头阵啊，你都大组的都写了啊，写了都杂志啊。
0: 无啦，即马
2: 搁要无无，我头阵有讲。
0: 唔是啦，今日我讲吼，我敢看这两天报纸啊，新闻啊咧报四百外
2: 个，敢那中风的。
0: 啊，讲实在，有当时啊，咱敢那烦恼讲，下暗困里面啊，再唔再醒起来。
2: 中风的吼，
0: 哪会当困里面啊，再直接无醒起来是好呢？
3: 是
0: 惊困呢？
2: 就爱
0: 醒起来了，伫病院。以后怎无法度去行出来？以后怎变来坐轮椅？以后怎变来请外劳？安尼才是艰苦呢。
2: 对啦，啊，你啊倒眠床寿命减
0: 轻。你就知影，来回了，来回了，来要饮几枚吼？
5: 要问
0: 者。哎，
3: 来你等我一下哈。
0: 啊，来，我看安尼啦。
3: 系啊，
0: 哥，给我一个机会啦。
3: 对啊。啊，无电话两间咧，啊人啊大要大做，
0: 你这爸爸妈妈拢，
2: 你这种声色，我拢会感觉。
0: 无啦，这爸爸妈妈拢太疼我。
2: 案情不单纯啊。
0: 没啦，我是讲这届拜无，你我一届较济咧。
2: 无。
0: 我卖甲你出
3: 电。系啊系啊，无过五十组份啊。
2: 无啦无啦，迄无可能。
0: 啊无咧。
2: 人这日本咧。
0: 啊无你四组诶，互我五十、四十。
2: 无，二十组，写了
3: 煞，
2: 写了杂志，因为这杂种头家有特别高，但系讲人个药局个一定咧抗议啊。
0: 但我这今年
2: 拢
0: 全
2: 国，啊，
0: 我今年拢全国个
2: 啊。啊，一年生产一届尔，嘿，无你去日本啊，你去日本病院冇咧卖啊，只要3000
0: 啦。我走到日本，那恁的台湾总代理这正为日本进口
2: 个吼，
0: 啊，一定爱有一名恒教授啊，这一间换贴个。
2: 诶，当讲互你讲这吼，你唔免存钱啊，
0: 用百姓个心血
2: 吼，
0: 啊，这个教授。就是会更的权威啦，哈，
2: 啊，可以
0: 换贴的议员，日本议员，一个中风，一个走路会走哦。来，你好，王大姐，来，你好，林姊妹哦，来，都有电话给你哈。啊，我是讲安尼啦，二十组，
2: 无可能。
0: 你这通是讲好啊，什么
2: 通会换会？我带你换，
0: 我带你。你是讲五十无啊，四十无啊？你讲二十？
2: 二十组，二十组，你都卖过下了
0: 哦。好，安尼二十组，安尼
3: 都加上加，加袂拢无准绳
2: 哦。我哪里应该下料诶？
0: 你先开始，我变化一二三加开始，你搁上起啦。
2: 这日本进口诶呢？
0: 好，
2: 我搁上起啊。
0: 我知啦。
2: 好，安尼你帮我画一二三，拜托诶。
0: 来，
2: 我上起啊，是最好时间。
0: 安尼一二三，阮男阿伟啊，赶快搁上起啦！二十组、四组诶，你下料绝对无对价。
3: 是。
0: 来，等袂时打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来右边啊，哎，右边啊，爸爸，喂，你听电话档啦，来电话起来啦，啊，这电话拢满线吼，来喂了。
5: 哎呀，
0: 出歹开，
5: 我要一
0: 座直大
5: 哦。
0: 哦，出歹开，
2: 那
0: 有
2: 直大
5: 诶。无
2: 啦，
0: 今日老婆袂直直大诶。哎呀，迄是我只是诶节目，我袂直大诶，啊，这
2: 执行长
0: 在用
2: 啊。这唔
0: 我等下好来，你先下去，我来处理啦。
2: 没当安尼安
0: 的啦。啊，大座诶，无，咱一人啊一人来吼。啊，大组的，是不是个？我甲这个听友交代一下，电话讲甲真正。
2: 大组我上少的，我要安怎带你瞧？
0: 好啦，拜托一个啦。
2: 今麦一定有叫你抗议啊！你也够医生听到我惨嘛？
0: 没啦，这栋拢无人咧听，这栋拢本来我听友咧听咧。
3: 伊拢摇滚，已经摇滚啦。
2: 大组十五组，头先头先有写来哦，我伊嘛咧听，听
0: 甲。二十组都无阿多。
2: 哦，伊听甲老庆歌，我来讲吼，伊你心中有问题，老庆歌歹困的啦，伊刚几下叽叽叫电啊，头疼头。后边后脑遐会定位有无？定定感觉
0: 后边
2: 今年定是食一定爱食做好的吼。
0: 喂，
4: 喂，
0: 来你听电话档，你要饮几枚啊？来电话下来，电话下来，啊，来
2: 喂喂，
0: 来月桂大姐，来要饮几枚啊？来电话下来，
3: 电话下来，
0: 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喂，来你好，要饮几枚啊？
4: 哎，
0: 来电话下来，啊，来。 来回了，来回了，尹姊妹啊。
1: 我被特大组的一组、哦。
3: 特大，
0: 特大，特大，我咧袂想，哎，你是只是捌甲我买过吗？无你那阵我有捌买过特大。
1: 我先甲你买，我亲人手拢会拔啦，
0: 卡
1: 买吧，啊，就是食了，食了以后感觉好真多，我想讲要搁买来做保养啊。
0: 哦，即我敢那我的朋友就对啊，林金家本来中风食较好伊。食个三工，医生本来甲讲，叫爱带病医，结果三工都要出院
2: 啊！
0: 来，你等来下咧哈，真正做好诶，
2: 好，来等来下咧。这保证有效诶，
0: 安尼你看人俄罗斯，
2: 中风诶神经管会修好起来，你中风诶人会疼嘛？你都未疼，啊，过来你都免复健。啊，你啊，讲起码好好诶人，你诶油脂啦、废油啦、废毒诶，等你排掉，你都未中风。
0: 无啦，十五组啦，
2: 十五组为虾米？大组诶吗？
0: 嘿啦，啊，你赶快去送一下啦。
2: 大组我送只日本进口的，这起价即马几万块，你嘛用钱？
0: 这真正足重要，
2: 这用钱你买袂到
0: 的。你唔知影，这爸爸妈妈伫我心目中，我偌欢乐的，你互我拜托。即马
2: 伫美国的心脏科的协会当中，伊只了要进去一路美国做因的药啊，你知无？因为咱心脏毛血管啊，
0: 是
2: 像心脏血管是重点嘛，
0: 是
2: 所以咱即马心脏病的药啊，迄落三高的药啊，是讲你高血压药啊、高血脂药啊，可能你会当减食，尤其是咧高血糖。
0: 来，为了阿芬啊，
3: 阿芬妈妈，
2: 你有血糖啊？
1: 再做诶几多？
0: 好，来等等下咧。
2: 你有血糖会带你排掉，你的血糖就开稳定。
0: 我知影这做好诶，这都因为
3: 十五分。
2: 我大组和你十五组，阿无
0: 就无。
2: 和我上一下啦。
0: 来，根本是大不了啦。四组的二十组，大组的搁堆加十五组啊！写完绝对无堆加，今日若写完搁堆加就对啊。嘉宏的节目以后你免听，好来，今日哎，
2: 啊
0: 十五组呢？
3: 对啊，
0: 啊剩咱两个，剩的拢出去倒下电话。
3: 啊，咱两个嘛是同款啊。
0: 搁上起来啊！来，根本是大把了啦！大组的六千块，六个，搁加上两个。八啊，六千块，六十了
2: 的哈。
0: 你绝对袂中风，绝对袂心肌梗塞，袂卡麻手臂，袂卡骨手骨拧起起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食这你的目睭嘛会较清，目睭嘛会较通透。中白时段，
2: 血
0: 袂落，你就袂中风，你就袂心肌梗塞。我家己我就讲啊，三条冠脉拢去脱掉咧。我跟你讲，食通血路的，你对我食就无唔对啦。中白时段，爸爸妈妈啊。大组的，
2: 无啦，你头先啊同安啦，我都讲无，你搁安尼。
0: 好，啊，你无爱得大组的，
2: 无可能啦。
3: 来，为了一礼拜呢，
0: 为了，
2: 拜托的，
0: 来为了。喂，
3: 妈妈你好，
0: 张的妈妈，
5: 你好，
0: 来你好，要饮几枚啊？
5: 嘿，我爱始终。
0: 来，等一下嘞，等一下嘞，啊，来为了，来要饮几枚啊？妹妹，
5: 甲你买两组大组的。
0: 妹妹，你卖买啊济啦，我都买
3: 无。十五组套十五组尔，你买买两组大组。
5: 啊，你是啊，无咧卖啊，不是卡嘛，拢讲无话，
0: 我只是咧足久拢无节目啊，我先起来只优惠只中辈时段。
5: 我你是啊听无啊，卡电话去嘛，讲无啊，拄我真准了听，拄我听着恁咧卖，
0: 啊，就讲
5: 我拢有食
0: 啊，食完啊。
5: 啊，个进前脚手拢做够白啦，啊循环拢无好，啊肩甲头嘛拢安动动，啊尾也食恁这食食的，个拢好啊，
0: 进脚手
2: 嘛拢做溜溜
5: 的，
2: 哎，啊嘛较袂感冒，
0: 今日为着你照顾
5: 的，哎，是大人嘛拢提咧向食，
2: 哎，
5: 啊拢肺都拢加做，循环拢做，
2: 肺
5: 都
2: 用身体都用，
0: 好，你今日袂面饿了，干呢恁做嘛，等下甲你拼啦
2: 哈，你下晡你也咧做好
3: 嘛，搞好就烫衫就烫啦，
0: 你等下个，等下个咧，来来来来。金桥啊，金桥啊，妈妈，
6: 喂，
0: 嘿，来你好，要饮几枚吼？
6: 系啊，
0: 来好，你等下个咧哈，啊，来喂你好。
6: 喂，我要大组的两组。
0: 要大组的，
3: 你也要两组？
0: 哪位来？啊，恁归去哈？你跟恁厝
6: 边啦。
0: 来来来，我跟你讲，你归去，你归去该得大组的
2: 啦。无啦，
0: 啊，
2: 什么得？
0: 来喂你好，来杨先生。
7: 哎，大组一组。
0: 大组一组来等下个咧。
2: 大
0: 你讲，爸爸妈妈。我今日家己做主啊！今日我家己本来就有家己蹲两百几下，我家己内底同事卖，我甲摕一部分出来落卖恁啦吼，两百几下，啊我摕两百下出来卖恁，今日啊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万二块十六下对无？
3: 对，
0: 今日。阿伟，互你送一罐好
2: 无？好，无问题。
0: 十七下，加红送你一组四组的。万二块，加了十组
2: 啦，十万呢？
0: 得大组二十万才赔你万二块，两百是多，爸爸妈妈爱七万两千块的物件，我今日赔你万二块。 中卫时代不要恁中风，要让恁找回人生的尊严，才让恁袂心肌梗塞，袂阁二次中风。爸爸妈妈，你脚跨手跨，你中风加三加加加四加以外，我咧讲啊，阮家己的阿叔食甲降时，本来加三加加，降时拢无咧加啦。中卫时代爸爸妈妈，按照啊，我一个。一个啊，
2: 啊这啊啊啊，明福姐啦，
0: 对对对，
2: 哦，
0: 我
2: 那个明福姐
0: 啦，我刚我跟你讲吼，伊食甲家己本来
2: 也四加个，大大中风哦，
0: 咩啊，中风了，坐轮椅哦，二次的哦，食到尾啊，降时就对啊，会当家己拢小夸啊，也是咧三加个，
2: 吐
0: 的
2: 对，
0: 有当时啊，佫唔免夹，就会当行路啊，今日我来讲啊，这个地方驾驶，你定爱要车主外口，你爱指定认定。
2: 美元恒
0: 教授，
2: 啊，有日本的专利，嘿，
0: 迄个就是美元恒教授，关键够有签名，够日本的国旗啦，哈。等下看麦看看，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8: 我要买大组的。
0: 来买大组的来等下行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若巧的，要爱生命，无爱中风，爱要透大的哈，来位了。
3: 哎，素香妈妈你好。
9: 对嘛，我拄好订七，啊，你那是订。
0: 两
9: 组是
0: 偌济？两组就对啊啦，今日6000块，啊，佮送你两阿伯啊，啊，特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啊，16个佮加送4啊。我来，我叫外口甲你讲，我叫外口甲你讲啊，来哦，电话拢满线了，
10: 喂，
0: 你好，
10: 喂，你好，我改特大，
0: 要改特大啊？你有食过呢？无食那要特大？无
10: 啊，就感觉迄落。最近阿妈公哦，中诶，
2: 啊，即爱登记，
0: 即爱登记者哈，阿妈公今日按毋是一工两工造成诶哈，
2: 诶，
0: 中风嘛毋是一工两工造成诶，是登记对出来来，你等下个咧，
10: 好，
3: 来等
0: 下啊，来位了，来陈妈妈，
11: 喂，已经没盖特大组诶，
0: 没盖特大，你有食过哦？嘿，
11: 有啊，我看不对。
0: 较
11: 不
0: 对吧，即嘛袂啊啦，即若食了过会吧，加好罐头罐装啊关起来，你等下起咧，
3: 好来，好来，
0: 来维六，来碧珠妈妈，来六，要饮鸡梅哦，嘿，我加红啦，妈妈，
12: 我
0: 鸡梅，甲
12: 你，
0: 好，饮鸡梅，来你等下起咧，来等下起咧，来新听友哦，
12: 喂，
0: 来六新听友，要饮鸡梅，地量加数哦，喂，我加红啦，
12: 你咧卖迄是？
0: 食通血路、清血路，袂中风、袂心肌梗塞、袂脚麻、手臂、袂脚尾、手尾恁支支的啦。地量加数来电来行咧哈。
2: 啊，
0: 这真正电量够多。来手手尾话妈妈。
13: 我要爱。
0: 地量加数哈。
3: 吼，
0: 你这靠我的妈妈，我含你算等于共故乡的，我当石人。系啊，系啊，靠我甲当石是对啊。
13: 我算在咧金毛啦。
0: 吼，你住金毛。金毛较早我嘛拢常常去去乌熊的气温啊，
13: 系啊，乌熊我捌
0: 伊，乌熊你捌伊吼，安尼我有影带遐无，系啊，
13: 有影
0: 吼，系啊，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真正来自农村，我今日真正互恁开小钱要甲恁医大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地量家属一定爱买啦，别项物件我无甲恁勉强，伫即落气候。这两天搁400几个，明仔载又搁看到什么人因兜头前又搁咧大爆棚，
2: 天气也较寒
0: 吼，爸爸妈妈
2: 血管拢会收缩，你血压都
0: 会升高。人生赚偌济，你唔通接 B I 去学中风啊！啊，人生你我跟你讲，
2: 啊，中风过你一定要注意。
0: 阮老爸老母常常甲我讲，人生啥物拢爱饲，我死唔通饲就好啊！啊，你唔通要甲饲，
2: 你唔通要嘛唔通饲，
0: 你唔通要甲饲，我你家己的中风咪啥物拢唔食，啥物拢唔敢开。我跟你讲啊，人生啥物拢甲饲看卖，死卖饲就好啊！东北时代，生命啊，这无价之宝啦！啊，我你讲你一定爱要吃住这个品种的吼，
2: 我就讲啊，
0: 同甲金仔同色。但是介绍无同，今日你要食通血路、清血路，食今日你袂中风，你厝有人中风的，你赶紧哦食。
2: 饮鸡梅，等你叫等下。
0: 会当甲你银花角，我来讲啊，赤柱的品种就对啦，甲花西角，
2: 带你去
0: 功效一模一样。
2: 银花角、清血路、通血路，
0: 这60个了哦。嘿，
2: 啊，搁带你的血管带你修好转来，啊，血管边啊神经管带你修好转来，啊，你唔则袂一直算一直。
0: 一克啊三千六。 给你优惠3000块，买一盒送
2: 两盒，
0: 有够俗的，
2: 有够俗。
0: 我
2: 就
0: 讲啊，干啦，给你开3000块，袂中，拢你就到底啦。啊，你若会晓买，买大组的两小组六盒，6000块，佮减送两盒，这60粒嘞。特大组的加红，给你开红10盒，10组啦哈。就等于两大组16盒，阿伟送一罐，我送你一组，安尼多20盒，12000块。中北时段开万二，和你所有的中风好利利，开万二，和你心肌梗塞好利利。我跟你讲，你中风的人，你唔好讲你未过中风啊！我跟你讲，兼老王专门咧找迄落有中风过，
2: 循环通
0: 保养，搁再中风基础的啦。
2: 啊，你通则不痛，你都袂生疼麻痹。
0: 啊，这人，这人有太侪人的，我有太侪听友。本来拢中风，家己本来拢个正外劳，本来脚垮手垮，暂时就对啊啦，拢家己会惊咯，唔免阁去咧做福建啊。中辈时代，今日干那一个机会，人生看你要欠3000，还是要中风，随在你，你两行你家己选择啦。
2: 健康才是上
0: 好的啊。啊，今日我就讲啊。中风就对，咱福建是时势看无担心，咱家己搁无方便包一注啊。来回了，来回了，王爸爸，
3: 爸爸你好。
14: 我要一撮银纸面。
0: 来买大撮啊，细撮。
14: 大撮，
0: 有买过无？
14: 买来迄个预防中风
0: 的啊。对，哦，安尼你有咧了解这个详情咧，这有够赞的吼，你定定起来吼。啊，来回了，来盐城啊。嘿，来我讲，要解决大个啦，吼，巧个啦，你加一个人。平安，加一个人健康啊！恭喜啊！来电来个，今日若买着着大组，我拢总甲你恭喜。这比你咧着六合彩，比你咧着539较好。因为着539钱开会完，我甲你讲，健康的寿命用钱买袂着啦。等袂时大爸爸妈妈，等你中风，你才讲我要来开5万，开10万，我甲你讲袂赴啊啦。
3: 寿命啊！
0: 啊，咱暂时咱着先甲预防，啊，若有中风的，你着甲食。伊会甲你慢慢啊修复，甲你血脱掉咧，伊血甲甲你慢慢啊养掉，你会慢慢啊恢复，你绝对有机会。我著甲你讲啊，人日本的议员中风坐轮椅坐14年，食银之梅，食甲会当惊哦，食甲会当走。
2: 伊是70几岁、72岁才食196天，食甲会当惊，会当爬起来。
0: 啊，你一定爱认定有日本的国旗，关注我们袁恒教授的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才有真正的功效哈。我讲啊，这到你随甲食15分钟。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第一啦，你甲透咧，那无效就对啊啦
2: 吼。
0: 出来，你卖甲我透，你起等下现我。
2: 吼，
0: 啊，你若按棍啊筋，按动动，脚麻手臂，吼，脚皮拢安那夹都夹袂烧
2: 的
0: 就对啦。
2: 你啊，你真乖的，有无？你啊，食6粒，伊15分钟之内会带你按
0: 了。即甲你稳定，先甲你稳定血压，来甲你安定心脏，安尼你就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啦。啊，你啊血压袂乌白，起起落落，关关结结。
2: 代表你通啊，恭喜啊，
0: 你
2: 袂
0: 中风。
2: 啊，你诶迄落歹诶病情。拢去，拢带你排掉了你好的好运就会来。
0: 啊，咱嘛无爱，咱嘛无爱中风去为难咱的今日事
2: 事。对对，啊，
0: 那
2: 你
0: 爸爸妈妈，
2: 食这你也通，你就感觉脚尾手尾袂顶机机的麻，袂疼袂痹。
0: 那啊，你啊，有当时我就讲啊，脚麻手痹的啦，吼，脚会酸会软的。
2: 对对。
0: 我你讲通则不痛。痛则不痛啊！
2: 啊，你食血啊药啊，是讲迄个胆固醇药啊，拢做毒个啊，只有3分毒，胆固醇是5分毒啊。啊，你爱药啊？
0: 咱大鱼大肉过来过年搞
2: 啊，
0: 哈，大鱼大肉要食啊！我来甲你讲啊，你一定爱食咱的地龙酵素，食咱的银鸡梅，食日本的进口的哈，这不是对花进口来的，这是日本的啊。啊，各爱吃住的品种，
2: 东
0: 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00-0900啦哈。今日大组、小组的一罐3000粒，60粒，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罐，加送你2盒8盒。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开你6000块。啊，那着大组的，一世人你甲买东西钱啦，中风就对啦。刚好我就讲。即世人你卖去甲我买物件，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都我都敢甲你肯定，
2: 特
0: 大组你若今日买会着，两大组16盒，阿伟送一盒，我送你一组啦。中辈时代，用我对恁的孝心，爸爸妈妈，咱无爱拖累今日事事啦，咱无爱请外劳啦。你看外劳偌济请倒来去用糟蹋嘞，吼、哦，来回你又来阿妈。
15: 我
0: 是阿嬷来电的家咧吼，这太平的吼，我来讲啊，请外头回来，你家己搁中央和外头拍唔知，你看迄偌济新闻咧报，
3: 新闻拢无尊严。
0: 啊，我搁来你讲，以后外头嘛愈来愈歹请哈，你唔好客气讲，你中央你着请外头，你未来你有钱无一定会有外头啦。啊，我讲啊，咱的今日是说，咱可以专心去拼头路，当年变得不好囝啦，东北时代，伊要甲你掠屎掠尿，你甘愿欠钱给伊？还是甘愿要你今日是说，甲你掠屎掠尿，你家己选择。今日你只要电话若卡会通，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人生观，一通电话救你的生命，一通电话秒你未中风。啊，你若有中风的，你唔好二处中风，你有穿过颈啊？你关于甲买东来食，伊未阁再让你穿颈啊哈。尤其要讲你的胆固醇，讲你的三酸甘油脂，讲你做高血糖、高血压的，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干那一个机会。啊，听到好的物件，咱爱会晓买。这个天这么寒，咱唔好明仔载看到对一个老东西，佫叫巧伊。你才要过来烦恼，你才要过来甲我讲要甲我买，我无物件通买。
2: 有的人就是爱食油炒的，爱食腿骨，爱食卤肉饭，爱食煎的物件，爱食咸的，爱鲜的。
0: 这种中风甲心肌梗
2: 塞，你无多改变，才会迄落饮食，
0: 来为你来小兰妈妈，小兰妈妈，喂。来，妈妈，你听电话当啦。
2: 秀兰妈妈，
0: 二林的，
2: 我嘛二林。
0: 来，电话过来，电话过来，这拢无听电话当来为了。嗯。
15: 哎，一组特大组诶。
0: 我改特大组哦。好，来哦，这内行，你捌买过呢啊？
15: 诶，前下买过啊。
0: 哦，啊，特大组诶，一了安那。
15: 诶，会啊，真稳定。
0: 会啊，真稳定啦吼！你讲这点就内行的啊。你第一就先稳定你的会啊啦吼。啊，而且再次感谢来你电话行的吼。啊，咱的电话0800-0097-0098，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无爱中风啦。今日恁给我拜托，咱卖讲，我今日是咧教你欠钱。
2: 这有效的物件。
0: 啊，我唔是咧教你开钱的。

0: AM 1071。
1: 喂，你好。
2: 阿红啊。
0: 嘿，妈妈。
2: 哎呀，这一组一组的。
0: 啊，你之前有买食了好无，妈妈？
2: 就是食了都好个，佮剩一块啊，拄仔正听着你讲。
0: 哦，你正南正前咧讲话声音差足济呢。正前
3: 是中风。
0: 嘿啊，伊正前脚来，伊、哦、要定胭脂眉，我对这个妈妈足有印象诶。啊，伊要买胭脂眉，迄阵啊，佮讲袂清楚，人拢听无，自己也无在条
3: 草。
0: 啊，你正呢？
2: 今晚
0: 家己来食饭啊咧。今晚家己
3: 食
0: 饭啊，哇，有够赞诶！啊，你中风偌久？
2: 我中风两冬，我拢听话。
0: 啊，无听尔咧。安尼啊，哇，甲你恭喜，哎呀，敢若听到安尼，家宏开偌济拢价值啦，啊，你家己着爱穿好少哦。嗯。
2: 啊，我讲要甲你留一个地址，要寄一个礼衣予你啦。
0: 免啦，免啦，哎呀，多谢多谢，你家己留咧食，哎呀。
2: 你甲我叫我这个老名，我认定都。感恩
0: 的啦。啊，无，这你家己开钱买吼，咱家己的命家己顾，啊，家己恭喜，咱嘛袂去拖累着咱的今日时势
3: 吼。继续保养，哎呀，吼，
0: 啊，家己恭喜哦，吼，
2: 啊你。啊，你好，真哎哟。
0: 好好好，啊你爱食吼，啊早穿好少吼，啊那有闲卡来台中给我皇帝啊，给我请啦哈，来感谢
1: 啊。你电话也哦哈。
0: 你甲看，这中风食甲。一旦原本卡来，连要抄电话都无在条抄。
3: 你这话无紧，就是标准的顶肺跟等脑筋。
0: 对对对，
3: 对吧？
0: 所以我中白时段，爸爸妈妈，你甲看啦，人中风会当食甲，唔免请外头啊啦。本来卡电话来，你讲啥音哦，叫听拢无。即马家己讲话清清楚楚，来回了，来两等啊。喂，
1: 王大哥你好。
4: 你好。
0: 嘿，龙腾大哥。
4: 高
0: 呀。嘿，我高雄本人。来，你要胭脂眉吼，
4: 哎，
0: 来电话加你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你甲想啦，爸爸妈妈，无影人唔敢讲伊家己中风啦，吼，啊无影好，人伊嘛唔敢安尼乌白甲恁推荐啦，这真正家己中风食甲会当，免即马会当家己盼望，家己会当家己食饭，这就是人生一个尊严嘛。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不爱中风的。电诶，赶紧甲沟通。
3: 胭脂眉吼是日本诶迄个国家单位吼，邀请咱即个美元恒博士研究五十年诶时间。
0: 是是是。
3: 伊拄好是迄个宫崎血流研究所研究中心。
0: 来，为了美如妈妈。
5: 请问我顶下有甲恁买，啊拢还未交？
0: 来，你等下个咧，等下个咧。来，为了来。
5: 我这边是做大组诶啦。
0: 来，要是做大组诶哈，你有买过无？
5: 有啊，进前吼，红光那件红甲哦，艰苦到要害
3: 死，就是脱掉的。
5: 对哦，对哦。
0: 当时啊，干那红光那件咧，红明仔载就中风啊咧。
3: 对
0: 啊，你再赶紧吃吼，好，多谢。
5: 好
0: 来，
1: 欢迎来坐，
0: 来，欢迎来秀面啦，妈妈。
6: 嘿嘿，
0: 别紧急咩？好不？来，别大坐，或爸爸啦，吼。
3: 嗯，
0: 啊，老人家
3: 会
0: 讲，
3: 较搞听啦，较搞感冒，
0: 你若血压起起落落，尤其头壳皮麻麻，
3: 鼻
0: 腔鬼啊会起起叫，吼，啊，常常
3: 会头，
0: 常常会头晕麻麻啦，
3: 吼，
0: 骨咧变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的。我你讲爸爸妈妈，嘿啊，这里血压无稳定，
3: 啊，
0: 卡麻手臂就掉啊啦，吼。我就讲啊，啊心脏咧跳动未正常诶。我就讲啊，不爱中风，不爱心肌梗塞，尤其中风来吃上好，预防胜过治疗，吃清理的血管，洗你的血管壁。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恁电话卡会通细组诶，我搁甲恁讲啊，一盒三千六，卖你三千块，买一盒送两盒。来，
1: 你好，
0: 来恁妹妈妈。
6: 大
0: 红呀，我家红本人。
6: 我暗时拢未困呢。
0: 暗时拢未困着，我就甲你讲，啥暗时未困着，脑啊悬，你知无？妈妈脑啊悬，就是安那，你敢知？你脑啊悬，就是你的血流无正常。安尼你听我来，你电话起来，
3: 哎呀，
0: 就这地较好困。来，为你二来地魔啊，
6: 来，
0: 来你。
6: 我要个大
0: 主
6: 的，
0: 一个大主的自摩大哥来，你等来下咧哈，这大新光新光的啦哈，啊，感谢全国最中白时段，我最后个阿恁介绍啊，物件差不多要结束啦，今日一刻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 吃中风十五档吃好，他都爱妈妈吃两档瓜，吃到搞尽，本来讲的主子都无材料抄，本来袂芳话，即马人家己会吃饭，唔免吃我了啦。东北时代，人生开小钱，家你一大杯，花花一个尊严，今一克啊三千六，六十粒的，因为你一克啊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啊那大组的两小组。六阿佫加送你两阿，八阿，
3: 三六千块。
0: 啊，那特大个就对啦。刚好家己做主，我家己捌周遭的朋友太济人中风嘞，包括我家己的阿叔中风，暂时本来坐轮椅，即马暂时加三家计
3: 咧啊。
0: 我来你讲啊，特大组是我家己开放给恁的吼，十六阿两大组，阿伟送一罐，我送你一组，二十阿万二。互你中风好哩，互你永远袂中风，互你袂阁脚麻手臂，互你袂阁脚尾手尾拎起起，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啊，听歌啦哈，电话拢满线，啊，无爱中风的爸爸妈妈，啊，你若感觉中风都袂要紧，中风袂轮到你，咱爱讲早那知啦，哦，咱爱讲好家财，
3: 千金难买早知道啦，
0: 咱爱讲好家财，当初。有听家风的，好家财是好话哦、喔。你唔好讲人工炸哪灾，炸哪灾未富啊，炸哪灾遐将士拢扛去种草啊。哦，我都甲你讲啊，阎罗王专门咧收啥？阎罗王专门咧收这铁器当家做的啦。阎罗王专门咧收讲不可能是我的啦。我敢安尼甲你讲，爸爸妈妈，明仔载开始甲食，食即个天气你唔免惊，中风绝对滴。中风婆仔内底啦吼，阎罗王中风收起的婆仔内底绝对无你的名，啊，等袂时代，啊，恁家己去考虑啦吼，看你要开三千块，
3: 健康保证班，
0: 别中风，还是要开三千块，无爱开，要老后今日是坐啊，中风袂要紧，
3: 好，
0: 来，你来，来，好，请听。
6: 一
0: 座四座来，啊！这今日你若无买，你永远你都买袂到正港日本美能教授的啊！啊，这顶关当然你若无看到迄个美能教授，你把物件寄当来用我，
3: 无
0: 印日本的国旗，你把寄当来用我，无影十五分钟、三十分钟，吃到互你血管会通，互你红骨啊紧板硬水有效，你物件嘛甲寄当来用我，来为了。
6: 哎，
0: 来了。
6: 我今麦听恁的广告
0: 哈。哎，尹志美。
6: 嘿。
0: 哎。
6: 好
0: 啦，来你电话，你先听。好好，来你电话咧哈，啊，你先听有，哈，爸爸妈妈，我都跟你讲啊，我搁再次跟恁强调，今日买到的中风阎罗王的簿啊，中风去的，无你的名，好，我今日跟你挂保证，啊，你今日那
3: 眼睛咧
0: 唔食就对啦，你当时的中风，哈，你唔好到时找母靠无爸，唔通讲。
3: 爱食油炒的，
0: 炸哪灾，
3: 一定爱爱配盐煎的。
0: 我就讲啊，炸哪灾未有啊，
1: 炸哪灾是歹话啊，爱讲好家仔啦，有听阿伟听家宏咧苦劝啦。
0: 等下最后恁家己去办嘛，我
3: 会
0: 使个清楚
3: 者。无无无，
0: 真正无来，安尼最后恁家己去办，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4: 喂，我要
0: 坐
4: 大
0: 座
4: 一
0: 桌。坐大座哦，你安尼讲的，讲的只大声，你啊有食过呢？
4: 精神即摆
0: 就
4: 好。
0: 啊，有食过。喂，你有吃过呢啊？
4: 啊，
0: 你有吃过呢啦？
4: 有啦，我甲阮的阮朋友同齐买有无
0: 吼？
4: 啊，阮先一人一半啦，啊，就是食了感觉讲精神嘛变较好，啊，本地吼油炸过啦，规身躯拢酸甲安尼啦。
0: 哎，这姐姐拢会好，你通，
3: 哎呀，
0: 你若血路会通，你特别骨头酸痛来，你等下起来，来为了来的话，妈妈，
4: 喂，
0: 嘿，妈妈。
4: 你今
0: 日
4: 卖
0: 哪位
4: 啦？
0: 我今日卖银子卖地龙教授，吓啊！食通惠路的，食卖中风的，卖心肌梗塞的。来，我妈妈，你电话起来，我电话拢满线哈。
1: 好来，喂，
0: 哎，张大姐，
1: 哎，
0: 卖
7: 食，卖一桌。
1: 好来，你电话起来哦，哈，好来哈。哇，电话拢一厘外，嘿，
0: 喂，你好，来，无上呀？
4: 我无上啊，爹。
1: 嘿，妈妈你好。
4: 嘿，我要特大组的万
1: 里
4: 的，
1: 万里的
0: 跳的啦。这就是爱生命的啦，甲你恭喜，真正的。
4: 我唔是，
0: 我讲给你听，妈妈，我唔是爱恁的钱，我是爱恁身体健康。恁拢哪像我再生的爸母，互我甲恁又好一届，试看麦。哦，多谢来。好好好，等你等你。
4: 阿妈讲
3: 今仔
4: 辛苦
3: 咧，
4: 听
3: 坐
4: 了较好，
3: 身体
4: 较
3: 好。嗯，这真正，
0: 坐了较好。好好好，来多谢多谢，
1: 等你讲咩
0: 来维六，来杨太太，
1: 喂，
0: 来维六，杨太太，
8: 嘿，
0: 来维六，
4: 给你买一
0: 座
4: 小
0: 座。好，来电话给你哈。哎呀，来为你来张明啊，张明啊，妈妈。
8: 我要小座。
0: 好，来电话给你哈。我来讲啊，电话那开通，阎罗王中央的婆啊，报你的名。来为你瑞生大姐。
9: 你好，
0: 来你好，要尹姬美啊，来电来
9: 给你，大座位的左脚麻的，
0: 来电来给你，大座位哈，啊，来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和外口去听最后爱个珍珠一个啊，
1: 是啦，
0: 啊，左手看个我多无，
1: 系啦系啦，好啦，来咱听歌，刷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0: 你嘛帮帮忙，收银的人这也无借款啦，啊，裙都穿安尼短，起起换一件啦。要是变了个人了、啊

0: 感谢所有全国的妖兽啊！听啊，
1: 哎呀，拍摄啊，拍摄哦！大家都电话线还在斗
2: 争啊！无，阮头家头阵啊讲吼，未当阁卖落啊！
0: 我知啦。
2: 所以我头阵啊在问讲，我无啊多阁讲落
0: 啊。啊，我家己，我家己甲你讲吼，啊，你未当卖，我知影。啊，我今日嘛无要甲你。
2: 你本真够的，你是要叫
0: 我？教的人绝对无信口开河吼。啊！但是，但是我电话讲家呢吼，老实讲我袂当好买无，因为这是我一路行来对这爸爸妈妈的初衷，我就是要爱因身体健康，爱因会当逐工平平安安听我的节目，
2: 会当快快乐乐。贵更是咱保养的重点。
0: 好啦，我无要来，我无要来对家。贵
2: 更通，咱的健康就通。
0: 爸爸妈妈，我甲恁报告一件好消息，我甲阮头家讲，阮头家连伊家己炖呢。吼、哦，伊都摕出来要给我，
1: 伊
0: 讲最后啦吼，互恁写个50分，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2: 这无可能，
0: 剩6分钟的时间，东北时代你只要电话卡会通，不管你要几组，阮头家拢应你。我无甲你偷
2: 啊！我无多处理呢。
0: 这是阮头家家己，阮头家。
2: 日本进口的呢。
0: 我知，阮头家家己的赛车。
2: 啊，你即马伫咧日本的肺痨中心，啊是讲你的中风科、神经内科、福建科，啊是讲迄个老人中心，即马是用药啊咧开呢。
0: 我知。
2: 一粒你都。
0: 啊，你中风绝对无药医哈，中北时代拄啊，敢若食地龙加素丸尔，要预防中风，啥物拢无好，拄啊，敢若地龙加素会当甲你
2: 预防中风啊。伊清肺、教肺道，啊，搁带你通你的啥物？通你的肺咯，搁检你的肺壁、肺壁边啊神经骨拢带你修好。
0: 啊，你要食卡巴手臂、卡尾手尾恁自己
2: 的东北时段，
0: 爸爸妈妈，15分钟、30分钟食红骨啊，叮当咚咚的，我特别让你解决啦哈！一啊3000人、60人的哦，爸爸妈妈，这真正邓美元龙教授的相片，
2: 搁
0: 签名的这台湾者。这个是日本，恁会当甲查
2: 哦。班化性
0: 日本专门咧治疗血管病啦，
2: 吼。20年、30年脱掉的所在，15分钟，你马上帮你化解，你化解偌厉害？
0: 这个医院，
2: 啊，你这天然的哦。
0: 中风14天，你甲想啦，会当食甲会惊会走啦。他住迄个妈妈开来甲我学了，我人生都解答啦。以前2年中风，本来哎。袂怕啦，
2: 即马家己，哎呀，
0: 原本卡来整产品，阮是拢听无的。暂时你甲想卡来讲话，我竟然会当听会清楚。
2: 嗯，
0: 知影即个妈妈，伊甲我讲，其实伊学了
2: 足济道的，
0: 佮兼要寄物件来互我，伊是已经有够赞的啦吼。啊，而且我嘛感谢啊，咱所有全国即个听友吼，其实我只是啊，伫即个季节。哇，收到有够侪物件，啊，有人寄鸡啊，像阮屏东一个朱阿嬷，家己寄3只鸡啊来送我，哦，伊讲我的物件吼，食了身体健康，啊，伊鸡啊拢无毒的，
2: 饲
0: 伫迄金蕉卡，
1: 伫
0: 迄屏东当地啦，
2: 吼，
0: 啊，所以讲我就讲啊，直接感谢爸爸妈妈，啊，恁免寄物件哦，家宏哦，啊，家宏来当看到恁。大家听我的节目，啊，大家知影恁有咧甲我收听，啊，不管有买无买，拢袂要紧。我就干呐爱知影恁健康袂中风，袂讲烦恼明仔载气温咧下降，中风敢会去找着你？
2: 啊，
0: 我
2: 讲啊，
0: 你若中风，你也无尊严，你爱请我落，你爱包尿珠啊，你爱无在条行路，你爱举三脚架架椅啊，举四脚椅啊，坐轮椅，你爱手攰、脚攰。
2: 我跟你讲，
0: 今日要食你血路会
2: 通。我就讲啊，
0: 今日一通电话。那中风伫阎罗王的簿仔内底就对啊，我就甲你讲，无中风死亡，
2: 无你啦，
0: 吼，啊，我就甲你讲，啊，你等下唔相信的，那要替伊当家做的，自家老咧，福建人是谁？
2: 吼，
0: 吼，因以后过较好的生活咧，啊，你才家己来中风，安尼我无意见，我
1: 老命都无记得啦，吼，
0: 啊，人生咱赚的钱，咱来家己会晓用啦，人生赚的钱，会晓家己照顾家己的身体啦。来，喂，叫徐华妈妈。喂，
3: 大
0: 庄诶，叫徐华妈妈，来，你电话给咧，电话给咧，电话给咧。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电话0800-0907-0908，今日小组一盒卖你3600块，买一盒送你2盒60粒诶哈。啊，那大组诶就对啦，
2: 3000，6盒。
0: 6000块，佮兼送你2盒，8盒6000。啊，那特大组的，就是2大组12000块，予你永远袂中风，16盒。 阿威送你一来，我给你送你一种。今日最后剩五分钟会当卡呢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五分钟呐卡会着。
2: 日本进口的。
0: 今年就着啊，甲明年中风拢无你分啦。吼，啊，你着呐感觉你未中风，感觉你无三酸甘油脂伤高，感觉你未胆固醇伤高，感觉你血路是清是通的，安尼你唔免卡啊。来，你好，来，你做我妈妈。
3: 嗯。
0: 来，你好，我高红。来，要迎接没有？啊！你都甲买过物件，我有你的名，你带名单咧，来，你电话举咧哈。啊，来回了。
3: 我
0: 要
3: 大
0: 组诶。要大组诶，好，来电话举咧哈。最后三分钟啊，愈来愈紧张，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今日这尹志梅地量驾驶，你只要买得，这同列会咯，同列会更清列会高。哦，你通透啦，
2: 哦，嘿，啊，搁带你的血管壁，搁带你血管壁边啊，神经管修好，
0: 系啊，
2: 啊，你唔知袂酸袂痛袂麻，
0: 啊，你别卡把手臂，哈，哦，你别卡把手臂，你
2: 去去过年糕啊，心脏变好啦，
0: 做你大鱼大肉，甲食袂要紧啦，
2: 对对对，
0: 腿骨甲。大嘴加加，低卡大嘴加加，
2: 隆重
0: 了去。哎呀，你认知没老咧食，做你大鱼大肉，做你加食啦哈。来来来，来这边啦，妈妈。
4: 哎，你好。
0: 哎，来你好，来你要认知没啊？
4: 哎，
0: 大主。来，好来电来个
1: 咧
0: 哈。哎呀，我来讲，生命诚可贵啦，生命
2: 生命诚可贵，
0: 生命诚可贵。就是用我的诚心来卖你物件，你的生命才会价值啦。来，你要输的。
3: 哎哎，我要改大桌，改六千
0: 啊。改六千啊，好来，好天来妈妈啦哈。
1: 你有两张卡
2: 吗？这公号是比较不好的哦。嘿，
0: 金章大哥。喂。这大桌的二十啊，十两啊，搁送你四啊。
2: 够俗。
0: 系啊，这全世界你无得买啊啦，七万几块，你去日本买爱七万块，哎呀，来你电话起来，啊，等未时代爸爸妈妈爱生命，你的命有价值三千无？你的命有价值六千无？你的命有价值万二无？互你家己决定，人生主宰在咱家己的手诶。
2: 请我，我话一个月都爱四五万啊，半价都爱四五万，那无伊个价
0: 单，万二块
2: 嘛有价单，
0: 所以讲人生的生命主宰在你家己的手啦啊！来，喂，你好，来，于小姐。
5: 哦好。
0: 哎呀，等来做
5: 饭。
0: 拢看唔到的啦，哎呀，来你等来个咧哈。
2: 差一点啊，无啊多咩啊。
0: 等来个咧，等来个咧，啊，来喂你好。
2: 时间够啊吧？
0: 来喂你好。
6: 看加啥来？
0: 那来你等来个咧哈。啊，等来我个报卡班的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赶紧去把握啦哈！我来讲啊，人生就对啦。来位了，徐太太，来了，要认真没哈？地量驾
6: 驶，
0: 万二块，好，万二块，来你等下个咧哈。我来跟你讲啊，开万二，互你火烧长长，啊，甲阎罗王切甲利利啦，开万二，
2: 哈，
0: 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对，啊，我来跟你讲啊，生命诚可贵。今日你这条命主宰在你家己的手诶，今日你要卡这通电话无？你家己决定。
2: 哦，
0: 你若是你未中风，安尼爸爸妈妈我甲你奉劝，三千六千万二甲欠起来，欠我今日是
2: 谁？
0: 互因以后去好过啦，互因以后去享受。
2: 中风一个月留足啊偌济？
0: 啊，你家己再来吼，中风底下咧卡亏、
2: 卡亏、受亏，
0: 人生的尊严底下咧流烂，底下咧讲话人听无啦。哦，啊，啥物坐轮椅，啥物来请我了？安尼到时垂暮靠无背，安尼我无意见。
2: 这生活艰苦，来有个人是真功嘞，头壳真功，但是就是一卡一手无，半身不遂。
0: 最后家己爸嘛，电话我搁报一届，无爱中风专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北时段，
2: 日本进口的哦，
0: 爸爸妈妈，
2: 你不要跟你买，我无爱当安尼卖哦。
0: 教授的相片，爱有日本的国旗的相片，
2: 最后一届哦。
0: 啊，你再处，感谢咱的
1: 执行长，
2: 哎，嘛谢谢江宏哥，
0: 希望你明仔载来当去找一人较好的产品，
2: 我尽量啦，
0: 来别关啦，
2: 哈，我知，
0: 然后尽量较俗咧，啊，做数甲我接触较济咧，
2: 哦，
0: 啊，明仔载再去甲你邀请，
2: 好，谢谢，
0: 而且再处感谢咱全国最中北时段。卖中风啦，吼，好，我参详一下。咱开小钱医大病啦，来，你好，伯祥啊，
1: 哎，妈妈你好。好，
0: 来，
1: 刷卡啦，
0: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了，来要一撮姊妹倒搭来电话遐咧。
2: 啊，
0: 我著讲啊，人生你著若即人，我若今日按脚尾手尾拎起去，你拢中风。
2: 哎
0: 呀，脚麻手臂，你拢中风的危险群啦。
2: 对啦，有较吊的啦。
0: 你捌有，你有看恁厝边啊咧中风无啦？
5: 嗯，
0: 日子敢好过，
5: 真歹过。
0: 但啊，倒咧眠床无同上应安养伊。
2: 啊，你有家族啊遗传的啦？你即卖有家族遗传高血压，有人中风过，还是讲你家族遗传有糖尿病的？你一定爱食。
0: 啊，那我
2: 一定爱食。
0: 我是要开钱，我不爱中风。
2: 都是
0: 讲，咱讲实在，我要家己会当自由自在，我不爱中风。
2: 中风的，我的话，一年都要五六十万呐。
0: 当年病不好囝，
2: 都是讲。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何家宏，甲恁友好一届，何家宏，甲恁用一好的产品，甲恁顾恁这条性命，
2: 吼，
0: 这条老命咱甲顾咧。
2: 啊，咱这样最后一道啊，最后一道，日本进口的美元恒这引进美正版呢，而咱台湾是。独家销售款，我有销售款，我唔是水货呢，我唔是放的哦。
0: 爸爸妈妈，我来讲啦。
2: 你欠
0: 钱到底伊要创啥啦？腾云带条咧，中央带条咧，这人未吃一，那人未吃一，
2: 油啊
0: 也未行，
2: 油啊一直吃，也
0: 未坐，也未白，
2: 对，
0: 也未吃。
2: 对，
0: 爸爸妈妈，人生啊，啥物叫人生？人生就是当快快乐乐，行到咱人生最后的路程，
2: 会
0: 当平平安安，无病无痛，这才是真正好的人生啦。人生剩偌济，你到时你若中风讲医生来，我这五个给你，哎呀，你甲我
2: 中风，
0: 你甲我中风医好，
2: 会
0: 好无？袂好啦，吼，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啊，相信家行一届。吃我们地量价数
2: 银子
0: 梅今日用最优惠的介绍给您一盒三千来送你三千块买一罐送两罐三盒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六盒六千块送你两盒八盒六千块得到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2: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1: 啊，冰箱买漏财？
2: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摕一张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拥有健康是每个孩子的幸福权利。大家好，我是爱心大使江宏杰。多数失依儿因为原生家庭没有妥善照顾，导致成长发育落后。邀请您参加还要一起好医疗费募集计划，让弱势孩子获得医疗资源，守护身心的营养与健康。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4: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阁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啦。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过百万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百万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2-5500，252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是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2-5500。

来安排头一首歌曲，这首歌叫做《半米酒》。这个《半米酒》这首歌曲，在伫咱的桂林市场东平民谣的摇局，来告别填报永良员、填报青衣名目员叶女士，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哎呀，上帝表情。

0: 啊，人哩拢知影出来哩。
1: 哦，好啦。
0: 嗯，啊，你讲。
1: 啊，你要换啥？换啥？
0: 哎，
1: 换什么药啊？
0: 我换好正丸。
1: 要换啥？二四点你换啥？
0: 换好正丸。
1: 嘛，要换好正丸呢？
0: 嘿。
1: 好好。
0: 好，
1: 啊，你两条挂单。
0: 两条挂啥？加加做那个挂好，好你扣。
1: 挂好你扣。
0: 啊。挂好你扣，啊，加迄个做书香经挂。
1: 我互你考啊，甲使用情况。
0: 对啦，对啦，
1: 差不多几点要听？
0: 这十点出来，这
1: 都。哦，安尼，那不是十点第一，就是十点第二啦，哈。
0: 好。
1: 十点第二好啦，哈。
0: 好啦，哈。
1: 好啊。
0: 啊，刚刚飞到个来哈。
1: 有啊，我有改写，无我万无让你寄遐去呢。我话你寄遐去，甲你寄到我寄，你甲我拢回邮寄回来。
0: 好的哈。
1: 哟，使用情况啦，哈。
0: 系啦，啊，刚好是啊，你这个。
1: 别到那个家好，多谢你，谢谢你，多谢。来，现场电话是2525500，2525500，大家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2525500。来，咱来个安排好听的歌曲了，咱的节目结果倒转来咱的现场。来，听这首。半米酒。

来，讲到这个南投县啊，空间生物科技，这个空间生物科技发生到四个人死，一个人受伤的命案。迄人啊，请人请员工请就多啊，这真正是衰甲衰死，衰啊衰红红。这个凶手叫做李洪恩，这起的迄当时啊，伫这间空间公司吃头路，伊本来伫个生产科咧做工课，结果因为伊机械未晓操作，甲这个生产科的科长冤家。生产科的科长怎啊将伊调到园艺科？这件代志，这个李洪恩啊想做袂开，伊一直认为讲是这间公司的负责人赖敏南，甲赖敏南因组件调工改调起来，而且这个洪恩啊调去迄个园艺科，佮一直想讲。这个姓刘的科长啊，甲刁难，所以伊也不答来讲这个园艺科的科长，也不答讲迄个园艺科的科长。结果即卖讲讲了，是毋是双方面有小过？小过因即卖无想到行法院嘛？伫咧行法院的过程中啊。这个李洪恩，伊一直咧想尽办法要来报仇啊！阿妈唔知去倒来买枪啊，买一支枪。结果入去到这个空间公司的时阵呢，入去见面呢，为着这个姓刘的啊，将着这个姓刘的科长开枪甲拍死，刷落去。赖敏南的小弟，赖敏南的祖囝，甲一个姓张的查某员工，拢叫开枪拍死。即卖这四个人叫开枪拍死了后，搁再来找着赖敏南，为头壳甲吊落哦，吊头壳哦，甲吊落。结果好你家在，这赖敏南无死，但是重伤啊。这个赖敏南是重伤。伊当伤了后，有足侪部分的机制行动是未正常的。即阵案件，即、這个李洪恩去用掠到的时阵呢，伊还阁气压压，讲我死也无紧，我会好啊啦。我甲伊急死死的人，一个人当伤，我会好啊啦。阁用判死刑，我嘛无紧啊。结果后来南投地方院啊，将着即个李洪恩，甲判一个无期徒刑。三个死刑，妨碍自由、抢劫，甲断绝赖敏南的部分判，迄个妨碍自由的七个月，啊，开枪断一个重伤的这个部分判十三年，合并执行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第一判死刑，上诉高等法院了，依原维持原判，这个李洪恩搁再上诉。上诉三审嘛，伊目前是咧红关当中啊，哦。那么一来到这个三审的所在啊，即卖目前要搁咧宣判，哦。那么这个杀人罪死刑的部分啊，还要搁还未确定。其他杀人、枪炮、杀人未遂、剥夺他人行动自由这些罪啊，拢已经确定啊。李洪恩即卖目前是咧红关啊。那么，伊死刑的部分，伫合议庭全部人拢一致认为讲该死。全部所有伫合议庭的法官、清一色，全部拢认为讲这人该死，拢无其他的异议啦。对，讲这人该死。所以李洪恩判处死刑的部分，即卖上诉最高法院，如果啦最高法院无什么意见，就直接该裁定死刑确定啦。哦。这个要闪、要逃的机会无啊啦！去开枪拍死的啊！
去有非常怕死的。伊迄个姓老的科长，啊，外面那边的小弟，外面那边祖囝，甲姓张的姓张的查某员工，四个人死。啊，这外面男重伤啊，所以怕死死的一个重伤啊，这绝对一定爱死的啊，这无死袂代志啦，哦。另外，那个讲到网络顶端熟悉到一个讲伊做查某的老师，两个人伫网络顶面交往，网络恋爱，做爱恋做爱爱的。像在咧跟好朋友讲，迄男女之间的交往啊，啊、哦，爱本人见面，唔通干那看伊伫咧花言巧语、汤干蜜甜，你就聊落。这聊了就歹啊！网络顶面这个查某姓干，这老干呢，讲伊是花莲某一个国中的老师了。熟悉这个姓丁，甲这个姓丁阿伯安尼好问小问冷呢，啊问早安问暗安好，我就堪伊伫咧阿伯阿开讲。这个阿伯阿咧七讲八讲，讲甲单忙落去，这个姓干呢，单甲这个阿伯阿讲，讲阿伯。只有一个股票稳赚的，稳赚未了的，哦，叫这个阿伯啊花十万块，伊要退买。阿伯啊，毋捌投资过股票，毋知。这投资股票无困难，你来到银行的所在开一个口座，啊，看你要输赢偌大。比如讲，你要输赢一百万，你就甲一百万放伫内底。啊、哦！啊了后，伊会甲你教讲要哪操作，你就会使开始投资啊，唔免经过别人的手，买股票唔免经过别人的手啊，家己买，家己买啊！啊、哦！你嘛看最近的股票起到五万点，温热的歹势，伊的股票起加权指数起点数起偌悬。咧起价时阵嘛，是有咧落价股票啦。咧落价时阵嘛，是有咧起价股票，免想伤济。吼、哦，所以会堪要输赢的人，爱担输赢，你要家己去堪要算。啊，那股票无迄个稳赚的啊，股票有起有落，无迄个稳赚的。啊，你得爱有迄个心理准备，买咧就甲拼。啊、哦，最近真济迄个 ETF。这款股票开始咧发股票的利息啊，啊发的利息最近拢发未少，发了拢未歹啊，哦，所以听众朋友，那是要来投资股票，无想要安尼做当头壳，买堪面输赢，你就甲买起来，买 ETF 甲等咧，不管你起了，你就是甲领伊的利息，安尼就好啊，哦。啊！你这个老干呢，甲这阿伯啊讲伊哦，提叫阿伯啊提十万块来投资股票。这个、阿伯啊戆戆嘞，十万块提哦，这个老干呢要去甲汇好买股票，叫来到银行的所在，银行啊讲，阿伯你这十万块要汇对，伊讲伊要投资股票。一个听到投资股票呢，警察就来啊。警察随甲这个阿伯啊讲，讲阿伯投资股票，唔免得别人替你投资啊，你家投资就好啊。啊！你嘛戆骗的戆戆说，这阿伯和你家在叫警察给伊救掉十万块啊，有该摕倒转来，无可以飞出去，算好运呐！哦。另外，那个讲到三乡神恶煞来到工地所在供车，供迄个刷车啊车拖拉库连接车，三人落车了啊，啊！个棍啊、铁机啊，三个人也跌啊。新北市沙田埔一个工地，透早八点外，三名歹徒入去到工地内底，牙巴达对着这连接车三零二点零讲，迄叠甲厝边隔壁的人啊，拢有注意到，将着影片录落来，铺上网络。沙田埔分局接到报案，随时派人到现场啊，将着三名凶神恶煞给抓起来。这三名凶神恶煞拢哪家警察甲问啥，伊拢讲我唔知，我唔知。叫我们将这三个人啊，来个医生发班呢，持续扩大侦办，
看到底这个代志是哪样，哪会无故走来人的工地工讲车？啊，这三个人真憨，是讲这款讲车的部分未收啊。你若讲车的部分，就随该收啊。我话这三个人可能伊嘛想嘛想未到，讲干那讲一个车的用收啊。啊，这个讲车的部分应该是未收啊，哈。2525000，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了声卡。来安排着，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做家后啊，家后这个蔡太太，蔡太太来到着咱关庙，关帝大庙前圣庙，叫各位天宝好，正元天宝过哪晚，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伫检准里，林顺尧叫各位天宝过哪晚，咱的吴大哥听一首。给熬。

0: 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这个好自然点哦，就这东拢卖。
2: 啊，你原底是卡去手术来呀？
1: 嘿呀，门机嘛拢外口换呀。
2: 哦，拢换了拢安然吼。
1: 嘿呀，拢安然那片片，然后再好自然再用第二关啦，大关嘞。
2: 啊你
1: 啊。啊，就这拢卖嘞，拢卖平嘞。
2: 啊，你几岁人？
1: 啊，两年个哈。
2: 你几岁人？开两支卡，我拢换过啊。
1: 我六十五年，
2: 啊，六十五年，啊，你唔大苦无厉害啊？
1: 无啦，我较早拢咧爬天车咧，开天车无哦，爬足悬啦，拢爬爬几个亿无无。
2: 啊，起码你好正环境，有较好啊，就对啦。
1: 系啊系啊。
2: 啊，食好搞到时有补无？
1: 有啊，
2: 有吼、
1: 啊。我八卦者伊啊咧。
2: 啊你哦。
1: 我当然你唔比咱乖。
2: 好啊，谢谢啦哈。
1: 系啊，我讲啊，我嘛是咧，头家咧听食点嘛是拢有效啊，我。我那玩嘛，食第二关多关的啊。
2: 安尼哦。系
1: 啊。
2: 好，而且头壳跳较好啊吼。
1: 系啊。
2: 有啦，即只头壳跳即有效率。
1: 管你假呀，第二关我做恁恁关。
2: 安尼哦，你们要心理做好哟、啊，谢谢你啊。
0: 请阮的天宝好正丸，食个效果真好。这个阿姐，伊敢那六十五岁尔，两个脚。一轮头都拢换人工的啊，迄都是少年的孙想做，啊做过头去，所以这两个脚头啊，啊单无歹去换人做的，叫一个换人做换了啊，啊单不三时拢咧酸咧疼，啊脚拢会安尼袂自然，买阮的天宝好正丸等于食，即卖食个效果真好。那咱的天宝好正丸，即款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效果足好。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食天宝好正丸就好啊。中辈时代，迄、那个故乡老伯母，啊，一个伯母带掉咧，不三时在咧牙酸疼，天宝好正丸会当甲咱正筋串骨。会当甲咱串气入经络，啊，自然理然呢，啊，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食，酸痛症、经络病都会好。啊，咱若是走路走两步啊，脚头都无力，啊，都软脚，啊，脚头都安尼酸软痛，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天宝好正丸，按照古早法的炼制，泡姜汁制作苍土。哎，药效呢，加少有力嘞。熬酸熬痛，吃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龙丸，咱在那放了袂损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膏料啊，我足够膏料的，啊粒料粒袂掉的啊，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料，拢放了一波久。啊放料袂损失的，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女性朋友，你若是迄款砍卡手拍家手，啊，刮较重的物件你要闪出来，迄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食，专门咧甲咱过腰子新膀胱的天宝养龙丸。啊，若天宝清一病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酸涩，点点擦擦，压压扎扎。啊，足够惊光，足够流目油，啊，穿着风的流目油啊！咱这中辈时代，目睭会涩会疼，目睭晒个咧流流啊！甲灌即款天宝清怡明目丸转来吃，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要甲咱的目睭顾好用，食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治疗目睭症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过脑丸，你等那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安安硬正硬正，头壳疼乌暗晕呢。失眠耳啊机血压清管，天宝过脑丸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啊！那是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起，失眠高帮歹困，歹劳眠，健康风。

0: AM 1071。
1: 呀，你到那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要过来爱困，吃天宝利金片。也是我后夜交济应酬，啊，暗时晚困的天宝利金片。啊，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无能困的天宝利金片，这天宝利金片一罐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啊，一届敢买2罐，我送你3500。天宝利金配，啊！那天宝定扫扇的，你来扫米啊扫，啊气更歹，足够扫，足够客，啊！食薰会薰扫，空气啊冷，闹喵喵的想要扫，天宝定扫扇。今朝我叫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过的时间，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安排歌曲这爸爸是惊尊人，这个爸爸是惊尊人，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拍摄我看破啊一个啊，因为爸爸是惊尊人啊，啊咱这个林生，林明虎林生来到着咱的宏达药局，我伫咱的中部啊。宏达药局各位填报好资源，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爸爸是惊尊人》，多谢。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啊，来继续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有一个掠人的师傅，这个掠人的师傅讲伊啊，是迄个乞食妈祖的机身呐。啊，了后啊，利用着伊是乞食妈祖机身的身份。甲这个查某的信徒撮灵啊，撮偌久呢？佮兼甲这个查某信徒讲，伊就是足久无含查甫人斗阵啊，才有这个毛病。然后这个卡笑，是啊，那迄个宗教吼，太限制人啊，看袂起就是安尼。都两项上个人玩的，就是宗教诈骗。啊，就讲黑白怪啦，黑白那样啦，宗教诈骗。啊，一种就是压一个老力定冤家。这两项上个人玩。啊，奇怪哩，变那压老力，就无论安那样，就安那样，小看就一定加减会去冤掉啦，加减啊。无迄个咧平安顺事，无代志，家己来等伊啊无。啊，得，那盖一间庙，家老咧个无要紧哦，盖间将盖一间庙，家老咧无要紧哦。那是一丁呢，做个出嚟无共庙，无共宫，无共顶头，就足够安尼啊。当然不是大家拢安尼啦，但就是。足够冤啦，足有机会冤家了的。那即卖即个姓王的啊，阿姨讲哦，因迄个所在新民生闹热爱夹不叫啦，我还要出去夹呢，我来夹个。啊，刷了去个妈祖来挖架，啊，刷了去开始啊，就讲伊代架，代迄个乞食妈祖的架，然后啊。讲有一个查某的感应，伊感应到这个妈祖甲伊讲，讲这个查某的吼有婴灵天心呢，爱替处理。讲有迄个癌症啦，三位有诶无好，讲啊，安尼满口灵异得着啊。啊，刷落去就伸手甲电一灵啊，啊了后个安尼胸口安尼肿，啊了后伸手落伊个巴肚改变安尼乌白走了，就恶起来。后来，这个被害人啊，规身躯拢乌青、痛疼、喘气困难，叫医生看了后，才知影讲，叫这个布隆公的骗你，提出告诉，法院将依照三个强制威胁罪，将伊判刑一年六个月，就无路用嘞，走路十三年，这个走路十三年，有缘同款继续操控啊，操控着迄、那个。地下战争，六人帮的名人会姓陈呢，卡着毒品的案件，共通缉走路十三年。伫走路一段时间，伫幕后操作，叫伊少年啊，专门去外口放荡来。年利率1353%，你看咩啊？看我要收了1353%，真正是无目无泪了，对，1%，就是你若借一万爱还一万，爱还两万啊，这是1353%呢。你若借一万爱还1353万呢，看你话假了。啊！你嘛借钱行未出来，唔是干那去用苦冻呀，甚至呀，也佫讲去用呛声，讲要卖去国外，卖器官，讲卖去国外要家己挂器官。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啊，侦查几啊个月，分作四波，将着这个姓陈的定价的人全部拢拢啊抓起来，查扣1976万，无但紧，佫敲着巴达啦、铁机啊啦。哦啊，刀啦，有诶无诶，命啊，把一大堆啦，来这边。这吼、哦，比咧速回更加恐怖。这不是咧速回啦，这咧抽回。
借一万，爱行1353万呐！你来看，1353%，足凄惨的。即卖即个圣诞呢，将着即个讨笑的基点啊，甲藏伫个熟悉车行遐，买手嘛是叫警方抓到。即阵人全部拢总抓到了，圣诞呢，因为是走路嘛，所以随即用法监执行。后边最高了了判，其他重犯呐，拢伊着1万至5万块交保，真惨。另外那个讲到高阳中坑，啊，爆发着开面路的，甲二狗呛声，拍二狗的这个情形啊，唔知死活，伊唔知讲二狗咧执行公务的迄段时间属于公务人员呢。陪咧酒摊坏，高雄市的交情中间病院头前，这温黄山工地，一个开面如洗酒的，迄、那个二狗咧甲指挥的时阵呐，迄、那个洗酒的未爽，落车，甲这个二狗呛声，本来两个人啊呛声呢，最后啊，这个二狗甲干掉，洗酒的过来，同我甲这个二狗杀破刀。这个二狗的手骨掉伤，准备验伤了，按算要提出告诉。那么这个面路的车主啊，抓狂，直接落车了，将二狗个杀跋倒个呛声，讲哦，天气热啦，你伫山高登啊，各队一波对你我拢好啦，哈、哦，呛声，真正是。啊，这个官呢？这妨碍公务呢？那么伊哦，在迄个未当停车所在停车的咧，这还判罚金啊，6000以上36000以下的罚金。那么无进客的路边停车，罚600以上1200块的罚金。所以哦，火气莫伤大，火气大容易会食到惊。2525空空，带来麦电话，我关起麦卡，掏钱空流行卡安排。好听的歌叫叫做《因为我爱你》，这个歌声，歌声叫咱公司叫田伯勇两万两罐，田伯过哪万，田伯勇剩万两罐，甲田伯清一边无完，交代要听这首《因为我爱你》。2525空空，带来麦电话，我关起空流行卡。

0: 公哥，
1: 呀，啊，这骨头咧，开刀拢在酸的啊！
2: 你讲你目睭啊？
1: 我乌影。
2: 啊，你吃我那天就田伯清的面膜呢？
1: 嘿啦。
2: 哟，怎卖呢？
1: 无啊啦。
2: 怎卖田伯清的面膜吃了目睭乌影无呀？
1: 哎。
2: 啊哥啊哥，你个过哪晚呢？
1: 嘿。
2: 啊过哪晚是什么症头在吃？
1: 啊，头壳思想戆戆啊。
2: 好好好。
1: 啊，健忘啊。
2: 嘿，啊怎卖呢？
1: 今妈妈是安尼，迄食无够啦。
2: 好啊，袂哦。
1: 嗯。
2: 好，啊，今晚今仔要买好做饭啦，吼。
1: 诶，好，迄度买迄度骨头的啦。
2: 啊，我内底有资料啦，吼。
1: 有啦，你看卖啊啦。
2: 好，好，安尼好啊。
1: 哦。
2: 我就甲你，我就甲你行，吼。
1: 啊，我迄度。
2: 你买买好了，目睭啊。
3: 买第怎么出关第三关？我就是怎么要甲你食第三关？做一个，你讲。
2: 一个了定。
3: 三关一个了定啊。
2: 是看卖啊。
3: 遐讲讲，就搁甲你点一下歌来好啦。
2: 无啊，我想甲你问看，你目睭遐即摆食这两罐了，感觉安那？
3: 应该讲未歹啦。啊，迄、那个我第三罐了，我会甲你做一个证明啦。
0: 食阮的天宝清与明目丸，食了效果真好。啊，这个天宝清与明目丸是专门咧甲咱顾眼底。啊，这个目睭啊。乃安尼蒙雾酸涩，点点擦擦，啊压压杂杂，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是咧检体，食天宝清益明目丸上解好用啊！哦，咱的目睭啊，足够流目油啊，行光爱流目油，穿着风爱流目油啊。啊，足够流目睭屎膏，啊，目睭会涩会疼。咱的天宝清益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用着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决明等，这珍贵的汉药，这拢专门咧明目的。到你若有目睭的镜头，要来甲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买天宝清益明目丸转来吃。目睭要家顾好，用天宝清益明目丸这款专门治疗目睭症。卫生福利部是药师间检验合格，有清益两字伫这个药盒啊顶面呢，专门顾眼底治疗目睭症，天宝清益明目丸。好啦，天宝养良丸，你等下放了袂顺失，袂大降，该放唔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交流。抓着头，闪着尾，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着，拢会放一波久，啊！捏着拢会捏袂掉，啊！放着袂顺啊！天宝养良丸，你甲买转来吃。尤其那女性朋友啊，啊，牵一个卡扫，拍一个卡槽，挂较重的物件就会闪着出来。天宝养良丸。有只心膀胱改过好用，放了你就会顺失天宝养良丸。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啊，这个手啊，啊未压悬，脚未凹弯，腰脊骨不三时就安尼酸抽痛。啊！食咱的天宝好正丸，即款咧食效果足好。天宝好正丸咧，当个咱串气入经络，互咱的筋骨落会用。迄有个人吼、哦，脚头较无力，徛袂在，屈袂落，啊，屈落个爬袂起来。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啊，按照古早话咧，连坐泡姜汁，坐醋汤土，药效加足有力。你互咱的身体像筋络病，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天宝。好正丸，即款咧食效果足好。啊啦，天宝过那丸，咱得拿迄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讲今仔日安安硬食硬食，头壳疼，乌暗眩，失眠，耳啊机会啊欠悬，食天宝过那丸。天宝过那丸呢，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康轰轰叫，叽叽叫，加食即款天宝过那丸。啊！你若是咱这个读册读伤久啊，用脑过多，配合清管引起的头壳乌暗眩，心神操劳困未去，天宝过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 这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你啊，几啊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包谷天宝益生菌果冻，你家买回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连锁你家吃三天经过，三天来你就知道，哦，好歹三天来就知影。啊，那天宝养心丸呐，心神未安宁，未定静呢。啊，心惊胆吓，心神未定。人来甲你化解掉，掉生惊。天宝养心丸。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星卡。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台南永康啊。有一间超商，内底面有一个姓丁的店员，电话先甲听一下吼。喂，你好。
4: 喂。
0: 欸、你好，我问杰。
4: 啊，我是高月云哦。
0: 哎、
4: 欸。我要给你叫两盒那个什么益生菌。
0: 哦，益生菌两盒。
4: 还有那个什么，是丽晶片哦。
0: 哎、欸，丽晶片也要两盒。好、哦，
4: 啊，什么时候会到？
0: 哎、欸，星期六。
4: 星期六。
0: 哎、欸，星期六。
4: 我要叫邮局呢。
0: 邮局那真不行，那就要星期一才会到了。
4: 星期一
0: 哈、哦。哎、欸，星期一到、
4: 哦。啊，那这样子多少？
0: 3000，7000。
4: 7000。
0: 7000很稀。
4: 啊，麻烦你哈、
0: 哦。哎、欸，好，要寄邮局了哈、哦。好、欸、，OK，
4: 好，谢谢，
0: 好，再见。2525000，带来买电话，我关起控了声卡，头多有两个手机啊，吼卡来，有两个卡手机啊来，这两个朋友吼，麻烦你个订卡一下吼。这个永康一个姓丁的超商店员呢，啊，因为去因店的店长怀疑伊啊偷摕物件，侵占公司的公款。这个查某的店长随时叫苏海邦、海文堂组长刘家玉、甲陈汉林等人将着这个姓丁个拖出来，啊了后就个叠、就个讲、个修理，叠个也袂叫无。那么叫人家个修理个金丝丝，啊叫伊交钱出来，这个姓丁个讲要走无路，叫这个陈汉林请假嘞，按腰拢啊吊嘞，吊一个。听个站袂掉，想要走个走无路，最后为楼顶的所在13楼跳落来，当场现摔死。最高法院依照着诈凶器强盗的罪名，将着这个陈立莲甲判12冬，啊，这刘家玉判17冬，啊，陈汉林判14年，全然确定。迄叫因修理个外家人呢，得用酒干啊卡头壳啊，用马路啊拱手。啊，为叠加挨被叫某啊，给强逼伊逼签100万的本票，甲和解书了，佮交出一个金破链了。啊，叫因老母啊，摕20万来放人，结果拢无。啊，这个姓丁的心内想讲啊，因老母啊，无让阿斗三工啊，啊，佮回家脚踏家呢，归气死死的，单为13楼的所在跳了。互因这阵人啊，全部拢叫我们判罪确定了。另外，来个讲到有两个啊，有两个风台，这两个风台啊，啊本来为台湾这边来，结果拢无来吼，一个叫做诺洛，啊一个叫做小熊，这两个风台啊，拢为日本的所在去啊，吼、哦，诺洛甲小熊这两个风台，拢为日本的所在去。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控了声卡。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正品金融卡、外机欠钱赶紧跑走 ，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4: 免啦，古尽头啦。
3: 古尽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出啊哦。你的气不好，我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未增加哦。
4: 好啦，我明仔载来家己妈来去做。
3: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气甲心，且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国庆日的连续假期，为明仔载开始放吗？嗯，拜五、拜六、礼拜，是哦。安尼明仔载开始就是国庆日的连续假期啊！哈、哦，好来。安尼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今仔日讲二十四节气啊，寒露了，寒露好，安尼对啦。我唔知啊咧，我这个过甲唔知民国几年。安尼问啊在嘛，无法度通去寄药啊。这个头拄啊讲要寄药局的这个这啊，这个做啥？这个格鲁斯，你讲要叫又叫得来拜一家，拜你才会到啊！哈，哦，拜五、拜六、礼拜三天连续假期啊！啊，所以你明仔载讲要叫又叫嘛袂动哈，又叫无哈。迄，那个月份节啊，你讲要叫迄，那个又叫得来拜一家，拜你才会到哈。星期二才会到，我头下甲你讲星期一啊，唔知影讲咱明仔载开始连续假期，是嘞哈？叫又叫得来拜一口家，拜你才会到。明仔拜五，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有南山的低站准雨啊。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侪云到好天，升到以南甲台东31至33度啊。三暗同款凉冷啊，各地气温差不多22度至25度。啊，这个国庆期间，北部、北海岸啊，拢会有落雨啊。啊，好。那么温度方面，你当时啊，暑湿啊，暑湿的天气，啊来刷入去中岛烧热，汤以北的所在，宜兰花莲高温差不多28至30度，新竹宜兰甲台东31至33度，迄早暗同款悠远偏冷，各地气温差不多22至25度，空旷的所在气温会更加低一些啊。离岛的方面，平湖好天坐云25至29度，金门好天坐云22至29度，迄，那个马祖坐云好天23至26度。以上感恩好朋友报告到这，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迎到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关，还袂买唔到。来听歌。安排歌叫做一夜情，这个一夜情就歌叫心小姐。啊，在咱的嘉义市啊，啊，圣玛丽顶边对面商票的叫各位天宝永隆园，交代顶部要收听的歌叫做一夜情，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控六星卡。

来，咱来甲进行新闻消息的报送，感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这个台北市一间同济的酒吧，去有人点击13摆，警方申请搜索票入去搜查的时阵啊，因为讲话讲了较无好势，去有人处分。当然这个所谓的讲了无好势，就是在因咧讲啊，做迄种歧视啦，看遐同性恋的人无去迄款歧视的方式。我咧讲哦，警方啊，伊本身伊的素质无好的嘛是足济啦，毋是逐个人拢做有素质的啦。咱台湾即个目前伫咱个民主自由之地吼，咱那个努力个所在要足济，人那个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啊。但是有足济人伫即件代志咧发生个时阵，伊已经伫心肝内就甲伊判罪啊，根本就免去法院啊，伫个心肝内就已经甲这个人判有罪啊。所以因个对这个人吼，讲话有较无礼貌，较无客气。去有人家好出来开记者会骂架啦，尤其这间同济酒吧的头家，

一间叫做红楼书林，吼、哦，开记者会啦，讲哦，警方啊，啊，足无目无泪啦，一挂公民团体嘛出来讲警方啊歧视啊，结果，当当大家人拢咧认咧骂时阵，嘛有人送花来甲因鼓励啊，甲警察讲吼、哦，该人执法嘛是爱执法啊。啊！执法的过程中，咱有唔对出来回失的，啊，咱有无好爱修正，但是该执法嘛是爱执法的啊。这间东极的酒吧吼，伊里面内底有一个足大的问题啊，就是进内面因警察入面的时阵吼，因有真侪人拢脱不脱，啊，穿内裤啊。甚至有人来看也无穿，甲路旁街市拖出来。警察入面的时阵啊，因为因这个人拢衫裤穿无整齐嘛，所以警察哦对着因这个人看到了，起码是已经真歹啊，伫内心都已经看因感觉中作恶心的啊，无共款世界的人啊，爱就是尊重度无够啊。伊啊，今仔尊重都有够，伊有把这个人放伫个心肝来尊重，我相信伊咧讲话态度甲口气都无同款啊。爱就是看人家的查甫人看起来呢，就全全部拢闹光光伫遐，啊，白白查甫甲查甫的，在伊的心目中伊看到恶心嘛，但是伊不会想来讲，即个同性恋是合法的啊。咱台湾同性恋是合法的啊。所以伊入去讲遐话，就一点仔无礼貌啊！哦，甚至敢包含对陈忠林叔讲：“啊，你人身躯拢抽干呢，还阁有法度呢？”这款的礼貌上啊，足无礼貌嘞！吼、哦。那么虽然这五十一名衫裤穿无整齐，人客将依照社会秩序又发来改衣裳啊，也毋过警方咧讲话口气当中有足侪是需要改进的。就像我讲，我开车伫路边，警察无证无据，甲我炸落来，迄种诶感觉就无好啊。而且伊甲你炸落来了后，伊看你拢无安怎，无违规，甲你讲吼，啊，你着头少头多红灯啊，未等青灯诶时阵着挖。还是讲啊，三更半暝，咱也无爱甲伊计较，啊，若无，你摕你诶迄个闭路器出来看。若有你甲开红灯啊，若有你甲开红灯啊，若无。你也回去的啊，哦，啊，结果平安帮人就走啊，爱检讨的足侪，所在个足侪啊，哦，高速公路新亚交流道发生这个车的事件，一台南马空车啊，拄在交流道要起立的所在去弄到路边的护栏，弄到护栏了后，规台车都冰落去看。结果在南马空车冰落去看的时阵，这个司机调伫个南马空车来啊，调伫南马空车来哦。结果调伫来底时阵啊，甲看足吃力，因为哦，伊个规个南马空车跌落迷毛毛，甲伊个司机的身躯跌掉的嘛。啊，而且规身躯血塞塞血一直咧流啊。那么警方来到现场甲看，假设。哦，现场的指挥官啊，看，假设两个人甲拖出来，这个、人身躯顶大坑碎裂啊，很有可能的肉还是骨拖拖断，啊个疼疼个挨袂叫，无站袂掉。啊，若无甲拖出来，惊伊失血过多啦。啊，底下唔知要安怎，伊内底底下嗨啦，啊，就底下哀，啊，即卖到底要安怎处理的时阵啊，现场的指挥官讲。讲拜托，吉米病院啊，迄、那个刘洋吉米病院派车、派人，啊来这个所在现场甲疏忽，啊先煞兼改住几天，可以啊，较袂遐艰苦。啊，伫这个咧疏忽过程中，伫咧住几天的过程中，和迄个救援人员将着迄个车体改压无开。阿杰无开，伫无伤害到伊个身躯的状况之下，安尼甲人救出来。这个现场的指挥官创下着台湾历史以来第一届，人阿未送伊到病院，
伫个车内就甲伊输血，好没有？这有那是创举呢，伫历史以来第一届，伫车内就甲输血啊。那么即卖伫即个柳营疾病病院，医生和你输拢到场咯，拢到，那了开始，甲伊注大动诶，甲伊注血，啊，甲伊注止疼。啊！了后，将着迄个车头叫迄、那个啊救援人员将车头给撬开，啊人给抱出来送病院，平安顺遂，无代志，送伊到病院。好，你家知啊？这现场的指挥官啦，啊加迄、那个哦，加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合作了，配合了真好。另外，那个讲到屏东新北啊。代表会主席，即阵的事件吼，伫个屏东新北代表会主席，即个叫做吴进德。迄当时新北乡的乡长叫做潘和元，即个死啊，王兴爷。那么迄当时代表会主席吴进德为着一个姓何的，姓何的因翁阿婆。有一个祖囝，这个祖囝伫新北乡乡公所担任临时顾问。即卖，迄、那个临时顾问，伊就随时随地拢可能用迁调嘛。姓何的，伊个代表会主席吴进德正识，阿嘛正好。伊知影讲。这个新北乡乡公所有一个药品人员的缺，这个缺希望会当清除给因组件，因为因组件内底面是迄、那个，伊内底面是临时雇员啊，甲预雇人员差多济啊，无论是薪水啦，无论是退休金啦，种种差多济啊，所以这个姓何的拜托着代表会主席。啊，甲伊争取互因组件，看会当成为药品的人员未啦？即卖代表会主席讲安尼啦，我替你总啦，啊，毋过可能爱包一个红。啊，即个组件的老爸讲包红不要紧，偌济。结果，即、這个代表会主席讲啊，无嘛三十。结果即个姓何讲好，无问题，那超会行，三十我开不要紧。当然，这个进德啊，伊是无共无甲对方收钱啊，伊是按算这三十是要退给迄个乡长的代表主席是无共提钱啊，伊是无甲收，伊是朋友斗相共的嘛。哎，想讲啊，康水博士要共敲代志，歹势啊，伊怎啊去甲乡要甲乡长讲的时候，伊就来提钱嘛。我当然进德啊想法是安尼啊，啊代表主席是无共提，甲半甲银无唔对，伊是好心要替伊撞啊。哎，小公阿咧，阿拉甲要去替人敲一个，敲一个人书，阿无通摕个半个月嘛，歹势，唔只系甲即个姓何讲，啊，即个钱是全部拢送去。为什么我会知影讲即个钱全部拢送去互乡长呢？因为伊用三罐地血，阿内底面一罐地血内底要拢藏一支十万，藏三支，啊，藏三罐，所以伊甲姓何摕三十万啊，伊家己本身也无留半角啊。伊也无贪也无安那样，最主要就是伊要希望甲因即个姓何因祖囝超即块，啊老爸老母啊，甚至讲真咧，为着查囝嘛是想办法咧撞啊。结果这件代志送来到乡长遐，乡长一开始当作送三罐地血，啊当然啊，三罐地血代表主席送的，咱较有可能无甲收，得甲收落啊。结果地血拍开要跑，我靠腰内底面有十万呢。一罐内底十万，你看拍开三罐三十万，哇，系啦，安尼未使。别人讲啊，所以打电话给代表主席，甲主席讲啊，地血未使咧啦，跟收等的收等的。伊同我搁再甲这个地血，讲是讲地血，其实内底是三十万呐。同我将这三十万罐等于向这个代表主席，啊，代表主席想讲啊，人钱都无收，伊搁甲这条钱搁罐内搁清等于核一下，改讲乡长无收了。啊！这个何讲啊？用掉无收哦，啊无收敢超会行？讲啊，这得看缘分啦。我都已经尽力啊，马人用掉也无收。啊，尾啊，
这个代志乡长哇，真够做人。伊感觉讲这个姓何因祖囝伫个乡公所表现也有够好，哦，啊，所以在无收半角银的状况之下，有哪把这个姓何的祖囝啊，甲升起来做药品的人员。但这个代志有逼啊，这个代志上30万，这个代志有逼出来啊，哦，那有人检举啊。所以这件案件到尾啊，这个警方知影就办落啊，吼啊，检察官就甲因起诉啊。啊，起诉了后，这个代表主席因为也无享受半角银啊，伊只是讲到个手呢，但是伊是有讲送钱啊，乡长也无收啊，啊代表主席嘛，甲钱退转去平和的啊，所以最后因为认为讲代表主席这个罪也无足重啊，哎也无享受个半角银，所以同我甲判4个月徒刑的，当伊去话金七的公款1年啊，哦，啊这个姓何的，因两个阿伯为着因左家遭纵。虽然你钱要送出来，但是为了动作，所以姓何因两个翁仔某，因两个翁仔某嘛有叫人判刑。哦，即阵案件姓何因两个翁仔某拢向判3个月所以其实呢，一开始卖送钱用讲的，那讲的行，就免阁再去迄落啊。当然这关心关税这种加减的暗忙送钱啊，送钱就出代志啊哩，哈、哦。来好听歌叫做《鸡人河》，鸡人河这个阿迪啊，伫咱的桂林市场，陈秘密有带药叫各位填报过南湾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鸡人河》。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哎，阿桑啊！
2: 哎呀，
1: 哎，你好，你好。
2: 我你好，我跟你讲吼，我
1: 甲
2: 伊个头皮讲，我讲我食伊这个果汁果那丸吼，好三项，我好嚼香，你你含你通通嚼好，唔通囡仔唔通嗲嗲嚼去了。我讲我拢敢讲足多，阿人要听听唔听，我嘛无法度啊。
1: 哦。
2: 他较好啦，他较听个微微准啦吼。
1: 哦。
2: 啊，搁再说了吼，白样拢穿咧口罩，你都安到啦，即马较消化了啦。
1: 好好
2: 好。好啊，我阮甲讲，我拢直讲讲讲袂歹啦。
1: 好。
2: 啊，食这有影真好，这拢熬掺青草啊，掺啊汉叶，食了真好。我话搁加一点，摕回来啊，拄个才摕来的呢。
1: 好安尼啊。
2: 哎。
1: 啊，你住倒咧？
2: 我浦中乡。
1: 哦，浦中阿桑啊。啊！你食了过年完食了之后，
2: 嘿，过年完食了未歹。
1: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我甲你讲吼，
1: 好好。
2: 我甲你讲，我拢直讲，讲我讲食的好在茶。我啊，这只暗时是，我年年听好，我半个月较低，啊，即马不要紧。
1: 头壳疼吓。
2: 嘿，即马不，唔是头壳疼，脚骨咯，手骨咯，脚骨拢即马疼疼，即马好咯。
1: 安尼吼。
2: 嘿，啊，咱穿只头壳咧擦过，迄油啊咧行光，迄脚算咧咧放咧非常好，真放了真功夫咧。
1: 啊，你好，
2: 嗯嗯，
1: 哟，
2: 那食这过那丸的袂歹啦。
1: 啊，你好，
2: 啊，这个叫做卡骨子迄个。
1: 好正丸。
2: 卡哈，过这丸我今麦食了，那地方消化较差了。
1: 啊，你好。
2: 哎啦，阿红哥，我搁甲你叫呢。
1: 啊，你好。好啊，你来食好，每个好叫呀。
2: 系啊。
1: 好好好。
2: 伊讲要讲秀莲啊，你我讲我食了丸好啦，阿姨食了好啦，我天名叫秀莲啦，
1: 阿
2: 天名蛋坑啦。
1: 好好好好。
0: 吃我的天宝果脑丸，吃个效果真好。啊，那咱这个天宝果脑丸，你得拿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啊，伊个阿妈滚筋的癌会硬症，我头壳会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呢。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果脑丸。啊，你那是去个操劳过。

AM 一零七一，血压升高引起的头壳乌暗晕，心神操劳，困眠不足。啊，透早滚车头壳戆车车，啊，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咱这款天宝固脑丸，阿妈赶紧按动动的咳咳，血路循环歹，血压悬，血压未稳定。天气变化，情绪起落未定，种种的因素引起了着血压的增加。甲灌这款天宝固脑丸，等下甲咱安心定脾，好困降血压。啊，护理男朋友过来吹着风，引起的头风，啊，不时的头壳疼，吃天宝固脑丸。天宝好生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天宝好生丸，你甲买转来吃。迄、那个旧伤老病母不三时在咧酸痛，啊，旧病母带掉咧啊，啊，不时在咧酸抽痛。天宝好生丸，甲咱串起入经络，和咱的酸痛、神经络病好哩哩。和咱的天宝好生丸，强筋壮骨。咱啊不三时啊吼，啊脚得安尼筋络安尼蛮难难呐，足够救脚筋呢。啊筋络歹哦，天宝好生丸你个买转来吃。伊内底面有骨瓣锁阳做主剂，骨瓣来甲你固关节、固骨头。啊，迄、那个脚头甲你固好，手骨固好，酸痛症、筋络病啊都无咱的分呢。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要放放无放紧紧，啊紧放放就熟啦。那个交流啊，不三时就拢总安尼，你若紧，我了其他过了紧，其他过了紧，啊放了放个结束啦，啊放了拢放一波久，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专门咧过咱的腰子神膀胱的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清热明目丸，这款天宝清热明目丸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点擦擦，压压杂杂，啊！目睭晒个咧老老啊！天宝清热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这款天宝清热明目丸专门咧甲咱治疗目睭症。目睭看袂清，看袂明，是咧检体。要甲咱的目睭顾好用，食这款天宝清热明目丸，专门咧顾目睭、治疗目睭症的天宝清热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咱就来心惊胆吓，心神未定，够紧张，够胆吓，足够掉生惊。人来化解，就惊掉了。哦，迄、那个心神未安定、未定情，天宝养心丸。扫净的朋友，看看扫、酷酷扫、冷扫的扫，然后头痒痒的想要扫，过一更过然后扫净的跳救生天宝定扫散。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个咱的现场，好听歌曲做《青春欠起来扛》。这个《青春欠起来扛》就歌曲咱的彭小姐在咱的啊西门路四段小巴麦当劳对面信辉二局来告别咱的天宝好生丸，跟咱交代点宝贝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再来听这首《青春欠起来扛》。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67岁姓张的，运到的楼顶跳落来，结果，你要拿摔落来了后，八楼，摔落来到1楼，8楼哦。挂落来，摔落来到1楼，结果当场昏迷。学区新店分局江陵派出所的警员呐，甲救护人员接到报案，赶紧赶到现场，当场很急救。8楼魏建龙的手来将人的命甲救倒上来，但这个人救倒上来，可能嘛无外人啊熟悉啊，因为对。8楼拔落来，我看伊身躯啊，诶骨折、骨头，唔知要断偌济去啊！哦，准后你救我，有我啦，嘛无一定是好事啦。67岁姓张，为什么伊会跳落来？因为长期得着慢性病，听到没有？所以我时常常常在节目当中在跟你讲讲，万贯的家财不如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一直在跟好朋友苦劝，讲钱啊是长生命人在使用的，你炸不起。啊，有的人就是听得到，啊，有的人就听不到，啊，听不到准都好啊。我就讲过啊，心生恨，主人福啊。哦，你那好运。啊，就有顾身体，啊，就无代志。啊，你若身体唔顾，啊，有代志，较来后悔就袂赴啊。即卖即个姓张的向送去到病院内底，人有救倒转来，但是救我未？唔知。另外，来甲讲到一个食毒的，即个毒虫，即个吼，三更半暝11点，我开车载着个朋友伫路林乱乱踅。警员拄啊伫路边摆临检站咧临检，这某人老王诶看到警察咧临检，赶紧吼车把骨断走，警方随时啊，布下天罗地网，开始硬追，最后伫一条无尾巷啊，撞到这个姓王诶，甲抓着，这两个人。姓王在开车，边啊副驾驶座这个姓尖了，一个哪开，一个边啊哪速动呢？44岁这个老王呢，伊在开车，边啊这个44岁姓尖的，伊在吃维他命呢，现在点落很输呢，点很的行很的输。结果警方给他炸下来的时候，撞到这个姓尖的给拖下来，哇，打给他看那客他兵打吃了而已，安慰他兵打吃了而已，打输了而已，那个玻璃杆还小小的啊，这个老王呢去让他抓到的时候，他本身也有吃毒，两个人都有吃毒啊，看到警察怕走不赴，去让他抓到吃毒开车靠车啊，吊牌跟那个罚钱，好可怜啊。这医生我办他们两个不只说只吊靠车吊牌啊，跟那个罚钱以外，他们两个人毒品为了控制掉的还跟医生，那是没弄到人的，弄到人他们两个人要随手啊，所以毒品啊，一世人捡角，毒品嘛捌哈，迄毒品啊，一世人变无路用人呀。另外来个讲到南港的警方啊，这个警察哦，本来伫个台北市南港分局玉成派出所担任警员，这个叫做叶进和啊，伊开警察的用的电脑资料来偷查民众的个资，结果。去予因警方来底面内部发现， 先把这个高人啊，把调去警备队。现在督察组的进行追查，剩下的跟他们朋友林俊达这两个人竟然共同了经营博缴网站，就是因替着迄个博缴网站来招人客来博缴，啊，因甲对当中来抽commission啊。那么即阵案件警方发动侦查了后，将着即个姓叶的原警解抓着，啊，伊的朋友姓林的两个人拢共同同抓着，依照着博缴罪，将即两个人来甲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我咧甲看叶的，应该伊的警察的前途到遮尔吼。担任警员的时间呢，竟然共偷查民众的个资，结果原来伊就是博缴啊。伊到目前为止，家伫网络顶端，互人跋筊签赌的钱已经抽20万啦。另外，来个讲到移民署，这个富益内湾国际游园公司啊，伫个网站顶端刊登着香港、澳门的移民呢，啊个投资移民的资料啊。啊，这个物件无事先来处理着广告新闻确认的利好，扣内政部依照着出入国甲移民法罚金30000。这个富益提起着行政的诉讼啊，省心的法官这个叫做林敬超啊，这个、林敬超认为讲移民广告刊登进程必须要指定团体审查，这已经涉嫌着事情审查。妨害着言论的自由的比例，都要申请释宪。宪法的法庭认为啊，这已经违背着相关的宪法啊，嘛已经超过着言论自由的限制，违反比例的原则，所以判决这件代志，这个违宪哦。所以以后啊，要刊登着迄个移民的广告。唔免阁经过相关单位的检验，唔免阁经过相关单位的同意，所以这个宪法法庭决定啊，要取消掉未来你若是要刊广告时阵呢，刊移民广告，都要经过掉相关单位的同意，这废除掉，以后唔免啦，唔免阁经过相关单位的同意啊，哦，这是迄个移民的广告。结果移民的广告还阁经过相关单位同意，这个部分啊，已经完完全全啊，啊、哦，爱取消啊，未使阁叫人爱阁在什么经过人同意面啊，哈、哦。25252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广告。
1: 啊！你讲起我呢，我讲过，你讲起我填报用点完结安怎？
2: 啊，都未歹咧。
1: 安尼哦。
2: 我较早啦，上暗起啦，时间啦，上暗起都，我都投入啊，都吃外块啊。
1: 安尼哦，都吃外块。
2: 当时一天爱换两届、几啊届。
1: 哦。
2: 啊，即我食啊，未一罐都差。
1: 食填报用点完。
2: 嗯，食你过油脂
1: 个。哦，安尼啊。
2: 系啊，我都放无叫我卡咯，静静。
1: 哦哦。即
2: 我坐了想叫我一干妈来啊，介博介算一外张小妹来，然后伊煮煮饭去啊，想去卡拢。
1: 因为我
2: 啊，
1: 今麦
2: 食了
1: 个袂啊。安尼哦，我填报了两日，食袂歹啊。
2: 无啦，我是我都唔代是我家己啊，所以我早我食袂一罐，都食了有感觉，过来你挂挂了。系啊，我即问你讲，我有志个食，目睭安尼用当一点钟就用食个
1: 掉。当一点钟
2: 啦。好啊，我定去那边先药
1: 房买。好啊，你食好就我到时候补啊。哦，好，谢谢。
3: 食第四罐嘛。
1: 哦，啊，算讲食第一罐。填报用两万，还阁无啥感觉。
3: 哎、欸哦，第二关感觉是输啦。
1: 哦，
3: 啊，第三关食甲尾啊呀。
1: 哦，
3: 才知影效应。
1: 哦，啊，无你听水龙头，听水声就想要放出来了。
3: 听水声都走未起哦。
1: 好啊，你啊。哎
3: 呀，
1: 啊，足侪人像你安尼呢。
3: 真侪人啊，
1: 足侪哦，足侪人听水声吼。 哦，滴滴答答吼，安尼吼，强强咩？
3: 照照未糊。
1: 对，足济人安尼。
3: 拢上来呢。
1: 啊，你食三罐了后，就有这个效果就对啦。
3: 嗯，啊，食第四罐啦。
1: 好安尼啊。
3: 嗯。
1: 哦，啊，赶紧做一个健身。
3: 我了本来都，有咩害呀？
1: 啊，你啊。
3: 哦，我听你的电台听到两年，听到两年才加买呢。
1: 啊，你哦。
3: 嗯，我本来加拢冇买。
0: 所以我的天宝永龙丸吃个效果真好，听到水声，阿廖就紧，强强要出来呢。咱的天宝永龙丸，这罐天宝永龙丸，咱啊肾气不足，啊下元虚弱的，腰子肾膀胱较烂，啊当然迄个放尿就放袂顺。要放放无，暗放紧紧，啊，紧放拢放个一束啦，啊，一步了放一步久个，放了袂顺失个。啊，咱个天宝永龙丸你该买转来吃，尤其是暗时咧困啊，啊，一暝起来放了放了几落遍，迄个天宝永龙丸转来吃就无唔对个，哦。要放放无，暗放紧紧个，啊，妇人男朋友哦，摊一个卡手，拍一个卡手。啊，出较重的力都流散出来，这你甲买天宝永龙丸转来食，迄个食效果足好诶。哦，咱那是迄个肾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永龙丸专门咧甲咱固腰子肾膀胱啊，迄腰子肾膀胱该固好用，放尿自然就会舒适。天宝永龙丸甲关转来食，啊，放尿放少，不时的咧放啊，啊，一步尿放足久诶。吃咱这款天宝永龙丸，那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筋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脚头无力，徛徛袂在，屈屈袂落，啊，屈了佫爬袂起来。天宝好正丸专门咧甲咱治疗酸痛、筋筋络病、骨头腰酸痛的天宝好正丸，你佮买转来吃。中辈时代脚头无力，走路啊，走两步啊，就软脚。啊，就温了，咱来天宝好正丸，这款专门的治疗酸痛。哦，你那是迄个酸痛神经络病，吃天宝好正丸上好用。啊，那天宝过脑丸呢？这个天宝过脑丸啊，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那么关键的安尼个症，脚手的麻，血压未悬，血压未稳定，天气变化啊，情绪起落未定，种种的因素引起了着血压的增加。紧甲灌一罐天宝过脑丸当来吃，安神定魄好困，降血压，头壳疼。妇人男朋友啊，啊月来吹着风，造成着头风不三时的头壳疼，困未起，头壳发晕。吃一罐天宝过脑丸，啊那天宝清一边无完，这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会安尼蒙雾酸涩，看未清看未明，是咧检体。吃咱这罐天宝。清易明目丸呐，啊，咱也是迄、那个目睭会安尼点点擦擦、压压杂杂，目睭使可能老老食天宝清易明目丸，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症诶。啊，有着卫生福利部小数间许可，有清易能力的药企啊，顶面诶天宝清易明目丸。啊，那是咱诶天宝五年解毒丸呐，清下咱诶三焦五毒血。这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多，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肿、尿、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嘴大阿那灌得了未止嘴大，天宝五年解毒丸。来安排好听歌曲，那个杀鸡九九上当家乌蝶姑娘。

0: 欢喜会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万丢意义。
1: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再看吼，热天嫌热到要死啊！啦，
1: 嘿，
0: 吼啊，寒天啊是嫌到话要寒死啦。
1: 哎，安尼倒是行较好。
0: 啊，其实啦，
1: 两行拢办。
0: 其实啦，吼，那要讲是热天较热，但是热天的毛病较少啦。
1: 安尼吗？
0: 还是较早热天较袂细胞较袂问题嘛？
1: 嘿，
0: 较早热天你讲要感冒，除非讲落西北雨去压着哦，哦，真系去真系去感冒着。哦，你也讲压着喉咙感冒时啊，即卖囡仔有可能啦吼。我较早的时阵啦，六七月啊，拢是营养树卡。吼、哦，咱这爸母啊，你即卖听节目就知，六七月啊，拄啊营养当你修行嘛。
1: 嗯。
0: 啊，修行，我较早囡仔时阵，我来讲，我还未读国小哦吼。
1: 嗯。
0: 迄阵啊，都拢爱，我迄阵是拢烫车卡哦。啊，迄树啊卡吼，我即卖讲互咱只爸母啊听，是安那话长辈时代拄着囡仔若不好，讲着安那目屎来目屎滴，来，较早的人啊，营养啊，一年修行一届，
1: 嘿，
0: 我即卖修行的时阵啊，一年修行完了，只有营养病，迄个营养树卡都拢无人哩，无咱
1: 都冇，
0: 都冇哩惊脚高啊啦，后来啊，即卖就开始到明年要开花啊嘛。
1: 哦，
0: 你开花啊！哦，你开花啊！来，就会去顺啊，顺通啊，因为伊的丁啊会酸起嚟嘛。
1: 哦，
0: 我丁啊会酸起嚟。
1: 顺丁啊，酸，那个顺
0: 丁
1: 啊
0: 就掉啦。就丁啊，丁啊会丢掉。
1: 怕就长过来丢又掉。
0: 你即卖譬如讲啊，你开花啊，
1: 嗯，
0: 啊会起嚟吼，丁啊会作爆哦，规张营养长都拢崩去啊嘛。啊崩去，咱怎讲你开花啊嘛，就爱去甲丁啊头做掉，爱去搞起，
1: 嗯，
0: 互伊全啊打去。
1: 打
0: 起就是讲，即马来口界就死啊嘛，啊死了，这营养开始开花啊嘛。
1: 嗯，
0: 等到结粒好办的时候，迄甜啊已经熬了呀。
1: 嘿，
0: 咱就会使来采收啊。
1: 哦，
0: 啊，较早是较早，咱啊南部人啊，就拢总知。
1: 嗯，
0: 六七月啊咧卖营养的时阵啊，下早时好天，下晡落雨，逐工的啦，
1: 吼，你就捌着啊。你下工下早习惯性的着的啦。
0: 遐话都等于
1: 都
0: 食都食着的。
1: 啊，过来个什么做有着，做有着啦。
0: 嘿，做有着，艰苦有着的。啊，
1: 我其实吼，
0: 我跟你讲，
1: 正经讲，迄个落雨你足歹做行过，
0: 安在？
1: 你要穿雨衫也毋是啦，吼，热到要死啊！啊，你毋穿雨衫是？
0: 就反正，我就跟你讲啦，其实有穿淡嘛淡啦，无穿嘛是淡。
1: 对啊，啊，上重要个是热天哦，蛇
0: 啊
1: 多，
0: 虫
1: 啊多。
0: 我跟你讲哦，咱这爸母啊吼，
1: 其实我啦，
0: 我啦讲哦，恁听恁可能为人无爱相信啦。
1: 嗯，
0: 其实蛮灵验啊。
1: 嗯，
0: 迄是讲
1: 足压造足
0: 艰苦人吼。
1: 嗯，
0: 啊，都即卖人即卖卖啊啦。
1: 嗯，
0: 哦，这是一种足艰苦的工课。安那讲你知无？灵验爬起树丛拄到啥不一定啦。你问阿华。哦、我不骗你呢，阮老爸迄阵也低咧啊，慢未起啊！你讲，你讲阿公等来到啊，啊，你要去一张纸我袂做，
1: 也是，
0: 真正呢，啊，你我伊我去迄阵阿华弄纸我卡，咱阁唔敢画，画了惊也惊。
1: 好呀，阿华，我后天登落纸去托掉
0: 你变啦。啊，即卖吼，
1: 来
0: 纸，
1: 嗯，
0: 过来就是啥糖。
1: 糖
0: 哦，即卖较袂啊啦，即卖有咧转农药，因为即卖要采收进前啊，先去转一届农药杀虫，
1: 杀虫
0: 好来。
1: 啊，无嘛，至少嘛，拢也阁无转进，也阁迄个芳
0: 啊，较无芳，诶，较无芳，收迄毋是蜜芳哦，无
1: 啥，
0: 迄是野芳啊，野
1: 芳啊，无你较早去定着
0: 啥？迄是野芳啊，下头蜜
1: 芳
0: 哦，啊，迄我咧讲吼，你问下吼，我一届吼，啊，树啊冻袂，咱的营养长即卖拢采甲足低，
1: 嗯，
0: 哦，咱要去办春秋去，也毋知影讲伊无转药啊，
1: 嗯。
0: 秋春季哦，
1: 嗯，
0: 迄芳秀里啊，好秀嘞，好加早恁拢挂这个秋龙啊，
1: 哎，挂秋龙，
0: 秋龙，迄芳啊一下落吼，我讲你甲雪叮当吼，订了超十外个，夹我来一直订，
1: 确实，
0: 好，所以，
1: 啊，你无订，你连听
0: 都无啊。我是安那讲这，你甲看咱这爸母啊吼，你家己有感觉，咱的孙含你的囝，你的孙啊，甲恁的后生，平平的年岁，恁的你看恁咱的囡仔无难。即卖囡仔无难，较早我来讲，我
1: 诶囡仔体质吼，
0: 对啊，
1: 血真难着。
0: 你问阿华，较早吼，下早时天未光，狗未肥，倒来营养爬营养树
1: 啊。是啊，
0: 真正呢，我无骗你，阿华都拄着诶。
1: 我等你甲你到阿里时阵，你敢讲无点头哦，点点无点头，我有想过嘛，安尼可能有蛇
0: 啊。即卖阿拉咧啊，中下早时阿拉中昼食饭饱。休困只要十分钟尔，然后出门
1: 啦。
0: 啊，天气就听你变啦。
1: 啊，无紧啊，等下雨来啊。
0: 啊，等下雨啪一落落来。
1: 哎呀，
0: 哦，啊，即摆我来讲，啊，较辛苦淡利落，唔是讲

0: 啊，不
1: 是
0: 是
1: 讲啊做，
0: 不
1: 是讲啊，你落啊，今日来顿，不是啊，赶快做个天暗，这样落来起瓦卡，起瓦卡了，一半机啊开嘞吼，零零啊一人一人摸起哩，半机啊顶头，才等来，
0: 才等来，
1: 啊等来通啊，食饭。
0: 吃
1: 你啊，食饱先，苦涩涩就吃亏哇！你吃卡歹嘞，
0: 还佫有空亏。
1: 你吃卡歹嘞，
0: 后边还佫有空亏。
1: 后边还佫有爱千米，就是讲
0: 个，迄个唔一波做人唔
1: 知。唔
0: 知
1: 啦，千米就是讲吼，咱咧营养是几趴嘛？
0: 啊，加几趴？
1: 啊，我爱先用烧火烘两工嘛，烘一暝一日24点钟嘛。啊，你要热热你嘛？
0: 热
1: 热热热你，地头的热你，
0: 地头的热。
1: 哦，伊叫速带呀，你后正用人类
0: 对呀。
1: 对啊，多会有提出来，我唔对，但是作业
0: 退会了，后边退会有迄个会分吧？
1: 啊，多顶头，啊多甲迄
0: 暖暖的户的，
1: 好啊，阿华因咧无养户的，都在多边啊吼，捞无了，遐爱一粒黏起来。
0: 哦，啊哪黏哪
1: 靠咧？啊哪黏哪
0: 捞，哪靠啦？
1: 捞目屎啊！
0: 捞目屎，
1: 那是足艰苦呢。
0: 因为会分，你分目睭会艰苦，
1: 但是我来讲，迄阵的囡仔无啥会感冒。
0: 嗯，好、
1: 哦，所以即卖囡仔吼，热天啊，寒天啊，迄天我一个朋友在咧开小儿科啊，伊在咧讲吼，其实即卖囡仔一年365天啦，你要看伊，
0: 咱讲实在，
1: 365天哦，你要看伊65天哦，无感冒足少的，真正足少的。你讲哦，阮兜拢用烧气，用啥拢同款啦。我爱讲恁兜设备愈好，你的囡仔体质愈歹啦，安尼知无？
0: 有影对呢。
1: 所以有当时
0: 啊，因为这样了袂啊，这样的囡仔吼，
1: 有当
0: 小啊，塞片也要看医生，老片也要看医生。啊，你愈食以后愈食，你抵抗力愈歹愈歹
1: 啊。我讲啦，有当时啊，就是讲囡仔出门吼，那去个超薄的所在吼，你就好叫鞋啊脱掉啊。
0: 啊，你唔着看这卖囡仔敢脱无？
1: 脱掉。
0: 第一件鞋
1: 啦，这卖为囡仔干啦，来。哦，安尼知无？可以抵抗力较有咧，
0: 打一下吐气，
1: 啊，卖打阿弥陀啊，
0: 腿带去算一，
1: 卖打阿弥陀的啊，打阿无效啊，
0: 来吸吐吸毒气，
1: 来吸毒气啊，还是无效啊，来，咱来欣赏老演员所唱的吼，为钱多性命来。

0: 咱现场汤老师今仔日来要甲咱讲两个真正拢伊拄着的问题，阿峰嘛讲一人卡电话来甲咱讲的一寡见证，互咱遮的爸母啊听。哦，啊我佫甲遮的爸母啊讲，我无爱做迄落人，毋是人客卡起来啦。我来讲，其实人客卡起来，汤老师你会使甲问，查袂起来，你甲讲啊，拜托你嘛甲阮见证一个，毋好啦，毋好啦，毋好啦，奇怪啊！我有当时啊，有当时啊，听一寡下讲。对，听一挂遐见证，遐人当然啊，这样这样做法啦。咱也无爱去讲别人的，因为我来讲，有做定咧讲一句话，你一支镜头啊，记着别人；四支镜头啊，记家己啦。哦，所以阮无爱讲，卖讲讲遐啦吼。啊，阮的见证，阮就人客卡来要见证。哎，你甲我见证一下，一半的也袂。一半也袂，咱袂使讲无，但是足少的少啦，大部分拢无爱啦。
1: 啊，咱卡打实地啦，咱讲真的啦。
0: 咱的物件靠实力啦，吼。张老师，来。
1: 我正经前几个月个拢伫病咧，甲一挂医生伫遐讨论。即马爸爸妈妈会拄着较接拄着问题，像即阵就是甲骨科医生嘛。啊，奇怪啊，骨科医生讲完了，我有一个朋友，伊退休啊啦吼，中医师退休啊啦吼，哎嘛，听我伫遐咧开讲嘛，一边咧听。啊，我种奇怪，啊，我咧开讲差不多讨论讨论代志啊，变成讲差不多三点钟的时间。我想奇怪咧，啊！听无十分钟，伊个爬起来就走去外口；听无五分钟爬起来，讲无五分钟爬起来就走去外口。我想奇怪咧，我咧想啦吼，今日去我约着，结果我入来我个甲问，我讲何老大，我拢叫何老大，中医师退休啊，啊你膀胱无力了。伊讲吓呢，伊个做细声搞讲吓呢，我膀胱无力，伊几岁？才六十几岁呢？哇，六十几岁啊，算壮年吧？
0: 壮年，
1: 你膀胱无啦？我当然啦，我是无讲我这大声，我讲安尼，我跟你讲，因为介做好的朋友，我跟他讲，乌梅阿花这项物件你甲提转去食，你一定爱食，因为我看你安六十几岁，安尼膀胱安尼，我是来做唔干的。我因为拢病病拢是查甫人，
0: 那会使？那暗时都拢免困。
1: 那会使？我阿未讨论到暗时咧，因为安尼伊白天安尼个啉无几杯啊水，尔个走诊所。
0: 哎呀，
1: 十分钟走一个诊所，我你迄一天讲差不多三点钟，伊走要十几届。哦，
0: 汤老师来讲咧。迄话啊，迄话是唔敢讲咧，出门是啊，出门是下桥主啊咧，啊六七十岁人下桥，人安尼实在是膀胱了。
1: 真的未使，啊我乌梅阿花这项物件，我讲你另爱食，一食差不多一个疗程，差不多食一个大组，食一个大组的料，差不多三个月四个月料，伊讲吼轻松，汤老师轻松，今嘛我膀胱硬冻啊，差不多两点钟。两点钟一个，其实我甲即爸爸妈妈讲，咱的膀胱基本上，咱卖伫滴灌茶、灌水、灌白开水的情况下的情况啊，正常的啉水啉茶，正常哦，正常啉水啉茶，差不多三点钟至四点钟会走一个诊所，这是正常的哦。啊，你若像头头我讲迄个老中医，伊退休迄个老中医，伊十分钟。十五分钟走一个诊所，迄绝对唔对，
0: 迄就唔对，
1: 迄绝对唔对，
0: 迄膀胱无力啦。
1: 对，
0: 啊，我来讲好佳在食乌梅啊，
1: 真诶，
0: 内底佫有呾管花弄草肉虫蛹，啊，佫有啥物，佫有双风羊、螃蟹囝，
1: 我跟你讲，
0: 你想要无力嘛无法度啦，我无骗你啦，
1: 对唔对？因为这项这内底这项物件，就是要互你的膀胱收缩，人讲收放自如，
0: 你想，收放自如我来讲，只要嚼到这几样啊物件，剩的拢卖讲，我南瓜子也拢卖讲哦，你就加食了乌梅啊，这个也做啥？伊个螃蟹囝，阿哥这也做啥？嘿也做管花肉虫蛹，佮饲养住这三啊食会到啦，我跟你讲。绝对膀胱庙，你勇敢啊，提的啦！
1: 后来收放自如，就是安尼。
0: 对，啊来，汤老师，你讲这，我真正佫讲一项。
1: 对，
0: 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诶，这是中华基督教病院泌尿科外科的主治医师啊，伫新闻报纸咧讲诶。伊讲哦，咱即卖啊，咱台湾要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啊，老人啊，诶疾病啊，应该爱佫受到较侪人啊，加重视啊，尿失禁啊，尿失禁哦。就是严重影响到生活品质的一个重要的疾病。事实上啊，你若尿失禁的人啊，若无好啊治疗，有可能会造成咱这 尿路尿尿道感染啦嘛，甚至导致了心腰肌功能去互受损啊。因此，尿失禁这个防治是大家上界需要的课题。急性尿失禁啊，常常拢有原因有啥？你尿禁袂掉的哦，有感染啦、发炎啦，啥精神疾病啦，爱是食药啊，惯习啦，尿液这做了伤过侪啦，行动无方便啦，有当时啊，卖讲找无便所啦。曾经咱捌一个大姐啊，敲电话讲阿翁啊，我就是安怎，我讲啊，伊讲哦，伊就是暗时啊，有当时啊，待咧看电视哦，感觉要放尿尿、喔，都行袂到便所了，
1: 尿放出来，
0: 都放出来。
1: 对。
0: 啊！你身躯都迄个味啊，因为咱有咧食即个咸鲜，就是安尼嘛。
1: 对对。
0: 所以讲尿失禁嘛，我来讲，咱遮个爸母啊，咱大厝除了爱安怎食茶，家己爱，你讲无食佫袂使。
1: 对啦，袂使。
0: 对不？啊，要食伤济尿佫，我来讲，你日时都安尼啊。暗时。
1: 更加艰苦。我甲你讲真呢。
0: 所以我甲你讲哦，咱人趁即阵，也佫有法度食，有法度保养，也佫有挽救的机会时阵啊，一定爱赶紧顾你即、這个。尿道，
1: 对，
0: 尿道和膀胱是无关系哦，迄是无关系哦。哦，阿伯，这个尿道一定爱顾，因为尿足济只个爸母啊，这个毛病就是安那，为免为家己本身尿禁袂掉啊，挂当就闪尿、哦，大笑嘛闪尿，尤其是妈妈，哦，啊，佮感染着了，你食抗生素者，去医拢歹势甲厝里的人讲，
1: 对，
0: 啊，拢头。拢着啊，去医生灌提药啊，等下你食啊，那食有好无？有啦，见面食有效。啊，后边佫钓佫较严重，后边钓佫较严重，是安那安尼？因为愈食愈重
1: 啦。对啊，对啊。
0: 啊，这是第一批哦。
1: 这种问题其实尿失禁哦，即马已经伫台湾，甚至是讲全世界拢共款啦。
0: 对啦。
1: 因为膀胱这个问题，膀胱就是储存尿液的所在嘛。你个膀胱无啦，免讲你嘛想要放尿，放尿紧紧安尼吼。
0: 来，我即马佫讲一项吼。这是咱有哪，我来讲，有哪咱台中的病院，我等下甲看亚大，咱台中亚大吗？
1: 亚洲大学
0: ，哦，迄、那个一个中医师啊，叫黄静莹，伊咧讲啦吼，一个六十外岁早人啊，原本啊困的，一醒到天光，但是最近啊，煞定啦困到一半，就起来放尿，上济一暝放五遍啦，伊安怎？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放五遍免困啊啦，唔免困啊啦。哦，伊讲这影响到伊的生活品质啦，已经用六十外岁人呀呢，六十外岁人呀呢，啊，实在啊有啥？到尾要检查，有糖尿病、心血管的疾病、BMI 较悬，吼，所以造成到这个问题啦。哦啊，所以讲啊，去找中医师啊，中医师嘛是我跟你讲。中医师啊，你用的和咱差不多啦。
1: 对，
0: 用的和咱差不多。好、哦，伊是用药级的，咱这是食品级的。
1: 对不？来，
0: 张老师。
1: 因为吼，那个张某一个中华一个魏妈妈，六十八岁，伊嘛打电话来。其实你这种问题，唔免惊歹势啦。讲真嘞，
0: 对，
1: 因为膀胱啦、尿道啦，这可是咱辛苦的一部分嘛。
0: 我今麦讲这项吼，即个爸母你注意听，足侪人卡来会甲阮讲，都、就是唔敢讲啊。惊安讲啦，啊为查甫人唔敢甲某讲，拢歹势，拢惊人笑啦，
1: 哦，
0: 所以下来拢会甲阮讲阿芳啊，啊我今卖经营到安怎，啊我就甲建议，我、建议啊，你呐有要请教我，你呐我啊有当时啊要问咱什么问题，拢会使卡入来，咱的空白空空，你诶这个什么白空空，叫你对下早时的十点啊。到暗时的十点你，你甲卡入来，你来问拢无要紧。啊，我未鼓，我阿芳阁甲你强调一遍，我未鼓舞人买物件。我你未鼓，你免惊卡啦。阿芳会讲啊，你都买啥买啥，等于只，我未安尼啦。过来，我嘛绝对未卡电话去恁兜。哦，你有搞买过物件，除非你找我，啊无我嘛未卡电话去恁兜，甲你带咧。啊，叫你食好无啦？你安怎拄安怎？我袂做这个工课啦。哦，你做良心嘛？哎，哦，
1: 啊，我讲这个案例吼，中华这个魏妈妈六十八岁，一个一个问题，足简单嘞，尿失禁。
0: 哦，尿失禁。
1: 尿失禁，一个是啥？足简单嘞，膀胱无力，因为伊讲伊进前啊，有迄个高血压的情形，啊，有去治疗过，食药啊，听好哦，食药啊，去影响到伊的膀胱的机能啊。你看，啊，当然药啊。有继续在吃，哎，即摆食较轻啊，因为即摆有咧运动，啊，即摆有一点歹哦，伊运动，那爬楼梯运动时，伊会闪尿，
0: 对，我话你讲，
1: 伊讲歹势讲，你敢知？
0: 迄叫失禁，就亲像那水龙头，你无甲动，伊就锁袂掉啊，
1: 锁袂掉啊，
0: 都只要感觉要放尿一路出来
1: 啊，对，啊伊个足足纳闷，啊伊个足艰苦，伊个是直直要找讲，啊，
0: 够
1: 有一种物件，我要多。和我的膀胱恢复，莫讲恢复百分之百，恢复像少年少女时代当中，就是啥，上无我禁袂掉吧，
0: 对啦，
1: 我
0: 锁会掉吧，
1: 你看，所以你看，尿失禁、膀胱无力，这唔是讲查某还是查甫的专利哦，是全部超过45岁、超过50岁以上的
0: 爸
1: 爸当老师，马上会去注意到讲啊，我的膀胱是唔是有烂，我的尿道线是唔是有增大，这拢是过程。必经的过程，所以你看，我个甲讲讲，安尼，迄个魏妈妈话你讲，迄、那个欧贝亚粉，这个物件你摕当去食，我个甲介绍，你买当去食，我个甲介绍买当去食，食一个疗程嘛，差不多2个月或3个月，差不多3个月，伊个打电话甲我讲，哎呦，伊即摆爬楼梯运动。嘿，收，嘿那啥放尿无？
0: 尿道收会掉，嘿，
1: 收会掉，膀胱收会掉。
0: 哎，对，
1: 伊正经话严重嘞，话严重到啥？伊拍下球，买闪尿。
0: 哎，
1: 啊那笑，人讲到笑的物件，伊笑大笑，伊买啥？买迄个闪尿。我跟你讲，做者妈妈有这种情形，伊都歹势讲。我跟你讲，你免歹势。因为健康是恁的，你一定要知影恁身体伫倒出问题，开始伫倒出问题，爱对这个竞争，对这个竞争要去做改善。所以头拄仔就是我安尼甲大家讲，就是你的啥，你的尿酸爱顾，你的膀胱嘛爱顾，啊那无吼，你后半世人就像迄头拄阿芳讲的，一直暗起来五间是咩？
0: 对，还免来困，
1: 还免困啊？
0: 对啦。
1: 而且哦，你若阿妈困做伙，我你讲你隔壁你也嘛免困啊啦。恁暗一暗，恁暗一起来，人讲啥一夜七次郎，嘿啦，一夜五次郎啦，一直起来放尿的啦。
0: 来，我阁讲一个，昨来叫，啊，我讲你甲我见证一下，讲卖啦，我甲你讲得好啦，你甲人讲得好啦，你卖，我无爱讲，无安尼声出嚟哦，歹听啦，哦，啊，咱就讲好啦，咱大理磨刀，李大哥。60多岁啊，搞讲哪来红啊？啊，唔放紧紧啦，啊那去到遐个办无啦，亲像你讲的安尼，像你地界精安尼啦。迄是三个月，3个月前的时阵，甲咱来敲电话，甲咱叫回的时阵，
1: 吼，
0: 食到即卖，已经即阵听咱你款的，佮一边过来买两大组。我甲你是安怎？迄3个月前来你讲就是安尼。医生啊，叫我爱去开刀啊啦，较慢的吼，啊无落来控制好势啦，
1: 哦，看要食啥物，
0: 诶，尿无线问题，啊无落来控制哦，爱紧控，爱食药啊控制啦，啊无啦无，连伊一定爱开刀啦，哦，啊伊都无爱，你听无？十波人的民主，对不对？迄长征人打嘛在，打嘛做爱民主的，现正都未有影，伊嘛讲我当收甲大陆去，敢是啊？
1: 对，
0: 五来，即卖就站下就你甲我讲，阿红我来讲，其实啊。我以较早对食品、保健食品嘛，无啥物信心啦。
1: 嗯，
0: 食咱这类了，迄边伊讲我参禅啦，准让你阿芳骗你嘛7000块尔，对不对？嗯、一组大组的参禅甲开落，食看卖啊嘞，哦，食到这边张卡来甲我讲安怎嘞？医生，我过去看医生讲，哦，你真正超高济。我阿你怎啊放尿较大包无？伊讲有，伊讲安怎食你敢知影？伊讲转来，你明知查这食品咯。伊安怎食你敢知？伊照三顿食，每一顿拢2粒，哦，食一工食6粒就对啦。伊食一组大组的粿，长卡顿起来，我讲啊，李大哥你嘛甲我见证一下，你食甲遮好着。伊讲卖啦，等下去用听着人就歹势，因为咱南部真侪歌听众群，你甲恁听啦吼。所以伊咧讲哦，当然你唔免欠啦，过好较要紧。
1: 当然啦，
0: 哪会你讲的？来，咱泡茶，无人坐一点钟，便所走2-3桌。咱一点钟无起来，到半桌，加这都会当订单订啊啦。
1: 真
0: 诶
1: 啦，
0: 真正有影。
1: 真诶啦，真诶啦。
0: 所以讲啊，会记哩，有这问题，真正爱紧啦，
1: 对，
0: 真正爱紧。来，
1: 对，好啊，我搁甲大家分享一个，补充一个，咱常常看到泌尿系统的问题有啥？你排尿、放尿会疼的，
0: 对，
1: 啊，你足容易尿足急的，锁袂掉的，
0: 锁袂掉，加袂加落。
1: 查甫人伫遐咧小便道伫遐咧放尿，
0: 哎，
1: 三几秒钟休息的，就要走啊！奇怪，你是伫遐听演讲了，还是伫遐咧指导？哦，一徛个徛差不多一分钟、两分钟的放袂出来，啊，佮有你足爱用、足爱用。用力去尿尿的，
0: 其实咧唔是好现象
1: 吗？嘿，唔是好的哦，因为表示讲，表示讲，你的啥膀胱排空、排尿的功能已经无好啊，你的膀胱已经无力啦，迄个收缩，迄个人头拄我讲，迄收放自如，迄种感觉已经
0: 已经袂啊。
1: 吼，啊，佮有你放尿断断续续，哎，奇怪，啊，放一步啊，哎呀，奈，我靠，那你已经拖起来，啊，奈佫想要放，断断续续，啊，佮有暗时一届起来超过。听好哦，一届暗时超过两届，
0: 就是黑
1: 龙啊，
0: 夜尿失禁啦啦。
1: 哦，黑龙爱注意，夜尿收住，黑龙爱
0: 注意啊。啊，等于吼，我先甲这个爸母啊讲，咱若要买这个物件，你就是爱健身为主。我唔是买咧吼，我甲算算的，你这都食两个月就无啊，已经规半年啊。伊嘛讲伊还佫有。啊！你食喺度，规期忙食到
1: 啦。
0: 哦，迄无咯，迄无啊啦。好啦，好啦，我来讲，咱你讲的这拢实在哦。伊俩讲，拢人敲电话来甲恁讲。啊，咱要叫伊见证，伊拢歹势。
1: 对啦。
0: 啊，歹势，我多就咱，伊讲恁讲到啦，
1: 我讲，
0: 我甲你讲，我食了感觉安怎就好啦。啊，真正咱讲实在，外口即卖目前配方啦，足侪人拢嘛讲，我南瓜子食到外好拄外好，我来讲。南瓜子是保护作用，阿宏甲你讲这上实在。保护啥？保护尿泡腺。
1: 保护尿泡腺。
0: 保护作用，要真正让你收缩的迄款的，唔是靠南瓜子啦。我甲你讲实在啦，你会使去问正港的真正科班出身的医生，你甲问讲我食南瓜子，敢真正会膀胱会用？伊会叫你去捆绑捆卖面包啦。迄是对咱的尿泡腺。
1: 对。
0: 哦，南瓜子是。将全对咱的尿泡腺，要会用放，要会收缩，要有力，乌麦啊花、螃啊囝，甲这个啥，甲这个做管花肉苁蓉，搁起阳子，起
1: 阳子
0: 固菜籽，这才有效啦。
1: 啊，
0: 无你乌白食，对无？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一首。

0: 欧美红为咱所唱的青春岭啦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这爸母也听好详细啦吼，专业的知识教你专业的物件，你一定爱了解，食什么物件有啥物作用，这个钱开落才袂惊冤枉路啦吼。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啊，因为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嘿，真侪人拢甲我问啦，阿王，啊，我食你个另外一支，我那你食迄个放药的问题，你去叫专顺利，迄就是讲你已经咧放无药啊，你的迄款的粒，迄个药袂大降啊，吼，你爱有迄个做啥，迄个做你有，迄个做啥物膀胱过动症的，才食一粒。好，安尼知无来？啊，你即卖注意听哦，嘿，咱今仔所推出的叫做真好棒。好、哦，来，足侪人拢讲阿芳啊，啥物咧真好棒。即卖吼，赶来，一暝起来两三遍是足艰苦呢。
1: 好、哦，我是是，八点几又赶到几时阵？
0: 对，迄卖讲卖，我即卖讲互你听啦，卖讲寒天含热天都同款啦，为了咱倒咧。即我即个配音提起哦，阮来定来阮节目进行定，我咧节目，下即黄医师甲刘医师看着讲，啊，即个比阮中医师咧开个较专业啊，你听无？中医师着要无法度开个遮遮匀嘞，对无？来，你注意听，甲听即几样物件，你着知讲你即个食安怎来？南瓜子啊，乌梅啊，他妈都下拢卖，西红柿卖讲，你甲问讲吼，管花，你去中药房个中医师了，管花肉苁蓉、韭菜籽。胖啊囝，吼、哦！这三项是你食安怎？查甫人甲听到知影，这食捏的，捏的，就是安那，卖互你尿尿香尿，卖尿尿也要放放无，啊沓沓滴滴。迄人话你注意看，话放尿，人放人一不尿放了一时也好啊，伊还佫一粒头拄伫壁里呐，还佫捏咧放啊，迄就是捏袂掉，捏袂掉，佫放袂清气，迄是世间上艰苦的代志。哦，你甲看，足济人哦。放放袂大包啦，啊！你讲阿无卖放啊，伊个禁袂掉啦，
1: 个艰苦，定禁袂掉，
0: 个禁袂掉，
1: 对啊。
0: 哦，爱食啥？爱食这个，爱食这个真好放。乌梅啊，乌梅啊，他妈都萃取的这个茄红丝，吼、哦、啊，咱这个金瓜，吼、哦、金瓜、亚麻籽、荨麻根甲西酵母，后来对妈妈要食，一定要有啥？一定要有蔓越莓。无办的咩？其实早人啊，这个感染的问题无在了解决啦。好、哦、来，你注意听哦嘿，咱这的爸母啊，你去甲头前遐配方几乎你拢有当买啦。后边就是爱专业的啊，管花肉苁蓉，你去中医师、中药房甲问讲，我买管花肉苁蓉，伊就知影你要创啥。韭菜籽、胖仔囝，这三项是专门咧创啥？烧，就是烧，捏，你唔知放药。会大白，佫捏袂掉，唔免讲惊驾烧，啊就
1: 袂过来放尿啊！
0: 你拢唔免困啊啦，
1: 胃眠
0: 拢唔免困啊！
1: 就多现配现来现去啦，
0: 所以咱这爸母啊，其实这个问题伫台湾足严重个啦，我无骗你，因为安那讲，咱台湾人袂去保养这块，拢出问题啊，才来做医生。我就甲你讲，咱有一个听众朋友阿妈方做好个，迄是听我节目，大家才做好朋友。伊讲二十多年来啊，伊一暝哦，都若便要困，伊就开始烦恼。第一点，唔敢啉水，水啉了也免困啊。我讲你本来若像你讲你无啉水，你嘛是免困。伊讲差不多。啊，我讲你拢安怎？拢去摕西药你食。我讲你毋捌食这物啊，啊都无效，无感觉。我讲你安怎食？我到来买一撮啊，啊食无感觉，我就无爱。我讲你这吼，我甲讲吼，佫先单做个啊，只要卖西药个啊。重要的，甲这个萃取的，那你吃就对了。对你来讲，
1: 先等候你嘛，
0: 你拢无效。伊讲啥个讲？啊，你都无耐心。甲这个物件也未相关，也未解药剂的物件，伊就是慢。 对筋甲你慢掉物件，你就无耐心通好食。我甲公公来讲，是影也无影讲啊，你当作西药嘛？我问你啦，我就对面甲讲，你西药你食，用食有效呢？闽南无食同款，一暝起来七八遍呢。伊讲对啊，啊我讲你愈食有愈淡无？伊讲无多啊，好、哦、来。尾仔伊听我的话啊，西药同款摕当阿你食，西药食完了开始食这个真好棒，对你过，我无骗你啦，唔捌断啊，只要六个月啊，才甲我讲安怎呢？阿王真正有感觉，我甲未无感觉，我未胡白甲你讲，只要食这个保养品，你就是要有耐心，无耐心的人，其实啦。真侪人打电话来，我拢当面甲讲，因为我感觉讲吼，无当面甲你讲你个，你会感觉啊，恁都拢凊彩讲讲个呀，对不对？一定爱当面讲。你若要三四方、两四号啦，想到只摕来食啦，啥物都无效啦。感冒上简单个病，感冒上简单，啊嘛医生上接看个毛病，咱本身嘛上接看个毛病。你若唔相信啦，感冒要开顿艾罗，你甲食无啊？你甲食，你搁一个月嘛，搁你阿哩扫，敢毋是安尼？好来，所以讲咱这爸母啊，我就跟你讲，其他的配方乌梅啊，你外口你无人吃，这专利的。来，内底啊，我就跟你讲过啊，甲听我拄啊念这三味中药材哦，你听，你就知讲这你食安怎？迄中医师，包括你去中药房甲听这三味，就知讲你就是要说要念的，你听不？妈妈做个闪腰，办未清气。啊！流啊，腹流冷水，就闪腰啦、大笑啦、运动啦，即早人十个九个安尼啦，
1: 啊，无就感染啦，
0: 啊来就感染，咱即内底全方位男女拢，男女拢通用哦嘿，来，你注意听下，真好办，咱一盒一盒啵，内底是六十粒，吼、哦，六十粒嘛，所以咱即个爸母啊吼，你今仔若有听到啊，你今仔若有听到卡手爱咩哦嘿，即真正足好用的物件，我讲迄个讲真。二三十年啊，真美起来，拢七八遍咧，都食个会饿了啦。然后食个会饿，绝对爱顾啦。来，这一盒内底六十粒，咱的维护费计是2600块，两罐爱偌济，爱5000二啦。啊，我都甲你讲过啊，阮的节目啊，是依着啥卖了钱啦。哦，我唔是像人咧讲，阮拢无趁钱，你卖恁咧，阮这无咧趁你迄款的，我唔是迄落人。我绝对爱赚你的钱，因为阮两我甲阿华坐咧只讲话爱开钱呢，对不？这商业电台爱开钱呢，这商业系列，对不对？好、哦，来我跟你讲，阮是一定爱赚，阮但是阮利，阮当然你讲利润了了有够保的保。来，你注意听好嘿，买两罐原价爱5000二，今仔日阿峰甲恁争取到上大的优惠，就是3500块。两罐哦，3500，你注意听啊！原本较早的汤老师，你甲咱斗广告的时候，咱拢要求伊送。即卖人，咱讲知啦，人伊嘛趁食人啦。哦，啊，伊个人哦，学者哦，我即卖讲啊，汤老师，你甲送一个，炖汤就好啦。啊，送嘞，伊先，伊个啥薪水？
1: 算这个，伊讲袂出嘴。
0: 讲袂出来，嘿啦。所以啊，这边你注意听啊、哦、嘿，我这边无找汤老师送。我找啥？找花园堂生物科技。哦，这退堂咯，挂一个花园堂的马库，你甲看知？我找因党的讲好啦。汤老师卖送阮公司因花园堂来送花园堂送一罐给恁啦。安尼几罐？
1: 三罐。对。
0: 你注意听好、哦，听好
1: 未、哦？
0: 来，我甲阿华，我都甲你讲过啊。没，当然啦。我来讲，阮无爱赚你的钱。我就讲，阮伫遮咧做广告、做电台。我今仔你甲我买物件，阮有业绩。
1: 嗯，好、哦，
0: 一罐阮抽，伊会互阮偌济业绩，阮自遐个钱啊，
1: 自遐业绩
0: ，我诶，两个人个业绩回馈哦，咱只个爸母啊，
1: 跟
0: 我无趁恁个钱，我是趁薪水尔，所以阮两个有哪个送一罐互你啊？安尼几罐？
1: 4罐，
0: 花园堂送一罐，我甲阿华送一罐，用业绩佫送你一罐，安尼拄啊好买两罐，送两罐啦、啊。等于买一组送一组就对了哦。小组收到拄好四盒的真好棒，安尼话者，因为3500块来，你若买大组的哦，四盒3500，八盒是毋是拄好7000？
1: 对。
0: 来，阮公司阮党的吼，刚听到讲恁两个业绩拢无你退，拢你有只爸母啊，长辈是大手面蛋家，只大兄大嫂兄，来，你注意听啊。 我当然直接国家送两罐给你，
1: 两罐的哦，
0: 拄啊好十盒啦，十
1: 盒大方，
0: 嘿，十盒，因为你七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我来讲哦，你咱这爸母啊，你也摕到，你再去我拄啊甲你讲迄三味，你去问中医师看无好用。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是。广告啊，以上广告来，咱无广告时间啊。啊，希望这个爸母啊，我来讲吼，一暝啦，要起来三四遍呢，起来五六遍呢，真正唔免困。
1: 你呐，愈接起来吼，困，我讲你愈接起来，啊，我讲困未起，愈
0: 来愈严重，到尾啊老人痴呆，我来讲到尾啊吼，
1: 打牌驾宵的，要去开诊所放尿啊。
0: 定情节安眠药。你就食足重，过来我来讲，你注意听。
1: 而且咧，都要接一个讲，伊拢食迄啥，伊唔是伊讲迄什么加工迄些面，我讲伊讲唔是爱困尿啊，我讲迄唔是爱困尿了，但是定情剂伊讲嘿啊，小定剂，我讲
0: 迄嘛小爱困尿诶，你注意听啊，嘿。咱人啊，迄伊不管中西，伊拢甲你讲，暗时要困爱啉一下小茶。咱人倒咧，会你流较慢，啊，会你流较慢的中间啊，咱会流慢嘛。嗯，好、哦，啊，若拄到即个寒天的时阵，向阳寒流来，十二点过，迄、那个十二点甲两点，下早是透早四点甲六点，上完啊，塌咧，
1: 哦，
0: 就是安尼来，
1: 对，
0: 好、哦，所以医生拢讲，啊，你若要困进前吼，啉一啊三百 CC。我下咧迄个温开水，人咧困，你的血咧流会较
1: 流通较顺啊。
0: 我来讲，
1: 即
0: 个爸母啊，你敢啉吗？你敢啉吗？
1: 你尿了要走便所的人，要怕困未起，一暝个无啉我一暝起几啊便，啊你啊搁啉未起，哇啊你拢规暝
0: 都要走便所，都免困啊，
1: 对不？
0: 所以咱这爸母啊吼，电话更加卡好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你爱注意听哦。查甫查某，大家都爱吃哦。
1: 一定的，对，大家，啊，大家拢会都放这个问题较济啊。
0: 你一定爱捏会掉，
1: 嗯，
0: 最主要一定爱捏会掉。
1: 你规年唔该好困，好容易。
0: 啊，要捏会掉，我就甲你讲，这个配方内底吼，一三项，一个中草药啊，你甲问看卖啊咧，安尼就好啊。来，今目前也无人安尼谂啦，吼。尤其这乌麦啊，花你含体，你就无人体啦。来，有需要电话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吼，这每一个人超过45岁以上，每一个人十波人大家都爱吃。我无骗你，早人爱保养以外，十波人更加爱吃。因为十波人上45岁以上，别行拢无大，会食物件，伊拉大叫做猎无线啊，哦，啊，
1: 食
0: 来较高嘞，伊拉较高嘞，吼，安尼再不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啊，咱来欣赏一首这个台语歌曲啦，吼，听一下老歌，吼，这个其实为老歌吼。迄、那个歌名，咱含听我都毋捌听过。
1: 哎，唔知偌久啊，
0: 作拢作古的歌。哦，啊，咱有当时啊听这個就是讲，哦，即个爸母啊回想一下，较早少年的时阵，这个歌，
1: 嗯，
0: 即卖含要听，话都无当听。好、
1: 哦、
0: 来，
1: 就让你听起讲，哦，即个我少年的时阵听
0: 到的，听到的歌，哦，啊，即个老歌听话拢无伫咧啦。哦，即个老歌听话拢无伫咧。来，咱来听一首啊，这个。思乡悲情啦，这是水车姑娘啊，是看有当时啊，我找甲找写甲详细些啦，吼，为写拢凊彩写写，红衣拢所唱的，姑娘真美丽，姑娘真美丽，好听看麦来。

0: 来，姑娘真美丽，洪一峰为你所唱的。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足济人拢问讲，是安怎禁袂掉？啊，禁袂掉，你就是配方唔对嘛。来，我都甲你讲过啊，你拢唔免听我的。哦，你唔免想，你讲阿翁你啊，你敢捌我？捌唔捌不管，我都甲你讲，你去问中医师。问这个做啥中药房？你甲讲，我甲你买管花肉苁蓉，哦，肉苁蓉，哦，甲这个做啥韭菜籽，甲芳啊羹，哦，双方用啦，就是芳啊阿未，拄阿要成芳，芳啊羹细只有，你话有死啦，迄阵啊迄，你甲问讲，嘿啊，迄要创啥？安尼你就知，迄就是你掠，就是你锁，你唔只锁会掉，啊唔只袂掉掉，诶，迄位妈妈处理啊，无啥爱出门咧。啊，都流啊，捌流冷水就闪尿，流啊大潮就闪尿，流啊寒冬就闪尿，啊辛苦一面，啊足无方便，
1: 是啊，
0: 吼，啊即卖有个人啊，啊年岁侪啊啦，迄成本也呢，其实拢保养啦，
1: 真正爱保养啦。
0: 我甲你讲啦，人迄位人妈妈哦，你甲看处理真大大利利，咱咧讲大大利，平常时有咧保养，咱大坑，我甲你讲，阮大坑一个妈妈，人迄真正住喺厝一间过来。人伊啊，家己咧带，因个囝拢拜五暝就转来啊，新妇孙拢拜五暝就转来，带咧大别庄，转来啊，伊讲我真正家己本身足清气性，过来啊，因为伊食咱个产品了，我定甲送回去，因为我今日甲讲你食唔当安尼食，伊惊着呢，伊真正惊着呢，尾啊才开始干喏，好，甲咱买猪脚喎，买足济，伊往来买啊济怎？我家己人，我若想着，我就用来食一饭，一羹甲煮起来吼。透早煮起来，我就电就像你阿翁你讲安尼，甲抽起来，饭好去冷。啊，我用一个另外一个锅甲盖咧。啊，我这猪脚甲吹咧。
1: 用迄个烧水啊，烫好烧。
0: 对，啊，我就猪脚甲用好，迄个水轻啊滚甲用好烧，我就通啊煮
1: 啊。啊，人伊佫讲吼，我家己买这猪，伊讲迄猪脚吼。人开也种口味的，用个人今日买食这个牛肉街口味，
0: 嘿，
1: 用
0: 这
1: 個、啊明仔载啊，我要来用土豆的口味。
0: 我那爱食青菜都足简单，来买两盎青菜哦，啊，甲放咧，你起来烧烧对无？青菜烫好色啊，甲放咧，啊，唔免南咸，唔免南么，还没
1: 做啥？
0: 像迄土豆猪脚安尼做伙食就好啊。
1: 伊讲
0: 安那呢？啊，免去切皮吧。虽然咱讲在，当然做好，你讲做好一定会较贵啦。啊，佮包装佮冷冻咸，我讲啊，这本来较贵。伊讲吼，唔过咱唔免擘卡擘手
1: 啊，方便啊，
0: 唔免擘卡擘手啊。
1: 人伊讲有一个小姐，人擘卡，伊讲吼，伊拢买这尔。伊讲我下班顿啊，足简单啊。
0: 一个就煮我嘛是安尼啊。
1: 用个小鸟青菜烫烫
0: 的，
1: 安尼我就一顿啊。
0: 所以咱家爸母啊，
1: 用这安尼。
0: 伊我即卖甲送去，伊讲阿红，我来讲，你这项物件爱较久啦，佫加找几项啊。啊，汤加一个，因为你讲一个，迄个牛肉加的，迄个猪脚尔嘛，哦，迄个汤尔嘛，
1: 加呢尔。
0: 哎呀，我甲讲伊啦，我你甲工厂讲要来用一个啊，佫白种汤啦。哦，恁若要食口，伊讲真正有影。
1: 甲你款便便安尼。
0: 伊讲吼，伊进前阮若去插伊血糖，阮若较悬。我讲你就是安尼食血糖正悬的，人伊即马改革外好势。人伊讲吼，开始食含即类物件，咱今仔广告这伊拢有咧食。伊讲啊，那保养的啦，有效无效不管，都反正就亲像咱咧食饭同款，食落有食。
1: 不多吧。
0: 肉肚会饱，人
1: 会记会行。
0: 啊，吸收会够，安尼就好啦。
1: 对。
0: 哦人伊讲哦，伊要备走啊啦。
1: 人伊这嘛，啊这食这嘛是属于本来嘛，吸收营养的。
0: 本来冇遐问题，人伊这嘛食到这嘛，真正真少。那你讲毛病减足济啦。
1: 你爱有耐心，上重要爱有耐心。
0: 啊，你若要食三四方、两四方，想到这也要食，唔免食啦。
1: 对啊，迄有我有看有一寡爸爸妈妈遐，那看迄记录啊。
0: 来，
1: 一年前买一盖就只
0: 只。对啊，来咱准备交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号下来。

是为不如意，人生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国连线的吼，真济啊，拢咧听咱的节目的这台北这客人家司机大哥，吼，足济我知影，这旁绝对足济人客人家司机大哥，足济人咧听。
1: 对，吼、哦，啊，夜生活上班啊，上班啊，
0: 是啊嘛，是啊嘛，南，你甲问，你唔相信？你甲坐因的车，你甲问，几乎拢是南部囡仔、
1: 欸，
0: 南部的囡
1: 仔，
0: 囡仔人就去咧台北打拼，拼到即马已经拢六七十啊，七八十啊，有七十外呢，也搁咧开，
1: 我阿弟在阿
0: 咧开，啊，我多啦，无做咧袂使。
1: 对啊，咱阿去坐天车，咱拢会
0: 南部人，南部人就是南中南即、這个南部这方面的人，就是有这习惯性啊，加减我罔做啦。我今仔加赚三百，囡仔减负担三百啦。
1: 哎、欸，有也
0: 着
1: 呢，
0: 嘿、哦。啊，有你
1: 叮当，老人拢安尼想呢。
0: 有叮当，真正有差啦。哦啊，有当时啊吼，我呐含这咧开讲，我甲讲吼，真济人啊，因为拢敢讲一句话。哦，我作接去台北，像我昨这两天嘛去台北啊，迄礼拜时啊，你去台北，咱来台北火车头啊，你甲看卖啊咧。
1: 嘿。
0: 涂骹坐甲甜甜的人，拢对，拢外国的。拢外国个啦，
1: 拢坐伫涂骹，
0: 拢坐伫涂骹，啊，拢台北火车头，好足奇怪。
1: 哎呀，无伊啊，拢感觉坐涂骹，哎，
0: 规间拢遐外籍劳工啦。
1: 嗯，
0: 有当时来讲啊，这外劳啊真无迄款嘞。其实你有当时啊个想，咱卖讲这外劳，讲咱家己得，较早咱囡仔，
1: 嗯，
0: 吼、哦、出国啊打拼，像我南部人，我去台北，吼、哦、嘛待过了十年，几十年个嘞，吼你啊各种毕业。浪一年了，我就去你了嘛。
1: 一直十年。
0: 啊，去你了，你甲看、嗯，咱啊，你看咱要行去哪？咱唔是在地人，我问你啦。
1: 你除非有破工，要招一道铁佗，啊，那无你嘛要
0: 来。啊，拢差不多是同时，吼、哦，咱就讲因啦，啊，咱砖头的，吼、
1: 嗯，
0: 较早我所在是拢，较侪岁，吼、哦，比如讲，我就加恁两三岁，啊，我来台北几廿年啊，啊，我伫这咧做。
1: 哎、欸，别
0: 摆啊！那拢会等伊吼，
1: 拢会等。
0: 哎呦，阮即卖咱村头有啥物人即届会毕业无？我就等，甲招起来，啊来台北做啥物？哦，较早是安尼呢，
1: 哦，
0: 真正真济呢，拢是安尼呢。大家互相，迄个参山来囡仔参庄囡仔，哦，啊，大家互相受照顾，啊，一代牵一代起来来台北打拼。啊，话啊，即卖打拼了，算讲出国，好啊。兄弟啊，那参政人较早拢加减啊，有一寡残啦吼，还是啊，即卖兄弟啊，分分的，哦，人无出国的人，拢在咧做事，
1: 继续咧做事，
0: 兄弟啊，就讲啊，无安尼啦，啊，本我也无，我就是台北落地生囡仔嘛吼，囡仔嘛拢离啊，厝嘛要离啊，无我的分怎啊来卖离啦？
1: 有影真侪安尼呢，
0: 嘿啊！啊话啦，卖无要紧哦，远卖掉无要紧，你若含。古厝，咱的古厝地啊，
1: 含你大个房间是
0: 一分住，一分啊卖掉，
1: 安尼过去啊。
0: 其实有当时啊，你个心态真了歹啦
1: 吼。
0: 我今日听足济，即个客人车司机大哥吼，拢在含我咧讲这个问题，讲实在当时，
1: 卖不掉。
0: 安那讲呢？伊、
1: 嗯、
0: 讲当时其实卖嘛唔挣钱啦，
1: 啊、
0: 对伊来讲无啥物帮助啦。
1: 对，
0: 吼啊，每迄阵就是想讲啊，卖咧吼。
1: 嗯。
0: 因为产庄的较早的土地产庄是无价值啦，啊，甲即卖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我别位我唔知啦，阮遐嘛无价值，
1: 无价值，
0: 你甲想啦，
1: 嗯，
0: 吼、哦，阮爸含阮姐啊，阮一人一半嘛，
1: 嗯，
0: 吼、哦，因一人一半，四分外地，
1: 嗯，
0: 你甲想四分外地，阮姐啊，迄阵一地也是四分外地，才几年，迄阵嘛算。真发展了呢，系
1: 啊！
0: 阮拄啊哩，我来讲，
1: 阮
0: 的地是沿无哩，我哩大路边，但是阮的地起来就一个加油站，顶头了各种幼稚园、
1: 学
0: 校，迄个做啥？
1: 九年教育拢底下，
0: 拢食饭的所在嘛，拢底下。
1: 系啊，
0: 好，阮的啊水，溪个一条溪水个对啊过泉水，有一工泉水是拢无哩。无你无唔捌实的哦，
1: 是无介大的抓水，但是拢无实的，你去用水
0: 玩呢？但是我跟你讲，
1: 嗯，
0: 四分外地才卖无七十万啦，他有啥物价值？
1: 无价值，
0: 好、哦，真正无价值啦！啊，我咧甲这个处理，有当时啊含我定去啊，拢会坐客人车吼，啊含恁开讲，伊讲啊，咱都安尼想啦。
1: 嗯，
0: 咱也无要断言啦，啊，坑你嘛坑你啦，
1: 我也对咧，嘿，
0: 啊，规矩袂有兄弟啊，哦，系啦。
1: 食老来。
0: 系啦，我捌曾经捌伫节目

0: 中讲过，你即摆若想着讲啊，等下故乡行行，我阿你讲，你下早你伫台北，咱卖讲大侪台北婚礼的作者，
1: 对啊，
0: 婚礼的作者
1: 是啊，
0: 你即摆等下婚礼就好啦，咱卖讲大侪大轮背啦，大只开馆的哦，啊尤其海口囡仔佫较侪，
1: 哦，我也
0: 是，哦，山西一带。靠我这囡仔，你北部有够济济，
1: 北部奋斗真济。
0: 你甲想，我坐火车等下个，迄个火车头，要阁等于咱家己的海口。我来讲，拄我透早出门坐等下遐过道
1: 啊
0: 啦。
1: 是啊，
0: 过道啊，你若无事先讲讲啊，某某小弟大兄啊，我是讲要等来。人你有讲讲要带妹，人正甲你传，啊无我来带阮家啦。我出一间啊房间，互你住，好住两间啊。你若无敢讲，你偏啊较暗，你偏啊懵，你爱紧走呢？走出来对，你若无到等台北，先坐车出来，
1: 外口去找一个
0: 旅社住呢？
1: 系
0: 啊，安尼有压力无啦？
1: 对啊，
0: 即卖就是
1: 安尼时间侪久，你个袂爱等伊
0: 啊？即卖来一抓两抓，啊，忝啦，无爱等，忝啦，无爱等。好啊，以后要等就是安那。
1: 迄个所在比例。
0: 人伊无大，人伊嘛无爱卖呢。
1: 伊无
0: 个
1: 买卖，
0: 安尼倒去嘛无要紧呢，我就无爱卖。
1: 买卖啊，但是上吊个是伊，你也看，恁这边大伊那等啊，是因遐囡仔等的，嘛是安尼。
0: 顺顺看看，
1: 顺顺看看呀，伊嘛走。
0: 人伊无
1: 嘛无所在。
0: 人伊住伫高雄个啊，如果在遐即卖对三哥来交阮遐都免几分钟啊，
1: 好难啦。免
0: 啦免啦，唔免啦
1: 吼。
0: 屏东去到咱遐去到屏东就只要30分尔，
1: 安尼哦，较近吼。
0: 所以你即摆交通方便啊，但是你爱考虑啊。阮厝边啊就一个啊，含在卖到人话卖到无半项
1: 啊，那
0: 嘛你卖。但是我咧讲，等头有一天，你卖中间你袂感觉啦。等头有一天，你向阳想，我要等下我的故乡。
1: 你啊，年会有啊？
0: 对，
1: 我是刚刚讲拢差不多是到迄个年会有要退休的
0: 年会有到。嘿，
1: 啊
0: 是讲走无路啊，
1: 走无路是讲啊，无等下下岗来去，来去过着退休的生态生活
0: 啊。你唔能讲啊，我退休啊，就是退休。
1: 你该想到这个感受啦。
0: 你今仔我住台北，我退休啊，咱要来朋友遐济，咱朋友无一定有缘，
1: 无一定有缘
0: 对。对不？啊，咱要来找咱，咱嘛是讲啊，定来去人遐济嘛，歹势啦。
1: 对啊。
0: 咁是安尼，
1: 啊、
0: 你舍无咯？
1: 舍无。
0: 啊，舍无咯，为思念。
1: 啊，等下故乡，
0: 家己兄弟姊妹拢伫遐，我定咧讲一句话：白死啊，路头远啦。
1: 对。
0: 老爸若过往呀，兄弟啊，就差不多成所以啊。老母那也低嘞哦，大家也可以等下看一下老母。母那死啊，讲话做路头长啊，
1: 哦，都拢
0: 条用要长路去啦。啊，真正有影呀，真侪拢安尼啊。
1: 啊，老公避亲戚啊，
0: 啊，为等于为等于是讲啊，等下兄弟啊，行行看看。哦，迄位我枕头，迄位兄弟啊，吼，为几十年冇得见面嘞，你都冇得等来。
1: 对啊。
0: 哦。你像阮厝边，我陈真厝边大桥，含阮同事，迄个，我几年冇看到伊兄弟啊呢，
1: 冇
0: 几年啊，咱等伊冇等伊啦，
1: 嘿，
0: 伊等伊咱冇等伊啦，
1: 嘿啊，
0: 咱找袂，咱拄袂到啦，
1: 对啊，
0: 啊其实真济人啊，咱你伫外口，唔管赚偌济钱啦，一般啊，等甲故乡啊，大概拢会思念啦。因为毕竟你离遐大
1: 嘛，有一种感受啦，有种亲切的感受。
0: 对，哦，我捌拄到一个，伊讲啊，那等个故乡要出门吼，目屎就用要淋落来，啊，无多啊，
1: 人拢是
0: 安尼啦，你都见到拢袂啊，
1: 人拢是安尼，对嘞，这个所在惯习吼，拢啊等于拢一种刚刚感受，
0: 加
1: 足轻松，足放松的心情。
0: 你那兄弟啊，在迄个三合院呐，其实三合院只要恁老爸有名伫遐，你都权大咧遐啦，
1: 对，
0: 哦，你都一个亲戚，你都一位头姑啦，
1: 啊无你哦，
0: 你听无？
1: 但是
0: 话拢安怎？你知无？拢啊，归去买恁啦，反正我也袂等啊。等头有一天，你咧思念你的故乡的时阵，你都后悔啊啦。
1: 哦
0: 啊，无多啦，因为拍拼，较早的囡仔吼，尤其我所在，你像阮这个山内囡仔，一定拢比别人较善。 过来过一个所在，海口囡
1: 仔，海口囡仔马山，
0: 马山，
1: 对。
0: 好，咱讲实在，因为较早拢无啥，你海口除了讨海啦，这物件拢歹种，因为咸嘛，
1: 海风头吧，
0: 海风头嘛，咸嘛，好、所以有当时啊吼，环境所致啦，啊，即卖话就是安那，话拢即卖年会济啊，我听你讲话，啊都。有啦，等下走客运车有法度啦。啊，若讲叫我对台北讲开车转到阮云林、大西啦，即三条轮，即有诶海口，无咧提啦。
1: 行
0: 行
1: 看法，
0: 搁倒转来，安尼无法度啊啦。啊，拢两万斤啦，你听无？
1: 啊，万斤也未交完啦。
0: 等于因为咱无通啊住，无人啊住，你无人啊住，
1: 中间你就是，
0: 哎，你就是今仔日等于。
1: 啊，搁随
0: 便。人阿兄弟啊，讲啊，阮大转来，咱来食饭食食咧，后来食咱。当地海产吼，像你也去台西，
1: 伊要请你食一顿也袂歹啊。
0: 吼，你去台西，台西迄个安西湖迄个附近足济迄个
1: 都算
0: 海产，然后食，啊食食咧，请你食一顿啊饭啦。
1: 嗯，
0: 食了人，咱娘会食，一定想来休困一下。
1: 嗯，
0: 吼，佮包括为大哥，咱伫台北走客运车，走。咱中岛买去休困一下，
1: 对啊，
0: 等下含休困的所在都无。
1: 啊，你有啊，停车在休困，
0: 啊，
1: 你
0: 安尼忝，你就袂爱行啦。
1: 故两抓过，你个袂想。
0: 所以讲，有当时啊，吼，咱我是安那讲这呢，因为我即马安尼个看，从去台北车头个看，
1: 嗯，
0: 咱无个嫌遐外路，无遐外路，咱台湾的足惨。哦，你安尼来知，啊，遐外路啊，你也想。咱对中南部去甲北部，咱就即落迄款的哦。你想讲人迄个国外过来，卖做来咱台湾啦，卖甲咱做歹代志就好啦。
1: 对啦，
0: 哦，卖台人放火啦。
1: 你整理的，你的这人个是讲，我要怪遮，
0: 石
1: 头路做工
0: 过，你整理的，你做好就好啊。
1: 嗯，
0: 咱我咧做另外一个节目，拢用迄残障的街头艺人咧唱歌，咧录音的歌。
1: 嗯，
0: 我有当时啊去看人伊公园啊咧唱吼，迄外落来啊。嘛是同款，
1: 哎，
0: 落钱呢？
1: 对啊。
0: 哦，这是一个合肥的一个款的啦。哦，所以有当时啊，吼，啊，那要讲一句啊，较歹听，台湾人较早真正，这一下那吼，四十几年厝，这下那是作病的。
1: 嗯。
0: 啊，这下那病，拢较有成功，较有买厝。
1: 嗯。
0: 啊，咱的顶一下那病是安怎？迄阵农业社会，赚无钱。
1: 咱的
0: 对，咱的顶几年的阿，咱的阿爸阿母迄年啦，安那讲，咱这年啊，还佫生两个三个哦。
1: 嗯，
0: 好，你佮看哦，迄阵有家庭，也就两个恰恰好嘛。
1: 哎，对。所以生两个三个人真济。
0: 较早阮迄年啊，咱这年啊，我这四妹五头的遮呀，我跟你讲，拢六七个、七八个，阮庄头人生几十。
1: 我跟你讲，唔是生几，是较早是恁庄家人吼。生个会生，生个未生。
0: 嘛，唔是安尼讲，较早人拢生要怎啊？要到做工课啦。
1: 啊，结果唔知时代会变改讲，都到做工课，拢就外去食头路较济。
0: 啊，食头路无唔对
1: 啊。工业发展啊。
0: 至少食头路老伙啊，囡仔那开有啊，讲我逐个月赚领薪水会寄钱等候老伙啊。
1: 啊，少啦，我看是嘛少。
0: 有啦，较早的。
1: 哦，较早我前日只烟啊有啦。
0: 啊，所以讲咱那只那迄烟那哦，咱的顶一烟是还够较平。
1: 嗯，
0: 去沿线啦，食歹，食真正歹，
1: 食歹做济，
0: 时间阁做长。
1: 嗯，
0: 到咱这沿食较好，时间你做的时间拢
1: 有一个时间性，
0: 有时间性。
1: 嗯，
0: 哦，这差足济呢。
1: 啊，即马即代，即马沿那即代阁如何？
0: 也阁好命，也阁较好命。因为我讲，
1: 上班尾也有冷气。
0: 足济人，恁甲看，咱这个四尾的、甲五头的，即做四大人的，拢足疼咱的囡仔，像咱较早过着生活。所以拢硬拼拼厝，拼啥物，互因免烦恼啦，安尼啦。
1: 啊，但是
0: 所以亲情全拢渐渐一直保伊啦。好来，咱过来欣赏一首吼，这个阿吉拉，咱来找一首阿吉拉唱的啦吼。
1: 阿吉拉唱。
0: 拜卡，哎，阿吉拉，阿吉拉来唱，伊唱啥物？伊唱一首啊，做母亲啦。
1: 哦，
0: 来，咱来。伊唱这首歌，我感觉呐，要听这首爱听阿吉拉唱的，哦，伊咧唱。
1: 较有迄个感情，迄、那个。
0: 伊较有迄个感情，咱讲实在。好、来，伊唱这首真正好听啦。哦，来，我甲找一个啊，咱来欣赏这首。啊，有需要服务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听歌。 对唔对？这首歌来用对下去。啊，这电脑写是写无清楚，唔是啦，吼、哦！来，我找一个哈。嗯，我找一个哈。啊，过来无清，好来，咱来听一个吼。哦

阿母，原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儿子自细汉辛苦都来看看，不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

0: 来阿吉拉唱的哈，无钱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咱这爸母啊吼，你注意听哈。咱阿公一暝爬起来几啊遍的，哦，刚都便所走袂离的啦，哦，啊，都拢靠西药，我西药啊，袂歹。你才会动，啊，愈食愈严重，啊，你一世人都爱靠伊啊，哦，啊，你爱注意听，咱人一定爱顾，哦，你若有这个问题，真好办，买当来食，紧甲顾起来。来，咱这尤其啊，猎户线真大个啦，有人啊少要佚佗啦，无爱啦，出去都讲等上车，就咧等后站要走便所的这啊，哦，啊办袂清气的这啊，猎户这个问题。真好办，买回来顾。来，过来，你注意听好，尤其是妈妈。其实啦，真侪必要都有问题。妈妈，咱这大姊小妹、大嫂这，也个比十波人的问题更加侪。伊阿讲，大家拢，那你看那感染，感染，
1: 对。
0: 我来，过来就是闪尿、老尿、放未清气，这款的拢足严重，尤其若到寒天来。水冷机机包流冷水就闪尿啊！这款呢，你一定爱买干这个真好棒，等爱顾哈。啊，真好棒内底所有的成分，我敢甲你讲这三样多。其他你拄啊，汤老师拢有讲甲足详细啊。你要讲乌梅啊花，吼、哦，你外口你无人找，吼、哦，他妈都抽出来这个茄红素，吼、甘氨酸锌、南瓜子，咱内底拢总有啦，亚麻籽啦、西酵母啦，啥物的荨麻菌，咱内底拢有。我就跟你讲，你就敢问这三项啦，中医师、中药房，你甲讲我买肉中用，买螃仔囝吼，螃双方用，韭菜籽，这三项要创啥？伊讲啊，这就是要说，要让你捏会掉，要让你捏会掉。我来讲，缩哪会掉？等下你放药就会大
1: 干。一大棒。
0: 好来，你若缩会掉，咱若放完，来变做药放完，对不？口吃。扩张起来，你免惊佫滴落来啦。你若捏会条，你擘着冷水，免惊会渗落来啦。来，内底佫有万叶梅，这唔免我讲啊，万叶梅大家拢知，每一个查人都爱食，只要是女性，每一个都爱食。这足好的物件，所以咱的真好办啊，紧提灯来顾下，紧提灯来顾。
1: 透早，咱的。这个物件内底，迄个南瓜子唔是有用的吗？
0: 有用的呀、
1: 啊，有用的南瓜子哟、哦，这不是咱一般的南瓜子哟。
0: 我跟你讲吼，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吼、哦、先甲顾起来。啊，你若讲啊，我都真正差真济啊，你都改食一改，一改两粒得，一天食一改得，啊，外好用。来，你注意听啊，这咱一个苏大哥累着，第二天就过来对家，吼、哦、来。
2: 苏大哥你好，我阿公
3: 这两针吼，我感染袂歹，
2: 袂歹吼，
3: 我讲两针我五点我起来安尼尔，
2: 安尼哦，安尼，
3: 阿妈不得出一段子啦，我讲你后卖吼，我大概是拢改整细做嘛，
2: 对，
3: 我大概做个到大多只啦，
2: 阿即卖食了感觉啦，牛不筋较会调，
3: 暗时起来放尿底吼，我食冰糕，
2: 安尼哦，我食两针就是有感觉啦。
3: 是啊，
2: 好，安尼哦。
3: 我这两天吼，拢无在你这部，所以两点我去，结果两点
2: 半。好，好，
3: 这部都无啊。
2: 哎，两点半无啊。
3: 十点结婚啦。十点结婚，我无我参加到就先啊。十点钟起来放尿，你知无？
2: 对。
3: 我六拜的。我变你。
2: 安尼，咱这个正阿旺真正好用啦哦。
3: 都是好用，我唔了随卡电话，变你咯。
2: 谢谢。
0: 有听诶吼。一暝起六七遍，顾咧开始食咧，真好办开始食咧，甲顾咧。你看两点外睏，甲五点就到天光去啊。来，有需要的电话紧甲卡。哦，这袂使乌白甲恁讲真，你退转去，你转甲看阮的成分图啊。来，咱这爸母啊，这每一人拢会拄着，无啥物通好歹势啦。哦，有人讲啊歹势啦，其实到啥物通歹势。我会当甲你讲实在，
1: 大家拢会当到这個问题啊。
0: 不管查甫查某，大家都同款啦，大家拢会拄到的问题。猎户线肥大的问题，你敢无听伊讲？六十岁六倍，七十岁七倍，八十岁八倍，啊，若到八十以上啊，差不多是百分之一百啦。 哦，你甲想为妈妈，你也甲讲啊，咱来运动无爱，伊绝对无爱，以前也无爱，因为我咧讲哦，会即卖运动咧吼，会闪尿啦，运动咧会感觉要放啦，啊，佫无照镜，啊，你无照镜，就是你捏袂掉嘛，捏袂掉，
1: 锁袂掉啦，
0: 锁袂掉，我就甲讲内底即三米，你会使去问看卖咧，即无人要囥这啦，你会使去肉中融。胖阿囝，这足贵的啦，吼、哦，这拢足贵的，足高级的药材，咱这拢用水煮的哦，唔是加粉哦，你吃哦，甲要加粉的满满是，对不对？嗯、来，你注意听下，咱的真好办哦，正豪放，每一盒内底是六十粒哈，每一盒六十粒，好、哦、来，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嘿，这吼、哦、退转去，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嘛，你甲嚼嚼匀。食好，互你家己感觉讲，哎呦，即卖卖讲，咱讲在，你讲食几工，讲要一天到天光是较无可能。哦，我当来讲实在，但是你食一阵啊，甲顾好势，你会感觉讲，哇，即卖你睏觉足在。
1: 上重要、哦、就是讲你爱准时食，爱食爱交匀。
0: 咱台北一个妈妈，伊讲伊较早暗时要睏，绝对唔敢啉茶。
1: 真济人，
0: 我来讲，食只要四个外月过啊，伊讲哦，唔啊，甲试看卖啊咧，唔啊含。都真正差足济啊！来，所以讲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咱的真好办啊！一盒内底是六十粒，哦，一盒内底六十粒，优惠价一盒是2600块，两罐原价爱5200，优惠你3500块，买两罐，搁送两罐哦嘿，买两罐，搁送两罐，一罐是花冠堂生物科技送的。一罐是我甲阿华业绩来送的，安尼拄啊收到，拄啊好四罐的真好棒，每一罐拢是六十粒的吼，每一盒拢六十粒的，买到的甲送你的拢总一模一样的物件，落来安尼四盒，因为你3500块，空八空空3180009。
1: 0800318009。
0: 卖达工吼，要困就开始烦恼了。哦，卖打工啦，要出外就你烦恼啦。
1: 对啊。
0: 卖打工啦，你提档你就你烦恼啦。哦，安尼知无？来，这个啊，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来，你那阿阿婆拢要做伙保养的，咱这男女通用的啊，男女通用的，男桂枝是药用的，男桂枝药的。来，你注意听，四罐3500，四盒3500，八盒7000，哦，八盒7000，要有这爸母啊，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摊这大阿大嫂。大家保养的起，我都甲你讲过啊。咱啊，拢依照上悬的品质，做着上优惠的价格来优惠哦。咱这爸母啊，无你会使去这个品、这个身份啊，你会使提起用看卖啊，看安尼啥物人有在安尼卖。这每我咱咧做的物件，每一样真正拢破半价。啊，咱无你乌白讲的啦。来，你注意听啊，8罐8盒7000的哦，阮当会阁加送两盒无你，收着拄啊10盒。十盒的真好办哦，优惠你偌济？优惠你7000块，空八空空3180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吼，这放尿问题，查甫查某拢有啦。啊，查人，咱这妈、这妈妈、这大兄、大、这大嫂，就是讲，恁的家姐呐会感染，因恁较会感染，尤其是经年期了后，这个问题足严重的。你一定爱顾咧。你讲啊，我都无这个问题，但是感染问题，我来讲哦，感染你就甲一工甲占两粒就好，哦，甲顾咧，你就免惊有这个问题啊。哦，甲顾咧免惊有这个问题啊。啊，这每一个人拢爱吃，你会这啊，卖小骗啦。哦，查甫查某拢
1: 同款啦。其实唔免啊，你会这为了少年人上班啊，你上班有的人哦，定来做诊所会歹势会紧张啊。我
0: 跟你說，見
1: 到人很容易感染啦。
0: 會動不動喔，腳就水症的，
1: 對，
0: 那汗水的，
1: 對，
0: 你就要比較緊吃，
1: 要緊吃這組，
0: 喔，那就是都你的必要就留下問題了，這組產品回來，你就會當看新聞啦，喔，回來，你把哪個吃哪個顧咧，日後出門打打理理，喔，人就要來往東，要來往東走西，你每行都敢人去，免驚說喔，啊，去到要走一個便所不方便。即卖现正都打去便所刷啊，上游览车，即卖去呢啊，伊搁咧等后站看，当时要赶紧来休困来放尿啊，你看也无忝到，尤其是这个暗时，
1: 其实
0: 真侪人失眠，是因为你必要都出门的暗时无咋好啊困， 一暝啊，起来五六遍，卖讲五六遍啦，四遍你就免困啦。来，
1: 你讲啊，掉掉掉走。
0: 买两罐哦，送两盒，买两盒送两盒嘛，四盒又你3500，八盒7000诶，搁加送两盒，收到多十盒诶，真好办，十盒又你7000块，空八空空318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以上是广告哈。来，啊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哦，电话警察卡，因为我来讲，咱有可能干那一工尔啦，哦，我知影会全部介济，哦，干那一工尔，啊，等于吼，真正的保养，我只要60%啦，哦，你若要顾卖增大的吼，差不多40岁以上，你都爱食啦。好、哦，这你拢会使去问的啦。好、哦，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欣赏陈小云所唱的《爱情一阵风》。

0: 来，爱情一阵风，这单小云为咱所唱的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这个爸母啊吼，要身体要顾好，哦，啊要暗时会好困，哦，啊免惊定来踏踏滴滴，免惊会安尼有身躯有味，你当爱较骨力顾咧哈。这支产品真正无话讲的啦吼。这大家拢学落的，这包括医生啊，到你做啥，做私底下话为医生的介绍伊的患者类食的一项产品，哦，这真正我无骗你的吼、哦，这咱这一间大间病院医生到你介绍的患者专门食这支啊，哦，其实你家讲大行要靠西药是无可能啦。本身你就是爱顾啦，
1: 西药是救急，
0: 真正爱顾啦。
1: 啊，你要顾，要保养，一定一定爱食。
0: 啊，这个其实这个问题是大家拢会拄到的啦。
1: 对，
0: 早晚的问题啊，大家拢会拄到的。因为医生嘛，你讲啊，这查甫人、查某人，大家拢会拄到的物件啊，但是伊会当提早预防，可以卖去发生。
1: 是，
0: 哦，还是延迟发生，哦，拢总有法度的，拢有法度去改变的就对啦。啊，是查理，你要保养。你咧保养的方法对甲唔对？哦，你唔能讲，啊，人安尼讲，我都金龟较骨力食咧，你食
1: 看唔下？
0: 你卖，你我来讲哦。
1: 车较属于食，再食一粒，再去除的。
0: 你一工拢甲煮一粒来食吼，都无效啦，都无够油啦。
1: 因为这去除的物件，一粒啊，叫人一粒羹吼，你个爱食要龟骨车去。
0: 对，迄面迄升温足悬的啦，所以迄完全拢总无同的物件啦。后来，所以讲咱这爸母啊，咱这长辈时代，你会这样？唔免歹势，即每只拢会拄到问题。你像阮一个阿华一个姊妹一伴，迄领导咧坐啊，我无骗你呢。头下讲呐，你奇怪坐咧，阿就走便所，坐咧走便所。
1: 对啊，恁当作啊，买出拐个
0: 工作。我当作食歹肉倒啦。
1: 伊讲无，伊讲伊拢放无，拢放无放咧，然后当作一笔给放未出来咧。结果一个问讲新闻，甲讲我做。偷偷去放就感染啦，
0: 来啦，
1: 哎呀，阿妹放掉，
0: 放掉会挂挂烧烧
1: 啊！阿妹放放无，
0: 我离阿姐啊，我甲讲你免超过30分，你等下发烧啊！
1: 我讲，
0: 伊讲够可怜，
1: 咱个叫伊紧去提药啊！
0: 我讲你紧去提药啊，无你等下就发烧啊！因为这啊感染足紧的紧，
1: 你一旦啊感染，你就一定爱先食西药来救
0: 急啊！我讲尽量买啦，因为阿讲感染一定啥物呢？抗生素，
1: 你有一届感染，
0: 阿伯做接的，做接的，哈、啊啊啊啊啊。来，阿、过来抗生素愈食愈重啦。
1: 对，
0: 哦，抗生素愈食愈重。
1: 但是你啊，一旦感染，你就是爱去食抗生素。
0: 啊，当然，你无。
1: 啊，你啊，食了好了，你爱紧来食这款的来保养。
0: 无抗生素，佫无法度。
1: 对。
0: 哦，无抗生素，佫无法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会记了嘿。等伊啊，你都透早食饭饱，饭前嘛无要紧。你到那，你食西药，你甲冷一点钟就好
1: 啊。对啊，中西药甲冷点钟，
0: 啊，甲过咧，哦，甲过咧。我甲你讲啊，连刚你也感谢我啦，我无骗你。
1: 对。
0: 连刚来讲阿翁啊，今摆人啊，招要来游览，招要来进牛，大汉嘛唔能行，对不？较早时啊，
1: 过因个病较大些，更好行。
0: 较早时啊，较早就是因为这放药问题。
1: 对啦，
0: 啊、
1: 你啊招人车人，互你去该去迄个休息站要便所啥？你伫哪放的时间？你想我，你想讲较紧较紧放呢？解放等伤久。
0: 对，啊，是啊，安尼。
1: 你愈紧张，你愈紧张，你又愈放未清气啊！
0: 你又放未清气嘛？
1: 啊，愈放，你心理上有
0: 这个压力。你压力就伤大嘛？
1: 对啊，对啊。
0: 啊，若招佚佗，大汉无爱嘛？
1: 是啊，拢唔敢。
0: 对不？来，所以讲咱这爸母啊，电话紧甲卡好去。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咱甲这爸母啊讲吼，你若讲哎呀，我听都听对一旁，啊，你俩做啥？有当时啊想要问您，还是讲会啊未到，要安那使用未样？啊，我要哩，咱做节目时间问较歹，咱哩做节目较无用。咱的电话啊，每一天哦嘿，每一天下早是9:30至暗时的10点，以及到你咧听咱的节目这个中间，绝对拢有人甲你接电话。
1: 对
0: 哦，你若有当时啊，你迄个时间卡来，无人甲你接， 就是人小姐，
1: 你无用啦，啊，无就是拄仔你听电话啦。
0: 咱值班拢只有一个人尔，啊，有当时啊听一通，伊无多去听第二通。
1: 对啊，啊，你啊一通新朋友，佮你问东问西，佮你报地址，啊，地址也报袂紧的，佮想者咧。
0: 对
1: 啊，啊，你佮你通电话佮你接袂着啊，
0: 啊，即马接无着啊，一般吼，咱讲实在啦，唔是讲我会拄着这问题啊，大家都同款。那接无着，佮你拍倒转来，你就无咧接啊。十个九个无你食袂啦，
1: 是啊，
0: 哦，真正有影啦。啊，是啊，那呢，因为大家拢惊叫骗你啊，哦，惊诈骗集团。
1: 啊，咱那室内电话，咱拨那新会落，咱嘛，甲你回，你搁唔敢接？
0: 你唔敢接啊？最主要你拢唔敢接。
1: 真正，连佮我讲，哎，即马甲我讲，哎，我一卡挂，我讲，哎，咱那拢无，我讲，啊，甲你回，你唔接，讲，啊，快实无实在电话，我唔敢接，讲是啊，啊嘛无，所以你爱接起来，爱听对方讲啥。哦，你家己做判断啦，因为你
0: 嘿、哦、啊，
1: 你总共一句，你卖贪，你个别用骗。
0: 你那接了电话哦，大概是拢尽量卖去接，你就讲啊，卖去接就拢无接，有诶无诶。
1: 但是
0: 啊，有当时啊，你讲啊，我著明记载，有当时啊，去用吓咧，实在卖。
1: 为
0: 人较无看吓咧，
1: 啊，嘿啦。你啊看人家阮啊，阿芳啊，是阿芳啊，是阮在这小姐靠你。啊，你嘛唔敢接，啊，那个是，嘛是一种困扰，
0: 嘿啊。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讲。咱也卖想贪，伊就无法度替咱半角银啦。
1: 过
0: 来，即摆唔是干那想贪尔，即摆有一项足严重个，就是讲哦，即摆伊会叫你饲电话号码，你听无？你若叫你饲啥，你都卖饲啦，你都电话举起来。嗯。伊若你讲着钱个问题，
1: 哦，
0: 除非讲即个人咱就熟悉，哦，即个咱家己个亲工作啊，啊，咱家己个亲情，咱明记载。啊，但是你爱考虑一点哦，即有当时啊吼，你的个主去用卖呀？
1: 系啊，
0: 人知影，啊，就你也照顾这个孙啊。我就讲啊，我一个孙啊，叫阿忠，我就知。啊，卡来讲，我就某某人，人就知影你有一个孙啊，叫阿忠。啊，你照顾唔捌含伊讲话啊，你嘛唔捌讲，你嘛过两年唔捌听到伊声。卡来讲安尼要甲你借钱，你想啊，这个讲到影，都阮什么人？这有当时啊嘛是叫骗你。
1: 啊，你有中过就过，你有讲啊，我
0: 讲少年去处理。你若袂，你就等阮少年来等啊。
1: 要处理，
0: 啊，再处理。我老的无你讲，你像即卖真济。
1: 中过就过，你老的就是个人
0: 的心理，处理卖插啦，处理你卖插啦。
1: 哎啦，
0: 安尼就袂去用骗你啊啦。
1: 对啦，
0: 因为实在是诈骗集团实在是吼。无所不骗，
1: 无奇不有啦，伊个出头足济啦，头脑真好。
0: 啊，哄骗的人嘛真济啦。
1: 会有
0: 影咧。哦，迄天昨晚听一个教授，一个专业的教授咧演讲，伊讲哦，一个查人啊，去哄骗三遍啦。
1: 啊，骗袂。
0: 第三遍要花一个几百万的过。嗯。迄警察甲讲你这去哄骗你啊啦，安怎拄安怎？伊讲我都哄骗甲存有钱啊啦，我就甘愿啦。你看咱台湾人都是嘛是有这类人啊。
1: 哎，
0: 足奇怪呢！
1: 开来保养，伊开袂落啦，啊，开去用骗的较济钱嘛。讲
0: 伊甘愿哄，伊讲你免甲我插啦，我就是买回警察，警察硬甲讲到，因为警察有责任嘛。嗯，你这是去用骗你的啊，对不？伊绝对硬甲你动啦。
1: 嗯，对。
0: 哦啊，其实爱听啦，钱无好赚啦，无影你讲去靠遐就同款。咱拢当作戆啊！你骗安尼，你甘愿？
1: 对啊，我你辛辛苦苦欠规世人的，你的使卡钱，互人啊一句骗的。
0: 无嘛，像我一个朋友讲，人咧做啥物机械，啊是无影无食，但是人又在了甲迄个机械，啊咧一套
1: 讲甲规一个迄个模型安尼，
0: 规套的哦，讲互你听，这物件做出安怎拄安怎，互你听较实在。咱阮朋友骗2000多万，伊阿讲咧，你甲听伊讲迄套啦，你就知伊足有地位，但是用唔对所在，只好骗你拄啊好个。人伊真正叫骗你嘛，伊嘛自认倒霉，因为要设计这套出来广告哩，咱哩社会有在含人做遮啊，含人利益款嘞，有在广告咱心服口服，这人用足济头壳。
1: 啊，人伊个做一个模型哦，你
0: 看。对，啊，咱无在想的，人又在想。啊，都哄骗你，拄啊好啦，
1: 拄啊好啦，
0: 人伊嘛去
1: 哄，人伊头脑先规律啊，
0: 嘿，伊嘛去哄骗一届2000多，伊讲啊，这真正咱真正那个
1: 心，哄骗的价值观，
0: 实在要做这也无迄款啊，真正有影啦，有人一通电话来，甲你骗的几百万，你有当时啊想到实在。
1: 啊，如果讲咧，啊，伊迄是做头路人，人有多有遐钱哄骗你，也够嗨。啊，你有诶像这爸爸妈妈有诶这吼，
0: 拢老本
1: 咧，拢老本咧。嘿，我来看迄位报纸，你看， 为个伊个赛车啦，提防骗你啦，兼厝也提底压去啦。
0: 哎，我含就坐底压一只抓。
1: 骗到剩一身，剩一个身躯，搁大夫者，啊，你搁年会搁有啊？看你要安怎？
0: 哈，无法度啦。
1: 你无吼要回来时时阵，你家己爱考虑你你的能力。
0: 咱的囡仔，咱到底咱家己亲情要甲咱骗，还是唔是？咱拢不管。反正和咱都无关的，我老的都无恁还手头啊！
1: 哦，
0: 要爱钱要送啥？
1: 你也做个少年呢？
0: 咱老的甲顾身体得
1: 啊！
0: 安尼知无？唔好定定安尼，人阿你讲阿就花啊！
1: 赶紧的，我甘愿拢骗安尼啦！
0: 啊，专职的。
1: 啊，讲骗了，甲你目屎来目屎滴啦！
0: 好来，会记了嘿，家己爱顾好啦！好来，有需要的哈，要服务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会记了嘿。查甫查某拢爱食，不管男女老幼，年岁超过，大家都爱保养的物件。哦，这无你分查甫查某的，尤其咱这妈妈，胃也佫较严重嘞。我无骗你的。来，
1: 紧顾紧食紧保养嘛，尤其你寒天到啊，皮现起现落哈，就容易干掉哈。
0: 哦，爱注意哦，这真正爱顾好
1: 势。我听到啊哈。
0: 来，有需要服务的哈，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哈、哦，来，咱来欣赏啊一首歌。哦，咱的节目我那要到时间尾啊，你卡手爱紧哦。哦，我阿你讲。今年绝对比你好过啦，我无骗你啦。你甲食食，你会感觉讲啊，又差只济，
1: 哇，
0: 继续轻松，暗时倒里面玩乐。
1: 嘛，即足起，迄个打打理理，
0: 对，阿无即卖，较早暗时啦倒里吼，倒里玩乐啊，当阿要困呢啊，一个要起来啊，
1: 对不？这是一种上脑筋的。
0: 对来，所以讲有需要吼，电话更加卡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听一下较早新闻亭头第一首歌啊，做啥心思啥人知啦？好来，
1: 哦，嘿，这是嘛真老啊，对啦，嘿啦，
0: 这首歌红起来，
1: 来。

0: 心思啥人知啦吼，这首歌都要请到新闻亭啦，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吼，有需要电话紧甲卡，这等照我跟你讲的方法，你甲吃，你甲顾咧，你今年会做好困的，你甲吃甲顾咧，你免惊沓沓滴滴。这些问题会豆豆给你改善。
1: 对。
0: 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吃
1: 阿
0: 红。
1: 阿华。
0: 祝咱这些爸母啊，长辈时代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记了嘿，明仔在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家来旅游，收听这两项万囡仔为你出，为你主持快乐的残障人，再会。
1: 拜拜。

高炸站，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准时收听，每一工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现场拢总吴三伫遮，伫咧甲大家做伴，啊，甲咱的电话号码记哦清楚，开放就是要大家来上线，邀请所有好朋友，唔免客气吼。在咱日常生活当中，心识笑开趣味台，大家来谈论讲讲的，拢总唔免客气吼。要点歌的是吼，一礼拜点一首吼，按两点咱开放到三点半，按两点咱开放到三点半吼。欢迎好朋友大家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开放就是要大家卡，吼、哦，拢总会当上线，拢总会当开讲。拢总会当来洽谈吼，都爱甲大家熟悉吼，啊，所以咱有开放电话，欢迎恁大家拢总加入吼。无清楚咱的产品啊，包括着咱的这个产品袂当食法用法无了解，拢总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

块哈，有客咱的客人的电话这张名片哈，啊，当年顶关有我的相片哈，啊，和咱安尼吼听众朋友在时代中陪安大家学路哈，迄心情拢总一直好起来哈。谢谢啦，嘿，咱的节目都按两点到五点哈，全开放，所有拢总会当卡电话哈，不用客气嘿，啊，这个。538水亮霜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恁要予咱优惠的吼，恁要予咱优待，就是爱紧把握机会吼。老青春538的水面霜，要予你水甲十二年长吼。寒天到了吼，啊，上惊就啥，口风面都闭吼。啊，咱口回来，常常人会讲，安内遐臭老吼，原因就是面，咱的面部吼，啊，拢总吼。啊，有回来吼，无法度甲咱水分保持掉，水分流失掉，所以皮肤就感觉撩吼，啊，斑斑黏黏薄薄吼，少年做过头，斑斑点点吼，卡甲规面拢总是吼，啊，人咧讲吼，甲咱猫仔尾准的吼，你会记吼，咱的538水亮霜来甲抹，啊，咱真侪好朋友讲，哎呦，化妆哦。都真正爱水啦，但是真麻烦啦，安怎麻烦？都流流啊吼，都黏咪一罐套一罐啦，咩咧粉底隔离霜啦，啥物咧早霜晚霜啦吼，即吼咱只要水当当538水亮霜，一罐来甲抹，拢总包括再来，拢总包括再来吼，一瓶甲你擦到底吼，这样就可以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见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啊，咱当然嘛欢迎，咱会在时代中辈，啊，恁有抹过吼，啊，咱使用的过程啊，效果都抹甲。安尼水甲蛇鳞等的吼，互恁起来甲咱站起做一下见证吼，欢迎则拜托吼，咱都唔免阁瓶瓶罐罐，暗时足简单的洗身躯洗好，你甲抹者吼，下早时起床起来，你有哪甲抹者吼，一天抹两摆啊，要出门啊，咱都吼保护条阁抹一摆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啊，听到就要紧把握吼，谢谢。咱拢总你都有交代吩咐注文，咱就紧甲你寄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全部优待，你详细听、斟酌听的，本来一罐2000块吼，咱两罐即马特别优待就是3000块，买两罐3000块吼，你甲咱买两组4罐6000块，即马要阁加送一罐，即马要阁加送一罐，所以总共是5罐，买5罐就是。6000块吼，较早做假要做事吼，啊日头要不出来就出门，日头落山要不入门，吹风晒日，日头光的照射，这拢总予咱卡足侪斑斑点点，本来白泡泡又咪咪，即马你甲看卖，啊斑斑点点安尼规片吼，迄手盘、手骨、大腿，迄真侪查甫的，拢总讲啥物老人斑、好野人斑吼，卡甲规个拢总是吼。你会记得哈，咱的水亮霜水当当，要予你水甲蛇鳞长吼，趁优待紧把握去，谢谢。要注文要吩咐的，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咱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是大众陪恁都有用过，
你都有抹过

0: 你的改变啊，和咱讲起来，和咱听众朋友大家知影好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哦！啊，这个独家，咱的南投民间吼，民间的这吼、哦、江大哥，谢谢来讲吼、哦、啊，我买只要水某某只吼，爱水大家嘛爱水吼、哦，啊，当然啊，家己手骨只吼。啊，卡一片呢吼，来我看会无去袂，要互你俄罗甲达志吼，水当当当当啊水现，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谢谢。喂，你好。
1: 喂，你好，五三吼、哦欸，我播心者，我老五个甲你点一首歌，《乌萨卡之舞》咧。
0: 什么什么舞咧？
1: 乌萨卡之舞咧。
0: 什么？
1: 啊，有这条歌。
0: 这是什么什么歌名？
1: 啊，都日语啊。
0: 哦哦。
1: 嘿。
0: 我找看有无哈？好，
1: 哎、
0: 谢谢。
1: 好，
0: 我、哦、来哈，我、哦哦、来，谢谢来。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无、哦、清楚拢总问我清楚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选择你。

0: 来，谢谢隆重的记吼。啊，这个水亮霜我都讲过，多一个无爱水。人吼、哦、见面三分情，总是门面上重要。迄身躯吼拢总穿名牌，啊吼鞋啊嘛穿名牌，但是吼、哦、迄面都安尼斑斑点点，看着就真清澈、真解忧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哦、五三八水亮霜吼、哦，要甲咱主文的金巴机会。探大优待吼，无咱优惠的拢总近八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会记甲咱啊抹着水的，互恁起来赞声嘿，来坐你好。
1: 我爱电文机也甲做见证。
0: 好。
1: 水当当的，像是真好用啦。
0: 嘿。
1: 嗯，我那块我做皮肤都爱。
0: 啊！
1: 啊！大，我来，我来，大家讲，我是你食啥的？
0: 嘿，
1: 我哪食啥？
0: 嘿，
1: 我电台买迄个那真，那水当当的来卖呀！
0: 嘿，
1: 有，
0: 嘿，
1: 啊，你是我迄哦？
0: 嘿，
1: 那上次咱到那边拢无去啊？
0: 哦，啥物哦？饭店无去哦？
1: 拢无去，哦，店拢无半点啊！
0: 哦，店拢无半点咯？
1: 对哇，现实有影。
0: 好好好好，
1: 无我那做就真袂作惯。
0: 哦，有影有影。
1: 啊！佮煮做我家己煮，啊！佮剩三罐我。哦，
0: 煮底家佮剩三罐，佮买十罐。
1: 我买十罐啊！就你袂叫我佮买十罐。
0: 哦，对对对啊！对对，林先生佮你送无？
1: 我惊你假期叫我当真真。
0: 唔好，啊！都今天过来，阿伯你呐，十罐得要开2万啦。
1: 啊，对啊。
0: 啊，即马十罐才开偌济？万二。
1: 万
0: 二个
1: 啊。
0: 系啊。
1: 嗯，
0: 系
1: 啊！我先是讲，我先讲最近情况怎么样？
0: 嘿。
1: 嗯，我拢。他是在水边水色的颜色，在而且个娃娃的，娃娃的，他娃娃的，
0: 嘿，
1: 那人家好多啊，有咩加点水灰？
0: 哦，安尼水豚安尼有，安尼红个红个吼，
1: 系啊，
0: 哦，
1: 哎，我甲你讲，你加穿一条红白红白衫，
0: 啊，
1: 加穿一条红白衫，
0: 好好好好好，
1: 哦，我加穿是干净些就样，
0: 真正有影吼，
1: 啊，我无骗你，嗯，
0: 好好好好。真正有影啦，所以好朋友，人拢会也买转去抹，你嘛爱买转去抹嘿。来，坐你好。
2: 哎、
0: 欸，哎、欸，你好。
2: 老早，
0: 老早，
2: 我遮鹿港。
0: 哎、欸，你好。
2: 哎、欸，姓哦。
0: 哎、
2: 欸。啊，我要点条歌，江南金桃。
0: 哦好。
2: 谢谢。
0: 哦好。好，这好抹干好，嘿。嘿吼、哦，嘴唇阁让人黏者，表示咱这嘴唇就是啥水白泡泡、幼咪咪吼、哦，乌点拢总无去吼、哦，连手骨、连这面的乌点拢总无去。好朋友，你甲看，也阁三罐，你甲看，也经过买十罐，啊都太有信心的吼、哦。这罐面油特别，我那寒天搞吼、哦，你来甲抹抹到你水甲水淋淋去，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吼，来安排好听的东洋歌曲吼，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

好，来，谢谢，感谢哈。诶，还有咱这红背山双人枕头哈。啊，这个桃园的哈，本来林先生张要送，今仔日再去哈，今仔日归送哈。都加咱啊，这个背地咱的这个林妈妈咧讲，我讲哈，今仔日再归讲，安尼无疏通，现在叫过去三盒送一盒吼，着四盒六千着。暗滚滚，咱最近感觉硬食吼，啊吼，有当时啊，这脚底麻吼。速通真正爱食嘿，互你清通顺吼，五三速通吼，一盒六十粒无唔对吼，拢总谢谢嘿。现场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恁同款我那像咱这个吼，啊，咱的裂痕剂啊，淡水裂痕剂安尼吼，互你水甲锁认定吼，啊，都惊你无相信的尔吼，啊，咱买顿拨，大家都娱乐，大家都称赞嘿，无咱又带紧把握机会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吼，一罐就是2000块，你买两罐3000块吼，啊你两组四罐6000块，咱要搁加一罐，要搁加一罐，所以是五罐吼，五罐6000块嘿，反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谢谢感谢。今仔日搁开始又搁三天的连假，今仔拜五又搁休困了吼，啊拜五搁加上拜六礼拜。双十国庆吼，明仔就是双十国庆吼。啊，当然，即届国庆的宴会伫台东伫咧吼，啊，释放国庆烟火嘿。啊，可能有真侪讲哇，利用三天的假期吼，来去台东飞飞行行、佚佗、看放烟火吼。拢总不管如何吼，恁会记哈，欢迎恁大家来上线，邀请恁大家来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淡水裂痕剂啊，点背红背山。

谢谢，感谢吼、哦、啊！点歌吼，独家咱这个日本歌吼，奥萨卡市区的，过来咱这个吼、哦、啊，红背山啊，咱鹿港的吴大姐要听这个双人枕头吼、哦、啊，这咱好朋友拢总唔免客气，恁做恁交代吩咐，拢总会甲恁做安排。我是五三吼、哦、啊，当然年假包括这个时间啊，已经出门讲要来去佚佗了，哇，跩少年的吼、哦，真正很热血吼、哦。啊，都话行都行真多吼，啊，咱同款像阮后生嘛是去佚佗吼，啊，所以恁啊，大诶，云林地区包括咱啊，河尾新港线西吼，啊，拢总吼，恁先登记嘿，有主文诶，拢总会记吼，年假有当时啊吼，诶，恁无爱收费吼，后日拜节要送，即拢总袂要紧吼，只要恁有交代，拢总 OK， 开放式诶节目，欢迎大家拢总来上线，啊，点歌就像安尼吼。卡电话起来啊！我找到，拢嘛真紧，甲恁做安排来。双人枕头，做伙欣赏收听。鹿港的这吴大姐点播吼，所有好朋友会记得，报挂我嘛有接电话吼，谢谢。

0: 谢谢，感谢，多谢吼、哦！复兴这拢总叫英杰咯嘿，咱六港英杰刘邦会去甲恁送到位。啊，那伫桃园，包括伫咱啊新北市、台北市啊，家人这拢总阮北部北区的业务吼、哦，会去甲恁送到位，唔免客气，只要恁吩咐交代，一定拢总照恁的时间吼、哦。诶、欸，有影真多一挂。啊，妈妈讲，哎呦，去百货公司吼，那你买一罐啊，要来抹吼，一罐面油要来抹，哎呦，拢总一罐袂放得煞吼，啊，得爱粉底啊，得爱隔离霜，啊，佫得爱一罐保湿，啥物下早时得爱配早霜，暗时得爱佫加晚霜吼，袂输干咧食饭配菜咧，唔免，咱这吼，一罐得拢总家己抹到底吼，要互你水甲蛇鳞长吼，啊，少年大家嘛做甲要做事。过三顿都袂赴了，过后咧过这面底皮吼，即马来你甲看，咱出门吼，保安咧吼，穿甲水当当，面啊照镜，家看到面的卡斑斑点点，家己看到都真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水亮霜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拢总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这一罐50毛吼，咱都啊洗身躯洗了，面洗清气了，甲抹者吼，一早时起床起来吼，拢总吼面。甲洗哦，清洁了来甲抹者吼，然后要出门阁甲抹者就 OK 吼。要注文的紧把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咱时代长辈紧把握吼，优待当然无等人吼。本来即届就无通安尼优待了吼，啊两罐3000，4罐6000。啊，咱已经优待到上2000，我也阁有法度甲大家争取讲，恁若买两组4罐，要阁加一罐，就是安尼吼，加争取一罐吼。啊，所以咱好朋友紧把握吼，0800-88-9953，要互你水甲蛇鳞长嘿，谢谢，感谢。张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吼，咱你甲看吼，啊，一张雨了后一变寒吼，啊，一天比一天阁较冷吼。早时暗时温差大吼，一定爱记吼，面床头放一件长䘼的衫吼，啊，温开水准备一罐啊吼，啊都那起床起来吼，用个保温瓶甲保温吼，啊那放尿了咱就记吼，啊地水得要去补充，地水得要去补充吼，咱所有的时代长辈吼，啊唔好去吼，伫寒天上盖容易啥，三更暝半你甲看，听到救护车，还有某名人隔壁，安尼吼。早暗尔，结果吼，又果吼中风、脊髓脑筋吼，这肺高肺落肺科的情形，加上咱即马较有回来吼，新陈代谢、代谢的功能变较歹吼，啊，现代人果吼食好做健康，鱼肉油草食多，你唔好阁提起咯嘿。五三啊，咱甲恁叮咛甲提醒吼，一定保暖的工课做好啊。有三高的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上届惊着啥？寒天吼。啊，去中风、脊髓脑筋吼，提醒您特别爱注意吼、哦。谢谢，感谢。要点歌唱，拄只播送拢总是听众朋友点播歌曲吼、哦。现场电话拢总大家来上线，大家来敲电话吼、哦。谢谢，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谢谢哦，来这里哦。
1: 你好，大家好。
0: 哎，
1: 我在你。
0: 哦，你好。
1: 我来点歌啦！
0: 嗯，啊，你都点过了，你要搁点歌？
1: 要点歌？
0: 你拜二点的你，你来点歌，你拜二甲我点，啊，你搁注文物件，你袂记的，有无？
1: 伊啊，我才有点歌，我都想无，我昨天讲你要点歌，我无点啦。
0: 好好，来来来来，
1: 我点《白牡丹》啦。
0: 哦，好好好，
1: 哦，啊，恁那。恁的后生在遮缘投，
0: 有影呀，无影安尼靠你学路，我才甲讲。
1: 啊，你是几岁啊呢？
0: 我63岁了呢。
1: 哦，你还遐少岁啊？
0: 63咯，迄、那个怪脑主讲，当年都63，真正63。
1: 我早嫁六十八啊了。
0: 啊呢哦。
1: 我上低的了。
0: 哦啊，我也上低六十八丢。
1: 有啊，啊这上细还能五十八呢，差十岁呢。
0: 你喏。
1: 有，我八十八啊了。
0: 哦，安尼啊，你都甲阮阿甲兼阮阿母一回。
1: 安尼啊。
0: 系啊。
1: 啊，你那恁阿母啊，上好诶。
0: 啊，上好诶，系啊。
1: 有啊，阮头家嘛上好诶，人伊较好命，等你要三年啊。
0: 吼吼啊，安尼容易容易好命吼。
1: 有啦，对啦。
0: 哦啊啊哦啊，从早间甲你带做伙就对啦。
1: 诶，但是这些呢，伊就无给。
0: 吼吼吼吼。
1: 唔给你。
0: 哦，无要紧啦。
1: 系啊。
0: 欢喜就好啦。
1: 有啊，对啊。
0: 系啊。
1: 阿婆嫁较自由啦，
0: 哎、欸，阿哥教你做伴拄啊好哦，
1: 对啊，
0: 哎呀、啊，
1: 遐我两年过不咋，桥做外拢伊咧加载，
0: 遐好哦，
1: 啊，我若要做位就加载做位，
0: 哦，安尼安
1: 尼，我唔只讲做日，我去用看恁囝昨年来，
0: 哦哦哦，
1: 我无想讲伊太早就退来呢、嗯，
0: 照你讲的时间呐、啊，
1: 哎，
0: 哎呀、啊，
1: 伊放直接对住我只先来，
0: 哦哦哦，是啦。
1: 对吼，
0: 哦，啊，那无有当时啊，吼，三加三加没半。
1: 系啊，啊，伊就我就讲，后尾就讲，无啦，我要过来送回咧。
0: 哦哦哦，系啦。
1: 我来送一点白毛毡啦。
0: 好啦，等下随家你报嘿。
1: 好好
0: 好，谢谢。
1: 是啦，谢谢。
0: 来，拢总在遐看，大家都遐顾吼，这个像咱这吼、個，啊，妈妈顾，啊，早囝顾，拢总甲顾到水甲湿淋淋吼，安尼吼，白泡泡又咪咪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恁要做文的，做恁欢乐，做恁交代嘿。现场电话拢总甲记哦清楚哦嘿。0800-88-9953来，爸母单点歌就是遮简单，爱卡电话起来吼，拢总谢谢嘿。喂，你好，来姐。喂，你好。
2: 喂，我想陈先好早啊。
0: 早好早。
2: 我点一首，我我给黄太太啦。
0: 啊，你好，嘿嘿
2: 嘿。点一首，都好温柔。
0: 哦，好，好，
2: 好。哦，谢谢阿伟。
0: 哦，
2: 感恩，感恩。啊，孙孙当用只偌久啊？
0: 孙孙当会当囥个两年。
2: 两年了。
0: 嘿嘿嘿。
2: 啊，你较无紧无，我一计伫油菜，我嘛叫阿姐啊。
0: 好啊，好啊，好。
2: 阿兄嘛要甲你用你个，逐项都真好啦。
0: 哦，安尼吼。
2: 哎嘿。
0: 好好，谢谢。好，好。
2: 感恩你。
0: 好，谢谢。
2: 好好好。
0: 好来谢谢哈，拢总 OK 无问题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恁就是爱记问哦清楚哈。感谢，喂你好来姐。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嘿，我好比我老婆的，你
0: 好，我
3: 送
0: 五罐
3: 好
0: 不好？二五五行几号？61号。哈？几号？
3: 51。
0: 哦好，啊你摆水当当哟。
3: 嘿，对，哥。
0: 六杠吼。
3: 哎，哎呦，后礼拜。
0: 后礼拜，后礼拜了。
3: 嘿，好不好？
0: 好啦，好好好。
3: 嘿。
0: 无问题，五罐6000啦嘿。
3: 我知，我叫了啦，我就是讲买起来看。
0: 哦，好好好好好好。
3: 哎哎
0: 哎！哦，谢谢那个黄淑珍大姐啦哈。
3: 哎，
0: 好，好，
3: 未歹用，一直是安怎，会吸收。
0: 好好吸收哈。
3: 嘿，啊，我是讲买起来看。
0: 好啦，啊，无过来我管他一班呢。
3: 哎呀，我这班就是讲拜一，你来拢哎。
0: 好好，安尼拜再给你送嘿。
3: 好
0: 好，谢谢。
3: 好。
0: 好来，你甲看，人拢会啊紧买起来，你嘛得爱紧买起来吼。五罐就是6000块嘿。喂，你好来姐。
4: 我李文姐，我拄仔未记甲讲，我是83呢。
0: 嘿，83。
4: 哎，啊，我较早你下讲吼。
0: 嘿。
4: 唔不半分啦，我讲分林人嘛。
0: 嘿。
4: 我拢较早炒，我拢一直去拍唔不半。
0: 嘿。
4: 啊！我今麦才看到你一过来嘛，无半分呢。
0: 嘿。
4: 啊！都听到你这才半分。
0: 嘿。
4: 唔知阮个朋友甲我讲啥嘿？啊，离婚啊！啊，恁那迄一边敢那囡那边啊？
0: 嘿，敢那囡那边。
4: 嘿啦，我妖怪啊！
0: 嘿。
4: 啊啦！啊，我唔知解放出，但是我老想是有效啦。
0: 是是是。
4: 哎呀、啊！ 我最近不挖粉啊，我今天才过来恁家，我才你今麦都讲过的，
5: 放
4: 荡我就买啊。
5: 有有有有有。
4: 啊，我我那朋友讲起啊，你今麦有恁啊。
5: 哦。
4: 两罐啊，我不看嘛，我讲好，我明天来，明天再来提两罐啊，好的。
5: 好好好好好。谢谢了，谢谢了。
4: 那就要，我们要，哎，阿弟啊，不着不着几岁啊？
5: 嘿。
4: 你们在六十三？
5: 哎，六十三。
4: 你们怪哪组？
5: 无啊，我都逐年拢六十三岁，无啦，今年无啦，真正六十三啦。
4: 对啦，我是你甲讲，我最近逐年都六十三啦。
5: 我阿伯人，我讲逐年拢六十三。
4: 对对对对。哎，阿弟相片嘛，在印度呢。
5: 哦，我对阿最近啊，和大家俄罗斯拍摄噶。
4: 嗯嗯。哦，我印度印度，我感觉你也真怕哦。
5: 啊，无啊。咱都干那做工课，在主持的主持三十几年了哩。
4: 哎，你这相片哦，我看看哦，你玩得真棒。
5: 谢谢啦，谢谢啦。
4: 啊，好啦，最请你来跟。
5: 好好，谢谢好。
4: 谢谢谢谢。
5: 后来你也看，哎呀，进欢呼，进注文哦，进八个，你好来这。
6: 哎，我三弟啊。
5: 你好。
6: 我跟你讲哦，我老师哦，叫我跟你讲讲，我以后三更要带我出国，啊，你唔好。
5: 哦。啊，嫁出去了，嫁出去了。休三工哪紧啊？出国了再上哪紧？啊，你是住倒位？啊，你是住倒位？

0: 好来，谢谢咱高雄三民区吼，这个、连大哥吼，这嘛是好住一个吼，暗时做啊这个火锅店吼，啊石头火锅拢炒这个时阵收收一只顿去吼，啊妈妈的这个身体顾甲真好，啊拢卖咱的产品吼，谢谢。现场电话拢装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水当当的连大哥拜拢休困吼，休拜吼，啊拜你，互你收到，这无问题。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会记得卡电话吼，0800-889953啊，鹿港吼，鹿港咱这个吼啊，六号路遮吼，咱的黄大姐这无问题，隆重照你的时间吼，拜给你送吼，叫永吉药房的给你送到位吼，谢谢感谢嘿，电话恁做恁拨，电话恁做恁卡吼，喂你好来这。
1: 我两只，你有滴嗰种卖的少油啊？我多不
0: 少。少油啊，无啦，即马都拢无货啦。
1: 哦，我少油真有效呢。
0: 嘿啦，无货啊，都只咧讲的吼。
1: 哦。哦。个当时只有来。
0: 好，只讲嘿。
1: 哦哦。
0: 谢谢来，拢总会记吼。大家都学了，我知了吼。咱会记的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咱拢总都免复杂吼。有诶讲啥物爱有瓦粉的，还佫。哈！你粉底啊，得爱抹一隔离霜，得爱搁抹一保湿，搁抹一黏的一罐，爱搁染一罐。哎呦，咱这拢总唔免一瓶擦到底吼、哦。所以，予大家方便来使用吼、哦，啊好抹。啊，咱最好朋友，人拢会也好顾，啊你嘛来甲顾水甲锁灵灯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现场电话拢总甲记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咱会记得讲吼，啊要来主文产品，要来点播歌曲，拢总可以，还佫一红粉桥也无播吼。较等下后点真久地甲你做安排嘿，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吼，啊寒天到上惊口风面都闭吼，啊面都安尼聊聊吼，咱会记诶无？你安尼一寸过连短短短过有弹性，538水亮霜你甲买等于抹嘿，谢谢感谢，安排一时好听诶宗教音乐，后点真久同款五三直接甲大家做伴，拄只电话有接无着，麻烦恁再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谢谢感谢。

0: 好，谢谢啊，好，谢谢，拜拜。
1: 来速通哦，三罐送一罐，咱新港水尾菜市来补助者啊，嘛是吼，买速通哦，三罐送一罐吼，这拢总 OK 嘿，0800-889953吼，一罐2000，两罐4000，三罐6000，加一罐4罐6000块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是3:01吼。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吼，黄昏桥吼，较等下就甲你做安排嘿。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您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吼。时间是3:01，3点加你的好朋友会记哈。要点歌3:30以前吼，3:30之前吼，您有来点播歌曲，不管是国语歌、台语歌，咱隆重吼直接隆重甲您吼啊做安排吼。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要和咱邮台，恁就是卡电话吼。麦姐你好，
2: 哎你好，
1: 老早嘿。
2: 我要来请问你吼，啊我是敢那是拜二掉的，迄个水当当的。
1: 今仔日你住倒位？
2: 我痛啊！啊你。
1: 今仔日来过，今仔日本来昨要过吼，
2: 哦，
1: 上袂去，今仔日来过嘿。
2: 害我等个迄个。
1: 拍摄，今仔日来过吼。
2: 哦。
1: 你。桃所有桃园的拢今仔日来过吼，
2: 哦，哎，
1: 拍摄嘿，
2: 哦，拜，
1: 好，谢谢，
2: 啊，谢谢，
1: 我你好来姐，我你好，
3: 哎，
1: 来来姐哦，
3: 你我讲
1: 了，哎，是啊，
3: 我家人啊，
1: 哦，家人嘿，
3: 我，你今日播我见拢听不
1: 拢，安尼是咧拍摄，
3: 啊，嗯，哎，安那边，
1: 水当当哟，
3: 嗯，
1: 5罐6000。
3: 安
1: 尼2罐3000，
3: 啊，
1: 一罐2000啦吼，
3: 嗯，
1: 啊买2罐3000啦，
3: 买2罐啦，
1: 嘿啦，
3: 好啦，
1: 啊你住址爱我，
3: 哦，
1: 你住倒位？
3: 家人
1: 过来咧，
3: 家人
1: 什么区？
3: 新农街，
1: 什么区？
3: 新农街啦，
1: 无啦，家人有安乐区啊是，
3: 我叫家人八家人啊。
1: 七道哟，
3: 不是啊，鸡人啦。
1: 哦，新丰街，
3: 哎，
1: 过来。哎，哎，啊，什么名啊？
3: 我姓林。
1: 哦，林大姐啊，再给你送过，啊，再开瓶子，等下再给你应该大礼要你来。
3: 好啦。
1: 好。
3: 赶紧听我句的。
1: 好啦，再给你送过哈。好，谢谢。
3: 当时啊，
1: 要去的，给你敲电话嘿。
3: 啊？
1: 要送的，给你敲电话啦嘿。
3: 啊，两罐哟。
1: 嘿，2罐3000嘿。
3: 好啦。
1: 好。我你好来坐。
4: 喂。
1: 收音机甲禁掉嘿。
4: 好，迄落收音机禁掉。
1: 哎。
4: 好。
1: 嘿。才袂伤声啦。
4: 我个是迄落公司等等的迄啦。
1: 哦，5罐6000啦。
4: 哦，5罐6000，嘿。
1: 好啊，你住倒位？
4: 我住高雄市。
1: 高雄市什么区？
4: 罗德区。
1: 罗德过来。
4: 中兴路。
1: 中兴路13巷哟。好，啊，什么名？王玉芬哟。
4: 王。
1: 哦，王玉芬哟。
4: 哎，玉就是有没有耳朵旁的玉？
1: 哦，我知，好。
4: 哦，啊，分就一般的分，啊，我要点条歌，刚好。
1: 好咯。
4: 好吼，我要点那个乌拉曼的《金色后街人生》。
1: 后街人生日本版的哈。
4: 日本版的对，啊，就乌拉曼的《金色》一条。
1: 乌拉曼的《人生》啦，嘿。
4: 嘿。
1: 好。
4: 好，爱麻烦一个哈。
1: 好，啊，再给你寄嘿。
4: 当时寄来搞。
1: 看，唔知。明仔载收会到未？尽量啦，嘿，好。
4: 好
1: 好谢谢哈，会给你卡手机啊嘿。
4: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再见啊。
1: 好，谢谢。我来隆重的记哈，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问嘿。桃园的歹势啦吼，本来吼也是急诊爱送吼，结果林先生送未去吼，所以今仔日咧过桃园地区吼，拢总今仔去甲您送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做您问哦清楚吼，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要甲咱助文吼，恁就是紧把握吼，谢谢，来坐你哦。
2: 哎，吴三先生。
1: 哎，你搞啥？
2: 老爸，我都要困精神。我是要来点歌。
1: 好哦。
2: 我朋友曾太太。
1: 哦，曾太太你好。
2: 哎呀，我要来点一条《春天那会遮尔寒》。
1: 哦，好好好好好。
2: 谢谢来。
1: 谢谢哦。我来隆重的记吼，做您卡电话吼，唔免客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问哦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吼，来安排好听的当有歌曲吼，有阿妈之人世，所有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

0: 谢谢吼，啊，电话真多吼，麻烦恁会记吼，再个卡再个拨吼，拢总会记的，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吼，诶、欸，当然这无通抢吼，妈妈节优待遐尼多，啊，滴要优待嘛，滴要数量滴要够了吼，要互咱优惠的拢总会记的卡咱的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互咱优待恁就是紧巴吼，咱的优待拢总无等人吼，一罐就是2000块吼，这你平常时咧买恁拢总知影吼，即马恁若用6000块，本来是买3罐对无，即马会当摕到5罐吼，差真多吼，啊这吼，卡的斑斑点点，唔是一天两天。啊，就有法度讲吼，啊，你要吼，啊，班点马上无去，这无可能吼，爱有耐性吼，啊，都啊免麻烦吼，你只要起床起来，洗面洗了你甲抹者吼，暗时洗身躯洗了你甲抹者，就是这么简单的尔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喂你好，喂，来者，
1: 啊你迄落，我问你，啊你迄落迄落洗，迄落
0: 水当当。
1: 通
0: 迄
1: 咯，
0: 速通迄安怎卖？速通哟，啊，速通三罐送一罐6000啦。
1: 三罐送一罐6000。
0: 对，一罐2000啊，清费有通费咯。
1: 哈，啊，一罐几粒？
0: 一罐60粒，上罐单位的咯。
1: 哎，安怎食？
0: 早时食2粒，暗时食2粒。安
1: 尼啊？
0: 哎，
1: 安尼一罐，安尼啊一罐60粒，唔食无偌久。
0: 半个月。
1: 安
0: 尼哦，哎，啊，足好用的，颔骨人硬啦，脚骨手骨麻啦，吼，
1: 啊，
0: 这足好用的，
1: 安尼哦，
0: 哎，
1: 啊，无你迄落速通搞我迄落，通惠路搞我食，
0: 好，3罐送一罐6000，啊，你住倒位？
1: 三罐送一罐6000，
0: 哎，3罐6000啦，啊，佫加一罐啦，
1: 安尼几罐？
0: 4罐，
1: 4罐6000啦，
0: 哎，对，
1: 啊，迄落水喷喷，
0: 水当当的5罐6000。
1: 5罐6000啊！
0: 哎，对。
1: 啊，无你个水喷喷，我唔捌用，我是讲叫3罐看卖下咧。
0: 嗯啊，水喷喷，你若3罐就4500咯，你得买60005罐啊。
1: 哦，60005罐啊。
0: 嘿啦嘿啦。
1: 安尼唔到万二
0: 咯。哎，对。
1: 哦，安尼一捆到万二咧哦。
0: 顾身体顾水，安得对了吼。
1: 安尼啊。
0: 嘿。
1: 啊，安尼一人是有人食啦。
0: 哎，你住倒位？
1: 我住你所啦。
0: 嗯，啊，今仔日就会甲你开咯。
1: 今仔日明仔啊。
0: 今仔日你困醒就会甲你开去嘿。
1: 安尼啊。
0: 嘿。
1: 困醒。
0: 嘿。
1: 早时啊，会到时啊。
0: 看你要早时啊，会到时。
1: 安尼啊。
0: 嘿。
1: 啊，你迄啰。
0: 无叫中昼甲你送好无？
1: 好无，中昼无中昼，中昼把它送来。
0: 啊，你住址要我来。
1: 啊，你中昼蛮热啊。
0: 嘿，对。
1: 安尼好啦。
0: 沙拉，什么路？
1: 西四里。
0: 嘿。
1: 沙拉。
0: 西四里。哎，哎，什中旁路？一段，一段。哦，啊，什么大名啊？啊，林静，信辉啦，信辉有房啦，哎啦。哎，沙拉火车站前信辉有房来给你送吼。
1: 哦，信辉呀。
0: 哎吼。
1: 好好
0: 好，谢谢。喂，你好，来姐。
2: 喂，
0: 你好。
2: 我啥啦？
0: 哎，对。
2: 哎，我买2罐的，嘿。
0: 水当当的呀。
2: 啊？
0: 外面的哟。
2: 哎。
0: 2罐是3000啦。
2: 哦。
0: 啊，你若买2组4罐，佫加送1罐啦。
2: 2罐多。
0: 好，你住倒位？武峰过来嘞。哎。什么路？民生路过来。哦，什么大名？ 林大姐哈、哦，好，再给你送过去。啊，好好好，谢谢。后来恁电话就是爱拨吼，刷六这拢总叫信辉药房吼，包括伫咱大都龙井这拢总叫信辉药房嘿。恁电话就是爱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拢嘛真好过吼。要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3: 我生。
0: 哎。
3: 六号，
0: 这叔叔，
3: 我是
0: 五。5冠6000对嘿。我知六号路六段六港的，你要拜才送，我知。
3: 好好。
0: 哦，谢谢谢谢。
3: 也一条唔对。
0: 哎，我知吼，好好好。2冠3000啦吼，啊，你若买两组4冠吼，啊，就是吼，咱拢总共加一冠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吼。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4: 喂。
0: 哎，高早。
4: 哎，高早。
0: 哎。
4: 哎，我新朋友。
0: 欢迎。
4: 我要来买一个面霜。
0: 好，五罐。今仔你住倒位？
4: 我住台南。
0: 台南今仔拄好要过工。
4: 哦，好。
0: 啊、
4: 我这皮肤较会过敏，我想买两罐试
0: 看。哦，好咯，好咯，阮这边惊水性的，足好吸收的。
4: 啊，
0: 啊，拜要买一罐爱2000哦，嘿。
4: 我皮肤较会过敏嘞。
0: 咱这边烦恼，吼、
4: 哦。烦恼。
0: 嘿。
4: 安尼买5罐。
0: 5罐6000，啊，你住倒位？
4: 哦，汤区。
0: 嘿。
4: 汤区。
0: 嘿。
4: 中埔里街。
0: 中埔里街哦。
4: 嘿。
0: 汤区中埔里街过来。中埔里街，哦啊，什么大名啊？陈秀鸾吼，
4: 哎、
0: 欸，今仔日会送过去。
4: 哦，好，
0: 好，谢谢。
4: 你名爱写着无我？
0: 哎、欸、啦，秀鸾啊啦，
4: 鸾是迄个金銮殿的鸾。
0: 我知，好。
4: 哦，
0: 好。
4: 就当成签收的
0: 收。好。
4: 我得讲，我会甲钱寄伫个柜台。
0: 哦，好，管理关系啦，吼。
4: 哎、
0: 欸。哦，好。好。谢谢哦，嘿，这个今天刚好要去桃园啦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桃园的这刚好吼，阮林先生今天刚好有要送过这边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在倒位，拢总做恁交代，做恁欢呼的。喂，你好，来者。
4: 哎、欸，啊，拄啊要点歌，未记。
0: 哦，好来。
4: 啊，点一点，亲情海花。
0: 哦，亲情海花好。
4: 嗯。
0: 好，谢谢。
4: 谢谢。
0: 好来，电话较侪，因为刚刚我三家姐接电话来呢吼，所以恁会记吼，要甲咱注文的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无详细。隆重的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你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要注文要欢呼，隆重卡电话吼。0800-889953，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用寄的吼，啊那分林的，即阮后生的送吼，阮后生的送吼，要注文的恁拢总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 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我紧来接电话吼，谢谢，感谢。

白河吼，白河咱的这个曾太太吼，无问题吼，春天哪会这么寒吼？咱所有在收听，拢总会记哈，啊，佮有深情海岸吼，即拢总陆续的做安排吼。都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电话拢总大家来上线，电话拢总做恁靠通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的好朋友吼，要甲咱助文呢。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要予咱优待，恁就是卡电话吼。咱的这个优待当然无等人吼，啊，咱有听到的就专工卡电话吼。今仔日有哦，桃园所有桃园地区拢总会去甲恁送嘿，谢谢。我你好，来者，要去伊会甲你卡电话，这两工啊嘿。好，谢谢吼。好来，拢总做恁拨吼，要去拢会先找到恁的人吼，啊，才约到时间才会甲恁送去，这拢总无问题吼。只要恁有吩咐，拢总电话拨来。春天哪会这么寒吼？做伙欣赏收听。

真听到了战力花这么好听的情歌，我相信它的背后一定有它感人的故事。透过歌手的演唱，我相信情歌永远是不会寂寞，永远陪伴你们。台湾红歌星，祝您晚安。

0: 好来，谢谢哈、哦，来，咱来给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这日课哈、哦，所有好朋友和您作为行书的参考哈、哦。今仔是国历十月初九，旧历是八月二十九号了嘿，日子无水哦嘿，咱拢总甲跳过人过哈、哦。冲着上九的五十七岁煞南平哈、哦，明仔载无好的时辰，明仔载所以日，今仔日无好的时辰，今仔日子无水哈、哦，啊，冲着上九五十七岁煞南平哈、哦，啊。咱呢，这个喜神的西南平，灾神的正西平，和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去。啊，那明天就是十月十号双十国庆，明仔是拜六吼，旧历已经九月初一了吼。啊，下着哪菜问名吼，提亲哪宅吼。啊，咱禁忌就是过穿安葬吼，冲着上低的五十六岁煞当兵吼。啊，明仔吉时的丑时、辛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的正南平，灾神的正西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我是吴三吼，谢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的，感谢谢谢。喂，你好，来者。
1: 喂，你好，咱洪文桥敢有去过啊？
0: 有啦。
1: 有哦。哎
0: 呀。
1: 哎呦，啊无我十都拢听无啊呐。
0: 好，马警再个报。好。
1: 好好，谢谢谢谢。
0: 敢那无报着。那无报到款哦，干阿要报报啊，未记诶，无报到吼，马紧。深情海岸过来洪文桥才甲你做安排，大家都安排落了吼。来，无问题吼。本来要报，结果无报到吼，马紧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即咱乌日吼，咱即黄太太吼，即无问题嘿，较等下佫甲你报报嘿。拢总会记诶，电话拨电话卡吼，0800-88-9953-88-9953-88-9953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吼、哦。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吼、哦。来，这桃园吼，咱的陈大姐也点播《深情海岸》。

0: 来，谢谢南投市福兴里吼，这拢总无问题吼。咱这啊，江大姐啊吼，五罐就是6000块，五罐就是6000块吼。伫这个吼南投县吼，即马公园个咧吼，阿摩菜吼，60周年的摩菜，干那南投市才有呢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老青春538水亮霜，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会给您寄到位去吼。无然有代恁就是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水当当当当啊水，人拢真好过，啊你嘛爱买顿过水甲烧灵顿吼。卡的斑斑点点就拢总无你的分嘿，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吼，欧丽的黄太太有啦，我本来车出来要报，啊，结果拄啊好吼，佮听众朋友吼，啊，佮甲咱吼问产品啊，就吞落去吼，谢谢，喂你好，高早。今仔日会到，今仔日会到。
1: 今仔日
0: 咯。嘿，因为本来昨要送，哦，送袂去啦。啊，今仔日有要送咱屯的。
1: 哦。
0: 今仔日拢会送嘿。
1: 哦，好。
0: 哦，谢谢。我、哦、来屯背地吼，这拄只嘛咧问吼，拢总今仔日给恁送到位吼。现场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黄昏桥。

0: 礼拜一再加上来，好不好？
1: 拜早上，好好好好好。
0: 哎，
1: 好，安尼五罐六千，啊，你会记吼？下早时起床起来，面洗好，甲抹者吼。
0: 哎，
1: 暗时洗身躯了吼。
0: 哎，
1: 佮甲抹者，啊，你老出门就甲抹者保护掉嘿。
0: 哦。
1: 你个颔棍的细纹呐吼。包括目睭尾的鱼尾纹呐吼。你拢总慢慢你会春。人迄连查甫有无？查甫是咪？你甲看迄手盘是咪？甲大腿个脚，乌色素脚规片着无？人迄半甲拢无去了。
0: 啊，无你行拢免去无？
1: 唔免啦，咱即个一瓶到底。恁去专柜百货公司咧买，连咪第一个也叫你第一买粉底啦，啊第一保湿，都买买一罐主要买买，到尾也买几套，等于拢无咧买。
0: 啊，我播一首歌好无？
1: 哦，播歌过了啦。
0: 不要紧啦，明仔再放啊！我落去给你听。
1: 无啦，明仔你随家卡掉无吼？我跟你讲，你明仔三点半以前你随家卡起来掉无吼？我就随家你播。啊，无是安怎？我会安尼讲，你知无？点点的，你明仔困去无听，等下拍死掉无？
0: 哦。
1: 啊，你明仔来卡，三点半以前点，我就给你播嘿。
0: 好，
1: 谢谢。
0: 好，拜拜。
1: 分红杨大姐吼，这无问题吼，要予恁俄罗斯的得知啦吼，所以恁就是爱紧卡电话吼，大家嘛真正讲吼，拢总吼是安怎的？你百货公司吼，你拿咧周年庆吼，化妆品是高级啦。咱这你甲看，本来一万块变六千块啦，六折钱吼，啊，佫卖啊卖，我嘛无法多。啊，你去百货公司靠去买一罐的，伊就佫甲你购物啥，爱粉底啦。爱保湿啦，爱隔离啦，早霜晚霜吼，抹甲拢总乱去，连要抹你嘛想得着烂吼。啊，咱这干那一瓶到底吼，要让你水甲洗淋淋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拢总问问哦，清楚嘿。水当当当当啊水吼，有今仔日确定会去啊，咱这桃园吼，啊，所以桃园的乡亲，恁啊今仔日出门，今仔会甲恁送吼，这无问题嘿。拢总啊啦，台北市、新北市，包括基隆，这嘛拢阮北部林先生会甲恁送吼。中部地区有十几间配合的药房，丰源、后里，这拢总叫春兰药房。啊啦，伫当时吼。东四区新社石岗啊，这拢总叫人生药房。啊，那云林的东四乡吼，啊，这着阮后生咧送的嘿。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清楚恁就是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恁做恁拨通吼，无清楚拢总爱问。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啊那南中华、园林、下头、田中、丽水、永靖、参美、宝岛、溪州、保心、陂头，这拢总直接拢总叫啊，这个金虎堂药房拢会给您送到位嘿，谢谢。

0: 谢谢谢谢，感谢哈。金八钓一盒就是50亩，3000块两盒一组，本来4000块，今嘛3000块。啊，你若买两盒，两组就是4盒6000块。你若买两组，我阁加送你一盒5盒吼，5罐啦吼，5罐6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优待无咧等人，优待无咧等人吼。喂，你好，来者。
1: 啊，好，我甲你买两罐哦。
0: 好咯，那也唔好。
1: 啊，
0: 水当当的吼。
1: 我要来啊。
0: 啊，
1: 都是监控啦。
0: 你收音机唔着甲禁掉，安尼是叽叽叫。
1: 啊，还有有听，遐行还有听哟。
0: 叽叽叫，你讲台南吼？
1: 监控。
0: 来，啊，你电话搁咧机上喏。喂。哇。来，麻烦你再搁卡一下吼，这拢总吼，叶大哥吼，拢总无问题吼，这再甲你寄嘿啊。拜教的修好不好？0800-88-9953哈，0800-88-9953，0800-88-9953哈。买两罐就是3000哈，你若买两组4罐，6000块，佮加送你一罐。喂，你好，来者。喂。叶大哥哈。叶志文啊，拜托你修嘿。
1: 好啦，两罐啦。
0: 哦，两罐3000啊！你若买两组4罐，又搁加一罐哦。
1: 啊，唔知有够钱无？
0: 嗯，我看你是买5罐较会好哦。
1: 啊，
0: 买五罐，
1: 好啦，5罐好啦。
0: 好，谢谢，好。
1: 嗯，
0: 好。我来这叶大哥这老朋友了吼，迄包括手盘、手骨吼，脚甲规片乌色素吼，硬空大蓝硬空吼，这拢总吼啊会甲你寄吼，0800-88-9953。0800-88-9953，2点到4点，好朋友要甲您讲再见了嘿。啊，您要予咱优待近八机会吼，无清楚拢总做您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您就是爱卡电话吼。太平代理乌日无方，这拢总会叫东新药房甲您送，您就是爱定期返户吼。啊，伫咱啊。李林大城德成，包括宏远拢会甲叫金武同药房甲恁送吼。甲5点好朋友继续锁定收听，听到4点你会记吼。我电话接到6点，恁要注文登记，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哦，谢谢。

0: 大家有秀莲啊，得
1: 秀莲啊，姓啥？
0: 啊，姓杨。
1: 哦，杨秀莲呐，哈。
0: 哦，杨。
1: 啊，今仔日吃
0: 嘿。今仔好好，不要紧，你当时吃不要紧，拢好。
1: 好，唔捌抹过啊，我甲你讲，面洗清气啦，哈。
0: 哎。
1: 啊，干那即罐来甲抹，一早时抹一摆，暗时洗身躯洗好甲抹一摆啊。啊，咱老不出，咱老不出门吼。甲抹者，才会保护面诶，才保护掉，才袂吼，像寒天啦、口风啦、面会闭啦吼，即拢总足好用啊！佮吼，
0: 是啦，啊，佮防晒，佮防晒，
1: 唔免干那即罐抹都有防晒咯。
0: 哦，安尼哦，
1: 嘿嘿，哦，啊，所以毋则甲恁讲，
0: 大家挂，我听足久啊，
1: 我听足久，人大家抹甲水甲湿淋淋，你毋知好买？
0: 嗯，啊，就买，我即摆就买来抹，看下啲人，啲人上好老师我。来听就是
1: 安尼。哦，谢谢。哦，好。好，今天行好，谢谢。
0: 好，谢谢啊，谢谢。
1: 后来时间是四点过一分吼，恁会记电话拨电话做恁卡的，不管你住哪里，我都讲过吼。哦，今天南部真踊跃，颠倒北部较少有，桃园的吼，咱中部二路车吼，啊，秀峦子啊，这无问题。今天拄好要过，你要寄管理员信，这 OK 吼。恁电话就是爱交代去，无清楚拢总做恁问，电话拢总做恁拨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同款，一定爱有卡电话吼。方圆后里，这拢总会叫咱先讲吼，社口街啊，春兰药房去甲恁送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大眼这拢总无问题吼。谭主家叫爱心药房吼，谭主叫爱心药房吼，拢总吩咐嘿，婚姻观所有婚姻观拢总阮后生去甲恁送到位吼，啊咱啊包括伫哪来刀南刀六，这拢总无问题嘿，到恁有卡电话就拢总 OK 吼，现场做恁电话卡通，我是5300-88-9953，要爱call in的电话吼。咱因为报电话有影吼，节目来咧做节奏吼，五三都安尼吼一直去吼，啊讲话有较紧快吼，啊，互恁记较袂清楚吼，咱归去甲你印一张啊名字吼，啊可以呢电话甲你印哦大大字吼，啊顶悬靠五三的相片吼，听声听久讲，啊无看到人嘛，看到相片吼，看五三是生做是圆还是扁吼，圆扁拢同款啦，啊都看甲会顺眼吼。人咧讲吼，会顺眼较重要嘿。只要咧收听，拢总不用客气吼。大多位拢同款，高山区吼啊，杨大姐这无问题，才甲你寄嘿。反正恁都伫收听，恁就是交代，拢总 OK 吼。啊，这个度假伫咱参拜吼，参拜这个吼张妈妈，这拢总会甲恁啊叫金虎堂药房甲恁送。六伫咱这个吼溪州，包括伫咱宝岛，这拢总直接啊叫咱这个吼。金毛糖药房拢甲您送到位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就是爱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的心吼，伊讲话啊，咱这都吼，出去吼，人和人学路啊，佮人讲，佮人老妖怪拢袂老吼。伊讲吼，本来听到老妖怪足生气的，结果这是咧学路讲，咱拢袂老吼。拢总谢谢啦嘿，现场电话拢总欢迎恁大家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即马时间是4:07，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开放式的节目拢总不用客气。啊，咱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吼，要欢呼要注文的卡电话嘿，来接你好。
1: 家阿母明仔载去奉安安呢？
0: 拜斋上啦。
1: 唔是啦，来到这，我算啊，拜二
0: 教育也算哦。好 ，A 咯 ，A 咯 ，A 咯。那个叶大哥
1: 对无？对啦，我知啦。
0: 好，拜二收，好好好好好。
1: 啊，无因多歇困难
0: 哦。好好好好
1: 好。
0: 好，谢谢。我来这个烟空叶大哥哈，拜二 OK 嘿，恁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哈，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吼，老青春538水亮霜，无然优待，恁就是拢总像安尼电话交代，欢呼咱拢总照恁的时间吼，家己台南拢总同款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吼！乌日代理、武峰、太平、捷龙中、东新六房上，无唔对吼，谢谢。

谢谢英和吼，这阮林先生的送，这无问题吼。啊，伫宜兰遮吼，咱拢总叫红兴哦嘿，宜兰头城红兴药房的去甲恁送到位吼。何必新港线西，包括伫溪湖保盐遮吼，这阮后生也去送吼。咱恁做恁交代吩咐吼，秀水包括伫大川花坛这同款吼，恁就是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水亮霜吼，甲咱面会斑斑点点，慢慢拢总会淡化去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清水洗面洗好清气，咱都吼一早时甲抹者，暗时嘛甲抹者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哦，谢谢。

水当当存即几工的油袋，啊，恁要注文的可能就要紧把握机会吼。我嘛爱先甲恁讲者吼，咱的538水亮霜，咱的538水亮霜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这个吼清肺油通肺咯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吼，早时两粒，咱。暗时食两粒，拢总食饭饱食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电话有甲恁接无到，则麻烦恁吼，啊，搁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吼。无清楚，拢总爱问吼。啊，这个538水亮霜一罐2000，你平常时咧买，拢总知影，就是拢总。一罐2000块吼，啊！恁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要吩咐要注文。您拢总做您卡电话问哦清楚吼，开放式的节目，邀请大家拢总上线，要甲咱欢呼，要咱优待，您就是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要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所有咱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我是五三吼，啊，这法用法无清楚无详细。您就是卡电话，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0800-88-99-53。

来来来，看看看，人多话就多，三色人讲五色话，有人讲爱食菜花，嘛有人爱苦瓜，有人爱看人老，也嘛有人爱看拍拳头。来，大家我来参考，那爱看拳头免惊无。日本帝国山是火球刀、剑流刀，也那美国天啊刀刀，目睭落落，那要啃两半，伊就摸辛苦才算会好。也那印度乌甲大口是狂人才，那咱中国淡薄的功夫是最厉害。也那小弟是真不才，八道那腰转步数，也八道那霸着无半步。来看，太祖拳是拍耳机，也那白虎拳是抢麻子。高棍是火卡手，高棍吃目睭打，看一波吞金放卡，起手落差，这波卡手就爱下吧，才袂敢若亲像在眠床顶跳轮吧。来破金，这波叫做动主拜观音，目睭就爱烧金，才袂倒步看做明金。哎，这波就是落地明火，目睭若要结裤裤，内衫会看做内裤。过来，看好。这部叫做关公倒拖刀，动作若无做好，袂精拍会家己先倒。一刷落去就是三林半仙图，咱若着后代敢会找无？过来就是宁波洗身躯的技术，毋是准备要出去，但是请各位爱看详细啊，才袂互宁波歹势。来，过来摇较好，毋是要小步，也毋是要跳半步，就是要来拳头拼流刀。要拿得好，就是。

谢谢，感谢。确实咧，就是电话真正吼较侪，我若改一个吼，啊接无到，确实咧足歹势吼。这个花莲拢总同款吼，今仔日咧寄吼，啊但是吼，连假都可能会慢几工啊，才会收到。爱先甲恁讲者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台中市北屯区遮吼，这拢总叫啊，阮后生会甲恁送吼，恁会记卡电话去。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拢总唔免客气吼。把咱的电话记起来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另外就是咱的速通。早时暗时一定爱记得吃吼，一天甲食两粒吼。早暝温差大吼，脚骨抽骨麻，火锅火炉火烤你无要无紧吼，速通要当听要当过吼。啊，水当当的，应该是拜差不多就拢总得爱截止咯，会个统计数量吼。啊，恁即马紧吩咐紧注文吼，一罐50毫升，一罐就是2000块，买两罐3000块吼。彰化市这吼。彰化市吼，规个拢总叫红星药房来甲恁送到位，这无问题吼。啊，伫南屯、伫西屯遮吼，拢总会叫啊国良药房。规个台中市的海线，包括大都、龙井、五车、沙鹿、清水、大甲、大安、外埔、新辉药房，拢总会去甲恁送去。谢谢，感谢。现场做恁播，我经过来接电话吼，甲恁接无到，加敲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哦，谢谢。

谢谢屏东中地乡吼，这同款今仔日寄吼，今仔日寄嘿，唔捌买过两罐吼，不阿看卖咯，好咯吼，拢总互恁吼，会感觉讲诶，真正不一样吼，所以莫怪人咧吼，五罐十罐伫咧买吼，但诶，跩好朋友你拢总会记哈，要甲咱注文吩咐诶，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在哪位，隆重给您欢迎，隆重给您邀请吼。水当当当当啊水，人拢会知好无？今麦国慢慢你甲看，像这片哦吼。咱这陈大姐讲有影，阮家吼风盖头吼，我讲吼风吹吼，啊就面就安尼吼，啊黏黏面就变吼。咱隆重会记得讲吼，538水亮霜给咱面部保护掉吼，无就水甲蛇鳞等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老青春538水亮霜吼，太平代理奥利布风，这拢总动心的给恁送，这无唔对吼。恁都老朋友都拢总知影，唔免我阁讲了吼。啊，无咱优惠的，恁做恁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桃园凭证哈，今仔日阮林先生会过去哈，没问题哈。你拄只听到讲啊，林先生要来桃园啊，审查上 OK。今仔日所有桃园的拢总会给恁吼送到位去吼，恁做恁交代吼。538水亮霜，这吼真正唔免阁瓶瓶罐罐了吼，都一瓶到底吼，拢总给咱吼啊皮肤吼，你家己的面部你家己看讲，哎呦，真正油油。摸到自己也很爽快，袂过安尼粗粗黏黏薄薄吼，啊，过安尼吼料粉安尼吼，遮尼多吼，啊，乌色素慢慢互你淡化去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水面霜吼，要互咱犹太拢总会记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一罐50毛，会当放个3年的，这你安心吼，都吼，咱都面部甲保护掉的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特别清楚吼，一罐是2000元买两罐的，两罐就是3000元，又得3000元吼，啊你甲咱买两组吼，4罐6000元，要阁加送你一罐，要阁加送你一罐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中欢迎您，有在收听隆中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中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在时间是4:40吼，啊咱会记的节目拢2点一直进行到5点，吼、哦！啊，咱逐工节目若5点煞，咱的老朋友在讲暗号三拢会搁接电话接到6点嘞，吼、哦！早时暗时有起床起来吼、哦，有感觉较凉了吼，长的衫要脱一领嘿，起来脚手面洗洗吼，啊，做早顿吼、哦，啊，早餐要吃，啊，要出去做代志也好，要出去运动也好，才有精神，才有体力，才袂吼，因为吼。啊，糖分红红降低吼，啊，无食物件吼，啊，血糖降低这袂使吼，谢谢哦嘿。

0: 来，谢谢，谢谢，感谢哈、哦！哇，这个交流的哈、哦，接接棒，贵人变数咧走未停。拄只咱这个林大哥讲，哎呦，我先去完，你唔得爱讲我大家知。这真多哦，阮这吼、哦、有会吼、哦，足多拢总吼啊，暗时安尼变数干来咧走运动亭啊，食你的先去完，真正好用。这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只压六十粒，只压六十粒吼、哦，咱所有时代长辈吼。哦放流泼泼，放流流流，啊！规暗变数走袂停，拍卡像酷酷扫地者啦，闪流炸流，流拢总禁袂掉吼。你会记得咱的神气丸，你买当食，买当顾去。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是4:46吼，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无唔对吼。伫这个草屯家隆重的叫万寿堂有房上吼，啊那伫咱这个吼南投，包括伫民间中寮，啊这隆重公园有房的去甲您送到位。恁会记得讲卡电话就无唔对了吼，拢总无咱优待，恁就是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感谢。这个538水亮霜吼、哦，优待拢总得要结束了吼、哦，每一罐就是50毛2000块。你若唔捌买，我要买一罐会使 ，A 喏当然嘛会使吼，拢总就是爱交代嘿，谢谢。陪你好来坐。
1: 我连接你讲你袂食迄放尿的哟。
0: 神气丸啊，放尿泼泼落落，臭尿险啊。
1: 啊，一罐偌济？
0: 2000二啦，尔。
1: 拿这一罐
0: 来哦！好好好好，
1: 刚
0: 刚唔等，
1: 都
0: 走人，都
1: 一
0: 包走无。好好，安尼都
1: 食一盒
0: 你就知影咯，嘿。哎。哦。
1: 2000哦。2200。
0: 2000二哈。
1: 啊好，我。
0: 哦，谢谢。
1: 林先生，我的。
0: 好好，谢谢。好啊，叫林先生跟你联络嘿。
1: 哦，啊你，一摆食几粒？
0: 一摆食2粒，早时2粒，暗时2粒哦嘿。
1: 啊好好。
0: 好，谢谢。
1: 我正在听你讲，我
0: 这。好好好好。
1: 我
0: 读点数
1: 啊！
0: 哦，这真好用吼、
1: 哦！啊，好好，
0: 哦、谢谢。交流的吼、哦，接接棒，流金卡袂掉，啊，棒流泼泼落落，臭流险吼、哦。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神气丸吼，这一盒60粒吼、哦，对三代高倍浓缩了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哦，谢谢哦，嘿，4:51咯、哦、吼，咱都像这真正的，当中有当时咧听，有当时啊拢总袂记吼、哦。咱的新起源已经第三代高背浓缩了吼，规暗咧走便所，你看哪有通好困好安眠？拢总干那一下就想要走便所，啊，佫放袂大步，啊，放尿佫泼泼落落，臭尿险吼。你会记的，腰子顾好，膀胱顾用力吼、哦。五三推荐介绍。对三代高倍浓缩新起源，下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吼，互你一段期间经过了吼，那头饼头困袂过会发挥吼。五三的新起源，一盒60粒，一盒2200块吼，甲咱电话卡交代的拢总甲恁寄，甲恁送到位吼，这拢总不用客气嘿，谢谢。来，这你好，搞炸。
1: 我上来，你卖冲红听着，我系讲。
0: 啊，对你做节目，哪会使无人听？大家嘛听会到，拢总听会到啦，无迄无人听的啦。无要紧啦，做你讲哪有差？
1: 啊，去做电工无？啊，我讲你包括上云，我有炸去啊！吼，我一摆拢食三粒诶。
0: 嗯，
1: 我讲。加量就食咧。
0: 哎，啊，八刀就八刀，哪有咧惊人知较细腻个啦？
1: 迄风头哦，惊者脚啦、背啦、盘腿咧。
0: 哎呦，啊，好咧，加在啊是会要紧无？
1: 去接电工是话紧咧，有去国急真个接电工是讲无安怎？
0: 嘿，那补骨精丸、补骨精最紧甲食啦，嘿。
1: 哦，我。我跟前我一般人个不三了了。
0: 嗯，啊，无你啥物咧讲买用栽啊，这都八道都拄着，就是爱顾了呢
1: 啊。啊，是行咯，啊是爱行啦，啊是安尼乌个腰遐呢。
0: 爱紧顾，爱紧顾嘿。咩
1: 啦？
0: 哦。好啦，吼、
1: 哦。就无要紧啦吼。
0: 当然嘛，无要紧，上好咯，啥物个八道知影就无紧甲顾，紧来恢复吼。
1: 这头量
0: 无够本，吼、哦、吼，马紧啊，拄着，所以讲出门在外拢爱注意嘿。
1: 啊，风上头了。
0: 哎、嗯，谢你哦嘿，哈、哦。
1: 好，
0: 嗯、
1: 哦，
0: 谢谢哈、哦。所以咱这个现场就是安尼啊，那我咧讲吼，大家嘛当中听会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时间已经到站了吼。伫5点以后，当然。你若讲啊，我要输底啊，问我啥物5点以后，恁拢总会记吼，继续搁敲电话，我会接到6点嘞吼。拄只电话有接无到，恁加敲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连假三天有一个快乐愉快假期吼，啊，咱拢无休困吼，明仔载同款，搁同这时间继续甲咱锁定，继续甲咱收听嘿，谢谢，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时代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佛家讲，那是要黑白讲人的歹话，黑白批评人，黑白骂人，这都是在做口业，也就是口德无好。那是你一直骂人，啊，人无反抗，点点啊随在里面，这会变成你爱家己自骂自羞，有时会接到家己的福寿，去甲对方添福兼添寿。骂骂人爱骂有道理，骂有事实。那是骂无道理，骂无事实，一味乌白骂。那是对方有录音机，用录音机甲你录起来。啊，是对方伊有证人要替伊作证，安尼人就会使甲你告。即马咱就来讲一段，因为骂人被法院判刑，搁再判罚金的事实代志。即马咱就来讲一段小故事。李小姐甲蔡先生，因住伫港栋大公寓的所在，这栋公寓设计了真水真清幽，入大门都有收话。内面阁有花园，有喷水池，有草皮，有石椅石桌，有树木，有小凉亭。那是透早，还是黄昏暗，拢有人在这散步运动，嘛有真侪囡仔伫这个所在伫耍。李小姐伊有一个6岁的查甫囡仔，啊，蔡先生伊有一个5岁的查某囡仔。有一天的黄昏暗，双方的大人囡仔拢在伫这个所在伫散步。两个囡仔也伫迄个所在伫耍，忽然间，这两个囡仔煞冤家啊！6岁的查某囡仔比较是较歹，伊常常将5岁的查某囡仔甲伊下跋倒。蔡先生，伊看到伊的掌上明珠，互人下跋倒，伊赶紧走我来将伊扶起来。但是伊阁顺续对迄个查某囡仔甲摔一下，迄、那个查某囡仔也来跋倒。伫这个时阵，李小姐，伊看到伊个囝去予人下跋倒，伊若赶紧走来，甲伊牵起来。李小姐伊真受气，伊向蔡先生讲：“囡仔呆，冤家应应嘛会，啊你大人大正啊，也伫拍囡仔，害啊！本来是囡仔冤家的小代志，但即阵变成大人伫烧骂啊！两个人一句来一句去，愈骂就愈受气，愈骂就愈大声。”人讲烧骂是信无话，一个受气，什么话拢嘛一直骂出来。到尾啊，蔡先生，伊骂李小姐讲，趁食查某有啥物好嚣掰的？李小姐伊予人骂趁食查某，是气甲用袂哭。 李小姐，伊看到伊个翁婿伫远远个所在，好亲像有摕一台正细台录音机伫录音。李小姐，伊就向蔡先生讲：“你拄只面啥货？你阁骂一遍。”蔡先生伊讲：“趁食查某有啥物好小摆？”李小姐伊阁讲：“你阁再骂一遍。”蔡先生伊赶快骂讲：“趁食查某。”这个时阵，李小姐的翁婿来啊！伊向家己的某讲：“咱卖受气，咱明仔载来去法院告过。”蔡先生听到对方要告过，伊讲：“啊，告就来告，谁怕谁？”李小姐，伊提录音带做证据，伊告蔡先生诽谤、侮辱人格、妨害名誉。最后法官判决啦，蔡先生骂人趁食查某，所谓趁食查某，就是在陪查甫人困，在趁钱的。但是人李小姐，伊是清白的良家妇女，伊伫邮局伫上班，这侮辱人的人格，迫害人的名誉，一块白布，强强把人捏加乌。法官判蔡先生要赔偿49,500元，予李小姐，算是道歉悔失的，搁再判拘役55天，拘役就是要抓去关兼做工课。蔡先生。伊讲伊有够衰，空中的好朋友，那是要乌病骂人，有时会食到惊，有时会踢到铁棒。那是去予人用录音机录起来做证据，有时就会参像蔡先生同款。希望大家爱修养，唔通乌病做口业。

有真侪人讲老人无二娘，无工课通好做，这个、过头无聊，日子会真歹过。所以就建议老人爱拨一个啊散脚，爱生麻雀，讲安尼日子比较较好过，讲安尼较袂去得到老人痴呆症。这款的建议好参照，真有道理。可是，便也是去动着拨，无论是拨大脚还是拨细脚，都一定有输赢。那是拨赢，一定是欢喜；但是那拨输，都会郁卒来受气，甚至伊会困袂去。有的拨了到底煞入迷，煞拨暝拨日，一寡老本，一寡退休金煞拨了了，参像安尼都真悲哀，真凄惨代。那是要消遣拨小脚，这爱有约束，都爱有控制，唔通一枪拨了过一枪，唔通愈拨愈大，唔通坐伤久。勿伤久，嘛唔通耗眠，嘛唔通半暝半日，安尼才袂去影响到身体，影响到两个老伴的生活。事实上，咱人唔是食老就无路用，唔是食老就做无头路。老人身体伊的体力甲脑力虽然会较退化，会较歹一撮啦，但是身体好歹拢爱靠家己去照顾。那是身体勇勇的老人，根本都免退休，因为老人老筋扎、老步丁，伊有经验、有智慧、有打算。老人伊稳重、伊谨慎、伊小心。可是即阵咱台湾的公务人员，叫人伫60岁之前都要退休，这到底是好的政策，还是歹的政策？这有需要检讨，还是来修改？上届好是要用。我的法令，予人自由来选择。若是身体用的人，有能力的老人，会使做到70岁，还是做到80岁。但是若想要较早退休的人，

会使申请早退休，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上班愈久的人，退休金爱领愈多，保障有若爱提悬，安尼则袂损失人才。

有一位听众朋友写批来讲，伊今年才五十几岁尔，但是伊的四人柜无法度承担，这到底是啥物原因？敢有法度重症机构再现雄风？空中的好朋友，一个查甫人才五十几岁尔，还阁算是壮年的壮年期，五十几岁尔，四人柜都未承担，这讲起来是真悲哀的代志。那认真详细去甲探讨，这一定有外来的大原因，甲内在的大因素。参像长期在食降血压的西药，长期在食糖尿病的西药，长期在食艾困药啊，这拢会引起多样，引起四人柜未正当。长期无眠、饮酒，日子一个久，肝肾拢会害了了，无怪四人柜伊未正当。嘛有人一直食迄个啥物钢。一直看黄色的影片，上起头是真好，真有魄力。但是日子一个久，树心却变成空壳，变成外面好看，内面无路用。莫怪四人柜得未正当。咱找出原因，改变生活习惯，改变治疗方法，安尼就会阁慢慢啊恢复元气。有时脱鸡丸、猪心丸加减食，加减来顾身体。咱普通时，那是会晓来顾身体，就是到七八十岁啊，不但四人柜还阁有法度通承担，有时阁会参像四丁山去精舍。但是咱人的年岁那是愈悬，都要小可控制，千万唔通参像少年的时阵，要承担要阁精舍，阁要参像特青要去取珍珠鸡，要参像杨文广去拍十八洞。咱总共一句，爱适可而止。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病痛，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食匀，唔那心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饱足。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了。早暗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筋、手筋、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男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又光骨，他们还会光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会当让伊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肚背痛，要预防吐液、赤液的暗疮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勇，无病痛，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你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0: 进攻狗。
1: 时常听人说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电视宣传叫人要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担心小孩在上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若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看轻你，也不是人在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硬肝，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元。牛黄这好用，同人知，便吃便好，同人拢学了。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旦一顿吃8粒，好好的人若是要过关，只要4粒就功效。尖钙肝药在你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若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钙七代牛黄五宝丹。

有一个听众朋友，伊向我讲一件事啊，尿屎甲大便闭结到底是对一项较好？这两项拢无好，就大便正常，逐日有通，这上介好。因为那是时常尿屎，这就是胃肠虚寒、肠啊发炎，还是肠啊无力。那是小肠无好来引起尿屎，这营养会放掉去，人有来无元气，人就会散。人讲体胖的身体未堪得三天的尿屎，都是小肠发炎、小肠有病、小肠来引起尿屎。那是时常尿屎，人并无较散，甚至体重搁再增加，这都是大肠所引起的尿屎。但是那是尿屎尿真侪年，这会变成大肠癌，还是变成直肠癌？咱人的小肠有十二指肠、空肠、灰肠。十二指肠专门在负责吸收营养，营养若是未吸收，咱人的身体就未用。咱人的大肠有结肠、毛肠、直肠，专门在负责吸收营养甲排泄。大肠癌即阵会遐尼侪人治着，就是尿屎尿真侪年所引起的。若是大便的时常闭结，这三焦五毒火会愈积愈多，这有来引起高血压、中风症，有来引起肝炎、肝火来大，嘛会产生痔疮，嘛会引起皮肤痒、生条子。咱人逐三顿拢在食物件，有食无放，这无正常。那一直尿屎，这有那无正常，上介好是一日通一次，安尼才会产生种种的病症出来。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浸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参。

飙车参像真刺激，来如闪电，去如风。有车通骑是真新颖，骑来骑去真英雄。较早英雄是坐快马，五湖四海任逍遥。即阵的少年的骑机车，大街小巷走烧肉，有一挂恶质少年家，顺耍杀人兼抢人，无天无地的作法。天理国法也难容，抢人杀人这是大案件，就是鬼神也讨厌。出世做人唔做人，归去去做鬼仔囝。阎王发出警告令，专治恶毒的飙车囝。轮椅病床在等伊，观察银纸有哪要送乎伊，摆卡展会植物人，这是飙车的奖品。若要飙车飙未煞，拢有奖品通好领。防控天下的少年家，恁拢是爸母的好子弟。爸母的期待是啥物？就是平安健康无代志，一切顺利食百字。恁的头脑无输陈水扁，体力无输马先生。恁是未来的大人物，中华民族的好男儿。未来的前途爱珍惜，勤是有功，是无益。飙车杀人，搁抢人，万万不能先唔通。期待大家命真好，幸福美满大赚钱，祝福大家运通顺，一切如意大顺利。

有真侪人脚床铺甲大腿边的所在真痒，绕来到地会起一粒一粒，有时阁会绕甲流汤。这大体有两种原因，那是会生一粒一粒，会枯圆圆的，会一直摊开，这叫做孤腺，也就是单腺。愈高湿就会愈熬生，这是属细菌性的，也就是霉菌在作怪。另外一种是属湿疹，愈热愈高湿就会愈痒，愈痰会愈多，痒到真艰苦，真袂自在。伫公共场所，若要去甲尿，是真歹势。唔去尿，确实是真痒。参照这款情形，有的药啊是食真多，但是食袂好。有的去注射，确实会好袂长紧。虽然这毋是啥物大毛病，确实予人真苦恼、真艰苦。有的会去影响到翁仔某的感情。孤性甲湿疹症状是用要共款，可是病因确实无共款。湿疹的治疗方法爱清热、去鼻湿、兼强肝。孤性的治疗方法都爱固胃、兼杀菌。病因症状若是认会准。药啊，才落会对，病才医会好。找到牛的医生，才袂去误着咱的一生。

0: 进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个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个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个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后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个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着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个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食。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占价7袋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在较早风流的男性，因讲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即阵风流的男性，因明知影玫瑰花有刺，伊嘛同款偏往玫瑰花下行。自古以来，英雄是人过美人关，啊，美人是人过金钱关。自古以来，美人是刀薄命，啊，男性是包乱输淫欲。因为安尼，即阵有真侪女性被设计、被陷害，啊，被侮辱过的女性也因为真昏，因为真晚，因为真切，因的心理上起了真大的变化，因的心理上产生了真大的不平衡，因要找男性报复，因要让天下间的男性死得真歹看，因真正要让风流的男性死在牡丹花下，也是来死在会插人的玫瑰花下。今麦咱再来讲一段小故事，也就是即阵正发生上界恐怖、上界可怕的风流故事。故事中的大女主角，竟然是北部的九国女英雄白牡丹，甲南部的舞厅王后乌玫瑰。白牡丹甲乌玫瑰，因无意中伫一个宴会中来熟识，两个人一个见面了后，拢真欣赏对方的水。两个人一个交往了后，原来是同病相怜，拢是被男性侮辱、被男性陷害的牺牲者。白牡丹，伊伫12岁的时阵，伊就被伊后脊所吞打，伊的老母却是无能为力来救伊，因此白牡丹伊离家出走，伊流落江湖，伊煞变成北部九国的女英雄。啊，乌玫瑰，伊伫咧读国中的时阵，伊真爱佚佗，伊无爱读书。有一次，伊参加一个机车的郊游，伊和一群少年家再去郊游，结果被迄群无人性的少年家给轮爆。白牡丹甲乌玫瑰两个人的命运相同，理念有若相同，因要将天下间的风流男性当作是该死的风流狗，因此两个人结拜了后，因组织一个集团叫做灰蝴蝶集团。这个集团上界基本的成员有13个，这13个女性外表看起来拢真水、真大方、真迷人，因知识相交换，所以因有一流的交际手腕，也有一流的生意功夫。因每一个人 拢有十八般的床上功夫、床上技艺，比因甜着男性一定家破人亡，死甲真歹看。但是比因甜着的风流男性，因确实甘愿来死伫牡丹花下，嘛甘愿来死伫玫瑰花丛。有一处高雄，有一个五十几岁的残桥啊，这个残桥啊，单身一族，伊个早年就来失车，伊的某是因为子宫癌来死去。这个残桥啊，单单卖一块地尔，都有两亿多万，两伯仔囝，因为是卖地，因忧心一变，对破失的农民煞变成暴发户。两伯仔囝起头有哪有在做头路，因做中人，看人买厝卖厝。伊毛在算股票，两伯仔囝一个人拢开一台面如五矿矿的大轿车，因伯仔囝两个人拢时常出入伫公共场所、城市酒场，因两伯仔囝也因为安尼来熟悉着乌玫瑰甲白牡丹。两伯仔囝一个人爱一个，两个人拢坠入灰乌蝶的陷阱内面，可是两伯仔囝拢感觉真欢喜、真幸福，因忙叔叔。为着要白牡丹甲乌玫瑰两个人欢喜，因买别装，一个人送一件，也因为有送别装，因两伯仔囝也时常去别装找乌玫瑰甲白牡丹，老的交白牡丹，啊少年的去拍乌玫瑰。两伯仔囝好亲像，各人有各人的厝，但是因是伫同居，因唔是结婚，因爱立同居费，因有哪爱买水衫、买珍珠、钻石。来让对方欢喜，上界不可思议的代志，就是白牡丹甲乌玫瑰，伊有来找机会，放乎乌蝶集团的姊妹仔伴，去甲因两伯仔囝做伙，互因去交往。早时、中昼、暗时，乌蝶集团的姊妹仔伴是安尼车轮战，有钱大家讲家怪，姊妹仔伴大家拢暗中在讨论，拢讲因已经向对方拐偌济钱啊。因两伯仔囝起头有那真大方、真气派、真难寻，因对着美人的师奶是有求必应，借钱当因啊做保证，甚至股票那是伊赢的时阵，这是美人的；但是股票那是来遗书，都要家己了钱。一年过去啊，两伯仔囝的财产有那差不多拐卖了啊。伫这个时阵的白牡丹甲乌玫瑰，只假如讲恁查甫人。拢真小心，一脚不但要打双船，一箭要射五六条，恁较济都拢总无嫌。即阵我要将别种改卖掉，你若是真心要娶我，就阁买一间店面来送我。每一个姊妹仔伴拢安尼讲，可是两伯仔囝已经是无钱啊，因过去甲美人邓英啊做保证人，有哪拢爱负责任，因真正是破产啊，借主

有时我会戆戆啊想，地球是啥尼大，啊世界是啥尼宽，人口有哪有几啊十亿，啊咱有法度来出世伫同一个家庭来做兄弟姊妹，这真正是真无简单的缘分。兄弟姊妹有共同的仇，共同的老爸老母，共同的亲情。兄弟姊妹自细汉都共同生活，共同打拼。虽然树大长爱分话，啊人大汉都要分食，可是兄弟姊妹是骨肉亲，无论如何，这个亲情拢犹原是存在。但是咱即阵的社会，有真侪家庭为着分世大人的财产，拢闹到真无爽快，严重诶，煞冤家相骂相拍，到尾啊煞反目成仇，煞变成冤相人，这到底是啥物人诶罪过？

莫非老爸老母剩过头一个钱来予施舍，这有哪有罪过？敢真正学伤过一个厝地来予施舍，这有哪是罪恶？若是是大人，伊死去了后，兄弟姊妹拢无财产通好分，兄弟姊妹敢会来失和？敢会变成冤相人？讲一个真，是大人所留落来的财产，就好参像天顶拨落来的福气共款，是加得的。得多得少，何必着计较到遐尼清楚呢？为着分财产，兄弟姊妹来失和；为着分财产，亲情煞来无去，这敢好？这敢有代价？人讲兄弟姊妹是手足，既然是手足，就要合和，才会愈来愈有力量。兄弟姊妹要互相尊敬，互相帮助，互相相让，唔通为着分财产来冤家来失和。将士大人过去所累积的功劳，煞甲变成罪恶。士大人伊若是伫地下游滴，看到即款的情形，伊一定是会真怨叹，怨叹伊唔对啊，怨叹伊无应该留财产来予施舍，伊应该爱将财产甲捐予孤儿院，也是甲捐予老人院，安尼兄弟姊妹都未来失和。空中的好朋友，你的感想如何？

0: 进公狗。
1: 俗话在咧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庭人生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庭人生灵芝精，有当庭下处的包主体，人参、灵芝甲西印度的樱桃的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庭酸芝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芝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芝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庭灵芝精，这是健啉健活络的酸芝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甲伊清好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搁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咱人是一种真奇怪的动物，伊有野性，也嘛有人性。咱人若是见笑会当受气，有乃起野蛮，有乃起霸道，有乃起无道。咱人若是被逼，逼到走投无路的时阵，伊会无爱性命，用性命甲你拼，这甲逼好伤人，逼到家人同款。咱人嘛有真善良的人性，咱人若是看到人真可怜、真凄惨的时阵，伊阁会用同情心来同情你、帮助你。莫怪明主伊讲，人之初是性本善。伫咱即阵社会是愈来愈开放的时代，社会愈来愈文明的时阵，咱做人爱尽量去改掉人的野性，更加爱尽量去发扬人类性本善的本性。安尼社会上好的一面，就会愈来愈好。咱这个社会，原来愈来愈光明。

俗语讲，爹娘疼囝是爹当水，囝想爹娘是笨担当。即阵的社会是工业竞争的社会，即阵的囡仔嘛加真幸福，所以即阵的爸母拢用上介好的方法来伫饲囝，来伫栽培囝。听候有一天囝饲大汉啊，伊有成就啊，囝飞出去啊，即个时阵的老爸老母应该是感觉真安慰、真欢喜才对。但是有真侪老的，拢感觉囝孙啊无友好，无得关心老人，能力有够的，讲伊无用；啊，能力较歹的，讲伊做袂到。事实上，有那是安尼。但是要安怎样让老爸老母安心去享受晚年，只是伫有心做，甲无心做而已。有心去做，就是让士大人食暗糜啊，穿破袖，士大人有那感觉真安慰。士大人一定会知影囝的能力到什么程度。事实上，即阵有真侪做老爸老母的，伊颠倒在烦恼囝伫外面唔知好无。只要让老爸老母知影囝伫外面一切拢平安，一切拢真好，安尼老爸老母就会安心。爸母疼囝是爹当水，囝想爹娘是笨担当。即句俗语，人人拢体会会出。现代社会的老爸老母，将来你要如何养老？你要家己事先有准备，你要家己有打算，才袂食老来怨叹无伴。

咱中医在控家，在古代有虎骨家、高家、离皮家、二仙家、四丁家。在现代，因为要保护动物，所以即阵的家是二仙家甲四丁家。二仙家也就是孤落二仙家，就是用海孤板甲鹿角来控。大象将鹿角甲孤板甲拍好脆，甲洗好清气。上起码啊，大象用活水浸浸的七日，哪浸是哪用脏青啊来卤，甲卤好清气清气，然后甲拍好脆，再放落特制的炉烫，用文火看看控。哪控是哪天水，大约控浸的七日，然后将泡改去掉，捞落来吃，就是孤落二仙家。那个将孤落二仙家的汁，搁再加枸杞、人参来控，慢慢啊熬，熬到滴水成珠，安尼就是正港的四丁家。要控二仙家、四丁家，上介好是住山顶的所在来控，因为山顶野外所在，才有法度取酸水的茶，用酸水的茶来控出来家，加正顺，加正好。所以控树丁家一年才有法度控一次尔，因为酸水园伫寒天的时阵爱加季话，春天才会阁生遮济，会加结真济酸水，种酸水两分地会当种百几丛的酸水，用酸水的枝来控二仙家、控树丁家。那伫修行酸水的时阵，用酸水做酸水酒，也是来做文武膏。这有那是真好的办法。我有种百外丛的酸水，在做文武膏甲树丁家，但是拢无够用。只在控尔，捌会人都拢注文了了啊。树丁家补气血、补骨髓、固筋骨，防止老人骨质疏松症，互人会行会走，免去牙拐啊，免去坐轮椅。那是老人黏伊遮疼，黏伊遐疼，食树丁家效果真好。啊，那是文武膏，伊个固气固心，专门治疗骨年少，也是治疗老人少。那是气管癌的黑骨少，食文武膏效果有那是一流的。那是有残疾老人，种松水嘛是另外一种无介艰苦的收入方法。一来会当消遣，免食老无聊；二来文武膏、树丁家，人人拢食会起。食树丁家一日一钱就会使啊，长期来保养，骨头就会用，钙质、钾质就袂去流失，骨质疏松症就袂去治着。泡滚水也是泡酒来啉，拢会使。啊，那文武膏一次加食五 CC 至十 CC， 就会当固气管兼治嗽。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啉酒的五大事，这大家拢知影。食薰对着身体无好，这大家嘛知影。可是生理人在讲生理，查甫在做头路，好亲像拢离袂开薰酒甲查某，就是官场有那同款。官场除了薰酒查某以外，佫加一项，就是红包。人讲有利是招聘天下，啊无利是寸步难行。即句话好亲像是对一般的百姓所讲的，那是用伫官场，应该爱讲有红包招聘天下，无红包寸步难行。自古以来，大官好，小官员，十个九个拢会贪。莫怪人讲无官是不成贪，一权在手，油水多多。你甲看，选举一个到，花样是逼出，啥物人格拢总消失去啊！啥物专家、啥物教授、啥物权威，结果因所讲的话，拢是攻击、自私、白贼。良心在哪里？啊，美德在何处？想要当选的人，所用的手段是卑鄙下流，根本都看不出是君子之争。阮囝问我讲：“阿爸，啥物是政治？”我真正是未晓回答。我即阵才体会出较早先人所讲的一句话：先人讲，一代做贪官是八代经。空中的好朋友，你敢有懂？

0: 进攻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明明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也有法度。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青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古锥的，咱遮的爸爸妈妈，咱遮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又到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讲的服务专线：0800-088-066 0800-0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离我远去不可留。
1: 对，
0: 意思讲，怎个代志你都莫去老去行起来啊？
1: 系啦系啦，放未记。
0: 对对，放未记，无你讲你
1: 烦心困
0: 啊，你烦恼烦恼未完呐、
1: 啊，
0: 啊烦恼未完，人绝对无好困的吼。那你好。
2: 哎
0: 呦！嗨，是你啊！
2: 阿哥，你在搞啦？手机打光了，真厉害！
0: 是啊呢！
2: 哎呦！
0: 哎呀！
2: 哎呦！
0: 哎呦！
2: 我上去打工，弄个手
1: 机，打手机功德会哈，
2: 手机古关，我老公在搞。
0: 去啊！你去啊！你饿了哈？
2: 你知道我简单呢。
0: 哟，谢谢啦哈！
2: 啊，去了这孙呢哦，
0: 真的哦，
1: 谢谢啦，
0: 好好，
2: 变卦呢，
0: 好啦，谢谢啦，好啦 ，OK。
2: 好啦。
0: 哎、欸，谢谢啦哈、
2: 哦、
0: ，OK， 拜拜，好啦吼，啊，咱人吼，我讲真个，你看哦，你烦恼多，你个困的时阵哦，你想伊继续讲吼，今日乱我心多烦忧啊，
1: 嗯嗯嗯，
0: 足烦的啊，
1: 是啊，
0: 啊你烦的人，我老实讲，你讲你困了话安，我唔相信，
1: 无可能，
0: 因为你烦的人，你就是一直底下哦，一直想东想西嘛。
1: 嗯嗯嗯。
0: 所以第一点，咱一定要咱的心境吼爱稳定，
1: 放轻松，
0: 一定要让放松。
1: 嗯。
0: 然后不要想东想西。
1: 对啦，对啦。
0: 你若如果想东想西的人吼，你绝对吼人一定
1: 你绝对歹困
0: 啊。歹捂住啊，捂住了吼，我你讲你身体一挂酸痛就开始走出来，你食什么酸痛嘛无效。
1: 而且你困未起啊，三高啊，你药啊低。嘛，对不上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啊、
0: 所以吼、哦，你看咱这、咱医生叫吼，咱若破病感冒，不管如何，你只要去大病，
1: 嗯、
0: 啊，咱困了好不？医生绝对给你问，顺帮
1: 你。你有困不？
0: 有困不？
1: 有困有饱不？阿妈，你困有饱不？
0: 因为困吼、哦，我讲这讲的哦，
1: 困最重要诶。
0: 困是咱人从好天然的解药。
1: 对，
0: 这是真的。你看你囡仔有熬困的囡仔足。头壳足巧的，
1: 而且嘛较大汗，
0: 哎、欸，嘛较大汗，
1: 心脏嘛较好。
0: 因为你困吼，你释放吼，咱人的激素吼，一直释放出来啊。
1: 对、哦，
0: 好、哦，所以人家把握吼啊，我就讲啊，我多以咱社会变迁的关系啦，
1: 对啦，
0: 啊，佮加上咱台湾吼、哦。老实讲，做这把做人家做东北时代吼，永远烦恼未完的代志。
1: 是啦，
0: 永远无，伊无想阿东啊，人阿东啊吼，年会到了吼，拢放下，袂插伊啊，我要来去佚佗啊。
1: 系啦，
0: 囝孙啊嘛，我不管你啊。
1: 嗯，
0: 因那就是因的民俗文化。
1: 对啦，
0: 因甚至是讲老爸老母呐，囡仔嫁出去，
1: 十八岁吼，
0: 去囡仔因到十分怪付钱的呢。
1: 啊？
0: 对，真的啊！这个
1: 付钱哦，
0: 那个付钱
1: 啊！我知道十八岁都唔爱管伊啦，
0: 拢唔爱管你啊！
1: 变搬出去
0: 啊！对对对，拢搞死出去！哈哈哈！我死出去啦！来你啊！
3: 喂，
0: 好来小蛋哈！好了，所以人家爸爸妈妈吼，我讲真讲吼，人吼真正，你一世人吼唔爱好好困过的人吼，你真正吼，家己吼放轻松一届，好好的睡一下。你和你的先困休困一下，和你的五脏六腑稍休困一下，莫让伊长期一直咧做工课，你莫伊长期咧发炎，你长期呐一直做工课，你一直个操就敢那机器吼，吼无停的啦，敢那一台车，你搁较好的面路，你伫高速公路油门占掉的，为家人吹到高雄拢个占掉的，拢无放，油门拢无放哦，这台面路的。嘛是紧，因你嘛是歹，绝对歹的啦。因为你无休困嘛，啊，你唔相信你个，你敢甲你的车为家人一直吹哦，吹到高雄，啊不，塞车无多吹啦，啊，你若无塞车，你也吹看嘛一下吼，卖讲吹到高雄，叫你连续站一点钟，你就感觉讲哇，这台车未使，你危险，温度等你加悬吼。咱人嘛是安尼吼，一定要让他好好休息啦，好咧，好不好？好啦，所以咱这宝宝吼，来咱这阶段都家里要听众朋友无听到的哦，你但注意听，哦，你详细听啦，好不好？好啦，来，哥哥好来哦，不，哥哥你先一首歌，好来，你先哼歌哈，好来。

0: 好来，这个车票买完坐完了啦吼，坐到厝的嘛是要休困啊，
1: 是啊，
0: 出去佚佗嘛是忝啊，
1: 对
0: 啦，因为坐车坐位都坐到肚久的啊。
1: 其实咱24点钟啊，都会变成第一时间较侪呢，
0: 较侪啊，
1: 对不对？
0: 啊，但是吼、哦，有的人无多多啊久啊，你啦吼，吼、哦，你除了行动无方便的一直倒尔啦，
1: 对啦，
0: 啊不就植物人一直倒啦吼，
1: 按摩呢，
0: 嘿啊，咱人就是吼，
1: 我咧就是爱维持正常的生活。
0: 对了，对了哈，
1: 走会走会行呢。
0: 来了，
1: 伊爱
0: 伊爱广告哈，来，咱家的爸爸妈妈注意听，我要详细听。啊，等下赶紧记住哦，0800-288-0666，0800-288-06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爸爸妈妈，咱阿文甲酷酷今日所介绍咱这个安眠奶粉吼。伊吼、喔，你有人问讲阿要怎泡啦？我讲一盖你就较早三克四克拢在你。
1: 对啊。
0: 阿早就泡200cc至250cc
1: 的水。阿要啉就简单嘞哦、喔，你不要啉拢就简单，你也在早起啊，动作早顿。会使掺你想要掺的料拢无要紧，啊，那真正足歹困的人吼，我麻烦你就是讲，你要困正经啊，差不多七八点啊，你会使泡一杯，一点点啊的话，你会使泡两汤匙，你就单纯泡的话，你卖个掺东掺西，因为这个时阵你要困啊，咱就卖个让咱身体负担，啊，这晚上啊，你啉的时阵暖胃。好，你暖胃的时阵，你嘛感觉好困好入眠，因为咱内底成分囥啊足好啊，囥啊足饱吼，所以才帮助你入眠，才帮助你好困的一个足好足好的安眠奶粉。
0: 对，咱爸爸妈妈，咱即马内底加了从即马吼从钙含的两项，一个叫芝麻素。
1: 芝麻素，
0: 芝麻素就是讲吼，能帮助你入睡嘛。
1: 对。
0: 但是这个伽巴你要从啥呢？我强调，这伽巴是叫做英文，不是叫做伽巴哦。
1: 嘿，
0: 伽巴。
1: GABA GABA、
0: 哦、GABA 你莫甲当作有啥物肉哦，唔是牛肉、猪肉，拢唔是哦。
1: 对，
0: 伊这叫做 GABA。
1: 这个 GABA 吼、哦、是天然的萃取哦，是日本的技术吼、哦，伊是伫咱实在内底米糠来去做萃取的吼、哦，伊会使自然而然，伊会使互你的。就是讲帮助你舒压，
0: 嗯，
1: 吼、哦，你较松诶，
0: 放轻松诶，
1: 松诶了，你就深沉，
0: 对，
1: 连困入去啊，你自然你就安稳。你就好困啊呢？
0: 对，主要是安尼，让你困了会轻哦。
1: 对，
0: 爸爸妈妈即马从我了就啊，困了足清明呢。
1: 是啦，
0: 困一就醒一，困一醒一，有无？
1: 对。
0: 啊，永远困愈困，过阵间哇，那规身躯痛甲呢，规身躯酸甲呢，规身躯困起佫足疲劳的。所以来咱即爸爸妈妈哦，今咱即个安眠奶粉哦，会当是讲足侪人饿落的啦吼。
1: 对。
0: 尤其咱进前吼，咱足侪人都要甲咱食过嘛。
1: 咱一年推荐一届，真侪人拢平常时都伫问，拢伫问安尼。安眠奶粉你啉了袂歹是毋是？
2: 哎呀、
1: 啊，安那讲袂歹咧。
2: 哎、欸，对，伊会改善，佮啉迄个袂倒晒，
1: 佮袂赖晒。
2: 我那啉迄个骨灵粉拢会倒晒。
1: 所以一二三的安眠奶粉袂互你倒晒。
2: 嘿，袂倒晒。
1: 啊，你歹困的竞争偌久啊咧？
2: 哦，已经第二年啊，头有20年啊，有啊。
1: 哈久哦。
2: 嘿啊，拢食一粒安尼啊。
1: 安眠药啊，是毋是？
2: 嘿啊。哦，我就是尽量无爱食遐啊，我
1: 出
2: 讨厌啊，我看到遐啊出讨厌，那无只都袂困着啦。
1: 啊，即卖安眠奶粉啉了了，你安眠药啊，有念起来无？
2: 有啊，有念起来，甲你讲一粒分做4粒安尼，啊，即卖搁食底啊呢啊。
1: 你意思讲一粒念做四分，啊，即卖敢那食四分之一的安眠药啊？
2: 哦，
1: 啊，安眠奶粉你念偌侪罐，了后你感觉哎差足侪安尼？
2: 啊，你话迄阵啊大做诶十罐，
1: 对，
2: 啊，啉甲剩半罐，
1: 对，即卖药啊剩四分之一了。哇，真赞呢！
2: 啊，凡是搁一礼拜都没食虾啊，我
1: 从头
2: 也食虾啊。
1: 啊，对啊，阿咪要食头脑吼，敢来历史敢来无啥清楚，是不是？
2: 嘿啊，拢戆戆呢，头开戆呢。
1: 对啊，对啊，啊，恭喜恭喜呢！今麦药啊剩四分之一，啊后边免食，足赞的呢。
2: 哎呀，我都不爱食虾啊。
1: 真好，真好，真好，谢谢你
2: 哈，
1: 拜拜。
0: 食好，好，所以今麦食着呢，这个安眠奶粉哦，哦，食了真好势啊，
1: 哈。对啊。
0: 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哦，今日我就讲啊。哦，这困眠困未起是真正足困扰的代志啦。
1: 是，
0: 过来你又讲熬烦恼熬操烦的。 拍摄吼，紧嘞，赶紧来啉下咱的安眠奶粉，过来去帮助你补充你钙质。
1: 暗时啊，吼，好困好安眠。
0: 对啦，困了就眠，好不好？来，爸爸妈妈，别来赶紧哦，四组就是买二送二，四罐
1: 2400块。啊，咱来大组搁较优待，大组就买一组送一组以外呢，搁送两罐呐、啊，总共是十罐了、啊、呢。
0: 10罐4800块来，别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来咱的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28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爸爸妈妈吼，咱去拣这安眠奶粉，我就讲啊，你只要是困眠的问题，
1: 是
0: 不管你是安怎歹困，还是讲安怎浅眠，
1: 嗯，
0: 你拢会当来啉咱这个安眠奶粉。
1: 对，
0: 第二三线，三线哪里？
2: 喂，你好，嘿，是你好，
0: 来，你好，
3: 哎，你好，
0: 嘿，第二，哎，你，哎，你马尾一坐哈。好，我下去哈 ，OK， 好，好，没问题，好，拜拜，好，好，好啊，来，多少人问到这问题，阿万，我这是临在时啊，临暗时啊，吼，那这临在时啊，暗时啊，拢无要紧，
1: 拢无要紧。
0: 啊，你好，
4: 哎，你好，哎，阿万吗？
0: 嘿，我阿万你好。
4: 嘿，啊，我是要来甲恁做一下见证啦。我妈妈最近有伫恁遐买一组安眠奶粉啦。
0: 哦，才好困呢。
4: 好，足好困。我迄天暗时啊，看妈妈咧啉足胖啊，我特别胖，
0: 真胖着。
4: 我甲妈妈问讲，吼，还是咧啉啥？伊讲阿姨最近困无好，拢啉这。哇、哦，啊，讲食这尔，困足好诶，我无啥相信诶，就是讲气泡一杯来啉看卖。今日咧，我透早嫌迟到咧，有够好困啊。
0: 就是困了足里面诶啊。
4: 系啊。
0: 啊无、哦，你以前拢无好困。
4: 我之前冇咧食安眠药啊，
0: 哦、
4: 我足催眠诶，
0: 足催眠诶。
4: 啊，皮啊，迄大口啊，吃啊晒，起恁那些块差着。
0: 哦，就醒起来，
4: 啊，搁过一两点钟，那困落去呢。
0: 哇，安尼就免困啊，你足忝的呢。
4: 系啊，过工上班拢无精神嘞。
0: 起码你啉了你安眠奶粉了，起码就加做好困安尼啊。
4: 系啊，我今仔上班都有精神啦，就早搁困袂去。
0: 啊，赞赞赞，啊，无这困了你足久的吼。
4: 系啊，啊都袂歹啉嘞，
0: 都袂歹啉，胖胖胖胖安尼啦吼。啊，你啉那牛奶会落屎无？
4: 啊，这个袂呢。
0: 这袂吼。赞赞赞呵！
4: 对啊，这袂歹。
0: 好，谢谢哦。对，阿奶奶这爸爸有多少人不接问着讲吼？啊，我在些你们就在些拢困个死死昏昏去，唔是安尼啦。爸爸妈妈吼，我阁强调哦。
1: 你有够高智耶！
0: 咱的安眠奶粉就是讲，伫你困的时阵哦，比如讲我今晚暗些，咱是不是就本来就爱困啊？
1: 是啦。
0: 咱去困的时阵，伊帮助你入困。
1: 对，
0: 帮助你困了更加入眠，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就讲啊，你再时啊，甲啉落去，你免烦恼讲啥物，再时啊，啉落去，然后爱困来开车去弄弄着，唔是安尼，伊是我阁强调，伊是帮助你入困，互你困了更加安稳，困了更加入眠。咱这爸爸妈妈足侪人为着困的问题吼，哇，安尼唔知要安怎，干那药啊，苦苦吃啦，啊吼，啊了吼，啊无就想尽办法啦，哦，看讲再时啊吼，做甲这样的暗些再过，结果咧反效果，暗下嘛是赶快困未去，是不是呢？来，你好 ，Hello， 睡着打坐睡着没有关系
5: ，OK，
0: 你要打，不好意思，你要打坐睡着。大作
5: 啊！
0: 大作好 ，OK 好，谢谢好，我下个哈 ，OK， 明仔载哈哈，来三双好哩。
6: 喂，
0: 嘿来，
2: 喂你好，
0: 来你好，
6: 喂，
0: 嘿你好，是你嘛？嘿，你嘛不要大作，嘿，嘿你好，我有听你讲，你嘛不要一种。
6: 我
0: 改大刀，好，我给你改过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哈。所以来，爸爸妈妈，你若要来，赶紧哦，今日四组的买两罐送两罐，四罐2400块，啊，若买两组的，买两组的本来八罐了，咱个给送你两罐，十罐哦，4800块，你若要来，赶紧来，0800-2888-066。0800-28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啦，恁这爸爸妈妈，恁要爱赶紧哦！我来讲吼，这个困对咱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若困了未好势，你辛苦的毛病绝对吼，足侪你需要绝对食未停的。为啥？你长期辛苦咧运作嘛，咧发炎嘛。咱这爸母给咱家己一个机会，好好困一届啊！困啊，落眠，困啊，八眠，甲过去吼无困着的，赶紧甲补回来。好，咱先去真正休困一下吼。好嘞，电话虽然记着哦，0800-288-08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
1: 甲我讲，你食了安眠奶粉，你了袂歹吼。
2: 真好啊，拢暗时真好困啊。
1: 暗时真好困吼。咱那牛奶粉泡起来敢会甜吗？
2: 袂啊，
1: 袂甜吼。
2: 我拢早时十点外食，暗时三点我早时拢食点心啊。
1: 暗时了后，你感觉真好困。讲你暗时好困，是因为你感觉食牛奶粉对你来讲有帮助就是啊。有喔，
2: 我睡到东都西歪。
1: 哦，真的喔，那真好呢。啊，喝了有信心嘛，喔。
2: 欸，
1: 我，阿姨，我请问你喔，你喝我们的牛奶粉，敢会肚子会滚架？
2: 没啊。
1: 啊，你意思说喝我们的阿胡林？
2: 胡林。
1: 啊，敢会漏塞？无甜嘛，吼。
2: 啊，我这那迄个要叫两组，恁老爹搁推销呀。
1: 谢谢啦。你进前敢会歹困吗？
2: 进前咯。
1: 嘿。
2: 拢无好困。
1: 啊，你敢有食安眠药啊？
2: 我唔捌食，我七十几岁啊，特别八十岁啊，我唔捌食。
1: 粉料，你又感觉有改变就
2: 真济。哎，我正买一十个，讲伊无感觉。我讲你啉两个啦，莫欠啦。
1: 啊，你啉几工了？你感觉对你有差？
2: 我啉第三工了就有啊。
1: 你就感觉困到病过啊，就是啊。
2: 对。
1: 哦，那真赞，谢谢你，谢谢，谢谢。
0: 你面成脸变来变去，一直想代想啊想来想去，变来变去，无阿多立困的啊。也是讲吼，无阿多一醒好啊困，困到天光的人。也是讲困一醒醒起来，困一醒起来。也是讲吼，困两点钟我。无啊，醒起了，我就拢困袂去啊。遮个人拢需要嘛，赶紧来啉咱这个安眠奶粉。尤其哦，爸爸妈妈，你注意哦，你若困眠无够的人，你安那，你变作注意力无够。过来咧，你目睭拢足够容易打瞎的。过来呢，你若困眠不足的人，你就较容易得得人讲阿兹海默症。好、哦，看哦，人我忘东忘西，因为啊，伊你无你辛苦休困嘛，你无你脑部休困嘛，你无你肝脏休困嘛，你无你腰椎休困，所以你疼你的牙关。
1: 是啦。
0: 哦，你只要歹困的人，有在长期食爱困药的人，哦啊，常常哦，那镇定剂各个食，啊无就脾气容易暴躁的人，
1: 对
0: 不对？
1: 对。
0: 这样人拢是哦，因为长期困眠不足所来引起的，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你若要来赶紧哦，因这哦真的哦，这体温就无啊。
1: 你讲你食咱的迄个安眠奶粉食了袂歹吼？
3: 嘿，我跟你讲，我泡两礼拜我就知呀，我拢逐工食吼。
1: 逐工食嘿。
3: 啊，暗时啊，我一工泡一摆啊，我早时啊拢无泡，我就想轻轻嘛食。你唔得当时佫有背，我唔知呀。
1: 哦，可能啊一年啊哦。
3: 啊，食了有效，有效果。啊，有效，我就讲，哦，我跟你谢谢。
1: 没啦。
3: 安尼，我就食超半个月，我就知影啦。
1: 安尼吼，啊，安眠奶粉，你感觉对你的困眠？真正是有提升嘛，吼！
3: 对对，
1: 嘿，啊，你变以前我歹困嘞，
3: 以前拢在不困不三点钟啦，差不多十一点困，差不多十点半，以后三四十分钟去啊，都拢无睡困，就翻到十一点嘛，啊再困去，啊困去两点我就精神啊啦，
1: 嗯，
3: 两点那是两点嘛，啊那是两点几分就精神啦，
1: 啊今嘛嘞，
3: 啊今嘛较袂，今嘛才三点外三四点。
1: 好好好，你感觉有
3: 优的呀、啊？谢谢啦！
1: 别哈！
3: 哎、欸，安尼好啦。
1: 好，谢谢你。哎、啊，咱继续使用哈。
3: 好啦，好，謝謝我继续，我用前面的黑跑嘛。
1: 哎塞，可以可以哈。
3: 好，谢谢哈。好
0: 来，来你好。
4: 喂。
0: 嘿，你好。
4: 喂，你好。
0: 来，
4: 坐
0: 蛋你好。来，你好。
4: 你要大桌，我给你盖过。
0: 嘿，来，迄个。好，我给你盖过，我盖过哈。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细组的四罐2400块，大组的呢十罐哦，十罐4800块来，喂，
4: 喂，
0: 嘿，你好，
4: 哎，
0: 好，大组给盖罐哈 ，OK， 好，拜拜，好，来，来，你好，好来，
5: 你好，
0: 哎，你好，嘿，来廖先生呀，哈，
5: 嘿，
0: 好，你要大组细组，
5: 我紧，
0: 你嘛要大组的，好 ，OK， 来，大组的小控制一下，来，你好，好来。嘿，你要，
6: 我要改成大
0: 主，你要改大主的哈，啊好 ，OK， 我帮你改过来哈 ，OK， 好，拜拜，好，0800-288-0866。 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

0: 好来，咱这些爸爸妈妈哈，我讲这间哈，这个优待哈，不是讲我就讲咱这优待拢一年才一届尔，啊，当时要推出，爱看原料当时的来，原料的来，爱吼，佮经过咱这个一二三公司哦，真啊，抽真空灌氮气以后，较多来生产。先生，好，恁摕到是从新鲜的吼、哦，第一天泡开，从一天泡开吼，伊的味道拢袂走去吼，拢袂走精的，好不好？好啦，所以爸爸妈妈来，电话小赶记者吼，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哦，我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哈。来，咱这爸爸妈妈，咱今咱这一儿善所做的、所研发的这个安眠奶粉哦，这件一儿善你当大大的放心。在咱台湾已经三十几年的历史啊，吼，不是吼，不是讲几年啊，出来安尼尔，不是哦。咱这里个看一儿善，咱帮正这公司代工的表现啦，有一定的实力啦。好不好？啊，过来，咱家爸爸妈妈一而善，天天一而善，生活有够赞，好不好？天天得生命，让你健康又美丽，哦，这是咱一而善的口号嘛，哦。啊，我进前咱是做药啊，即卖吼，咱家做吼，牛奶粉来做保养品，
1: 对，
0: 吼、哦，你逐天来泡一杯来啉，你就当帮助你的睏眠过来去食药啊。爸爸妈妈，我相信应该无人希望讲逐天咧食药啊，食个头壳咧戆戆车车，食个敢那讲规人安尼吼，敢那。刚才人讲有退无魂安尼啊，在时啊，起目睭空洞，目睭无神，啊，出门就常常吼开车共弄掉，这种做危险的哦。
1: 对啦，
0: 过来足侪人啊啦，因睏眠严重不足，不足了呢，判断力丧失。
1: 对，
0: 人打电话来起，打电话你，嘿，这爸爸妈妈进来救我。结果吼，
1: 其实你若睏眠长期间，你若睏眠无好的时阵吼，你就内分泌失调，
0: 系啊，
1: 你就开始糖尿病啦、高血压啊吼，无就是腰椎病啊，拢来找你，甚至同严重癌症拢会来找着你。所以睏眠是咱二四点钟同重要一个所在吼，就是讲你要睏得好，你要睏得入眠，你要尽量想办法让你睏得起。啊，你真正无法度啊！啊，咱就找医生，医生一定是开药给你吃。啊，咱是高不离三种，再来吃药啊。不过，咱有这多方法，咱生活当中有这多方法，也是在帮助你。安眠奶粉就是其中一项，由咱内底是独家设计的配方，芝麻萃取、伽巴、镁甲你咯，咱的低脂高钙奶粉吼，也是帮助你好困的。咱就是酒油，咱这牛奶粉，咱牛奶粉就跟咱吃三顿同款。你也是早起来啉，吼，你甚至也是困前啊，搁泡。我谢谢不要来啉，帮助你好困好入眠的牛奶粉。今仔就优待的四罐2400块，2400块，大组更加优待。八罐，我去加送两罐，总共是十罐，摕回去4800块，一罐到480块，会使让你长期间来摄取咱需要营养素，会使帮助你暗时的时阵好困好入眠的安眠奶粉。
0: 主要过来，咱这爸爸，你若讲厝的有一罐，你家己本身的营养品呐、牛奶粉呐、
1: 是，
0: 你拢那个掺的做伙泡，
1: 会使的，
0: 做伙啉，吼、哦，你要加甚至要加成什么坚果啦，拢 OK。不管你要加啥，甚至你讲要配早餐，
1: 拢可以，拢可以。
0: 要配吐司，
1: 对，
0: 都没有关系。
1: 没错，没错。
0: 哦，阿姨，我搁强调，伊这不是讲我啉落去哦，你头下水光就要困起。
1: 哦，没啦，没啦，没啦。
0: 这不是药啊，
1: 这是牛奶粉。
0: 伊是帮，我搁强调，伊是帮助你入睡，
1: 对，
0: 帮助你入眠，
1: 对对对，
0: 帮助你困了更加安稳。
1: 是啦，
0: 啊，好，你困的时阵袂安尼头壳巴巴叫，袂好你吼搞眠梦，
1: 对，
0: 袂安尼吼梦东梦。西忙做工忙一挂有诶无诶，是无？哦，我去强调，伊毋是药啊，伊所以你当时啉，伊拢袂影响着讲你即马啉着水困去，毋是安尼帮助你入睡，好不好？所以爸爸妈妈吼，今仔咱即个一而三说研发的咱即个安眠奶粉，即滴咱即个全年吼，啊个咱即个美联社拢是一罐固定计小的是1280哦，四罐我用四罐都爱超5000块起啊哦，咱今仔四罐抵达完的节目2400块，
1: 对，
0: 啊那八罐的买两组，八罐那个加上两罐哦你，
1: 十
0: 罐4800块。
1: 对对对，啊，咱的乳源都来自纽西兰。
0: 对，嘿，
1: 都来自纽西兰。
0: 哦，所以爸爸妈妈吼，真正咱若要困，咱就是困了吼，会安心。
1: 对，
0: 啊，困了会饱眠。
1: 是啦。
0: 哎，无你甲想卖，你若困了无饱眠，再歇起来，人啊足忝的。
1: 嗯。
0: 啊，大概是嗨，啊，目睭皮一直愈来愈叮当。好啦，那开车的时嘛，真正愈开啊愈嗨，那真的是蛮危险的啦吼。
1: 没错。
0: 好来，你好。来，稍等你哦。好来，来你好。
2: 嘿，你好。
0: 是你好。嘿，你麻烦你稍等一下哦，哈，唔能挂掉哦，哈，唔能挂掉哈。好来，咱这爸爸妈妈爱赶紧哦，伊哦。你好。
2: 哎，阿
0: 元
2: 哦。
0: 嘿，是你好，要一组哈。
2: 嘿。
0: 好，我紧给你写起来哦，哈。来，你好。
3: 喂，你好。
0: 嘿，你好。
3: 哎。
0: 嘿，你麻烦一组哈。
3: 哎。
0: 好，我紧给你写起来哈。好，阿明来给你服务啊，哈。
3: 哦。
0: OK， 好，好，谢谢你，好好，拜拜。来，咱爸爸妈妈，今仔咱这吼内底这个伽巴，佫是经过日本的临床的人体试验的哦。
1: 对对对。
0: 互你食了了吼，会当帮助你吼，安尼困了佫较安稳，佫较入眠的时阵，你有一寡吼，人讲的三高的物件吼，伊就自然一点啦，伊帮助你来稳定。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困了正常嘛。
1: 是啦。
0: 尤其你有糖分的人，你只要让你身躯好啊休困，你让你腰椎好啊休困哦，伊就会啊帮你工课，让你莫让伊身躯来发炎。啊，你唔是，你是吼、哦、一天24点钟，结果咧，干啦困3点钟，那个都不对，那个都不行，好不好？那别来赶紧哦，咦，今日真正阿元讲正哦，大组可能剩2组尔哦，大组的只剩下2组而已哦，啊，小组嘛可能剩3-4组啊尔。你若要来赶紧，小组的4罐2400块，大组的10罐哦，8罐佫加送2罐，10罐4800块。爸爸妈妈比你去食药啊，佫较好。过来咧，比你食药啊，佫较无负担哦。所以爸爸妈妈吼，恁家己去考虑，恁看恁是要食药啊好，吼、哦，还是要来食咱这个益儿散、营养补给品，啊，佮牛奶粉，啊，佮补充你的钙质。佮包装你的面，啊，佮米线嘛，伫内底，互你安尼愈啉，身体愈用，愈啉，咱哩吼，安尼睏眠愈好，你就免安尼变来变过去，啊吼，安尼吼，一下就醒起来，一下醒，系拢足忝的啦吼。好来，爸爸妈妈，最后哦，真正哦，大组的最后剩2组尔，大组的10罐4800，最后剩2组。有人问讲阿元，阿元吼，你喙齿有落落迄个会使？你咱内底丰富的钙质吼，低脂高钙，就是讲你啉咱这罐，你免烦恼讲伊大颗吼、哦，不用担心。啊，咱弄个丢下过来。有人讲阿元，我啉这吼、個，惊讲会漏屎，乳糖不耐症会使啉无？你甲啉看卖，咱足侪人啉牛奶会漏屎，啉咱这吼别漏屎，好不？老毕来赶紧哦。哎、欸，你好。哎、欸，是你好。
4: 当心啊！
0: 我知，是，哈哈哈！嘿，来，你嘛要一组吼，啊，我紧来写起来吼，啊好，我紧写起来吼，诶，10罐4800，好，我写起来吼，好好好，跟拜拜吼，好来，来爸爸妈妈吼，真的不要再吃药了啦，哦，当啊，但是我先讲哦，我唔是讲哦，叫你饮咱牛奶粉，又要随个停起哦，你也哪药哪吃哪少，哪啉哪少，好不好？来，你好。嘿，你好，黄阿姨，你好，是，嘿，你要大做小做，无要紧。
4: 阿姨，
0: 啊，我紧来写起来哦，啊，这两天给你服务哈。好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你好，嘿，你好，来，来，你等我一下，等我哈，来，要来赶紧来，你好，来，国贤大哥，你好，
4: 喂，你好。
0: 好，我给你写起来哦，哈 ，OK， 大作也好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来，爸爸妈妈吼，咱的囡仔你互伊啉茶吼，互伊暗时啊困较落眠呢，再是咧读册嘛，较比人较高成功，记忆嘛较好，好不好？你好，
4: 应该是阿姨，
0: 哎，
4: 应该是阿姨。
0: 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哥哥，你都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有你就不孤单，让我们陪伴孩子走向校园，走进书本，走到爱。我是爱心班长连晨翔。你的陪伴丰富诗意而有快乐学习的童年，邀请参与教育费募集计划，用爱和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背起书包幸福上学。爱心专线02-2930-2600 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6: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题啊？
7: 我在检查冰箱有漏材无？
6: 啊，冰箱买漏材？
7: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6: 啊，是要安怎检查？
7: 摕一张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6: 哦，
7: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到，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早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师大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立钱的电话，啊，做0800-0801-0801，
1: 其实我们的0800一定要卡两届开通，啊，希望我们这些爸母啊，都不都不都利用了吼，现场的节目了吼。
0: 啊，现场的节目，欢迎咱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吼。啊，起来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啊，是做产品的服务，拢总会使。
1: 是
0: 啊，嘉宏伫遮要再次感谢咱所有啊全国的长辈时代吼，啊，一年多来又搁到啊，互恁疼惜啊，非常的感谢吼。人讲一日光，一日暗，
1: 是
0: 啊，一年365天过着有够紧，
1: 吼，
0: 恁啊身体健康。啊，个有工
1: 作，你每天拢爱过，但是爱过得快乐啦。个
0: 有工作在做嘞，哈、哦啊，来喂了、啊，
1: 来你好，林大哥，
2: 喂，你好，
1: 你好，
0: 你要点歌无？
1: 阿全大哥，
2: 哎，
0: 来，
1: 嘉宏，
0: 哎，来，
1: 嘉宏，嘉宏，嘉宏，你伫刷电，
2: 我要做见证啦，
1: 哦，你要见证哦，来，安那你讲。啊！你要把收音机关掉，
0: 你要把收音机关掉。
1: 你袂当听收音机，你要听电话铛。
0: 嘿嘿。哦，啊！你要你要见证啥物？
2: 我食恁个咩天麻啦，我食足好。
0: 是。
1: 食天麻呢？有较好滚呢。
2: 土龙王。
1: 啊，个土龙王吼。
2: 啊，个金骨草。
1: 金骨草。
2: 这几项拢食足好个，我拢有食。安
1: 尼吼。
0: 啊，这住伫汤池观音区的大窟里啊，
1: 叫林阿全大哥啦，吼。
0: 感谢阿全大哥，你卡来甲听友分享你的感受。
1: 是啊，是啊。
0: 啊，真多谢您哦，恁的一句话，嘴软功德。
2: 啊，好，好有报大家
0: 吃。是啦，是啦，这当加救助些人。
1: 阿全大哥嘛，要足济。
0: 哎呀，真感谢你。安尼吼。
2: 啊、你根本唔想阿俾我拢头尾，
0: 拢头尾。咱要食健康诶，头尾那未去用念是比较紧啦。
2: 伊唔知啊，
0: 唔知啊。好
1: 啊，身体食健康上重要哦。
0: 啊，有啥物需要教，甲你好。
2: 伊拢讲，以前诶，电台物件无效啦。
0: 哎哎。啊，结果互你拍破想法啦，吼。
2: 啊，但是我。
0: 袂歹
2: 啊，
0: 真
1: 袂歹啦哈！
0: 袂啦，我的产品是全国闻名的，大家拢受肯定的，哎呀，这点大家你放心哈。
1: 好，安尼多谢哈，感恩感恩，
0: 好，多谢你
1: 哈。
0: 啊，你要点歌无？
1: 啊，你讲要点歌？
2: 七头狼，
0: 七头狼，
1: 七头狼，好，没问题哦哈，李大哥。
0: 哈，
2: 谢谢谢谢。
0: 啊，喂你好，
3: 啊喂你好，我要点一条歌，
0: 点什么歌？点什么歌？
3: 我点一条坚持。
0: 坚持啦，哈，不是珍惜，不是珍惜啦，哈。哎呀，好，
3: 王力友，麻烦你给我寄一组迄个一大组的迄个骨肉蛋。
0: 骨肉蛋
1: 啊，你吃了
0: 呀？
3: 有啊有啊，本来拢旧年哦，变天哦，脚哦，筋骨哦，拢袂啥的。
0: 哦。